0: 曾经。
1: 哎呀哎呀，不用不用，不必。散场了，你这一路上的心率历程化成怎样的旋律啊？
0: 我现在的心脏还是嘟嘟嘟嘟嘟嘟，还是这么跳的。
1: 我觉得你是这里面所有人当中最放松的那个。
0: 不是，我一上来我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兴奋，就是太不受控了已经，你知道吗？这个舞台真的，我春晚的舞台，你想想，要让我唱一首歌是吧？走。

感谢你，你鲜明的个性真的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欢快欢腾的印象，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随风自由地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冰锥。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凝聚成旋律的话，你会说什么？
1: 那我能唱一首我本来要想再复活唱的歌吗？我觉得那首可能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0: 你说。
1: 我复活本来唱的音乐剧的片段。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五、四、三、二、一，出结果。老猫，从你开始吧。
7: 五号呢，渐入佳境。他越唱越自然，表现了一个音乐剧专业演员应有的全面的这个素质，非常非常好。
0: 你的十票投给谁？丁雨佳。文博，
8: 我把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
0: 现在有三位选手站到了几乎同一起跑线上。
9: 我先抢答。

0: 我就说一下这个四号选手哈，这个歌特别需要走心，你只要走心了就能感动我们，但是没完全做到。但是你的音色能力都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你以后能够安静下来去唱歌的话，我相信会有也很有魅力。所以我今天把我的这票投给了四号马小静。哇
1: 哇，武康爷，如果是99，那就还有两位选手有争冠的可能性，就看朱桦这票投给谁了。
2: 小静，你让我真的有一点点为你捏把汗，因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所有的歌都按照快歌的方式去表现，你要学会在台上安静下来。那柯南，刚才那一段的表现，是我看到你最好的一次。今天我要定冠军的是相对完整的铁柯南，铁柯南。

0: 也得说呀。
1: 我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然后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还有各位观众，谢谢。
2: 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好不好？
2: 好。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一通鼓，唤醒千秋水；万桨风，激荡仲夏情。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邀您共赴穿越古今的龙舟之约，跟随假日行走计划，重走潮汕旧里，寻找阿嬷的故事。龙腾端午，四海安康。
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
4: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千百年，端午与龙舟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7: 大道之行也，
8: 协和万邦。
3: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六月十九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9: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里有一对兄弟，他们渴望骑着摩托车在一个狭小空间里飞驰。这是旅伴旅战的荣誉之战，这是坚持到底的毅力之战。更多精彩瞬间就在超级挑战。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这些挑战者用他们的毅力、勇气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一次又一次突破了在我们看上去绝不可能突破的人类极限。接下来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你好，
4: 我是李少卫，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项集体项目。
3: 哦，不是你一个人挑战？
4: 不是我一个人。
3: 你有多少人一起？
4: 十一个兄弟。
3: 十一个人能够完成一个怎么样不可能的任务呢？接下来我要有请各位和我们一起移师场外，我们到场外去看看他们的挑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个挑战项目。在我身后有一个巨大的铁球，这个铁球的直径是6米，周长18.8米。稍后我们的11辆摩托车将依次进入到铁球当中，在铁球里面同时行驶，保持30秒钟，我们的挑战才算成功。在之前我们看过一个数据，他们的这个摩托车车长1.74米，然后车速每小时60公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什么意外，他们的反应速度只有0.3秒，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以前，节目组做了一个特别不近人情的安排，他们说：“主持人，你能不能到笼子里去试一下？”我说：“我又不会骑摩托车。”他们说：“没有人让你骑摩托车，你站在那儿，让他们骑着摩托车在你身边飞舞一下。”我相信我身后的这些兄弟们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危险的，对吗？你们进去几个车啊？我的天，能给我个头盔什么的吗？再见了，朋友们。现在这里面的感觉，我的天哪，震耳欲聋，而且震动非常的大。3辆摩托车在我的头顶上转着圈的飞驰，我很难想象另外8辆车进来以后会是什么状态。我尝试着站一会儿。

0: 可以开始挑战了。
1: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挑战开始。我们看到第一方阵的五辆摩托车已经出发了，他们会分成三层，最上面一层是五辆，中间有四辆，最下面是两辆。现在他们五辆车要开始进入他们的轨迹。
3: 环球飞车是从顶级马戏表演中延伸出的人类极限挑战，在直径6米的钢球中，车速达到60公里每小时，在铁球中飞翔，这不仅需要对瞬间高速和方向的精准把握，更需要团队之间十几人成为一人的绝对信任和默契。今天的这场11人的挑战

0: 听到了队长用喇叭发出了前进的指令。四辆，现在我们看到四辆车像流星一般在铁笼子里面拽出了美丽的光环，还有一辆正在等待属于它的时机。好，现在我们看到它们的高度发生变化。哇哦！按照他们的既定方案，他们要在中间层再起飞四辆，然后留下最后两辆车在底层。但现在我们看到五辆车，他们是在笼子的中间，太漂亮了，哇，太惊险了！我看到在两辆摩托车当中，最近的距离好像都没有超过一米。最后两辆，他们几乎就是在最后两辆的头顶上飞行。最后两辆，最后两辆。
1: 这个项目考验的是每一个人对反应位置速度的控制，它要求每个队员之间要有极度的信任和默契。
0: 圆周非常的小，他们的速度很慢，他们随时要提防着他们头上的兄弟。现在他们已经坚持了25秒，26、27、28、29、30，挑战成功。

0: 说实话，刚才这次挑战在你们所有的训练当中算顺利的吧？
1: 非常完美，非常好。范老师，我想有个请求啊，就是说，我想挑战一下12个人，挑战一下12个人。
0: 我没听错吧？
1: 没有。
0: 你们曾经在公开场合正式挑战过12个人吗？
1: 没有。
0: 从来没有过？
1: 没有。
0: 哇，小帅哥。队长，那你们新的战术将会是怎么编排呢？
1: 上面5个，
0: 上面5个，
1: 中间4个，
0: 中间最下面3个，
1: 对，3、4、5。
0: 但是刚才我看2个人在最下面转，都已经空间很小了。
1: 是的，大概50公分左右。
0: 所以这意味着上面2层的距离可能要更压缩一点点。
1: 对，是的。
0: 我的天，因为你稍微速度慢一点，可能后面的就会追尾。我们趁着他们现在最好的状态，祝愿他们今天突破自己的记录，挑战成功。好吧，
2: 好。如果今天在这里，他们12辆车能够成功的坚持30秒钟的话，他们就会创造一项新的记录。
0: 好，5辆摩托车当中的3辆已经启动了，他们找到了各自的轨迹，现在控制好速度。一旦他们稳定下来之后，他们就会给第4辆车留出加入的机会。好，第4辆车成功的加入了。第5辆车顺利的加入，好，让我们掌声。

0: 把后面的几位队员送进铁球。
1: 全部进去了。
0: 全部进去了，他们现在12个人已经全部进去了。

0: 进行运转，成功的进行运转。
1: 在直径6米的铁笼里，11辆摩托车已显得拥挤不堪。每增加一辆摩托车，挑战的难度也将成倍升级。12个人必须合为一体，这是他们之前从未尝试过的挑战。今天，他们能否实现天衣无缝的配合，挑战成功呢？
0: 只要他们开始运行，我手中的码表就将计时。好，码表已经开始计时，他们要在里面坚持30秒钟。他们今天能够创造记录吗？

0: 这支十二人的兄弟团凭借着默契的团队精神，在直径六米的铁笼飞速旋转达成平衡。接下来出场的这支超级战队，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挑战呢？
1: 接下来我们要见识的挑战项目，两个挑战者之间绝对要配合的天衣无缝，而这一对挑战者是一对夫妻，掌声有请。
2: 好，
1: 夫妻俩挑战项目的名字叫人梯平衡登高。我给大家宣布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在他上台阶的同时，他的妻子在他的肩膀上，而他的妻子与此同时要把身后用四个塑料杯子垫起来的这个花和平衡板顶在头上保持平衡。所以丈夫要保持妻子的平衡，然后他还得保持自己和妻子以及花同时的平衡。两位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请进入挑战区。准备好了吗？两位好，我宣布挑战开始。

0: 我们对这个场地不太熟悉，对灯光啊都不太熟悉，因为各方面还不太适应嘛，造成失误。
1: 没关系啊，准备好了随时告诉我们，三次机会我们还有两次，可以了吗？好，第二次挑战
2: 开始。

0: 没关系，没关系，不着急。
1: 好难呐、啊！
2: 在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夫妻俩又开始准备最后一次挑战。前两次的失败消耗了夫妻俩大量的体能，使得接下来的挑战变得愈发艰难。他们能够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吗？
0: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加油！
3: 加油！

0: 我们都有一个信念，只要是有一点点劲，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不能放弃。
1: 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说我不成功的话，我这一辈子也许就有可能没有机会上这么大的舞台。

好。

0: 第三次挑战，夫妻二人终于挑战成功。坚持到底、永不言弃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展现。接下来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超级挑战呢？
1: 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个项目的挑战者出场。
2: 范老师好。
1: 你好。
2: 我的名字叫孙飞，我来自辽宁大连。我今天要完成的是

0: 是超越人体柔韧极限的柔术挑战。
1: 看看他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高难度的挑战。上道去。
2: 挑战规则：柔术挑战共设置了四个障碍通道。第一关挑战者需反向弯曲身体360度，依次通过四个55立方厘米的正方体的箱子。到第二关，需要通过三节直径为60厘米的圆筒，依次反向穿过圆筒里面的圆孔，并且不能碰到里面的红色圆柱。第三关，挑战者需要弯曲身体为 S 型，逐级穿过每节间隙为27厘米的梯子。最后一关，需要通过高度仅为25厘米、长5.65米的通道。挑战者顺利穿过四关，即为挑战成功。
3: 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准备了。
1: 来，上道具。
4: 这个挑战和以往的挑战不一样，以往的柔术是在地面上，这个挑战是在8米多高的高空做柔术的动作，体能是我唯一的担心。
1: 我把第一层隔板帮你打开，你就可以开始挑战了。好的，来，慢点啊，注意安全。准备好了吗？好，挑战者做好准备，我宣布挑战开始。加油！好，安全绳已经解掉了，我可以打开隔板了吗？好，我慢慢的。你告诉我啊，如果需要停你就告诉我。注意安全。对，不着急，我会继续抽，我会继续往外抽了啊。来，好，好，慢一点，我别卡着他脖子了。第一层隔板已经抽掉，现在挑战者将开始他的挑战征程。现在他将身体反折，首先通过这四个方形的盒子进入到下一层。来，我们回到地面。

它里面没有借力的地方，全是光滑的有机玻璃。他现在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能够支撑手的位置，否则他会一下子掉下来。他能不能靠两只脚在对面，对，找到借力的地方？然后两只手撑住，完全以身体对折的方式，现在即将进入到三层圆筒。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因为它不能碰到这周围的红色的柱子。他还在寻找一个最合适发力的姿势，要不然他手脚没有地方放啊。这个里面太光滑了，我天，他现在在用

进入到这一层以后，它就比较难了，因为它所有施展的空间高度只有60厘米。注意你脚边的柱子，对，不要踢倒它。这些柱子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体力消耗是很可怕的。好，他把两条腿先从两根柱子当中穿过，然后上身再跟着慢慢的移动。好的，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

0: 稍微舒展一下的空间，让自己先喘口气。
1: 加油，孙飞！
0: 我的天！他在一点一点寻找合适的位置，
1: 漂亮！他已经从第一层进入到了中间层。

0: 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我们所有的道具的设计在前面都备有一扇安全门，一旦挑战者觉得身体不适，挑战无法继续，我们会迅速打开安全门，他能从正面立刻出来。这个体力消耗，我看到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大口的喘气，很累的。好的，孙飞已经成功的下到了圆柱体的最后一层。
1: 在第三关，挑战者要以 S 型的方式穿过每节间隙仅有27厘米的梯子，这不仅考验孙飞身体的柔韧性，同时对他的体能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小心，小心，两条腿不要碰到这红色的柱子，慢慢的。

加油，孙飞！现在我们的挑战者已经汗流浃背，他在非常顽强地面对着他面前的困难。有的时候一鼓作气拿下这一关。 漂亮，他已经很快就能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障碍区了。我觉得缺氧可能是他这挑战当中他要遇到的很大的困难。尽管我们的道具上打了很多的眼儿，钻了很多孔，但是他需要的呼吸量是很大的。

现在你距离底部大概还有3厘米，你的脚肯定是够不着的，你得选择另外一个方案。

他直接用双手的力量倒立着落地。这真的是人体柔软的一个极限表达。在他每做下一个动作之前，我们都很难想象他会怎么来处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比如接下来他会怎么样让自己进入这个高度只有25厘米的

加油，孙飞，加油。在这个环节，节目组又再一次增大了难度。其实这些红色的障碍物把整个通道的宽度又给缩窄了，他的两只脚不可能像刚才这样轻松地放在两侧了，而进去之后将会是漫长的2到3米左右的距离在等待他。他在里面没有任何可以翻转的余地，还剩下不到1米，加油，最难的这段就快过去了。

0: 挑战成功。
1: 最终，孙飞凭借超强的意志力和身体柔韧性，成功穿越四关，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挑战。这是对人类潜力的极限探索，更是对自我能力的超级挑战。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

0: 协，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这个端午带你飙龙舟，赏诗序风华，
3: 奋起自信，
4: 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绿河声，
5: 玉兰汤兮，木黄华彩衣兮，若明。
6: 阿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
7: 所以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2: 情连两岸，礼传四海。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1: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当您打开电视调到我们的节目，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呢？
0: 那一定是听到了一首特别喜欢的歌曲，是吧？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想送给大家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希望现在打开电视机的你，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从现在开始放下所有的烦恼。
1: 没错，看咱们的节目啊，就是一个宗旨，一见你就笑，让所有的烦恼和不如意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0: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猜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我们也在这儿呢，想跟大家互动一下，有哪些歌一听就会让你开怀大笑呢？希望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您的留言。
1: 那我们就一起在我一见你就笑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好心情，祝你也祝愿我们大家都能够笑口常开。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碎意，他说：杨哥笑哥，点首笑看风云。当年刚上初中，在表哥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那时候啊啥也不懂，更不懂粤语，我就按发音硬写同音字。哎，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刻骨铭心事，我写的是刻瓜铭心肾。后来我长大再听才知道，人家唱的是人生，是恩怨随风，可我当年惦记的全是腰子。现在想想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谁能够预知未来呢？所以别想太多，该笑笑，该唱唱，把日子糊里糊涂过成自己听得懂的歌就行了。
1: 其实我看这条留言的时候，当时我有点懵，什么是刻瓜铭心肾，是吧？念了一下，我就笑出声了。其实我们小时候啊，都干过这样的事，就是总会用那个标字音的方式来标一些粤语歌曲当中的歌词，死记硬背啊。但是那时候我们也是唱错了，那也是理直气壮。那种快乐是非常简单的快乐。
0: 嗯，没错，我也有这样学粤语的经历，大家都懂啊。
1: 我们最早学的粤语都是那个雷敖啊、等你鸡，
0: 我是黑凤雷。总之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笑看风云》，也希望能够送给碎意，一起来听。
2: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无惧？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浙江宁波，他的名字叫张宁桃，他说跨年那天看晚会，两个小姑娘在台上蹦蹦跳跳，跟桃花仙子似的，看得我心情一下就好了。什么年终总结啊，什么年终的 KPI， 全让我当场抛到了脑后，感觉自己啊就坐在桃花源里晒太阳。正好我的名字里也有个桃字，平时呢老被叫桃子桃，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我想点一首《桃花笑》送给大家，没啥大道理，就想让大伙儿听完也能跟着笑一笑，把烦心事儿都踢得老远。
0: 哇，能被一首歌瞬间拉出年终总结的漩涡，真的好治愈啊。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下，不用讲什么大道理，跟着旋律咱们乐呵乐呵，啥烦心事儿啊都能够先放一放。
1: 我反倒觉得他这个单位挺好的，你看跨年那天，
0: 嗯，
1: 你还没交年终总结呢是吗？能让你在跨年夜暂时的忘掉 KPI 的，那不一定是多大的道理，可能就是这么一首让人嘴角上扬的歌。希望大家都能够像你一样，该笑就笑，该逃就逃，把日子过得轻松点，烦心事儿听完这首歌全部跟你说再见。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名字叫月亮上种橙子。他说，一笑倾城这歌刚发行那会儿，我刚加上我老婆的微信，现在想想啊，我和他的整个校园爱情就跟演电视剧似的，美好的不像真的。他是一笑倾城，再笑倾倒了我的心。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我的老婆还是太美了。老婆啊，当年你那一笑，我把我这一辈子都给你了。方淑怡，我永远爱你。
2: 哎呦，不知道恋爱多少年了，结婚多少年了，现在还能够像初恋一样拥有着炽热的情感，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羡慕的一段情感经历。方淑怡，听见没有，你老公在节目当中给你表白呢。
1: 那我们就把这首一笑倾城送给你们，也祝愿你们往后余生依然能够如此甜蜜。

0: 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坠落的流云。他说，前阵子一个人看《来福大饭店》，笑中带泪，看完觉得这歌就是我的人生单曲。世事无常，当时觉得人生怎会如此？后来发现人生就是如此，再后来人生不过如此，现在明白了，人生幸好如此。过日子嘛，脚踩在地上，该哭哭，该笑笑，这挺好的。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治愈一下咱们《我的爱对你说》的观众朋友们吧。
1: 说的真好，生活不是什么事儿都得想明白，生活当中最大的本事就是让我们学会去接受这一切啊，接受世事无常，也接受聚散有时，但这些不等于认命，是给我们自己松绑。松绑完，该笑笑，该闹闹，日子照常，热气腾腾的。一块来听这首《你也有笑脸》。

0: 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3: 这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哇卡哇卡955，他说：杨哥笑哥，我想听沧海一声笑。哇，好经典的歌曲啊。小时候我简直是痴迷各种武侠小说，每天睡前躺在床上闭眼就幻想自己会轻功，会飞檐走壁，睁眼的第一件事啊就是翻枕头底下看看有没有一本武功秘籍。再长大一点，我发现啊，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还偷偷懊恼了好一阵儿。如今我觉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心里的侠义早就在当年埋下了种子。当不了读了武侠秘籍的大侠，也不耽误我活的侠气。
2: 这位朋友说这个事儿，小时候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做过。比如我就拿家里的被单，我妈的这个纱巾当披肩。反正当年我的这个任督二脉是没打通啊，倒是被我妈好好的打了一通。
3: 后来呢？
2: 后来长大了，发现别说什么飞檐走壁了，就爬个六楼都气喘吁吁的。
3: 所以现在当不了大侠，遗憾不？
2: 那倒没什么遗憾的啊。你看这个人金庸老爷子写的那个大侠，哪个不是心里装着别人？虽然咱们没有武功，但是路上比如说咱遇见了一位要扶的这个老大妈呀，对吧，需要帮忙伸出援手的事儿啊，那咱们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不对？
3: 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沧海一声笑》。
4: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承德的朋友，他叫宋佳怡。他说，记得小学一二年级那会儿，家里没人，我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站床上跟着歌手一块儿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哎，边唱边扭，觉得自己老有范儿了。现在想想啊，那个画面还真的是很想笑。后来长大了，情路不太顺，分手那阵子打开音乐软件，系统天天给我推这首歌。没想到啊，小时候我是一本正经的瞎唱，现在他是真让我一笑而过了。
1: 所以有些

0: 歌就像是时间给我们的锚点一样，你以为他会带你回到某个伤心的夜晚，结果呢，他一把给你拽回一二年级的床上啊，让你想起那个站在床上瞎扭的自己。嗯，
1: 甭管什么时候都能够让自己笑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事。
0: 对啊，小时候那一个一本正经的自己，才更值得咱们一笑而过。来吧，听歌。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贵州喜酒

0: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陪你看人山人海。他说，小哥杨哥今儿啊在家哼了两句笑脸，我爸在旁边跟着也哼了两声，说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哎，忽然想起来小时候县城电视台有一个点歌台，谁家小孩考上大学，老人过寿，都花钱点首歌，那个时候听歌啊全靠这个。现在方便了，手机一点啥都能听，照片呢也全在手机里存着。老爸说再也没有把喜欢的姑娘的照片洗出来放在钱包里的日子了。今天借咱们节目复古一回，给老爸点首笑脸，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氛围吧。
2: 哎呀，这位朋友的老爸这句话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你看，把喜欢的人的这个照片呢洗出来啊，小心翼翼的塞到钱包里，想看了就掏出来瞅一眼。现在这手机一滑可能就过去了，但是那种藏在心里的那种感觉它还是不一样的。
1: 以前是点歌台，现在是咱们的我的爱对你说，变的是听歌的方式，而不变的是想让你知道我在乎你的那份心。所以这首笑脸我们也送给叔叔，也送给那一个一去不复返把心事藏进钱包的年代，他一定会收到的。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2: 月卫登陆，取回月壤，
3: 未来就看我们的，
4: 加油！

仲夏端阳，清风漫过，潮白河七，百里水岸，鸥鸟翔集，芦苇轻摇，宝地通天。

0: 下，底蕴藏古今，视为宝底。龙舟划开河面，鼓声震落林梢。岸上，粽叶裹着米香，针线缝紧安康。评剧的腔调在风中流转，京东大鼓敲响老街巷。泛制葫芦，经石丝纸，百纳布艺，剪纸掐丝，寻意非遗，在烟火里焕发新生。古意成文脉，新城起风华。这个端午，邀您走进天津宝底，听一段古曲，尝一口粽香，赴一场水韵与古风的约会。我们的节日，端午。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方。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4: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
5: 哇，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0: 舞蹈就是这样。
1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2: 满意，
5: 到嘞，
13: 100个赞，
14: 可以，你们骄傲。
4: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进入到年度竞演的舞台之上，那谁能获得这份殊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
1: 加油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

0: 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五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谁先上场来个开门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这边是古老的回响，优雅永不败，烟雨蒙蒙，个性带娃，随性出奇迹。看到这些名称想到了什么？
1: 个性带娃一定有小孩儿。
0: 一定有孩子。
2: 我觉得古老的回响很神秘，
0: 很神秘。
2: 我很期待
3: 这古老的回响，我想它非常有故事性。
0: 古老的回响
4: OK 了，就它了。
0: 那四位老师最终的决定是
1: 随性出奇迹。
0: 哎，你们说了其他的，然后最后说了一个，
1: 这叫声东击西。
0: 哎，好的。随性出奇迹，来，大门请打开。
5: 大家好，我呢来自大新区文化馆舞蹈团，我叫江启慧。我们这个舞蹈团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自由的一个舞团，所以呢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都可以加入我们。老年朋友们加入我们舞团吧，欢迎你们。
0: 哎呀，你看这个俏丽的劲儿，这么多花，接下来表演的舞蹈是来自哪里的灵感呀？
5: 来自于云南。
0: 云南，
5: 云南，
0: 我们好期待，把姐妹们叫上来吧。
5: 好的好的，姐妹们快上来。
0: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你可以一直为他们点赞，如果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的话，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的状态。

0: 我觉得最后那个细节，看后面的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点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哎
1: 呀，我没想到这是个还原度这么高的舞蹈，现在群文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么高吗？

0: 小姐姐们总共有多少人？
1: 24个人。
0: 24个人。
1: 对，
0: 各有各的职业。
2: 我们有行政管理人员、时装公司职员，还有古籍文献修复师。
0: 古籍修复的老师是在哪里？
3: 是
0: 古籍文献。嗯，
4: 我是从事古籍文献修复，修复多年，因为每天坐着，然后身体呢觉得也很不舒服。后来呢，大兴文化馆它是一个无门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去，累了就歇。可越是这样，我们跳得越齐心，大家凭着这份真心热爱，越跳越出彩。
0: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你随时可以来，你想走也可以走，
4: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可以走进舞蹈。这个舞队曾经入围过群星奖的决赛。
2: 我们的作品成功入围第20届群星奖全国决赛，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我们都是来自北京各个城区的退休姐妹，并非专业出身。这个舞蹈的难点在于配合性的动作很多，对于年纪大的阿姨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很多队员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舞蹈，历经4-5年的打磨，才取得现在的成绩，就是凭着打心底里的热爱在坚持。
5: 他们身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云南的彝族，都采过风吗？
6: 去过。
0: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多才多艺的，唱那个彝族歌曲唱的特别好听。
6: 是吧？
0: 哦，对对。来吧，给咱来一嗓子。

0: 知道。
1: 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
2: 是彝族的一个敬酒歌。
1: 敬酒歌，
2: 对对对。
1: 你说刚跳了一个这么激烈的舞蹈，他能声音这么平稳的唱一首歌，不容易啊。
3: 那真是他们把这个彝族舞蹈跳得这么有韵味儿。民族舞蹈讲究的就是那个民族的韵味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仅仅学动作，也是把那份情感对民族舞蹈的爱融在了他们的心底，所以这个舞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跳得既有韵味儿，更有情感，所以我觉得他们眼睛冒着对舞蹈那种爱的真诚的光，所以你们深深地感染了我。
2: 谢谢。
4: 在这坐着一直沉浸在感动中啊，然后台上的各位都有着不同的工作，然后业余时间有一份热爱就是舞蹈。我看我们这儿有些个成员为了来跳舞要往返3-4个小时，
2: 对
4: 路上这么长的时间也要奔到这儿来排练，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你们好棒。
0: 谢谢，
4: 走你吧。
5: 我觉得这舞蹈编排的特别好，而且他们跳的特别整齐，他们那种青春那种活力，我觉得舞蹈跟年龄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爱不爱，加油。
0: 哎呀，谢谢。

0: 主要是我老控制不住我。
1: 我在家园这个节目身上就感受到了一点，就是舞蹈能够打动人的不单是技术和技巧，嗯，可能更重要更能感染人的是他们的真心与激情。我觉得这一点在你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摁灯呢，我看三位，其实我自己对舞蹈的要求还是比较
2: 高的，
1: 比较严格的。
2: 那你不摁可以给我们跳一段呗？
1: 唱玛尼情歌还是？
3: 唱玛尼情歌，
1: 唱玛尼情歌，
3: 玛尼情歌，玛尼情歌。
2: 我在西藏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这首《玛尼情歌》，来吧。

0: 有感染力，你发现没有？不愧是江院的学生。
1: 我是看着江院舞蹈才选择了民族民间舞。啊、哦，
0: 真的。
2: 江老师上来。
3: 江老师，
2: 师生共舞。
0: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老师现场跳了？
1: 对。

0: 忍不住跟着您翩翩起舞。
1: 老师跳太棒了，
2: 你已经把我拍到沙滩上了。
1: 没。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舞者，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2: 因为每天忙碌工作以后，就是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一起去动。
0: 对，
2: 所以舞蹈会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0: 谢谢江月，谢谢扶阳，两位舞蹈家带给大家的沉醉其中的这种韵律，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一点。
3: 学到了。
0: 谢谢各位小姐姐，台下稍候。
3: 好，谢谢。
0: 好的，接下来第二个谁出场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位老师请选择。
1: 我要选一个我没有体验过的，我准备选个性带娃，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
0: 提前预习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来吧，个性带娃大门请打开。来来来。

0: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我叫阮凯伦，今年8岁，上2年级，她是我奶奶。
2: 大家好，我叫邵慧锦，今年55岁，来自安徽池州。
1: 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妈妈。哦，
0: 你真是他奶奶吗？
2: 对对。
0: 你怎么看那么年轻呢？
2: 是有点年轻，就是每次出去都说，哎，你妈妈，你妈妈，从来没有说是奶奶。
0: 哦，只隔着两辈儿。
2: 对，因为跳舞让人年轻啊。
0: 哦，真的。
2: 嗯。
0: 哦，那我想问一下，你跳舞是跟你奶奶学的吗？她带着你跳吗？
1: 对。
0: 你怎么评价她平时跳舞的样子？
1: 酷。
0: 她酷还是你酷？
1: 他酷，
0: 他酷，奶奶更酷。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喽。
2: 嗯，好。

0: 我听说您是健美操老师。
1: 对，以前是一个健美操老师，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街舞太帅了，因为我骨子里有一种挑战精神，想在职业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内心涌起了学习街舞的想法，所以我就改行了，现在就做了一名街舞老师。我在我们当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名气，因为我经常带着我小孙子拍短视频，我每次上街都会被认出来。

0: 舞蹈会耽误你学习吗？
1: 嗯，不会，舞蹈就是健身，算健身。
2: 是的。
0: 你们家里人哪些人会跳街舞？
1: 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奶奶，还有我的，还有我。
3: 终于论明白了。哎
0: 呀，那您年轻的时候，如果一路跳过来的话，是应该首先带着儿子跳吧？
2: 对，我儿子和我一起学的街舞。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被我儿子给打败了。
0: 哦，你跟你儿子狭路相逢。
2: 对，
0: 结果他赢了。
2: 是的，
0: 现在带着孙子跳。
2: 对，
0: 哎，其实榜样特别重要，现在有孩子一起学，整个家里的氛围，如果家里要定点什么事儿的话，根本就不跟你谈，就查一下舞。
4: 对对，
0: 谁赢了听谁的。你跳了几年了，好孩子？
1: 从四岁开始跳的，
0: 跳了四年了，
1: 应该是小四年了。啊，
4: 我八岁的时候没有他跳的好。我九岁上的中专，完了中专五年毕业以后，14岁上的大学，18岁大学毕业，所以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一个大。

0: 大学生哦，
1: 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全国舞蹈比赛，刘祖阳那身团扭就这么小，背一个小熊猫和双肩包，站在舞台的侧台，他就看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演出，一动不动。我刚才看见他，就一下想起他小时候跳舞的感觉。
2: 我想和那个帅哥

0: 小朋友街舞跳得很好，力度感很强。我们的蒙古族舞蹈有很多的节奏啊什么的，和街舞其实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我们的摆手啊什么的，也是用胳膊肘发力，也是这样发力的。我们都是这样发力的。
1: 对对，
0: 哦。来，宝宝，我们一起来。碎肘尖看过吗？蒙古族舞蹈的，就是把肩放松。抖起来，对，完了呢，我们学一个点啊，五六七走，走。

0: 没想到在这种音乐当中也是很帅的哦。
1: 对，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音乐去跳舞，力度会更强，能体现男孩那种爆发。哦，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3: 越来越棒，加油！
4: 带着小孩去跳舞，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小男孩精力无穷。嗯，对。把他那个无限的精力用在跳舞上，孩子还学了一门手艺，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奶奶你好棒，好厉害。
5: 这小朋友一看就英武而身心健康，
4: 对，而且很酷。
5: 我给你们点赞。
4: 谢谢，
5: 谢谢大明老师。
1: 我觉得能够这样的去带着自己的身份，用身体去说话，而且能让他能够集中精力的去学习，他能很认真的去跟你去模仿去学的时候，会把他心里会静下来。所以说你看奶奶能带着孙子都能跳这么好，希望下次的时候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带来一起跳啊，也让你爷爷在旁边鼓掌，啪，一起加加油。
2: 谢谢。
0: 好，那我们台下稍后好不好，宝贝？
4: 啊，
0: 好的，
4: 再见，再见，
0: 加油，
2: 拜拜，
0: 再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三支队伍的唱舞宣言。我们先来听听古老的回响。
6: 我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时间的宝藏，聆听历史的回响。
7: 时光不老，我们最潮，全场尖叫。
8: 不用下江南，亦能赏水乡。今晚我们将用最美的舞姿给大家带来美好的享受。
0: 想看哪一个？优雅永不败，优雅永不过时。大门请打开。
9: 主持人好。
10: 你好，
9: 来吧，自报家门。我是来自湖南省株洲市舞动千军队的领队，非常高兴带着姐妹们来到央视的舞台，秀一支魔舞《红尘万里》。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魔舞，
5: 魔舞
0: 就是把模特步和舞蹈结合了。来，姐妹们，有请你们登场。
5: 摩登

0: 金色舞台，真好！这帽子太给力了，这帽子。这个帽子一戴上，我就立马就觉得
1: 优雅。
0: 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魔舞美在什么地方。
2: 主要是三项美，打造女性的骨相美、熏陶气相美、滋养心相美。哦，
0: 就是骨相美，然后气相美、心相美，这三美。
2: 对，最后展示的就是仪态美。
0: 这些姐妹们就各有各的年龄，是吧？
3: 65了。
0: 你？
3: 对，
0: 65。
3: 对，
0: 眉清目秀的65。
3: 就是这个魔舞让人这个气质啊调整得很好，
0: 不一样。
3: 不一样。退休了以后，在这里跟我们的00后小老师学魔舞，从形体啊到舞蹈，然后走出来还是像那么回事啊。
0: 对，太像那么回事了。
3: 对。
0: 我虽然天天穿球鞋，但是我觉得看着你们穿这个我也想穿高跟鞋了。你们这个怎么能够走出那个气势来，走出端庄感来？
2: 腰立起来，然后头顶找天。
0: 头顶找天。
2: 背拔起来，
0: 背拔起来。

0: 这么高的鞋，
1: 对，身体的核心收稳，嗯，这个就是女人从容大气的样子。这个我以后出场就这么出啊，不要这么出了。
0: 我也头脚贴一下。
1: 这个是很经典的港风的一种魔物，但是魔物有各种不同的风，比如说古风啊，你会用什么样的魔物的方式来表达？你就想象他现在穿的是一个汉服的采茶的
0: 哎，
1: 茶家女的服饰吗？就是在采茶，动作真优雅。
2: 然后我们还有民族风的，也有
1: 民族风的，你能不能尝试一下展示一下？
2: 藏族

0: 哇，
1: 藏族有很多很特别的服饰，去年的春晚吧，我就穿了一套拉萨的服饰。当然我们去到各个地方，到了阿里有飞天服饰，到了四川地区我们有嘉绒的藏族服饰，我倒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演绎藏族的服饰。
2: 对，魔舞它就是以服饰为美，然后展现不同的每个种类的魔舞，包括古典啊，包括民族傣族藏族，它都可以融合到模特的步伐里面，和形体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个年龄段的人不会觉得形体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不会觉得舞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就会觉得结合起来会很有意思。
1: 你这个零零后怎么想到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教阿姨们，让他们的气质更好，骨相更好，心态更好？
2: 因为我大学考到了湖南，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有幸结识了领队陈老师，先是带姐姐们学舞，教他们跳舞后，我发现这些姐姐们她们更懂得去让自己不被年龄限制，虽然年龄在不断的增长，但我的体态，我的形体，包括我的变美的追求，它是没有一点降低，而是不断的去花时间钻研去学习。在我给他们上课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打动我。对，所以我就想不要被女人的年龄所限制，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时间段，你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美丽。追求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在往上去提升的。
1: 各位也是第一次看到魔舞这种表达方式，觉得怎么样？
3: 我先拍了再说。这种模特与舞蹈的融合，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我是非常赞赏的，而且非常喜欢的。完了，刚开始看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少一些舞蹈的元素。其实他们每个人舞蹈的节奏都特别的准，而且舞蹈编排和形式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又看到了你们民族舞元素的魔舞的一种方式，包括国风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方式特别的养人，
4: 滋养身心。
3: 因为舞蹈本身它是一个双向滋养的一种形式，一个是自我的滋养，一个是你跳出美的东西给所有的观众滋养大家，所以我觉得这种舞蹈的形式完全可以达到，所以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支持你们。我希望有机会我也会编一些属于魔舞的方式的一些舞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更多不会跳舞的人通过魔舞慢慢循序渐进地接触到舞蹈，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棒。我刚才看完他们跳，我第一想到就是天明老师绝对能跳，
4: 绝对
3: 而且跳的会绝对特别好，
1: 绝对。我跟你说那帽子一戴，我跟你说优雅永不过十年。
5: 我当年演那个春晚有一个小品叫车站奇遇，我的出场就是模特部，曲颖他们那年也有一个小品，什么女神和女汉子，
6: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1: 女神和女汉子。
5: 然后我就说影子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走的行不行，然后曲颖说姐你别老一窜一窜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就这几步有多么不容易，你别看他们就走了这几步，曲颖教了我好久，最后在台上我看我还是有点一窜一窜的。所以掌握了这个模特步就首先就非常不容易，然后再加上舞蹈的韵律，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改变，而且特别好看，特别美，特别女人的那种优雅，那种阴柔那样的啊，真的好美。
3: 对，我很期待蔡明老师和他们同台。
5: 我跟同台我不会啊。
7: 会一定会，你往中间一站就能。
1: 你真的合适
8: 蔡明老师，
5: 我试试。
7: 有
5: 来，我跟你学一下哈。
1: 哎呀，哇、

0: 可以的，这只是模特，如果他加入一些动作的话，你就变成了港风，或者是古风，或者是藏族风情，或者是彝族风情，你要哪个风？
1: 港风吧。
2: 哟，有了，
0: 一二
1: 三四
0: 五，
1: 扣肩扣肩，
0: 一
1: 二，对，除右脚，
0: 一二
1: 三四
0: 五
1: 六，
0: 一
1: 二
0: 三
1: 四
0: 五
1: 六
0: 七
1: 八，完了，就这么简单吗？

0: 平这个整理平了。跳得乱七八糟，但是我很高兴。
1: 是好的，哎，
2: 这么帅的小伙子，要不要来试一下？大高个，
0: 大帅哥上。
2: 大高个，我觉得你可以。
3: 我是藏族还是傣族？
0: 藏族吧。

0: 却累过。
1: 我不是我教他，你教我。
2: 没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觉得可以融进去的藏族的动作来一点点。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穿上了藏袍，康巴汉子。

0: 生存、
1: 哎、可以、啊、可以。以前我们是走模特的人去编排，但是如果是学舞蹈的人，特别是舞蹈家这个级别，可以一下把它提升到很多应用场景当中，这是各民族兄弟姐妹的服饰表演。
2: 是的，
3: 舞蹈里头最难最难就是走哦，因为这个走可以走出它的这个风格来，每个民族它走都不一样，每个人走路的动态也不一样
1: 哦，真的是
3: 模特走他那个气息，走路怎么提怎么挺怎么梗怎么走，侧身怎么做，胯是什么样，都有它的标准和特点，所以所有的动态当中舞蹈是最难走的。就像我们学舞蹈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是先走
2: 基本
3: 一步一步弯走，上舞台真走它不好走。嗯，多年在舞蹈当中走，慢慢习惯了那样的走，

0: 才能从脚最后一直跳到上身来。他们线条那么好，再像风一样能走起来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

0: 被他们迷住了。我家乡来的株洲的这个美女们，你们的表演已经让我忘却了你们的年龄，真的优雅永不败。他们身上不仅是有我们大家说的优雅端庄，我觉得我更看到了女人内在的那种柔性，从心里流淌的那种美感会把你人融化。所以我看到他们真正把那个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我今天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在这儿表演的，让女人的60岁就像父母辈30岁的那种模样，那种身材，那种气质，那种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舞蹈的美，特别像这个模舞这样一走，真的那真是十足的少女，让我为你们喝彩。
1: 哇，
2: 谢谢
3: 蔡明老师。
2: 蔡明老师请投票。
4: 蔡明老师
5: 那么希望我按吗？
2: 是的。
5: 那好吧。
2: 谢谢谢谢，
3: 非常好，恭喜你们。我觉得新的模式只要一打开这个口，我们会有很大的想象力，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民族兄弟姐妹都有自己最美的服饰，为什么不跟舞蹈、跟民族民间舞结合在一起，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谢谢你们。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2张照片。
5: 哦，哎呀，美美的，
3: 看哪个呢？
6: 古老的回响，
3: 从一开始您就惦记，
5: 对，
6: 一直惦记，
2: 他惦记半天。
6: 看那个有多多么回响啊！
3: 确定了，可以吗？
2: 可以，
7: 可以。
3: 来，古老的回响，大门请打开。
6: 哇，藏族的。
0: 藏族。
3: 您好。
8: 胡迅老师好，尊敬的各位导师，现场的朋友们，晚上好。我们是来自四川都江堰文化馆轻舞飞扬艺术团，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团队的这个年龄的跨度是最齐全的。我们从20到了70，也就是说从20岁最大的到了70多岁。哦，
3: 跨半个世纪。
8: 对。
3: 今天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金色舞台，祝贺你们，一下舞台就绚丽起来了。
1: 我们这次是穿着飞仪，跳着飞仪进北京。我们的这个打扮，从头帕到我们的服装，都是国家级非遗，比如说加绒编织，还有挑花刺绣工艺。你看它一打开，特别是背后，就像我们的一个大鹏金翅鸟展翅的造型，这是我们加绒藏族的一个标配的服饰，而且也是盛装。
0: 你的家乡被称之为三遗城市，
1: 对，
0: 就世界遗产当中有三个。
1: 对对对，来，杨老师。
2: 三遗之城指的是都江堰市已经荣获了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有灌溉遗产。
0: 对，就是一个城市有这三个遗产，而且都是世界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1: 对对对，文化遗产有青城山、都江堰，自然遗产有我们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尤其是工程遗产，咱们引以为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0: 而且这个节目当中也融入了很多非遗的元素，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加绒锅庄。
1: 对，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独具魅力的加绒藏族大锅庄，其中的马赖锅庄五部是加绒锅庄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存在，被誉为中国圆圈舞活化石。我们深入采风挖掘，进行改编融合，创新编排，希望以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将古老锅庄的魅力呈现给大家。那我们要邀请你，
0: 你不敢说是吧？那我来说，他想邀请姜老师，邀请于老师，蔡明老师。刘老师，我们跳个锅庄好不好？
3: 我行吗？
0: 当然，
1: 来，
0: 藏族的锅庄舞。
4: 没学过？
0: 没学过，
1: 很简单，
0: 三秒钟就会。
1: 好，是
0: 真的。
1: 邀请几位老师一起感受我们浓郁的四川风情。扎西德勒，
4: 扎西德勒，
1: 好马溜溜的山上，
0: 就喊出来，唱出来，跳出来，然后回去睡个好觉，感觉真的好。谢谢老师，老师请坐，老师请坐。
1: 除了对已有的非遗项目进行创新传播，我们还经常会帮助我当地做一些非遗的一些开发，有这种非遗的潜质，然后把他们来申报非遗。就像这样的非遗申报，我们团已经做了很多项。我们主动为非遗项目梳理资料、打磨改编、精心编排舞台作品，通过展演传播扩大影响力，助力这些项目获评省市级非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个我们

0: 比较有特色的。啊，这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蒿秧歌。
1: 哦，来吧。
0: 太阳晒出来哟，也做干了。

0: 收工了。
1: 非常精彩，而且多才多艺，又会跳又会唱，边唱边跳，特别好。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大明老师。
4: 杜江堰我去过，杜江堰特别特别美。很可惜在杜江堰没有看过这样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有更多的舞蹈给我们更多的观众带来美好。
2: 谢谢蔡老师。
5: 是我觉得动作上可以再复杂一些，可以再灵活度高一点，我觉得这样呢更有一种形态上舞蹈的一种美感，它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有穿透力，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你们的进步，暂时我就先保留。
1: 好的，谢谢傅阳。
0: 压力都在我这里头，如果把它再舞起来，就像我们在当地跳的尘土飞扬那种状态，特别漂亮。
3: 是的，
0: 基本我看到就几个动作反复的，所以说动态完全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带到了都江堰，带到了雪山，带到了山顶上那种踏舞那种感觉，能把这个舞蹈再把它融入到动态当中，更能丰富一些动作。
3: 好的，那谢谢，谢谢四位嘉宾，我们收到，我们也学到，好不好？
2: 好的，
3: 谢谢你。
2: 谢谢。
3: 好嘞，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队伍，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
6: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文化馆舞蹈队，我们的舞蹈队的名字叫江南风情舞蹈队。
3: 他们带的是一个荷叶，但这个荷叶非常的特殊，一般的荷叶会打弯儿，它做不了一个舞蹈道具，但是你看小姐姐们特别用心的给他们加固了，昨天弄到特别晚。这是什么？
6: 这是固定器。
3: 哦，固定器。哎，
6: 对，因为它如果不固定的话，它会掉下来。
3: 你看，我们总能想到办法，把软软的杆子里面加了铁丝缠上，加上固定器，一会儿你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吧。舞台交给你们。
6: 好，谢谢。
3: 来。

0: 听你们金色舞台啊，来自无锡是吧？关于这个节目，我觉得得请大明老师给指点一下。
1: 他们跳得很美，江南永远给人感觉水乡荷花连一片的那种秀丽吧，而且你看他们穿的那个绿色，所以你就想象的无锡的太湖美，无锡的姑娘更美。虽然看着你们应该都不是中年，
0: 平均年龄介意吗？
2: 不介意，我们平均年龄有62岁加。
1: 你看都甲子年了，但是他们依然像少女般跳得那么优美那么秀丽，就跟江南的那个山水画一样的，像那个画家一片江南水乡的那种气魄，就是水帘碧波荡漾，荷花风吹飘飘然，就像他们现在的那种秀丽微婉。嗯，
0: 大明老师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指点，具体的指点？
1: 最开始中间有一个领舞，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你们，
3: 这个、
1: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上来看，年龄有60出头了吧？对，但是远远的看到就是举着那个荷叶啊，从那个水下走出来的时候，看着远处在这儿走着走着，你就看着那个水在荡漾荡漾，看着那个河水在这个涟漪，对吧？所以他们这个采莲，我如同就看到了我们那个荷花在6月的时候那种妩媚，特别美。嗯，所以江南永远给人感觉的人的那种温柔婉约，
0: 就像无锡的水蜜桃一样甜。
1: 对，说话都嗲嗲的，
0: 无锡的小排骨一样的。
1: 所以江南永远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0: 是，
1: 他们有很多动作啊，比如说你看这种转转转转转转，不光有动作，那个眼神儿朝远处看去的时候，感觉到水天一色，就特别开阔的那种感觉。人的眼神在出去的时候，再加上身体，再把它撑出去，所有的都得往远了再去，这种延伸感就会把我们内在的这种情再把它延伸出去。
0: 是的，
1: 还有你们一开始的那个动作，哎，你看就这个动作，这个荷叶你们不是这样走吗？一，你看把眼睛把身体从右边再探出去往远方，然后再往向前，再加起伏，手的上下的起伏，是不是像那个水把那个荷叶那种流畅更多一些，驱动要更大一点。一二，膝盖的颤动，步子往前，对对，这起伏更大。好的好的，

0: 好的，你们已经跳得非常好了。
1: 谢谢大斌老师。哎呀，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原来就是在台上走路是最难的，其实。

0: 眼神感觉是最难的。你看，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姜老师，就是你看他们还没有起舞之前，他那个感觉就已经在那儿了。今天近距离的接触，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谢谢，谢谢于老师的指点。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这个摁还是不摁，给还是不给？姜老师，我们这个无锡的舞蹈怎么样？
1: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是每一个人的呼吸气息一定要在一起，像水浮起来又上去，很荡漾的感觉，对吧？所以你们的呼吸每一个过程大家是一样的。哎，这就是整体看的完全合一，在水面上飘。确实看了以后，我感觉我特别想在他们动的当中，我觉得我应该划个小木舟，站在上面唰划船，往里头喝的茶，那种感觉一下融入到那样的一个西湖边。所以他们每个动作，像老师走往前走那个感觉，看到什么了？哇，看到我在划船，那样的意境会更好。
0: 谢谢。坐在这儿，我一个特别深的感受，舞蹈站起来就燃烧，这就是舞蹈的魅力。舞蹈是可以随时燃烧，舞蹈可以随时快乐，可以随时美好。今天看了你们的舞蹈，我再次验证了一句话：舞蹈让年龄变成了个数。
2: 的呀，是吧？那我就点一个了啊！
3: 好，
4: 谢谢老师。
5: 刘老师，刘老师点。
6: 我主要觉得蔡明老师说的太好了，我在蔡明老师后面我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现在一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杭州，也都是江南的情怀，而且我也编过江南的女子舞蹈。江南呢，它不单单是吴侬软语温润，其实江南更多的是一种活泼泼、水灵灵、灵动的感觉。啊，我觉得刚才大家跳舞呢，吴侬软语温润的感觉有了，灵动的感觉少了一点。要求可能比较严格，所以这一票我还是保留，谢谢。
0: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我们收到你们的心意了。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迎来今晚最为激烈的拉票时刻。

环节每组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首先拉票的是大兴文化馆舞蹈团的朋友们。

0: 美的。好吧，呢轻舞飞扬艺术团计时开始。
1: 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天府之国，四川都江堰，欢迎各位，谢谢。

0: 姐，哎呀，那次不一样喽，大家改唱喽，有一二三组都是以唱见长，文武双全，看你们怎么选。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合议一下，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1: 这个小奶奶好棒，好厉害，
2: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
3: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来说出来好吧。行，
0: 好的，似乎四位已经有了答案，大明老师愿意为我们公布一下吗？
3: 好的，我们四人为了想让我们年底的竞演丰富多彩，而且更贴近我们百姓最喜爱的舞蹈样式的多样性，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净。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优雅永不败。哦，你们的表演不仅优雅端庄，更看到了由内而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为你们喝彩。
2: 我先拍了再说吧。
3: 形式太特别了，比较少的展现在舞台上，
1: 风格最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希望再进行往下，要往前走，要夺得更好的成绩的话，这个作品要有强烈的对比性，然后让它节奏更加多样的变化，更加丰富。
3: 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嘉宾，你希望谁来帮你们忙？
4: 希望咱们家乡的大明老师。
1: 谢谢。好，
3: 大明老师来帮咱们忙是吗？
4: 大明老师咱们帮咱们忙。哦，
3: 家乡人，
1: 湖南张家界人。哦，我还是土家族呢。哦，对，
3: 那就查的姑奶的房发的忙嘞。
1: 要得喽，
3: 要得要得喽。好的，那邀请四位老师到台前来，来吧。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全民畅无忧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这是给大家的小礼物，

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全民来唱舞，快乐。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骄傲。

0: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超大的。
2: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2: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朋友，敏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敏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
2: 女性。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3: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2: 看到她力量。
3: 对，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哦，
2: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4: 是的，
2: 阳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5: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2: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何哥，
6: 真是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2: 我们用实力说话。
5: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6: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最崇拜的弟。
2: 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现场的氛围担当星光乐队。

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嗨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嗨唱团的各位。

0: 们一群歌手站在鼓手唱，把童年的记忆都唱出来了，是不是？猜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爸爸。陈佳，你猜为什么他的灵感歌曲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因为就缺一个妈妈。哎，
0: 说不定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承载希望的灯生命。你们好，你看看，真是被猜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2: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3: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3: 六岁一个，一岁。我
0: 得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0: 大家好，我是大文儿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江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嗯，
1: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加油，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围裙妈妈，加油。

0: 今天跟刚才围裙的样子确实，哎呀，哎，我发现你说唱还不错。
1: 因为一直有在说唱，
0: 一直有在说唱。
1: 对，
0: 而且他在哪里说唱？他在厨房里说唱。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婉姐的这个短视频，来。

0: 冲奶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能玩一下。
1: 对，我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
0: 你自己写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态度的一种宣发，
0: 世界的表达。
1: 对对，我就想把我的生活都写在说唱里面，然后也当是我自己对一种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0: 嗯，当你自己被看到了之后，你为什么想组这样一个团呢？
1: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0: 我20多？
1: 对，
0: 谁的孩子20多岁？
1: 今年20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0: 你宝宝16了？
1: 不是，
0: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是他儿子女儿？
2: 是儿子。
0: 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1: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4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然后他来找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原本的话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回家带小孩所以把工作给辞掉了，现在小孩已经上高中了。但他回过头来看一下他自己到底还能出去干嘛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视频，然后他觉得哇，他说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喜欢唱歌。

0: 跳舞，他觉得他的希望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后面我们的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1: 现在我们团队有多少人？
0: 现在有200多个妈妈了。
1: 200多个妈妈？
0: 对。哦，
1: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2: 我以前是游戏原画设计师。
1: 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2: 是。啊，这个也是。
1: 哦，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都有才华的姑娘。
0: 对，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玟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1: 这我知道，是不是？
0: 对，
1: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3: 王心凌的
1: 啊？王心凌的
3: 爱你，
1: 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爱啊。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宝贝，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也未尝不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很多全职妈妈都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牺牲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妈妈，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然后也会变得整个人会焦虑会抑郁。但我看到的就是我组建的这个团队，我真的非常的自豪和骄傲，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拿什么样的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0: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4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宁家不也在这儿，怕谁？是不是宁佳，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2: 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现在上2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1: 四川的，
2: 四川成都的。
0: 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2: 啊，我上来。
0: 四川的，
2: 你是我们这个就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0: 我一群川妹子，一群吃辣的姑娘，
2: 对，
0: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2: 现教。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0: 希望
2: 所有的妈妈们
0: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2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进台之后，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他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是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这个音乐我听得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2: 谢谢迅姐。
0: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2: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0: 十几遍不容易吧？
2: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0: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替你揭晓谜底。
2: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我呢是他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0: 文枕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2: 可以。
0: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可以拉。
0: 哦，你还可以弹拨。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2: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0: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2: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衫、红黑裤子、保平安。哦，
0: 因为是在海边，
2: 对，
0: 也传说是
2: 妈祖娘娘设计的。
0: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2: 是的。
0: 好的，来吧，雪凝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你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这个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3: 这个乐器叫做尺胡，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4: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5: 大阮，
6: 传统声，
5: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7: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钹，也叫哥大钹或者是大钹。
0: 这叫大钹，
7: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钹。哦，
0: 你看看，
8: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那他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8: 然后这个呢是韵钹，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宁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桃核。
0: 桃核，我这民乐真的好神奇。
9: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
0: 哦，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1: 是的。
0: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1: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0: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妈妈和爷爷
1: 来。
0: 老爷您是第一代
10: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枕琴。
0: 文枕琴，
10: 这个乐器啊到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廷乐。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
0: 文筝琴
10: 啊，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那个枕头一样。
0: 像枕头一样。
10: 对，它有个署名叫枕头琴，
0: 也叫枕头琴。
10: 我这个文枕琴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筝枕头琴啊，然后把它叫做这
0: 文枕琴。
10: 2007年5月份成了我们福建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10: 对，这个乐器是我改良的。
0: 对，您是第一代，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传给了女儿。
10: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生我这个女儿。
0: 就是她先出来的还是她先出来的？
10: 这个同时啊，很有
0: 同时出来的，
10: 很有意义。
11: 当时听我妈妈说就是我爸爸他赶到厂房的时候刚好我出生，所以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带着这个琴的缘分出来的。
0: 那我就这样吧，投票通道我们马上打开，您用您的方式给我们演奏一曲。

0: 信手就信手了。
1: 那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0: 感觉选手会功夫，
1: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1: 男的，
2: 我男儿当自强吗？
1: 男选手，
3: 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这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1: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1: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场。来，自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哦，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1: 本名赵文卓。
4: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哦，
1: 他。
4: 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1: 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1: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一个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

0: 家的一个街头。
1: 啊，没有大变化。这是你十三岁，
0: 对对，
1: 就是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往上试一试的。
0: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1: 你平时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38度6啊，就这种
1: 38度6。
0: 还有这个什么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1: 你去唱几个我听听。
0: 唱几个，那来一首38度6吧。
1: 需要海掌团帮你吗？
0: 一起吧，我们一起。
1: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海拉木的歌。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来，咱们一起唱。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不会啊？你真的是
2: 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晶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3: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先生，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
0: 来自草原。
1: 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住在星光大道，认识你。哦，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2: 塞班努，
3: 塞塞班努，
0: 塞塞班努，是什么意思？
2: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2: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吉斯古楞，
0: 乌吉斯古楞，乌吉斯古楞，你好。
4: 你好，塞诺，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赤峰。哦。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头琴呼麦。
0: 你好。
5: 三百诺，我是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贝尔。
6: 我是鼓手陶格陶。
0: 你的名字叫陶格陶？
6: 对。
0: 你是很陶吗？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是稳重稳重的意思。
0: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陶格陶。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0: 啊，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2: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像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怎么样？
1: 如果要是在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是音乐节看他们会非常有这种震撼。哎呀，
0: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音乐节出来的。原来是你在乐坛上单打独斗。
2: 是的。
0: 后来就2025年吧，就是去年，
2: 是
0: 有一次合作，说我天哪，蒙古族的这种汉子组成的乐队太燃了，就毅然决然
2: 是
0: 把独唱变成了一个乐队。
2: 是的。
0: 才一年的时间，
2: 就是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其实特别年轻的一个乐队，也不到两年，但是一直感觉好像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一直是被推着走。
0: 首先燃炸的就是音乐节，就阳光你说的，在音乐节上燃炸了，就他们这种风格在各大音乐节上，
2: 是的，
0: 就是很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2: 是的，我们还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我们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一个月，
0: 然后我
2: 就。直接就报名了。
0: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2: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师。
0: 这也是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2: 对，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0: 哇，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来，你挑人吧，看谁穿。
2: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可以能穿着跳啊？
0: 学飞，这个他也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2: 哦，是吗？你好，
0: 我一看是有男生的，你试试。
2: 你好。
0: 然后这是女生的吗？
2: 对，这个是。
0: 哎，你给敏佳挑一个。
2: 好的。
0: 这还是蒙古袍系列。
2: 啊，是。哇。哇
0: 是。你就是草原上的。
2: 太漂亮了！
0: 哇，牛羊不是
2: 牛羊，
0: 你是草原上的哥哥。还有几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2: 对，
0: 那我来，你是观众是吗？来吧，蒙古袍展示，
2: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刺猬的海伦马吧，
0: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他有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嗯，穿走吧。
1: 啊，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0: 为什么会唱响这首歌呢？水记，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0: 西天取经。阳光，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我要成功，星光大道认识你。你好。
3: 大家好，师姐好。
0: 东北人吧？
3: 对的。
0: 嗯呐。哎呦，还好吗？
3: 紧张了。
0: 还好吗？
3: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
0: 哎呀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那么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
3: 啊。这真的
0: 真的？
3: 那我可说了啊。
0: 你说。
3: 我东北味老重了。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一个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叫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
0: 哦，叫志乐。
4: 对。
3: 哎，
0: 志乐，
3: 很有志气的乐。哦，
0: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3: 看到了。
0: 喜欢吗？
3: 羡慕死了。
0: 紧张吗？现在？啊，
3: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0: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3: 谢谢，
0: 加油好不好？
3: 我一定加油。
0: 志乐，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没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哦，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大舞台上唱歌了。
0: 哎呀妈呀！
1: 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0: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就是抒发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别人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1: 我现在在广州。
0: 哦，在广州啊。
1: 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嘛。
0: 就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1: 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大概就是想要有一个舞台能让自己唱歌就好。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想当个歌手。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唱歌。
0: 你是不是有几次都离这个梦想很近了啊？
1: 说起这个我好想哭啊。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到这里来。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之前也参加过几个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0: 怎么这么坎坷。
1: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0: 就累崩了。
1: 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啊，好像做梦，快点接你掐我一下，是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好开心。嗯，
0: 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
2: 哦，是我吗？啊，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录，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0: 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
1: 姥姥。
0: 姥姥。嗯，你是姥姥带大的？
1: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一个

0: 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
1: 珊瑚颂。
0: 嗯，珊瑚颂。然后
1: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
0: 不是，对，多少呢？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
1: 得劲儿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0: 好。

0: 驾驭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呢？
2: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感到。
3: 就向前跑吧，
2: 就向前跑。
3: 爱谁谁，
2: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0: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

0: 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 1，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长话短说了啊，
0: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哦，
0: 围裙妈妈加十票。何刚，
3: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0: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4: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凝。哎呀，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一种热爱。
0: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5: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0: 对，
5: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0: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哦耶！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奖项，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站立的模样。
1: 好棒，有
0: 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腐干。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

0: 云宫迅音，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阳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
0: 嗯。
2: 来个三打白骨精的。
1: 师傅，悟空，猴嘿嘿，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不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4: 红团，
0: 叫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4: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4: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状
4: 态，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船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4: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Jin. Aduh, kurang ini.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0: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1: 是的，这个也是跑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0: 即兴的吗？
1: 民间就是即兴的啊，
0: 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哦，
0: 其实这是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2: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1: 谢谢，
2: 共同努力，加油。
1: 好好好，谢谢。
0: 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1: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茶、奶豆腐。
0: 在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好的，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我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2: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来了，爸爸来了，
2: 老爸，老爸，看，来来来来来来，舍不得姑娘吧？
3: 有时候也挺心疼，
2: 也心疼，她经历了什么，你也是知道的。
3: 对，嗯，
2: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嗯，她不说，
3: 对，
2: 就化着眼泪，一次次哭，一次次哭，哭的爸爸心都碎了。嗯，好好鼓励她。
3: 啊，嗯，闺女加油，
2: 一定加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嗯，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3: 对，
2: 爸爸今天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3: 我从盘锦。
2: 盘锦啊？
3: 嗯，
2: 从盘锦过来的。
1: 我爸带了老多好吃的了，
2: 看看把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1: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哎呀，
2: 你这带的啥？
1: 这是河蟹，
3: 盘锦的河蟹，
2: 盘锦的河蟹啊。
1: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2: 你咋？
1: 勋姐知道，勋姐是苏州人，哎，是吧？
2: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啊，都还没吃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1: 但盘锦不是的。

0: 里直接就割牙。
1: 你咋吃啊？你真
0: 吃啊？我老狠了。
2: 我给你展示一下了啊。
1: 哎呀，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分。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来吧，林佳。
1: 好的，我带我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随机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2: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十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3: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4: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

0: 职了。
1: 恭喜小乐本周周末

0: 我终于可以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
1: 星光大道，把新舞台实现梦想。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4: 大道之行也，
5: 协和万方。
3: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六月十九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6: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8: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3: 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期五天。本届书展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打造全球出版界互联互通、文明互鉴的专业化交流平台。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展商参展，其中海外展商数量超1100家。主宾国阿联酋全方位展示了阿联酋在出版创新、文化传承的成果和与中国之间的出版和文化交流。
4: 一带一路世界各国连接在一起，文化也成为这一倡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阿联酋早期就致力于将大量中文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旨在向阿联酋人民以及生活在阿联酋的不同国籍居民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与知识。
3: 展会专门设立激活经典、融古铸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

0: 依托馆藏古籍资源，带领观众品读传世经典，感受中华文脉。现场集中展出90000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各大出版机构带来主题出版、限时题材、科普教育、少儿绘本、传统文化等多品类优质读物。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湖南出版展台特设蔡高作品展区集中《宝儿》《火城1938》《桃花源》的故事等20余种经典绘本作品，涵盖多主题、多形态、多语种。今年4月，蔡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中国首位该奖项获奖者，实现中国原创绘本历史性突破。
1: 图博会期间，蔡高国际版权推介会也同时举行，来自欧美地区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出版机构、版权代理商、图书发行商及文化机构代表参会，积极促成蔡高经典绘本《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等优秀作品以多语种形式走向全球。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大环境，在这个大环境里的干事情，我觉得很心情很好。
2: 中国图书的最明显的意义就是通过图书能让世界了解我们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关键就是一起有那个共同塑造未来的机会嘛。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号15时，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暂列前三位。 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7.68亿元含预售，并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端午档于19号开起，这是近10年端午档最热闹的一次。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端午档近20部影片定档，创下近10年同期新高。截至6月18号15时，档期总票房已突破4800万，
3: 含预售及点映充分释放了暑期档的第一波观影热情。你是Z，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皮克斯经典
0: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以及抓特务3部影片热度领先，国产佳作与引进片经典 IP 续集同台竞技，科幻、动画、爱情、动作、家庭、惊悚等类型丰富，满足观众多样化观影需求。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多处影视取景地变身热门打卡点，影视 IP 持续被城市文旅引流，打卡观光、休闲消费、沉浸式体验形成联动效应，一条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路径已然成型。这儿呢，就是著名的影视取景地武康大楼所在的街区，到这儿喝一杯咖啡，
4: 然后来到邮局打个卡，已经成为很多影视剧爱好者们的必答题。
5: 把自己在这边看到的、经历过的、感受到的一些，然后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用手写的方式嘛，然后寄给朋友，寄给亲友。
6: 百年乍浦路桥因复古风貌与现代都市同框的独特景致，吸引大批影视剧组前来取景。不远处的金朝八弄老石库门街区，同样入选上海影视推荐取景地。
0: 相信未来随着剧集的播出，剧中的同款场景也将成为我们这边全新的文旅打卡热点。粽香迎粽夏，白葛进千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白葛蒸馏送端阳》将于6月19号20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节目分为启龙、昭景、竞渡、归巢4大篇章，融合朗诵、歌舞、戏曲、民乐多种艺术形式，取材山河十景、扎根人间烟火，徐徐铺展端午文化里的乡土温情与家国大义。启龙追溯端午千年民俗文脉，昭景勾勒市井烟火温情，竞渡传递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归巢则汇聚家国安康的美好祝愿。 节目深挖端午绵长的文化记忆，活化传承千年的文化根脉，奏响一曲神州大地奋楫争先的时代乐章。恰逢端午假期，多地深挖特色民俗，以沉浸式演绎、非遗手作、时令美食等多元形式，丰富人们的节日体验，持续释放端午消费活力。 在福建漳州古城侨乡剧场，观众站立于巨型仿真甲板。

0: 之上，跟随人造海浪一同起伏，跟随演员沉浸式闯海，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以乔批为叙事主线，讲述闽南先辈下南洋打拼，心怀故土终归乡的动人故事，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1: 感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也有闯过南洋，也是几十年后才回来，所以说呢，感受很深。
0: 剧场同步开设端午主题市集，游客可现场体验编织五彩绳、张蒲剪纸等非遗手工项目，走进香囊工坊，挑选艾草、薄荷等原料，亲手缝制端午香囊，还能动手制作地道闽南肉粽。江西万安县韶口乡保留着晨起享用端午五子宴的传统习俗，所谓五子，即粽子、包子、鸡蛋、桥头和蒜子。街坊邻里围坐一处，分工包粽制包，不多时，一桌承载吉祥寓意的五子早餐便制作完成。当地还搭配莲子、枸杞等食材入餐，在延续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让这份端午早餐营养更均衡，口感更清爽。每到端午，安徽黄山市歙县许村镇保留缝制端午锦、制作虎头鞋的古老习俗，款式多样、配色鲜亮的端午锦与虎头鞋是长辈赠予孩童的端午礼，寄托着美好的祝愿。
2: 它不仅是手艺上的传承、文化上的传承，更是一种爱的传承，是心意的传承。
0: 广西桂林宫城瑶族自治县的群众会在端午时赶制特色美食黄毛粽，制作黄毛粽工序考究，甄选本地优质糯米，放入草木灰水中浸泡一晚，将修整干净的黄毛草编织成草垫，铺上糯米，外层再裹一层黄毛草，取六根细绳捆扎紧实，包好的黄毛粽加入草木灰水，大锅慢熬不少于9小时，煮熟后的粽体晶莹剔透，浇上熬好的红糖水食用，香甜软糯，口感顺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日前在浙江杭州举办，《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优质作品分获殊荣。作为国内动漫行业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金猴奖有着中国动漫至高荣誉的称号。本届赛事3月23号面向全球启动作品征集，共收到中国、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20个国家和地区1000000部原创动漫投稿，经多轮评审，82部作品晋级中评。总台央视少儿频道将于6月21号18:35播出本次颁奖仪式实况。此外，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作为本届动漫节核心配套活动，已于颁奖前一日举办，现场延续设置学生、企业2大专场，精准对接创作方与市场资源。本次对接会累计达成18个意向合作项目，覆盖短剧、慢剧开发、IP 联动、数字出版、文创衍生品研发等全产业链板块，意向签约总金额近5000万元。
3: 传统要守得住，创新才走得远。总台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在传承文脉的同时，大胆尝试创新表达，让数字色彩、技术、说唱、街舞、戏曲、新唱与古老的民俗相互碰撞，同时还把目光投向了世界，沿着一带一路讲述丝路共建国家的端午故事，让我们的传统节日多了一份全球视角。今天的节目，一起感受端午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的独特魅力。
4: 今年总台端午特别节目的导演组真正把舞台搬到了山川之间，试图用一种全新的叙事和结构方式去讲述端午节这个中华民族传承了千年的节日。
5: 今年我们是完全采用了全部都是户外的多场景联动的拍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已经延续到第4年了，只是前3年我们都是一半户外还有一半声光电的舞台进行混剪，但是今年我们是彻底的连声光电的舞台都没有保留，就想要一个新的尝试。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4: 从2023年起，总台端午特别节目改版创新，不再由传统主持人串场衔接，这一特色在今年的总台端午特别节目中继续保留下来。
5: 4年下来，

0: 我们觉得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而且没有主持人的串联，我们也可以用节目之间本身自然内容的串联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强结合。
1: 追求跨界创意混搭一直是总台端午特别节目的常规操作，守正创新跨界融合，导演组也进行了一系列尝试。
0: 在保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深刻最深情的表达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是要力求创新的，找一些新点子新方法新技术能够赋能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新时代的表达。
1: 今年端午，导演组另辟蹊径，尝试将中国传统五色青赤黄白黑与端午节习俗相结合，一色一景，一景一诗，一诗一画。
2: 我们每个颜色呢都选择了对应的一首诗。红色呢，我们选择了五月榴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虫。革新行为呢，就是梳妆点朱砂用的这个红色。
1: 看似只是简单的选色，可是让色彩精准贴合导演组定下的中国传统色系，做到分毫不差，实则难度不小。
2: 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每一个颜色它都给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名字。例如木山紫，它可能就是太阳落山的那一刹那那个紫色，给予了这个名字空间时间，包括我通过这个名字，我脑袋里就会浮现出一种画面。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颜色最美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强大的技术团队，要把这个值做到几乎百分之九十六。

0: 另一边，在展现屈原的经典作品《离骚》时，导演组并没有选择传统的诵读方式，而是换了一种更贴合时代、更年轻化的视听表达。
1: 大家就是印象里《离骚》可能是用儒雅呀这种文人气质的这种去呈现，但是今年我们就完全跳脱了这个概念，用说唱加街舞的新潮形式重新来解读屈原上下求索的这么一个精神利益，也是想传统文化更好的出圈啊，让大家去接受，让求索精神更加年轻。
2: 心似鸟儿扬尘波，
0: 这种创新甚至延伸到了一个戏曲节目中。2026年正值粤剧诞生120周年，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即将在端午特别节目中上演。
3: 黄子弘凡，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年轻歌手，赵志刚老师也是用粤剧的念白的方式融入了他的一首代表作，两个人做了一个跨界的这样一个融合，而且呢又在西溪湿地上进行非常唯美的画面的拍摄。我希望大家也期待一下这个节目。
0: 龙舟和端午早已不再是中国的独角戏，它们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今年的总台端午特别节目更是将目光投向了全世界，依然有非常多国际化、多元化的表达。沿着一带一路找故事，一名中欧班列的列车司机，1998年出生的中国新疆青年田兴武引起了导演组的注意。
4: 短片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中欧班列司机如何度过端午节的一天，把我们的端午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大家一起包粽子呀，吃粽子呀，也是能过一个有仪式感的一天。田青武他也是一个很热爱音乐的一个小伙，他自己有改编一首歌叫钢铁驼队进行曲，我们就是以他的第一视角，从他的工作来展现中欧班列给新疆带来的变化，然后中欧班列给各国带来的一些帮助。
5: 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一个交融之路，团

0: 业之路。我的灵感呢，其实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自己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包括这个每天驾驶中班列，在这个钢轨上疾驰而行，听到的列车的这个汽笛声，看到的戈壁上的风光。其实我更多想去表达的就是用这样一个昂扬的旋律，然后唱出咱们中欧班列的一个精气神儿，唱出我们铁路人的担当和责任。
1: 钢铁驼队如同龙舟竞渡，激励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节目《天下一家》中，以乐为桥，定格天下一家命运与共的精神。
2: 其中有来自俄罗斯、巴西、马来西亚，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的歌手，加上我们中国的歌手，用音乐来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来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1: 节目《千里同风》则关注了世界各地的龙舟竞渡，不同肤色的龙舟队劈波斩浪。龙舟上不仅有中国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也承载着全人类共通的情感。
3: 龙舟的主线就是召集各行各业，基层的人员，比如说有货车司机，有外卖员，然后还有做工程的小哥，他们在本职工作以外，还会自发地去组织这些龙舟比赛。
1: 赛龙舟的热潮不止在国内涌动，也在世界各个角落悄然绽放。
3: 比如说有意大利啊，那些国家会在小片呈现出一个世界共同赛龙舟、世界过端午的那么一个概念。
2: 龙舟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我们想用这种方式，让龙舟这一端午民俗的符号，可以上升到一个包容共生的一种世界的表达。
1: 传统与潮流碰撞，民族与世界相拥。总台端午特别节目，根植中华文脉，坚持守正创新，既留住文化本位，又敞开包容胸怀，让端午民俗跨越国界，绽放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时代光彩。
4: 百舸争流送端阳，从山河十景中来，往人间烟火里去，把端午背后的乡土温情与家国大义一点点地铺陈开来，让跨越千年的文化血脉在观众心中激起共鸣与回响。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我开买了，
8: 这个端午带你飙龙舟，赏诗序风华，
9: 横七侧戏
10: 歌咏言，声一咏，绿河声，
11: 玉兰汤兮，木黄华彩衣兮，若明。
12: 阿嬷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
13: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2: 情连两岸，礼传四海。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0: 觉得有点意思啊，这下雨天散步。
1: 这真的很美，这拍出来。
2: 这是什么花？
1: 它叫黑心菊。
3: 挂在这儿，先从这儿进去，然后从这儿下来，从这儿我找一个出口就行。
4: 不能看到任何线，看到线就要剪掉。
3: 我是个完美主义者。
5: 开始分组，了不起的兄弟组搬书架书柜，死生组去附近的花海进行考察。
4: 死生考察花海，
5: 为未来的顾客拍一些打卡参考照。
1: 啊，那你跟哪边呢？
4: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是进退两难，一边是友情，一边也是友情。
1: 不需要，去吧去吧去吧。
4: 干活。
5: 小天老师今日可以体验一下雨中漫步。哎，
0: 节目人性，
4: 雨中啊，下雨啊。
6: 哦，对哦。我永远尊重导演组。
3: 他需要一个游泳圈。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感谢上虞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朝气蓬勃近月远来的青春之城上虞。
8: 好，走吧，
9: 我们要去花海了，
8: 都去干活。
10: 沙溢，
11: 沙溢老师投靠此生组了。啊，
8: 兄弟情呢？
12: 兄弟情，
13: 兄弟情，
14: 就让撒贝宁和尼格买提永远在一起，
15: 就让撒贝宁和尼格买提永远在一起，
16: 永远在一起。
8: 兄弟情。
2: 老师，您的麦不在这边。
14: 我不管。你那个这都能拍上吗？都有声音。
9: 没把我的给他。
10: 我对，我给你收声。
17: 没事，我是搞话剧的。
9: 你们得应对这个嘉宾的临时起意。
10: 咱是啥嘉宾呢？咱话筒都干脆都收起来。
14: 别。
9: 这就花海啊？这不就是花海吗？
10: 这我沙哥麦还没别好呢，花海就到了。
14: 咱们到花海干嘛？
9: 他们呀，就希望我们在这儿啊拍拍照。其实我们这一组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呢，就是告诉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玩，周边大家可以怎么拍照打卡。哦。所以咱们要选几个打卡的地儿。
8: 哎，但有一说一啊，你看那个风景真的挺漂亮。昨天来都没有看到这个豪尔加母亲河嘛，很漂亮。我觉得有问题。通常我们录这种节目的时候，只有一机跟着我们，但是前面已经有人架了脚架了。前面有一个穿着蓝色鞋子、蓝色洋装的小女孩。这个背影不可能是岳云鹏。岳云鹏背影没有那么瘦。
17: 前面的
8: 看不到啊，
17: 你谁啊？
8: 有问题，你看这肯定是我们的人。走走走走走，这谁？我最近就没认识这么年轻、这么貌美、这么作的女生。啊！
9: 好久不见。

0: 晨曦，
1: 对，
0: 这两年你有想过我？
2: 我不知道，这个真的不知道。他们跟我说是岳云鹏。
0: 我为我刚刚对你的言行道歉。我刚刚在背后说，我说这女人，等谁等得这么拙？

0: 很好，你好不好？
1: 你好不好？
0: 我挺好的。
1: 我也很好，小天。
0: 天哪！
1: 天哪！
0: 天哪！天哪！哎，天哪！
1: 昨天差点要就是要跟你讲哎，但想说算了啦，就是。
0: 所以你这个真的惊喜，看到你，我想到太多事情了。我想到以前拍戏，你保护我。
1: 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好像是我年纪比较大，姐姐保护弟弟。
2: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小天了，很像回到以前拍戏的时候，仿佛这16年的时光没有让我们的距离很减少。
0: 看到他的时候一点都不夸张的说，他就像你看到一个家人，一个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家人，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有很多的情感是你用言语无法形容。我现在有学你，就是好好的精进这个演员的修养。哎，看了院，
2: 我看了你好几部电影，真的。
0: 我有长大了。
1: 我觉得
0: 有进步。
1: 我觉得你的灵魂还是一个死小孩，但是你的深度加了很多，有进步。
0: 哎，但导演组这次真的厉害。
1: 哎，你们真的没有跟他说？
0: 没有。
1: 他约会去了。
3: 他那相亲的环节啊。哎，
1: 怪不得把咱支开。这真的很美哎，这拍出来。
3: 我看见你们仨现在在这儿啊，这个溜溜达达，我就想到了昨天我们在这儿组装柜子，你们仨在干嘛？
4: 你什么意思，沙哥？我们昨天搬花很累的。
1: 对，我们选花。
3: 我的意思就是，我今天的判断是准确的。
1: 跟我们走准没错。
3: 对对对。小尼都被认成我了，我也能干小尼的活。
1: 可以啊。
3: 你们上一期《此生》只去了6个地方是吧？
4: 对。
3: 那咱们4个就出发吧，还有94个地方呢。
4: 对呀。
3: 第一站咱就上虞呗。
1: 哎，其实你看咱们这个800这个地儿，嗯，周边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嗯哼。其实我觉得应该把美院学生的那些雕塑，往这些草坪里再立几个，
4: 你看到没？
1: 立马这个
4: 人有时候那个
1: 艺术感觉就出来了。
4: 潜能就是被逼出来的。有其他嘉宾在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见过月亮姐姐输出这种有用的、能播出的这种信息？
1: 一看就我们4个，
4: 一个说正词的没有，月亮姐姐自己都给他说了，
3: 有担当。月亮姐姐这就是有担当，
4: 这就是肩上的责任。
3: 我就觉得我就得跟咱们此生这个团队走。
1: 嗯，不累，
3: 真的，就是月亮姐姐讲什么我都爱听，娓娓道来，不像那边叽叽喳喳的。
5: 能帮我把那边的那个螺丝刀那个十字螺丝刀那个头拿？
6: 就别对着我，
5: 能吗？
6: 你礼貌吗？
4: 能帮我拿？
6: 拿什么？
4: 就是那个十字的那个拧螺丝的那个螺丝头。
6: 哦、你要干嘛？
4: 我就把这几个装上呗。你搬柜，
6: 没人让你装这几个呀。
4: 你放在这也是活，
6: 不需要装这几个。你看，
4: 这个不就是所有的那些移动的小书柜吗？
6: 不要浪费时间了。
4: 你一个人柜子能搬得了？它有轮子。
6: 但是那你也得干点实实在在的活啊。
4: 这个也是要安的呀。
6: 这个是不需要的。
4: 你这不用，它放在这干什么？
6: 他们都说了这个不需要。
4: 就推柜子就只能推柜子。那还有柜子没装完的就不能装吗？现在，你这不就完了吗？让我们自己找活干行不行？而且你这种干法一点效率没有，一个一个往那推，全淋湿了。

0: 体装修是一个沟通交流的艺术，甭管我跟小妮争吵什么，根本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分歧。
1: 你要真干活，你也想想办法。昨天那个电动手推车，麻烦你把它找过来，一次能推三个柜子。需要我去帮你找那车吗？
0: 你就是傻，
1: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为什么一趟一趟的自己在那推一个一个柜子的？
0: 我还要推过去，然后再卸。
1: 一趟可以动
0: 四个。那你用了更多的力气，你傻呀？
1: 你一趟一趟的，走，那个不傻。
0: 我就按照你的方法做，怎么了？我就稀罕你。
1: 我电给你拔了。让你我也用不了，我让你。
0: 现在的问题是，你这样出得去吗？

0: 大聪明，我刚才都没出汗，就这两下我现在出汗了，而且这个还没有电。没事，阿姨，我自己来。
1: 没电是因为我给你拔了，接上就有电了。
2: 你害他呢，他也。
0: 差点儿。
1: 李振，
0: 两个
1: 你要跟我同归于尽，你提前说一声。
2: 算了算了算了，拿下来。如果很快我们能够和解，这证明那些争吵的东西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就是纯属我俩为了吵一会儿，干活不热闹。
0: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2: 我只是在给你提建议，你不会干就算
0: 了。我现在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2: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0: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2: 你这种焦躁才出的汗，
3: 忍不了了。
2: 你要报警啊？
0: 找到治你的人，
2: 我好期待呀、啊！
0: 他不接电话，
2: 还非要自取其辱，最后人也不接电话，自己在那儿演半天，愤怒至极。
0: 你要不接电话，我真的就下不来台了。
2: 你是在给倪萍姐打电话吗？
0: 好气哦，可是还要保持微笑。
3: 这就是我们沟通的方式。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你会理解这一点。我能理解他很多时候是为了节目效果那种夸张的反应，我觉得他跟他想当舞台剧演员很有关系。他要让最后一排的观众听见我们在干什么。
0: 我听到笑声。我在这干活，你在那谈恋爱。
4: 不是，我觉得你放错重点。你看一下我旁边这个人是谁。
0: 当然了，我知道、啊、
4: 不是你没有给出一点惊讶吗？重做。
0: 我不需要惊讶呀、啊、因为从始至终我都知道一切。
4: 你知道啊？
0: 我知道所有。哇，欢迎乔文。
4: 哎，要帮忙吗？
5: 要帮忙吗？ Hello。
0: 没事没事，你们两个人继续风花雪月，命中注定我爱你啊。
4: 对，谈恋爱谈完了还是得这个。
0: 好甜啊。
5: 夏老师好，
4: 我特别介绍你，
5: 特别介绍夏老师。他说你话特别多。
2: 不，我是活儿特别多。来干活，来干。
5: 那这么快啊？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干嘛呀？
0: 你就美美的在这里坐着，
5: 我就在这里是吧？给我杯咖啡，谢谢。
0: 你可以帮我们去搬一些小件的东西，
5: 可以，
2: 不用
5: 搬东西。
2: 你发挥你的创造力，
4: 对，
2: 所有搬过来的这些东西，
4: 它摆设
2: 可以怎么摆？
0: 可以，好不好？
2: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是什么？啊，
5: 这个我，
2: 你看它像什么？
5: 柜子。
2: 错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冰箱。
5: 不是吧，老师？我觉得有一点过了。
2: 这个空间交给你了。
5: 哦，交给我。
2: 你来帮我们做最好的布置。
5: 真的假的？
4: 还是这个月，还是不如搬东西。
5: 还不如搬东西呢。
0: 我们可以摆一下。
4: 对，
0: 摆两个。
4: 小心呢、啊，小心。
0: 你们俩不都已经过去了吗？
4: 怎么过去啊？
5: 我们这次见面又旧情复燃了。
4: 对，
0: 那你们就互相呼喊对方在剧中的名字啊。
4: 陈心怡。
5: 季晨曦，
4: 孩子，
5: 不要签离婚证书。
4: 你讲这个，我鸡皮疙瘩全起来，
0: 毛都竖起来了。
5: 你现在泪目哎。
3: 讲到命中注定我爱你，当初拍的场景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不由自主的起鸡皮疙瘩，你的汗毛是不由自主的竖起来，你明明就是快乐的，你明明就是感动的，可是你却觉得眼眶湿润，这些都不是表演，都是时间也好。都是情感的积累也好，在你身上产生的化学反应。
0: 我要哭了
5: 啦，季晨曦，
0: 真的感觉自己好可怜，感觉我在这个房间里好多余。
4: 不要再抢镜头了，过来搬东西了。
0: 我们就是来布置陈希怡和晨曦的家。
5: 是陈希怡跟晨曦为大家布置的共同的家。
4: 对，
2: 玩好了？
1: 没玩。
6: 我跟你们讲，我们考察老多项目了，特别好。
5: 门板的颜色选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好，我喜欢这种
6: 地瓜。你留一点，我们当色卡呢。
2: 我喜欢这种地瓜色。
7: 要来见我的兄弟们了。
8: 哎呀哎呀哎呦，有新朋友来了。
9: 个死鬼、啊、今天都快过去了你才来。哎呀打我。
0: 我就说沙溢怎么冲出来、
7: 你可算来了。我很好，你呢？
3: 你好。
9: 在这儿转呢，
10: 他不看你，
1: 因为这个其实露在外面比较危险。啪！
7: 宇宙中心，这我掐死你！
3: 我们团聚了，团聚了，
7: 过了。
11: 希望母亲还能在一起，还能一起去挑战各种各样的人生，去挑战各种各样的任务。
7: 相信自己。
2: 都是兄弟，我打谁都不合适。我
9: 这是什么兄弟情？
12: 你好，时光。
1: 他来干活。为我们的电视搞一个揭幕仪式，
13: 每人一颗长安来的荔枝。
7: 来，姐姐，
6: 吃了。
7: 是吧？
6: 刚才你们吃的荔枝都是小月月带来的。
13: 谢谢。一骑红尘月亮笑，无人知是月月来。来，三。为什么关灯了？哦，对，待会儿要开灯是吧？
9: 像吹生日蜡烛一样。哎，
0: 不用关灯，因为我们海信这是新一代的黑曜屏。
14: 白天不拉帘，
0: 晚上不关灯，不会受反光的干扰。
15: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所以它红的正，绿的准，蓝的透。这是行业内率先接入 DeepSeek 的电视，一生海信小聚通通都能搞定。
7: 依然清楚，
0: 所以可以开灯。
6: 海信电视好，
1: 你拿遥控器准备啊，准备开，三、二、一，你好时光拉开序幕。
0: 开了呀！你那个线插好了没有？
9: 线是没接好啊，
1: 没有插好了。
5: 重来一次吧。
9: 再来一次。
1: 三、二、一。
7: 哎，傻哥，你在这咋开呀？在这？
0: 你干嘛了？是不是因为你私搭乱建？
9: 线没接实啊！
0: 线没接实，
1: 不可能，我的线接的一点问题没有。
9: 萨哥接了一上午的线，整得没毛病。
0: 我跟你说，他现在肉眼可见的慌了。哎呀，
6: 萨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3: 没电，没有电，
9: 是电的事儿吗？
13: 谁把总闸关了？
1: 电呢？
13: 电呢？
1: 电呢？
3: 你忘了？大哥独自把电视整好了，我们去看看。他说一起搭，一起插电。
9: 他要插电是吧？啊，
3: 插电。
9: 然后看他接的怎么样。
3: 对，
9: 咱把电闸拉了。
3: 就让他接不上。
9: 就让他接不上。
1: 电闸在哪？
3: 十年前我们就在干这种事情，十年后我们依然干这种事情。
0: 海信开机仪式，
13: 三、二、一。哇！
6: 谁把开门大吉放前面了？
1: 小尼刚才就在。哎呀，
0: 真的是这个时候看什么开门大吉？看长安的荔枝。哎呀！月月在这个剧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郑平安。
7: 郑平安，
0: 小说里是没有这个人物的。
7: 对，
0: 电视剧里面新增的一个人物。
7: 对，
0: 是一个灵魂人物。啊。
1: 哦，音响不错哎！哇，
7: 声音也好哎！
1: 本人，月月，哎呦，
9: 见着活的了！哎呀，哎，这清晰度真好啊！嗯，
0: 来，每个人嘟嘴啊！现在的活是把那里面的还有什么家具全拿过来是吧？

0: 现在一起去拿家具。
1: 我们先把这些咖啡机什么的设备先搬过去吧，
2: 走快点。
1: 路过的你们也拍。
3: 咱把椅子搬了吧。
4: 男的不得拿仨呀？
5: 我拿了俩，你告诉我男的得拿仨。
4: 那可不是。
1: 瞧瞧乔恩，人家这办法多好，
6: 这样一次可以过去。
1: 对，
3: 可以啊，
5: 聪明啊，
3: 怎么这么厉害？
7: 不，有女孩子来，你们现在都有男子气概啊，
0: 干劲十足，
7: 充满了力气。我觉得你是不是要靠近那边一点？
4: 向王宇，等一下，我的手慢点。
0: 好，好，好，
5: 可以啊。
6: 哎，可以。
0: 他应该就在这里。
1: 来接墨，再接个墨。
7: 萨哥就喜欢接墨。
0: 啥呀？
1: 来，大家一块儿。
8: 三，
1: 搭把手，三二一，走！哇，
0: 有一封信。海上书房，风吹哪页读哪页。
9: 海上书房有一个标语叫“风吹哪页读哪页”。哇，
1: 哎呀，好浪漫！
0: 风吹哪页读哪页。哇，
1: 要是风天天都吹那一页呢？这
8: 风吹哪页读哪页。哦，
6: 来自三亚的礼物。
5: 你看他们有巧思，
0: 他这个木头每一块都是拿废旧船板。
1: 这是船上的大铁钉，
8: 对，也是专门从三亚运过来的。
0: 这个是我们的好朋友海上书房，
6: 上次他不是来了吗？
0: 佳怡姐给我们写的信。
1: 时光流转，这是一张5年前的照片。 Sunny 组合的笑声比 Sunshine 还温暖。谢谢你好时光节目组给予的机会。那块被小萨老师抱在怀里的板子来了，他和船板兄弟们将变身为环保书架，并完成一个公益使命，让好书漂流到真正被需要的地方。愿每个城市的缝隙被书点燃，被光照亮。
0: 太有心了，太有心了。
6: 真好，真好。
0: 就是因为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做一个时光书屋嘛，有个职业叫选书人。哦吼，职业选书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选书人，每个人都会推荐自己带来的书。
1: 九本书分别来自于我们在座的9个人，每个人对应其中一本。连线，请大家猜，小尼选的是哪本书？
6: 小王子吧。
5: 园丁与木匠。
8: 哎，我猜也是这个。
3: 挪威的森林。
7: 小尼，挪威的森林，特别文艺是吧？
0: 这么多朋友当中，我视为挚友的那几个没有答出来，只有2个人答对了，挪威的森林。
7: 我。
3: 我们从此以后就是你的挚友。
0: 1997年的一个夏天，我从我爸的书柜上偷的一本书，80几年版本的《挪威的森林》，
7: 这有意义。
0: 然后初二的时候，我把这个书重新包了封皮，为了保护它，然后我自己写的《挪威的森林》。
7: 这你自己写的？
0: 自己写的。
7: 就看，我一直以为这是乔恩带来的，你知道吗？因为乔恩特别，
3: 我喜欢村上春树。
0: 到现在快30年了，这本书20几年。好，下一本书。小王子，
5: 小天是小王子，
7: 月亮姐姐，这是我身为挚友的人唯一猜得到的，
5: 我呀，
7: 这是
5: 我的书，对啊，
7: 这就是我的书，
5: 因为你在我心里就是小王子。
0: 我觉得也是，在我心里真正的小王子。
5: 我觉得小王子是每一个人必备的一本书，原因是每个人都需要直面他自己的真实跟脆弱，
7: 这样你才会诚实。
5: 那小王子真的是从6岁到60岁，无论你遇到人生中各个关卡，你都可以看得出。
0: 好，
6: 这本书是谁带的？
5: 我带的。
6: 哦，你带的。
0: 你都没有猜出来。他都没有猜出来。
1: 他站在那儿说半天。
0: 你都没有猜出来。
6: 他刚刚不是说是沙溢哥带的吗？
8: 是沙溢哥卖给他的。
0: 好，下一本书，这个很难猜。
5: 小月月，
0: 长安的荔枝。
5: 小月月，
7: 不可能是小月月，小月月不是这种人。很明显，
10: 为了巨轩，谢谢。
0: 茶令十字街84号，这个好，
5: 我给你念后面那个。你们若恰好路经茶令十字街84号。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他良多。哇，这是
3: 爱情关系。我觉得是萨哥。
8: 这是萨哥的。
7: 这萨哥不可能。
6: 萨哥不是带的是那个长安的荔枝吗？
3: 不是的。这是
7: 这本要是萨哥的，我把书给吃了。
8: 原来这是一个烧脑的节目。哎，
3: 这环节咋能搞成这样？
6: 这真的是

0: 这个烧脑的节目，哎，谁的呀？
1: 谁的？赶紧认领！
2: 你越这么说越是你的，这你拿着。我现在都给你整得透透的，我告诉你，
0: 这你拿着，我都研究透透的了。
1: 来吧，怎么直接啃还是？
2: 真的是他的，
1: 萨哥，那我为了你，我吃这本书，我吃着他的方法就是我好好读这本书，
0: 你要把它吃透，
1: 吃透它。
0: 真的，这就是你带来的，对吧？好，猜的。来，这个园丁与木匠，
3: 都猜出来了呀。就因为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我们要做一个生态的区域，所以我带了园丁与木匠。但实际上它是关于育儿的，
0: 教育孩子要像园丁一样。
2: 是你选择你这是给多大年龄的爹妈看的？这字
0: 给你这样的爹妈看的，
2: 字那么小啊！
0: 咋的？拿放大镜看呢？
2: 马上再过2年，小萨的胳膊都不够长了。是因为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要放下手中的刻刀，不要让他成为木匠手底下的一个木工活，而是应该拿起手中的水壶，因为孩子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当一个园丁去浇灌你的孩子。
0: 等会儿，我得搞明白，乔恩，这是谁的书？
3: 姐姐的书，你终于猜对了。下一个，我建议单身的男生好好看看这本书。
0: 这你的？
3: 我带来的。咱们这样啊，风吹哪页读哪页，随便翻开一页，随便找一段。女性大脑喜欢某些特定的话语，尤其是对丈夫一心一意的妻子，总是会反复的问丈夫：“你喜欢我吗？”
2: 我认识陈乔恩这么久，他也没问过这种话半句。
0: 不是你老婆，
3: 因为他不是你老婆呀。他不会问他先生这个话的。
0: 我会问的，
2: 而且还要一一列，
3: 就一一列出来。他从女性大脑和男性大脑思考问题不同角度开始分析，表达的是种沟通，相互的理解。
0: 乔恩，我不问那么复杂的问题了，他是谁？
2: 杨帆。
0: 我叫什么？我变脸了！我叫什么？尼格买提。尼格买提是什么东西？
2: 尼格买提是什么东西？
4: 不要拦我！
0: 不要拦我！
2: 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你的名字有四个字啊！
0: 我的名字10个字，尼格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请你记住他，晚上我要考你。尼格买提阿布都赫德曼，热合曼，热得快的父亲，
4: 很好记，很好记，很好记。
2: 好，下一本书，是什么样的狠人推荐了这本书《东方快车谋杀案》？
0: 冰冰，
2: 冰冰，冰冰，
0: 冰冰，
4: 来吧，有请波罗先生。如果大家都。
0: 通过侦探小说学会推理，刚才我们就不需要吵架了，可以直接分析书，拿本书就是谁的了。
5: 你喜欢看推理小说？
0: 所有的推理小说我都爱看。
5: 来，最后两本书，
0: 看就是他的《运动改造大脑》，
5: 对啊，
0: 他最近在减肥，怎么成功？
5: 当时呢还比较胖的时候，然后呢就想看一看，因为觉得那段时间大脑有点跟不上了，有点问题。
0: 啊，这个书起到了治病的作用。哎，
5: 多运动运动，身体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最后，乔恩，这本书叫《去他的万一》。其实这是很久以前的书，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个作者的笔触很幽默。然后我们常常会去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想说，万一我这个事情做不好怎么样？那万一这个大家不认同我怎么办？去他的万一，没有万一。如果你一直在万一的话。
6: 你就不会再踏前一步，你就不要被万一困住，就是去他的万一你就走吧，这样子。去他的万一推荐给大家。把书吃透，把饭吃干净。下面我们去吃饭，好吧？
7: 吃饭前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取决于你们能赢到多少饭票。
0: 饭票？
8: 还有领饭票。大老师上次提到了。 希望空间里面有自行车，然后我们这个游戏就是围绕自行车展开的一个小游戏。然后接下来我们比赛的结果会直接影响中午吃什么。现在需要大家自行分成两队。
0: 好。
9: 啊，要
0: 骑平衡车呀。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车的接力赛，每队的队员骑着儿童车出发，必须将车尾开过对面的那条线，每一个队伍要进行5次往返，那四人组的一队就要有一位有2次往返，最后一位往返回来的时候呢，要立矿泉水瓶，成功的那一队才算获胜。赢的那一队每个人会有2个餐券，输的那一队每人只有1个餐券。
1: 来吧，
2: 给我个旗子。
0: 来，3、2、1，
1: 走！
0: 哇哇，好难呐！快给我跑个曲线！
2: 哎，垫住他！
3: 对，小天，你这个策略就对了。
2: 垫着他，再把他垫沟里。
0: 小妮加油啊！
4: 小
0: 妮，
4: 你不要被他压，你一直压着呀。
0: 大头儿子，你是可以被信赖的。
3: 完了完了，被超了，
4: 他等一等啊，
3: 他是不是骑不动了？他刚才花太多力气了。哇，
1: 腿长不行哎，
3: 果然腿短占优势。
4: 伸展，我们优雅，我们优雅，我们优雅。
1: 哎呦，受不了了啦！你俩干什么？
5: 可以，还好。
2: 小月月马上就爆胎了，她那辆车已经不堪重负。乔恩，撞上去，
4: 撞他，撞他。
1: 月月加油！
3: 月月加油！哇，
4: 好累！
3: 快点点，咋的了？
2: 月亮姐姐，我们合拍一下！月亮姐姐，我们一起合拍！
3: 别亏我呀，妈妈！你我不需要使劲使劲！
2: 我没有，都不。我没干扰他，我只是转圈，
1: 咱这还没回来呢。
4: 乔恩，乔恩，我们今天刚认识，来。
3: 我不要聊聊，我不想聊聊。
4: 来，
3: 啊，我聊不了。
4: 八戒，你别这样，八戒。
1: 不用，我们能赢。
3: 我的鞋，我的鞋，我的鞋掉了，捡鞋去，给我捡鞋，我的鞋掉了。
2: 冰冰快，我给你争取了3秒。
3: 加油！
2: 走，你走，走，别管他，我来挡啊！
3: 相见何太急呀！哎呀，
1: 我受伤了！
3: 哎，这脚好痛啊！我脚都没得顾呀！
1: 哎，我扶你，我扶你，
4: 压到脚了！
2: 加油，冰冰！
6: 你就抬脚，对，1、2、3，走！
2: 走，杨妈，快！
3: 我的妈呀，累死了！
1: 咋的？这改扛车跑了？
3: 快去救小妮！大哥，怎么那么烦人呢？你
7: 所有男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寿命普遍会缩短，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道理。
1: 最后一个。
8: 大哥，该你了。
2: 我要接力，我要接力。
3: 你接什么力呀？加一加油！
4: 夏老师，要个签名，我好喜欢看你的戏。
8: 我特别喜欢。
1: 来，我是他的助理，来找我，有事找我，有事找我。
4: 你活明星啊，活明星。
7: 大哥，聊聊。
1: 没有， 聊聊。
6: 耶！

0: 别！
1: 加油，下一个！防！
0: 我
1: 防住，
0: 快
1: 防！快跑！
2: 下来，
1: 月亮，
2: 给我下来！
1: 哎呀妈！
2: 你们倒立水瓶子去！

0: 最终胜利的就是夏一老师队，每位嘉宾有两个饭票，
1: 我们两个饭票你们怎么样？
0: 每个饭票对应两道菜，
2: 一个人四个菜，哎呀妈呀，破费了啊，破费了，破费了，
3: 走吧，一人一张，吃饭吧。
4: Loser 队
0: ，Loser 队吗
5: ？Loser 组
3: ，We are the loser, my friend。哎呀，这赢得太轻松了，
2: 也不轻松。
4: 你能不能就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宣布，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结束，咱都这个分组？你能不能让我跟撒贝宁少待一会儿？嗯，
6: 他就搂不住，撒不住。
4: 我觉得他越来越想让自己就是像孩子一样，
2: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理解他吧。
3: 你们俩拍《电力天女孩》的时候是多久之前了？哇。
0: 也就三年前吧，就是你知道也。
5: 我拍那时候25岁，我现在42岁。
0: 哦，你这么老啊！哦、我是那个1991属羊哎，我。16年前，季宝贝都走掉了。
5: 我知道，我知道。啊、有一天有人传讯给我，说季宝贝走了。
0: 季宝贝走了。
7: 别去上班啊，乖乖啊。
8: 哎，小狗，你有一个真心爱你的好妈妈哎。

0: 一眨眼就16年前。
1: 有很多旧关系的走，有很多新关系的到来。乔恩结婚了，对不对？
0: 结婚了，他还、啊、他还以为我永远不会结婚。
1: 他以前回到在外面嘻哈，回到家他就每天看片，他的兴趣就是看片。
2: 结果两个人在音像店认识的。那我问这话可能有点不太合适了哈。嗯。那个就你们当时在拍片的时候，你戏里边的也会有那样的？
3: 不合适你还问？
2: 但我
3: 也想知道，
2: 会有那一刹那有电火花的那种感觉吗？
1: 你先讲。
3: 首先你们确认你们是知道这里有摄像头的啊？
1: 是。
0: 对，
3: 是讲。
0: 老公，我说的话都是谎话。
3: 讲。
0: 演员在拍戏的时候，肯定要入戏的时候一定会有火花。
2: 导演一喊咔，马上翻脸不认人。
0: 因为他一喊咔的时候，我就立刻就吃起羊肉串。
1: 他撸串。演员在演戏的时候，我认为大家都如果演得好的时候，或者是大家专业演员都是真的，只是你知道有时候那个表演咔完之后那条线
3: 是演员的专业，就是演员的专业就在于戏里他一定要真情投入的。
0: 我的手没有入戏，我这只手拿着羊肉串，但是我全心全意的在爱他，
1: 在
0: 亲我，然后亲他一咔的时候我就再拿回来吃。天哪，你有多爱吃羊肉串？
3: 这是演员的专业。
0: 因为这个戏有点怕现场尴尬嘛，或者是我们会想说气氛比较活络一点。
1: 那我爆个料啊！这你这辈子都到这辈子你第一次听，真的爆个料。虽然我们两个拍戏这么搞笑，
0: 对，
1: 但是因为你，我真的被找了不少麻烦。
0: 为什么？
1: 那是我有女朋友嘛，她一直觉得我们是真的。
0: 你是说
3: 我此时此刻觉得我在你们这个书的队伍里我很开心。哎，我听到了很多好故事。我本来刚才还觉得，哎，我为什么不是赢的那个？我喜欢你们。
1: 所有的表演都必须要有真实的基础。
3: 这张饭票，哎，值了，值了。这故事，
4: 这是瓜票，这哪是饭票？
5: 我要讲，
1: 我那时候怕你怕得半死。
0: 为什么？

0: 乔恩在跟我合作之前就已经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女主角，然后他又有人说他旺夫，你知道吗？因为他前面跟他搭配的是明道。
1: 哦，原来你是阮经天啊！我一直以为你是明道。
2: 哦，就在这儿下是吗？
1: 我知道我们怎么挣饭票了，杨帆。我去跟那车聊聊。
3: 卖瓜。
4: 哇！食堂打饭呢。哎呀，
3: 看来真得用饭票啊！
5: 一张票两个菜。
2: 哦，这铁盒便当。
1: 动，别动，一样来一份。乔恩点，看你想要哪个，我买单，你随便点。
4: 我要这个鸡腿。
1: 鸡腿。哇，
4: 真的。
1: 还要什么？
4: 我要这个，我要茄子。
1: 没事。
4: 一张票。我有票。
1: 照顾女孩子，但我少吃一个，我待会儿一张票去买一个。
5: 你的口水现在都在菜里，你少说两句。
4: 我的票，
5: 口水都在菜里。
6: 我这两张票，我四个菜，我吃这个，这一个菜，别的。我的，
1: 好嘞，
6: 我的
1: 什么？
6: 不许抢，
1: 排队，
6: 不许抢，
1: 排队会不会？
6: 你的餐盘都没有。这还抢人家，
2: 耍无赖
6: 抢人
1: 头，不用你们的票，我有我的办法。
7: 刷脸是吧？剩下那个都归你拿。
1: 这么多年，这点骗吃骗喝的本领还没有吗？阿姨，没票能吃饭吗？我用歌声换菜，行不行？啊，
4: 那么不来的一个菜。
2: 哎，耍无赖。哦，
1: 谢谢兄弟。哎，这么多年了。哎呀，你看姐姐真好，您一看就是。宅心仁厚，有您在食堂，我们心里都踏实。耶，这个不错呀。这一看这个颜色，
5: 哪有你自己拿筷子夹自助餐呢？
1: 你不拿筷子我还怎么办？我还用勺碗啊，还用勺碗啊。
6: 这人啊，自己盛上了。
1: 谢谢您，太辛苦了，我不忍心让你们工作，我自己来。你们休息一下，我自己会。我以前在食堂也干过。您不用谢我啊，我自己我。
0: 你拍一拍。
4: 真不错哎，我要来拍一个。
3: 哎，你们俩以前有用过这样的饭盒吗？
5: 第一次
3: 见。
8: 我们小时候都用这种的。
5: 你看那个东北盒饭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他不是卖那个一个便当，我很想要吃这个。哎，
6: 他们这个就是饭馆，就是这么做饭的是吧？
9: 对，怀旧的那种。
1: 就大家到这儿来。换饭票，然后用饭票买饭。有像我这样不给饭票就吃饭的吗？
10: 可以。
1: 姐姐说上次有一个，现在还在医院待着呢。
3: 学好上鱼话，走遍上鱼都不怕。
11: 都是钞票。
12: 干好杯。
11: 多谢苏农。
12: 有个许多。
13: 大哥小林啊，
5: 我觉得在这吃饭怎么像我们以前录那个挑战？回到小学，
6: 对，六岁的那个，
9: 好好吃啊，爽了，
5: 好吃。
6: 哎，咱俩能吃到一起去啊？你看这个菜哈，我吃了的你是剩下的，我剩下的是你吃了的，
1: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
6: 那咱俩能过一块儿去？你瞧瞧，
7: 胡大姐，不好意思，
6: 晚了，来不及了。
5: 你哪届？他哪届？
7: 我96，胡歌姐94。
6: 那你上学的时候他在呢？
7: 在呀，特别有名儿。胡可只要一来上学，我们都那个排着队悄悄去看的。
5: 追他的人多吗？在学校？
7: 特别多，因为他长得太好看了。
3: 有长得帅的吗？
7: 长得帅的那都得用卡车搓。
5: 最后怎么就落他手里了？
7: 不知道胡可姐是怎么想的。
6: 因为我是军医校草，

0: 你要干嘛？
1: 月月，你好棒啊！
2: 该吃乔恩的那个不应该是小天吗？
0: 他帮我亲。

0: 老天爷啊！
1: 关键是你怎么知道乔恩不吃了？
0: 我刚饭盒、啊。
1: 那你给剩下那给我、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妈呀！
1: 我们这全是干饭人。
0: 你们真的是太棒了。
2: 因为真的很好吃，
3: 这不错，非常好吃。
4: 等会儿，导演组正在商量，肯定要给我们提游戏内容了。
5: 又有游戏了？
3: 游戏吗？
6: 我们接下来的游戏叫今天吃什么。
7: 九个人一共有三种身份，分别是荔枝、杨梅和客人。荔枝呢一共有5颗，无任何特殊的技能，只能靠观察投票。杨梅呢一共是有2颗，每晚可以查验一名玩家的真实身份。接下来还有2个客人，每晚准备吃掉一种水果。荔枝和杨梅找出所有的客人，水果获胜。客人吃掉所有的杨梅，则客人获胜。
8: 大家确认好自己的身份，天黑请闭眼，现在有请客人睁眼。
0: 哎，客人是哪一种水果？
5: 是哪一种水果？
3: 客人就写着客人，
9: 我觉得他是客人。
8: 客人请睁眼。现在你们可以指认一名玩家，今天晚上吃掉他。
1: 谁在那汪汪汪呢？
2: 萨哥就是客人。
8: 客人请闭眼，现在有请杨梅睁眼。你们今天想要查验谁的身份？他是这个。
3: 哦、OK。那我们要闭眼啊，闭眼啊，闭眼啊！
4: 他们都知道是谁了。
2: 小天就是杨梅。哇，
1: 我喜欢这个游戏。
5: 他肯定是在这
10: 样演的。装的。
8: 杨梅，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被吃掉的是萨老师，
3: 太棒了，干得漂亮，干得漂亮，
1: 杨梅，你该闭眼了，杨梅。
8: 现在请萨老师左边的玩家开始发言。
3: 以萨贝宁的狡诈程度，我觉得他会把我们玩死。
5: 我觉得他有可能自杀，
3: 所以他有可能是客人，其中一个客人是他。还有一个陈乔恩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说客人是什么水果呀，就有点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我觉得其实两个客人就是一个是萨贝宁，一个是陈乔恩。
11: 对不对呢？
3: 开门大吉。
2: 我玩过这个游戏，就是沙粒汁这个游戏。
0: 沙粒汁，
1: 沙粒娃。
12: 沙粒娃，沙粒娃，沙粒娃。
3: 你说，
2: 以我对萨哥的了解，噔噔噔
3: 滴的，闭嘴。
2: 我觉得萨哥应该不是自杀，他一上来就自杀，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觉得客人可能在乔恩和这个阮经天当中有一个。刚才小天有一个细节，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极有可能是混淆。而那边月亮姐姐完全可以排除，因为月亮姐姐可能没有玩过。中间这位姐姐，
3: 她叫王冰冰，
5: 你叫妹妹。
2: 冰冰姐姐也有点像，沙哥完全就是不像。杨，
10: 很像。
2: 你根本就没有在我考虑范围之内。那个小天和小尼，就我
3: 怎么突然调转枪口？来，乔恩。
1: 哎，我是不能说话了是吧？
13: 那我不玩这个游戏。
3: 不是，哎，
1: 不让我说话，你
3: 最后给他一个机会。
1: 原来这个游戏就是为了让我不说话。
3: 对，
1: 所以你知道谁杀了你了吗？你这个思路非常对，是导演组杀了我。
0: 其实我对这个游戏也不太熟，可是就是萨哥他这么的活跃的那个感觉有一点点反常。
3: 他一点都不反常，
13: 他一直是这样。
1: 我已经被干掉了，你还有补刀。
0: 我觉得他是客人之一，还有一个沙溢哥，因为他装的比较镇定，然后不断的在吃水果，其实他非常的，对，其实他非常的会玩这个游戏，
4: 太浮夸，你这浮夸的表演，胡可也是怎么看上的？
11: 主要还是。

0: 颜值。
1: 先澄清，我不是杨梅，但我觉得，乔恩觉得，既然是老沙，那我也觉得是老沙。
0: 哎呀妈，还跟票呢？
1: 跟票，跟票，
0: 跟奶，跟奶，这都有身份。
1: 除了老沙以外，另外一个我觉得最有嫌疑的人是冰冰。
2: 啊？你看他干嘛？
3: 这是冰冰，
1: 冰冰，王冰冰。
4: 小月，别说话。
2: 我的天哪！
1: 冰冰刚特别紧张，他就是基本上他在观察所有人，然后嘴巴有点抖了两下。我觉得是冰冰，
4: 他常年抖。
2: 我有毛病。
4: 冰冰的嘴，这谁喝的抖？
0: 小尼上来就踩你，说你是客人，这个疑点也很重，因为你自杀的客人，这个玩法应该是太逻辑性太强了。对，
4: 当时他说这个的时候，我还心中暗暗为他叫绝啊，
0: 叫绝，那你死有余辜啊！
4: 我这又以小尼的智商能推出这种玩法，好，孩子长大了。
2: 就我不会玩这个游戏，
5: 所以就凭直觉。
2: 那就还是你吧。
1: 那就还是你吧。
0: 知道为什么我选的胡可不是月亮吗？
1: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
2: 选两个，
1: 两个
2: 有两个坏人。
6: 就是他。
1: 你觉得我？
2: 因为我看了周处除伤害，怎么看都不太像好人。
1: 你这属于积怨呐！你这不是……
2: 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因为逻辑还不太懂。
7: 好，冰冰，
5: 我觉得小天哥是一个，因为他刚才那个话就是特别的在给自己
6: 掩饰，
5: 往那个好人的那个方向上去洗。然后他又说他不是杨梅，
1: 我不熟，你不能我说你你就说我。
5: 然后还有一个人，我身边的这个男人从始到终一直没有说话，这很反常。这不是他的风
8: 格。等会儿我马上就说了。
0: 而且你身边那男人双眼抱着血丝，你知道吗？
8: 杀红眼了，
0: 杀红眼了。
8: 首先我觉得小尼肯定不是，他说萨哥毫无道理，但是他上来就把那个目标针对萨哥，原因就是录了这么多期节目之后积怨已深。
0: 对，阿宝的呢？
1: 对，
8: 但是我觉得同意一点冰冰说的，小天儿上来顺着别人的思路，然后引导猜别人，我觉得玩游戏时候多少有一点点值得怀疑。
0: 这把非常精彩，杀你的人是内心真想杀你的人。
8: 反正以前我玩过这个游戏，就是什么呢？就特别装无辜的，我不太懂。我觉得谁谁谁像，往往这些人有可能是没有其他的话术来隐藏自己，说你。
7: 月亮姐姐
8: 不是。月亮也不像，我觉得乔恩像。哦，我同意。
9: 发言完毕。
10: 现在由萨老师进行归票发言。
8: 有请今日说法主持人，
11: 这位被吃掉的朋友
8: 萨卫宁。
12: 这个节目能代表不代表今日说法吗？代表另外一个投票的节目。
13: 首先第一，杨帆刚才分析说小尼上来就说我，他能够想到这个很不容易。所以他的身份值得怀疑，但是以他玩游戏的水准，我又不太相信他能玩出这么高的一招，自己是客人，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把一个被干掉的人推到客人的位置上。哇，我觉得他做不到，他做不到，可能有上天的有什么力量。
5: 他可以的，
0: 他现在可以，
11: 不要低估我。
13: 但是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这个人就是沙溢。沙溢很反常，一会儿跳，一会儿安静，一会儿跳，一会儿安静。
0: 我只能对你说，你死有余辜。
13: 杨帆，沙溢，
11: 投票吧。
10: 大家想好自己的答案，一二三，投票。杨帆出局。
0: 杨帆绝对是一个。
8: 哥，咱们俩认了吧。
0: 他拉我是为了保那个人，他保的是谁？他现在这会儿是
14: 我说的。哎，
8: 我觉得刚才我分析的是没有问题的。
11: 你说的谁？
8: 我说的是陈乔恩和阮经天。
0: 英雄客人。
8: 游戏继续。
10: 天黑请闭眼，客人请睁眼。

0: 选择今晚你要吃的水果。好，客人请闭眼，现在有请杨梅睁眼。
1: 我给萨哥指着呢。
0: 今晚你想查验谁的身份？你要查的是他吗？他是这个杨梅，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出局的是阮经天老师，现在由沙溢老师先发言。
2: 我跟你讲，这客人现在上路了啊，会玩了。我还是轻踩一下小泥吧，跟上把一样。
3: 小泥吧，你别踩泥吧。
2: 小泥姐姐
4: 没有什么思路，不太会玩。
3: 你觉得谁是坏人你就说就完了。沙溢，好，
5: 现在不太好讲。我现在倒是觉得有点觉得乔恩有点像了，
2: 就这个局现在有点乱了，感觉。
6: 说呀，平时都那么能说，说呀。
2: 哎，你一直睁着眼睛的吗？
6: 永不瞑目。
3: 我一直认为是乔恩，乔恩其实好几次都露了马脚，一直在假装无辜，但其实他就是客人。
7: 我哪有假装无辜啊？
3: 我们这一轮如果投把乔恩投出去了，如果游戏结束了，那我们就赢了。
2: 可是我真的有一点心里过不去，乔恩真的能对小天痛下杀手
7: 吗？我觉得你才露出马脚。
3: 那我就觉得是他们两个，他强行出来保护乔恩。
2: 我为了节目效果，
3: 小天是最可怜的，夹在两个杀手中间。
8: 萨哥是不可能自己刀自己的，刚才沙哥说那个细节，就是小天很有可能是杨梅，
2: 他漏了，
8: 就是被客人给发现了。我觉得小尼很有可能是高端玩家。
6: Yes， 你看高他了，
2: 不是高端，是高看。
3: 我也有今天，
6: 跟输赢没关系。小尼被别人公认是高端的，你赢了，
3: 开心。此刻我宁愿我自己是客人。
8: 我觉得沙哥应该不是，乔恩，我说实话我没有怀疑，我依然怀疑小尼。
4: 其实我本来是怀疑你的，因为你一直都没讲话，但是我觉得刚刚越滔滔不绝的人，然后一直要把大家的那个疑问搬到我身上的这两个人就有点嫌疑了。小杨他一开始讲的时候他就保了他一说他不是的时候，他开始话多了，他开始觉得哎，我要开始把这个节奏给带走了。所以我觉得有两个人比较，
3: 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
4: 沙溢哥。
9: 我有遗言。
4: 你冤不冤？
9: 冤。我觉得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就是有人讲了一个极端，就是你说是不是，你说越滔滔不绝的人其实越有可能掩盖真相。
4: 是
9: 所以滔滔不绝的的确是你跟买提阿秃噜勒克曼。
3: 秃噜，你才秃噜呢。
6: 他一直在秃噜。
9: 但是有一个人，我经过跟他两天相处，我觉得完全反常。就有一个一直说他自己不擅长这个游戏的人，
8: 冰冰和月亮姐姐是吗？
9: 我觉得月亮有点吓人。从第一天我认识月亮姐姐，基本上月亮姐姐话就没落下来过。但是
7: 那我不会玩这个游戏，所以
9: 你看他一直强调他不会玩这个游戏，我也不会玩，所以我漏了些
7: 什么。那你就投我好了，那你就投我好了。
9: 我不能投，我走了。
7: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3: 哦，是你送他离开的。
6: 你看，
3: 有没有怪怪的？怪怪的。
0: 现在准备投票，一、二、三。
8: 哇，乔恩四票。
6: 游戏结束。啊？赢了吗？
0: 客人胜利。
3: 真的如我所说。真的如我所说，
0: 客人
3: 啊，我不是客人。客人胜利，死的都是杨梅啊。
6: 对啊，
3: 这俩是杨梅啊。
6: 我俩是杨梅。
3: 天哪，
7: 谁呀？我这么厉害，我第一次玩。
4: 真不好意思，智商太高。
3: 我们把杨梅投死了，那我真的是搅屎棍啊。
6: 高端搅屎棍。
3: 天哪，
7: 所以你真的不是高端玩家。
4: 你验过身份，你怎么不讲啊？刚才
3: 我没看到客人啊。
4: 你验人，你可以说的呀。
9: 所以我们两个如果再见了，我可以告诉。

0: 告诉大家谁？
1: 对，你可以告诉大家我是杨梅，我验过谁？
2: 我明白了啦，我刚刚都在瞎玩。
3: 你还说我是坏人，我肯定要说你。
2: 哎呀，你真的是？
4: 你才反应过来？
2: 对，我真的不会
4: 玩。你才反应过来？反应是我害了你。
3: 再来一局吧，
4: 再玩一局。
0: 开始啦，
4: 新一轮开始了，
5: 请大家确认自己的身份。天黑请闭眼。本局由于游戏公平，第一轮不能选择吃掉赛老师。
0: 凭什么？
4: 还有个特别提醒，居然
6: 我刚想自杀。
5: 请客人睁眼，现在你们可以指认一名玩家吃掉他。客人请闭眼，现在有请杨梅睁眼。请选择你们想要查验的玩家。好人是这个，坏人是这个，他是这个。杨梅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被吃掉的玩家是小尼。
4: 我今天的录制到这全部结束，结束，下班，收工。哦，
1: 不玩了
4: ，我不玩掀桌子了。我
7: 上一轮的时候我就说小尼是高端玩家，我
2: 把这句话收回，
7: 收回。
6: 你有点太草率了。
7: 我觉得第一轮就刺杀，不太可能。我觉得萨哥和
6: 你不对。我现在懒得碰他，他金脚屎棍，我碰他没必要碰他。
8: 你别看我呀，小月月，我不可能每次都拿客人吧？
2: 你刚刚就是这么无辜。
7: 我觉得从紧张度来看的话，我这三哥这轮还有可能
0: 错了。我这人就天生紧张，
7: 瞎猜嘛，紧张度三哥。嗯，我觉得你也有点紧张。方哥，乔恩吧，
4: 乔恩。
2: 天哪，
6: 你还讲吗？哎，你也可以不讲。
2: 我觉得你有问题。
6: 我受官方保护，不要吓怀孕。任何时候不能动我，我现在是有金钟罩。
9: 还是怀疑吗？杨帆每次从那个角度看我，他老对我笑，好像。他老斜着嘴，然后看着我呢。
2: 我老是有一种很诡异的气氛。
9: 我走在路上，如果看到你，我一定跑。但我也怀疑沙溢，
3: 没有什么理由。
9: 导演组在说客人请那个人的时候，刚我听到旁边有一声嘴巴打开的声音。
6: 那是他可能在吃荔枝。
9: 你真的有一声，
3: 是不是到年龄了，
4: 流口水了？
3: 老实说，第一轮其实有点盲猜，我倒并不踩萨哥。
6: 来呀，踩我呀！来呀，踩我呀！你踩我噻，你打我噻！来呀，你踩我噻，你打我噻！
3: 他这一局是有身份的啊，他不一定是这种状态。
6: 我待会儿让你刮目相看。
3: 上一局啊，给我稍微有点阴影。我是觉得这三个人就是老是这种状态，沉默的。我跟小天儿，我轻踩一下你，我听听你一会儿怎么说。
9: 你看他眼神越来越诡异了，
4: 他眼睛变这样了。
2: 我觉得是乔恩。
6: 月亮，你还按上回那么玩啊？
3: 人设都没变，
6: 反正我也不会，但我觉得是乔恩。
2: 是因为我感觉他也不怎么会。我第一轮拿到这个客人的时候，我其实吓得要死。我一想，我不会玩，我怎么会拿客人呢？但是我听到他这一轮的时候，他说：“哎呀，这要怎么玩呢？”我感觉他拿的是客人，我感觉他会跟我第一轮的心情是一样，只不过他说出来了。
10: 你真的很在意，我都忘记我刚说了这一趴。
2: 可疑，可疑。然后你现在反驳我，就更证明我说的是对的。
9: 证明穿衣服不能撞衫，两个蓝衣服。
7: 这俩也撞衫。嗯。
4: 就是你。
2: 我在睁眼的时候，我看到乔恩他是这么闭眼的啊，这样子，如果你睁眼的话，抬头动作会。

0: 较大，然后在前一个睁眼的环节是杨梅睁眼，所以感觉他不像是杨梅，所以他有可能要么就是平民，他就一直这样子，还有可能就是已经刀完人了，然后所以他要这样子。
1: 我真的不行，我说你误会我了，你知道我也误会我了。
2: 杨帆，你也姓杨。
3: 我们分析一下，发小你这个人一定

0: 陶恩连他叫尼格买提都不知道。
1: 主杀，因为一个是他熟，乔恩杀他有一个动机，因为上一轮输是因为小尼。
2: 你为啥不怀疑月亮姐姐？
1: 月亮姐是自己人。
3: 不会又是他们俩吧？哦。
1: 然后刚才小月也上来就说我很紧张，我承认，因为有身份的人就会紧张。
3: 你是杀气很重。
1: 有身份，有可能是坏身份，也有可能是好身份。来，发言结束。
0: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3: 哎呦，我就想听萨哥。
0: 我接过了小尼的这根金色搅屎棍，我怀疑你们所有人死掉了，我也怀疑他可能是自杀。
4: 我不管谁骂我，谁就是坏人。
0: 对，首先是乔恩，你越把那个手捂得越紧，我越怀疑你。
2: 来，第一轮投票吧。
1: 等你让他说完嘛，他没说完。
2: 他还没说完呢。
0: 我怀疑你们所有人，
5: 你没有给出点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6: 月亮，
2: 干什么呀？你个傻子。
0: 月亮，以后不许直呼本名。月亮呢，还延续了上一轮的玩法，他俩这次呢，两个客人，他又想学他上一轮的玩法，但是呢，又觉得那个玩法太危险，因为他刚才用过，所以乔恩在慌乱之间，始终还在选择怎么玩，但是他已经很熟练了。但是那个傻子两个字暴露了他气急败坏的真面目。
7: 居然还剩十秒钟，
0: 时间到，没关系，我怀疑他们所有人。
5: 那我最后发言吧，就是我以为你们说完以后我多少还能有一点清晰的思路，我越听越乱了。
0: 擦脚的，闭嘴傻子。
5: 我提供一个特别的角度，两次睁眼，好人会关注第几次睁眼？第一次睁眼，因为第一次是坏人，但是有一个人他关注的是第二次睁眼的人，就是冰冰，他把矛头指向了乔恩，所以我觉得他的关注点都在杨梅的身上，我提供这样一个切入点。
2: 哎呀，谁说你是搅屎棍的？不是啊，
0: 现在是我了。
7: 现在开始投票，一二三，乔恩老师三票出局。
3: 完了，又一样，又剩我一个。
2: 你们会后悔的，有一个人他在乱带节奏，我觉得是小杨在。
3: 杨帆却指的是冰冰是吧？
2: 我可以说就是冰冰不是，因为我刚
0: 你又是杨梅
2: 看到了。
7: 天黑请闭眼，客人请睁眼，请选择你们今晚要吃掉的水果。客人请闭眼，杨梅请睁眼，请选择你今晚要查验的身份。他是这个。
3: 你说的有点道理，
5: 他觉得冰冰跟乔恩，
3: 我跟小天，我轻踩一下你，我听听你一会儿怎么说。
7: 天亮了，
5: 给我拿块抹布，我怕我不小心说出来。
2: 我也是，
7: 昨天晚上被吃掉的是月亮姐姐，
2: 就是冰冰杀了我。你先知道我的冤屈了吧？
8: 你冤吗？
9: 不冤，
8: 把他再揪出来我们不就赢了吗？
9: 我表明身份，我肯定是平民，然后本来我觉得乔恩是客人，但是他又很确定地表明了我是好人，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客人，那我就是怀疑萨哥。这一轮刀月亮姐姐我觉得挺奇怪的，一般会挑一些比较熟悉的人下手，因为刚才月亮姐姐发言又没有什么，
1: 那只能是我了。
0: 我跟她最好，
9: 又没有什么危险。所以你很可疑。
1: 我只能事到如今表明我的身份了。黄冰冰，你就认了吧，验过你的身份了。这是啥？坏的吧？
9: 我不知道。
1: 是吧？
5: 这是好人。
9: 这是好人，我是这个。
1: 好的，那就是这个。那
0: 手势都没弄清楚，
2: 你搁这编啥的？
1: 第一个套路没实现。
2: 杨帆，我现在觉得就是你了。
1: 我想那。

0: 这个以警察的身份指证是王冰冰，但如果说这个大家不信，那我就重新按照平民的身份捋一下思路。上一轮发言的时候他说过那个陈乔恩，我怀疑他这一轮的时候上来就说陈乔恩，上一轮的时候他说我是好人，他一定是验过我，他验过我被我们投出去的，我们认为他是坏人，有可能是他是你的同伙。
1: 哪会有这么明显的话术啊，这是低端玩
2: 意。那我还是怀疑你们所有人。但是我为什么第一票投了小月月？
3: 说
2: 刚才真的在杨梅验人的时候，这个桌子的晃动是传递过来，我觉得要么是小尼看到了什么，要么就是月月那边，比如他在验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可能他是杨梅。
4: 谁是客人？
2: 小月月是杨梅。
4: 你作为平民，你不能把杨梅找出来呀，你这样他就找了个靶子呀。
2: 我要他保护我，因为现在官方已经不保护我。
4: 你是不是傻？
2: 我怀疑会有人待会儿要干掉我，所以我要找出杨梅保护我。杨帆不是杨梅，小月月是客人。
5: 客人请睁眼。

0: 我说的可能是场外信息啊。刀月亮姐姐的这个人应该离月亮姐姐不远，因为导演组没有确认，有一小小细节啊，你确认是他吗？你确认是他吗？
1: 你那个角度，你直接指他，就一下子就能看着，就不用确认了。你看他多着急辩解。
0: 杨帆如果指月亮姐姐的话，他需要这样，导演组一定是需要确认的。但我没有听到导演组确认，说实话。
2: 需要吗？最近吗？这不行吗？
0: 我觉得刀人的动作不会太大，如果两个人的话。我怀疑冰冰和沙哥，我觉得沙哥这一段有点反常。
3: 我还是觉得是杨帆，杨帆才是有可能是真的像你们刚刚讲的一样，他真的是一个高端玩家。
2: 你要那么说我认了，你要说我高端的话，
0: 我愿意认。
4: 这个动作给你，高端。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5: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你好时光由节目合作品牌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特别呈现。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信心 AI 光色瞳控，时光本色，满屏鲜活。
3: 我从头到尾我真看不出来冰冰有什么问题。你讲冰冰，我就觉得怪怪的。虽然我也怀疑你们所有人，但杨帆第一名。
17: 我不同意小天说的。其实杨帆在没发言之前啊，我觉得杨帆是有问题，包括他这个手势啊都说错了。但是杨帆有一点，我觉得他为了保冰冰，我不怀疑他俩，因为我觉得杨帆是好人玩法。小天其实在他发言之前，我没有怀疑到小天。小天第一局是投我的，他说我嘴动了。场外
3: 你嘴的确动了。
17: 对，第二次他现在踩你，我觉得小天有问题，他现在就是客人的玩法。 所以如果要投一个，我投阮经天；如果投两个，是岳云鹏和阮经天。
1: 我还是就觉得是冰冰吧。我刚才怀疑陈乔恩，我觉得我怀疑的是对的，
18: 还对，
1: 还不对呀、啊。然后就立马把我干掉了，我觉得就是冰冰把我干掉的。
17: 哎，我能说一句吗？就插一句啊，我觉得这个人把月亮吃掉，其实我觉得他有往冰冰身上泼脏水的嫌疑。哦，
1: 是因为我刚才表态太明显了，对吗？妈呀！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6: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0: 现在开始投票，1、2、3，投票。
21: 就是你，
22: 就是你，
21: 就是你，
22: 就是你，
21: 就是你，
22: 就是你，
23: 就是你。谁都没怀疑我，
21: 就是、
23: 你怀疑我？
21: 什么？告诉我，
23: 我是转了一圈到你这儿了。
22: 你胸肌大了不起吗？
21: 就是你。
11: 杨帆2票，阮经天2票，平局，所以是平安夜，再次进入到黑夜。
21: 够胆的，你们两个杀了我！
24: 这局怎么那么久？
11: 天黑请闭眼，现在有请客人睁眼，请选择你们今晚要吃掉的水果。天亮了，游戏结束，客人胜利，
1: 客人胜利。

0: 客人胜利了。
1: 他们两个到底是谁？我是荔枝。
2: 岳云亮。
3: 不对不对，我怎么是客人？谁给我换了
2: 客人？
3: 看你俩给我换了。
2: 对的，
1: 我是荔枝，
2: 他是客人。你真是荔枝？那谁是？
3: 小月也是客人。
4: 我一直在告诉你们，这不说话的人。
2: 好的，游戏全部结束，接下来要去干活了，朋友们。哎，
4: 把牌拿着，咱们回去，回那屋里玩去。
1: 都拿着，拿着，
4: 拿着，拿着，别扔，拿着。
2: 哎，正好走到这儿，那个月亮姐的登机口，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哟，
4: 你不说我们都忘了，月亮自己都忘了。哇！哇！
1: 哇，真棒啊！哇
2: 哦，哎，运动品可以挂在这上面，哇！哦，书柜放这里特别好。

0: 来了，三亿，有氧，今天的有氧开始了。咦，倒拔垂杨柳。
1: 你俩，哎呦我的天哪！
2: 你们后半夜吃饭等我们啊，我这得一宿了。
0: 想要点什么，几位？
1: 这个不要，其他都给我包起来。
3: 不给你。
0: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搞一个霹雳舞大赛。
4: 游戏你就吹吧，挑战。嗯。
1: 扬帆与驴。
0: 驴。驴。我怎么听什么都像驴？
5: 这能玩吗？这玩意儿，这能玩了吗？
0: 明天呢，就是试营业了。
6: 找到属于自己的书柜。
1: 那我往低点放吧，我这是小朋友的书。
2: 如果你的人生是一本书，你会给它起什么名字？哎，这好，
6: 这才是美好的时光啊！
7: 美好时光，我喜欢。
8: 风吹那杨柳呀，翻来覆往的。
0: 哥，依我，
9: 走。
0: 慢推，表情，我是这个表情吗？

东海潮起，三江流碧，千年明州，今日宁波，一座向海而生、以舟为梦的城市。仲夏的烟雨里，正擂响千年的鼓声。端午，从一枚若壳粽的清香里醒来，碱水糯白，蘸一口糖，是舌尖最地道的挂念。艾草为旗，菖蒲作箭，是世世代代的安康祈愿。五黄六白摆上桌，已成烟火漫街巷。瓷城的石板下，龙灯翻腾，天一阁的竹林，书香

0: 听，东钱湖上古典如雷；看，中堂河畔百舸争流。2200多年前，与人持桨劈浪，同月上的纹样，刻下中华竞渡的奇笔。今天，桨影翻飞，号子震天。从古月先民的图腾，到东方大港的豪情，在每一条河道里奔涌，这座城市划了千年，划出同舟共济的胆魄，也划出敢为人先的锋芒。这个端午，综艺频道邀您走进浙江宁波，听桨声，闻粽香，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节日之约。我们的节日，端午。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千百年，端午与龙舟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7: 大道之行也，
8: 协和万方。
6: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9: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0: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1: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5: 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当北纬30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2: 动物声援团。
3: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1: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倾情支持。
0: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0: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1: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0: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八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然后还有懒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2: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0: 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四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1: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3: 出发，
1: 好
3: 的，
1: 走。
3: 哇哦，我们到了，下车了，各位。
4: 你们好，我是保育员陈琳，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3: 你好。
4: 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
2: 所以您今天急切来带我们看的是
4: 小熊，
2: 小熊宝宝。
4: 对，这边。
1: 这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4: 对的，这边。
2: 这个感觉是吗？
1: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
4: 这个小熊有5个月，哇，大的叫红豆，小的叫绿豆。
0: 带叶芽的是这个亚洲黑熊，
2: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0: 因为它那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他们有的人还这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2: 所以，刘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就是他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0: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
1: 是，
0: 就是所以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
1: 所以我们轻易还不能去抱。
0: 如果你不熟悉的是，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它保持距离。
1: 他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4: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这两个都是公的，
2: 都是公的，是吧？
1: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4: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
1: 就我们是来参加两个小熊的毕业典礼，
4: 对，我们约了兽医给他体检，
0: 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它就是升级。
4: 对。
5: Hello， 你们好。
3: 你们好。
5: 我是兽医陈玉婷，负责给熊大熊二。
2: 熊大熊二。
1: 没毛病，绿豆红豆。
5: 对，给他们两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去帮助我一起。
2: 太好了，
1: 太愿意了。
2: 走吧。
5: 好，现在
2: 我们可以进去吗？
5: 可以。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2: 穿防护服。
5: 对，
1: 好，
5: 先保护自己。
2: 好的。
1: 没问题。
2: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哪有攻击性？
5: 有的。
2: 你好，
6: 大家好，我是饲养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5: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对，
1: 好，我来记录。
5: 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他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2: 来，给我吧。
1: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2: 苹果。对。
1: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2: 你都睡了。
0: 睡着了，找一个
1: 来。
5: 开始给红豆测量它的体长，它体长是48厘米。
2: 来，快快，别忘了正事，
0: 记一下，
2: 48厘米，快记一下。
1: 性别是男宝女宝？
2: 男宝。
5: 男是熊。
1: 写熊不写男哈。
5: 对。
1: 年龄是5个月。
5: 对，
2: 5个月。
5: 3.3千克。
2: 3.3千克。好。
1: 体重3.3千克。
5: 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
2: 皮肤正常。
5: 再看看他的耳周，就是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1: 都正常。
5: 对。
1: 哎，眼睛我又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这个怎么来的？它是视力不好吗？
5: 也不是，你看 它也是能够捕捉到在近。
7: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0: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是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看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因为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但是它的，因为熊其实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超过人类200倍。所以它就是嗅觉
7: 200倍，
0: 对，
5: 心跳有规律，有力，清晰，正常，正常，都是正常，
7: 心跳正常，
5: 心跳也正常。
7: 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它什么？
5: 下一项，
7: 啊，这是什么？
5: 测试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它的力量。
7: 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熊的世界攀爬大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我们的一号选手呢是红豆。现在他选择了在右边一个相对窄的一个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好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跑了，他跑了，他怯战了。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实验。
0: 我觉得有点神奇
7: 的，
5: 他
7: 走过
5: 能走
7: 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能不能爬到树上呢？
5: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7: 特别快，
5: 爬一两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0: 成年的熊能长到4-5厘米长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1: 这么长。
0: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7: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0: 对。
7: 好，
0: 我们来看看。
7: 这为什么是倒着爬的？棒！
0: 对，
7: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0: 该绿豆了，
1: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5: 对。
7: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0: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7: 把住！
5: 能攀。
7: 好，上树，现在看一看。
1: 加油，小绿豆！
7: 绿豆的攀爬
0: 非常轻松。哇，
7: 它为什么它这个爪子，它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扒不住。
0: 扒住那个树。
5: 哦。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7: 看它跑到它那边啊。
0: 非常好。
7: 它这个好。
1: 它很稳。
7: 好稳。好稳呐。
5: 最后一项就是看它的进食情况。
0: 非常良
5: 好。对。
7: 啊，来了。
1: 看起来了。
7: 可以吗？
0: 他比较厚实。
1: 你们还有一盆的孩子们。
7: 真的可以吗？
1: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
7: 一盆就翻了。
1: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那不是真的咬。
7: 真咬，
5: 真咬，真的咬。
7: 我刚刚那一下给我吓坏了。
0: 对，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壮保证。
7: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哎，他又去抢了，你看看他去抢了，他去抢，吃完了之后他去抢了。
5: 今天怎么两个换回来了？
1: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0: 摔跤，
7: 俩人摔跤了。哇，多聪明啊！
0: 把自己的吃完了，
7: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去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0: 对，
7: 对吧？
0: 又去了
7: ，哎呀，又打了！
5: 现在是绿豆
1: 不一样，
5: 绿豆在护，对，
0: 绿豆护它，
7: 绿豆护食了，这回绿豆护食了。
1: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
7: 对。
1: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
7: 先
1: 两下，
5: 对。
1: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0: 你观察了
5: 先试探一下，
7: 对。还打吗？还会打吗？啊，没了。
5: 他选择避让，
7: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是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了。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都过关了。
5: 对，
7: 所以这个红豆绿豆算是正式毕业了吗？
5: 是的，他们可以成功毕业。哇。
7: 太棒了！
1: 接下来见见他们的同学，是不是？
7: 向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好，走。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你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啊。你看那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对，最大的
0: 来、这个。
1: 对对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熊是吧？
1: 是的。
2: 对。

0: 出来，现在
1: 感觉那一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2: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动碰它，它就可能胀。哎哎，
2: 就是比较呆呆萌一些。
3: 哦，我红豆呢？那儿呢？它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啊。
1: 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2: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因为小
0: 熊大王在中间，
2: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4: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1: 是的，
2: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1: 要生活在差不多一岁到两岁，差不多这么高。
0: 嗯，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嗯、
1: 好，
0: 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4: 走吧，
1: 好了，好，拜拜。
0: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长大的过来看你们，再见。
4: 拜拜，红豆绿豆。
5: 你好，
6: 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倪远飞。
5: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个老师你好，
0: 这阿飞就有点像大熊的样子了，
7: 熊大。
6: 因为夏天的话，哇，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0: 哇，他这个
4: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6: 吵架闹着玩的。
0: 哦，他这个声音出来，
2: 声音那个重低音，
6: 声音非常震撼。
4: 他
6: 们都已经有8岁多了，
4: 8岁多，
2: 成年熊，
6: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2: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6: 是的，
4: 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就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
6: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4: 哪里有个驼峰？
6: 肩胛骨上面，
4: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2: 就是这个地方，
4: 富贵包，
6: 对
4: 对，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2: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4: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2: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它们是没有的。
4: 多大开始饲养它们？
6: 大概是4-5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它们。对，
2: 4-5岁也成年了熊了。
6: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2: 它怎么打招呼？
4: 拍一下，
6: 对，给你招手。哦、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它的，它都自己学会
0: 了。这个吗？这个吗？
6: 对。
4: 让它展示一下吗？
6: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0: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6: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
4: 哟，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0: 来看一看，
4: 它要不要一跃而进？
6: 有食物的话，它会跳进去。哦，
2: 哎呀，开始，
4: 这是在玩吗？
6: 在互动，在玩，
2: 在玩耍。
0: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
4: 加点餐吧。
6: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0: 走。
4: 好，走走。
0: 哇，下。
6: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中午的加餐。
0: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6: 6头。
0: 啊，那可以理解，
2: 好多呀，
0: 那可以理解。
6: 我们现在
4: 两条鱼，
0: 这都是什么鱼？
2: 这什么鱼？
6: 这鲫鱼吧？
0: 鲫鱼
2: 这么大，
6: 这个是黑鱼。
0: 黑鱼哇！
2: 黑鱼好大呀！
0: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2: 得3斤
0: 酸菜啊，
2: 3斤，
0: 这基本上要5-6个人吃一条。嗯啊，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2条，
2: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4: 对、啊，
2: 尤其是在比如说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
4: 妈呀！
6: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4: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6: 对，
0: 来吧，哇，哇，哎呀，哇，哇。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不好？
6: 好，
0: 好吧，
4: 好，
0: 走。
2: 熊们
0: 来了，
2: 哦，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0: 哦，他们在找，
2: 对，
0: 哎，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
2: 你看
4: 已经吃上了，
2: 对。他在水中找鱼， 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0: 他在水里边能看到吗？
2: 能看到啊。
4: 对，他其实
2: 你看，
4: 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它还是比较敏锐的。
2: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0: 他在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4: 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0: 你看，抓到了，
2: 熊它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4: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2: 它拍了一下，
4: 拍了一下
2: 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6: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2: 非常聪明。
6: 对。
2: 啊、他就把那鱼赶到潜水，赶到潜水区以后拍一阵，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他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6: 对，
4: 在野外的话，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2: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用那个嘴去抓，有时候他们会找位置。就是对，
0: 什么叫找？
2: 就是比如，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或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鱼那种洄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像那个鲤鱼跳龙门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到一个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鱼会跳，它就会站那儿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4: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2: 对，
4: 它会大概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
2: 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他在那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0: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2: 好厉害、啊、
0: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吧？
6: 对，
0: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6: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的？
0: 哦，黑熊、哦、
2: 我们再去看
6: 做黑熊。
0: 好，我们看看黑熊。
6: 我们过去，
4: 走
0: 走，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2: 还挺漂亮的，
4: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6: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2: 冰棍
0: 水果烙吗？
4: 对啊，水果棒棒冰，黄瓜、西瓜、火龙果，
2: 苹果吗？
0: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哎呦，
7: 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
6: 会
7: 自己来吃吗？
6: 我们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2: 对，
6: 因为防止它们争抢。
2: 对，因为熊们把它要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4: 那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6: 一点点舔，
4: 舔着吃，
6: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2: 是的，
0: 那我们开始了吧？
2: 开始了，
0: 走吧，
4: 来。

0: 哦，那个熊已经是上去了，
1: 已经开始了，抱着啃了。
2: 这个你看，这
0: 熊的鼻子里面，它的那个嗅觉有很多褶皱，就是让它增大面积，它能闻到更多东西。另外呢，就是熊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嗅球，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一两公里以外，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3: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4: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1岁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1: 20厘米，
4: 四肢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1: 这么小啊？
4: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0: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4: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僵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1: 什么熊？
4: 僵熊
1: 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1: 僵住的意思，
4: 就僵住了。对对，在地上只能用2只前肢在地上爬。
0: 后肢还有问题。
4: 对，然后寄生虫特别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驯安那寄生虫那些。

0: 各种问题解决了，但他后期食欲还是不好，不愿意吃东西，然后一直长不大，一直各种营养品都试了。到五岁的时候，我们给他试了狗粮之后，他特别爱吃
1: 狗粮，
2: 爱吃狗粮。
0: 对，其实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1: 狗粮特别香，
0: 就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不能放在一起。
3: 那这四年他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0: 调整了。
2: 现在看他的状态还挺好的。
0: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他起名叫康康，希望他
2: 健康。
0: 对，
1: 真的，就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3: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逛动物园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3: 那我们就
1: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2: 好的。
3: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1: 回到营地吧，
0: 走吧，
3: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好不好？走。
1: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3: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1: 吃好喝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2: 好的，
3: 有请春林老师。欢迎陈林老师。
6: 好的，
0: 您坐，您坐。
3: 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是不是？
7: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2: 一样的
7: ，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2: 我们统
7: 一的，
6: 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7: 者，我们都是绿色保护者。来吧，
3: 没错，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7: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6: 我是199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山自然保护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区选点，他当时就选上我们保区要做黑熊研究，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用红外相机
7: 秘境之眼，
6: 对
7: 秘境之眼，对，
6: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暖性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 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7: 对，
6: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7: 哦，这个
6: 就黑熊，
7: 这就是命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6: 就在上面的，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它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2: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记。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7: 兽道，就
2: 是人有
7: 兽会走的道。
6: 对对对对对，
2: 是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6: 是这个意思，
7: 叫必经之路，是吧？
2: 对，那
6: 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7: 兽道，对，我们相当于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都有哪些熊，
2: 就是这个保护区里有哪些熊，
7: 有哪些熊，
2: 然后
7: 大概有多少头，
6: 对对对，
2: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分布，
7: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6: 可以啊，
7: 也能拍出来，
6: 而且还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崽呀，
2: 对，繁殖了，有没有繁殖监测它的？
6: 那个上面也上面也有，来
2: 带两个，
6: 这不是吗？
7: 这是红豆绿豆嘛？
6: 这就说明一个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你知道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明山一号、天明山二号，
2: 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6: 对，取的名
7: 字大气，你看天明山一号。
3: 这程琳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
7: 平衡
3: 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6: 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养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的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它就飞走了。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2: 运回去。
6: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要把那个
3: 手啊，
6: 就是投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7: 就会挨蛰吧，
6: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常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收了2个小时。
2: 两个小时呢？
6: 就在那里，因为它不是一堆进去的，它一条串的进去的。收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就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3: 就是程琳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2: 对，
6: 主要是想给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0: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幼崽到成长，再到它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哇，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运河穿城而过，黄河文脉相融。山东德州，这座鲁北古城，因水而兴，因漕而盛。四女四河面上，鼓声震天，龙舟如飞，奋楫争先的姿态，是齐鲁人骨子里的精气神。走进涝陵，千年枣林葱郁，红色血脉根续。龙山黑陶，红绿彩瓷，指尖上的匠心流传千年。德州扒鸡卤香绕街巷，金丝小枣甜入心，人间烟火最是温暖绵长。剑河碧波荡漾，古街飞移生辉，传统与活力在这里共生共长。运河成古韵，端午起新章，大德之州邀您共度佳节。我们的节日端午，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清早起来哟，八门开呀，连事儿啊，
5: 哟嘿，
4: 一身的好事哦，
5: 哟嘿，
4: 害我一身的汗哦，
5: 哎呀嘿，
4: 三身的好事哦，
5: 哟嘿，
4: 害我有一月贪哦，
5: 哎呀嘿。
4: 还不浪荡还做啊，
5: 哎呀嘿，
4: 炸去嘿。
6: 长江你好，
7: 我们的村节这一站来到了湖北，我现在所在的是西陵峡。李白在1000多年前就是在这儿有感而发，轻舟已过万重山，在我的脚下就是长江的主航道，这里也是屈原的故乡秭归。秭归素来都有端午比年大的说法，那秭归人究竟是怎么过端午节的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沉浸式的体验一把。

0: 谢谢姐妈，欢迎来紫薇过端午。
1: 谢谢谢谢啊，接下来就得辛苦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边传统的端午节的过法。
0: 没问题，带你好好体验一下。

0: 非常喜欢兰草，
1: 因为兰草象征着高洁的品质。楚辞当中也有"护江离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

0: 呼应，
1: 是太美了。我们往下走，嗯，
0: 不管在什么季节它都好看，什么天气它都好看，
1: 简直人间仙境。

0: 哇，这个太震撼了啊、银河门，
1: 对，老归州城水下城，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啊、对，
0: 那整个城现在还在水下沉着吗？
1: 已经被爆破掉了，这个还是必须得要爆破的。一个是怕影响我们的这个长江的生态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不爆破啊，那个船啊、航道啊，甚至大坝会有影响。
0: 嗯，那么大的建筑确实，
1: 对，所以必须得爆破。
0: 哎，那边那个是有两个碑吗？我从镜头里边可以看到，这个是屈原的，但我看不到左边。
1: 你猜是谁的？跟屈原同一个故乡，
0: 同一个故乡，
1: 女性，
0: 还真不知道，
1: 姓王，
0: 王。昭君，
1: 对，就是他。你看他们一开始就放在我们这个旧址的屈原故里，然后现在呢，这两块碑也是在这个拆迁之前啊，就搬到了现在的屈原祠。
0: 哦，原封不动的把它搬到了现在的现
1: 保护他们嘛，对。
0: 橘颂酒楼，
1: 对啊，到处都是橘颂，
2: 真的，
1: 到处都是屈原的身影，
0: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字。
1: 其实屈原就是我们歌颂屈原啊，然后我们整个所有的秭归人这么热爱屈原，就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爱国精神。那其实这个移民啊，当时是移了131万人，秭归也是移走了10万人。所以其实这种精神跟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也是
0: 一样的。
1: 对呀、你看，这就是柑橘树。这柑橘树以前啊，都是长在那种山脚下很肥沃的地方，但是呢，因为搬迁都搬到了山上啊，怎么样的啊，他们还是要生存啊，要赚钱，就把连着树然后肥沃的土壤全部一点一点的背着
0: 搬到山上吗？
1: 搬到山上，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村啊、乡镇上那个山坡上全是我们的柑
0: 橘树。
1: 对，

0: 活动真的是非常多。我们刚刚看到了有表演，现在又看到研学的学生好像在包粽子。
1: 哎，对，真的，这也是研学的学生。哇，去看看，去看看，
0: 看看看
1: 看，看他们包的
0: 怎么样。好多人啊！
1: 对啊，
0: 大家对于过传统节日也越来越重视了。
2: 确实。左手的大拇指向内，右手的大拇指向外，一半之间卷啊，就是左手往上卷。

0: 后黄家树，菊来福兮。
1: 后黄家树，菊来福兮。
0: 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0: 看起来小的应该也就四岁吧。好棒啊！
1: 你好，
0: 老师好。
2: 老师好。
0: 他们都多大呀？
2: 5到6岁。
0: 你5岁啦？
2: 5岁左右。哦。

0: 5岁半呀，你们读的是什么呢？
1: 诗是什么呀？
2: 橘颂。
0: 橘颂。
3: 那你知道橘颂是谁写的吗？
2: 屈原吧，这个写的。
0: 啊，这个写的。
4: 屈原。
0: 真的是这边有屈原的头像。
2: 就本来就是屈原故里。
4: 我记得橘颂好像有一首歌，你会不会唱呀？
2: 后黄家树，橘来复结，收。

0: 哇，这边的古民居真的是还挺有氛围的，
1: 是吧？嗯，
0: 你慢点。
1: 它之所以叫古民居，这是因为它的这每一块砖块都是清朝真正的民居所属的砖块，然后呢，他们都编了号。就跟着屈原祠啊一起搬迁到了这里。
0: 哦，怪不得原来真的是文物、啊。
1: 他们是文物啊。
0: 嗯。哎，这儿有好多对联儿。
1: 对呀、
0: 啊。像过年一样。
1: 对，我们过端午啊也有个习俗，就是挂对联儿。然后对联呢都跟端午啊有关系、哦。你看看。
0: 还真的是全部都是跟端午有关系的。嗯、这边家家户户都会挂。对联吗、嗯？
1: 基本上都会挂艾叶、嗯、贴对联、嗯、已经成了一个习俗。
0: 还真的是端午比年大、嗯，我们只有春节的时候才会贴。
1: 对，
0: 米绣馆。
1: 对，这是我们三缕刺绣的一个场馆、哦，这是一个非遗的传承项目，哦、带你来体验一下。
0: 好啊，好好体验一下。
1: 哎，陈老师，好久不见，你们好。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小朋友好，
2: 坐我旁边来体验一下。
0: 好, 好, 好。好这个是屈原吗？
1: 这个是咱们屈大夫。嗯，这个是咱们程小子。
0: 程小子，
1: 这个程字
0: 啊，程字中间加了可爱的小。
1: 你猜这个是什么？
0: 龙舟吗？
1: 对，它叫龙小舟。
0: 太可爱了，都是胖乎乎的。
1: 还有粽小龟，
0: 粽子和子龟，粽小龟，
1: 把它们两个结合起来嘛。哦，这是咱们子龟的四个 IP，
2: 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0: 哦、文创真的
2: 对，都很萌的。嗯，以前更多的是做门帘。还有那个攀带都是做那种很大衣服，它是不能市场化，然后我们就在非遗传承这一块啊，然后培养我们的绣娘，培养把年轻的很多的居家妇女啊那些带动起来，要让我们刺绣的美化进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啊、做得好，真的
0: 好厉害，
1: 多亏有您。
0: 我觉得这个好治愈啊，感觉一上手就停不下来，是
2: 这个很解压的，
0: 特别解压，
2: 修身养性，
0: 真的什么心思都没有，就只有这一件事儿。
2: 很多在我们这里体验三缕刺绣，只要一开始他就不想结束了。
0: 小朋友是在学习吗？
2: 小朋友他们也是很喜欢刺绣，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过来体验。家长休息的时候啊，像幼儿园的，有的四岁五岁的小朋友
0: 就来玩了。
1: 天哪！我们这边还有说法，就是在早上一定要去采露水艾，而且采到露水艾之前不能说话。
0: 对，
1: 对，
0: 我们那也是这样啊、哦，就不让说话。早上起来静悄悄起来，收拾完之后就赶紧出门，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去采艾草、嗯，然后放到自己家门口。
1: 对，直到你采到割下来了，才能开口说话。
0: 对，对，我们也是这样的，
1: 很淡雅的感觉。
0: 对，
2: 真的是很漂亮的，你看，
0: 配在我身上，好看吗？嗯，
2: 配中国风。嗯，好看，
0: 真的是屈原的文化在秭归的角角落落哪里都可以看到三缕刺绣。嗯，好看。
1: 今天有没有闻到阵阵粽香？
0: 还真是。

0: 带你来我们粽子体验馆，来体验一下包粽子的氛围。
1: 王阿姨，
2: 喂，小陈你好，
0: 好久不见，
2: 欢迎欢迎。
3: 我先看看大家包的包都包这么多了，
4: 对，
3: 真漂亮，
0: 好漂亮啊！这种还是彩色的丝线，你看，
3: 都是尖尖的。哦，这个粽子，
5: 这个不一样，
6: 对，三角粽，
0: 它的这个线为什么是从这儿出来的？
6: 小朋友。他吃的时候怕烫，
0: 吊着晾凉。哎，
6: 爷爷奶奶就用这种方法，
3: 满满的都是奶奶和姥姥的爱。
6: 对，
3: 我们当地这个五色线特别有讲究，就是五月初一的晚上睡着之后，家里的老人会给小孩戴上五色线，然后到五月端午的时候把这个五色线剪了，然后再挂在树上，可能也是寓意着把这些束缚给剪掉之后，希望未来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
7: 对对对对，
3: 也是大人对于孩子的爱。
6: 对，我们包的这个粽子就是三角粽，哦，西点屈原的，哦，它就有一个粽子歌，啊，叫做有轮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洁白，半是熬煎。再就是别处的都是一片叶儿，我们这里不是，我们是两片叶儿，代表屈原的两袖清风。洁白的糯米，就是代表他一身清白；红枣就代表他一颗红心。哦，
3: 所有的细节全部都是对于屈原的爱。
6: 屈原的爱，这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三角粽，我们世世代代就往下传呗，是不是吧？
3: 好厉害，你们小朋友，你几岁了？
8: 我七岁半了。
3: 你呢？
9: 八岁。
3: 你们都会包粽子啊？嗯，
10: 好厉害。
3: 你们第一次包粽子是几岁呀？
8: 第一次包粽子还是很小的时候，
3: 很小的时候，
0: 不记事儿，看来
8: 他不记得了。但我好像是四五岁的时候，
3: 四五岁的时候啊，
0: 你还记得？
3: 谁教你的？
8: 我奶奶，
3: 奶奶教你的。我看这边大家都是在用筷子这么戳一戳，
6: 对，来戳一下，这是压实。
3: 我们是用水，然后捞一下，对，过一下，然后往下一垫，
11: 哎，让它紧实，
3: 也是让它紧实，
12: 这样包煮出来的粽子才饱满。
3: 是，
0: 哎，我记得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歌颂端午包粽子的一首歌，大家会不会啊？
6: 会唱，会卡。哇。

0: 郑老师，你又在忙啊？
1: 哎，是个是个。
0: 郑老师是我们木质龙舟的非遗传承人哦。对，
2: 传承人，那您是第几代啊？
1: 我第三代了。
2: 哦，第三代了。
1: 对对。
2: 这是在画龙鳞是吗？
1: 对对对，画龙鳞。每年到端午以前，要把它修整一下，重新画鳞，重新涂漆、收漆、
0: 修补一下。
1: 哎，修补一下。
2: 给他穿一身新衣服。
3: 对。
1: 哎，对对。
2: 这条船好长啊。它有多少米啊？
1: 哎，15米长。
2: 往里看看可以吗？
1: 啊，对对对，
2: 15米哇！哎，真的好壮观。
0: 画龙点睛
2: 哦，这儿有四个字，画龙点睛，真的是。为什么会把这个作为牌匾呢？
1: 画龙点睛就是龙舟下水的时候最后一个程序，
2: 比赛之前的最后一步。
1: 对。
2: 这为什么呀？
1: 他说就是那个龙舟休息一点，他就睡着了。你不点睛，他以为还在睡。哦。点睛他就活了，他说哎呀。我要穿赛去了，
0: 我要去比赛，
2: 精神了。
0: 等于说，它其实也是有灵魂的。
1: 哎，对对对，
2: 这个船看着有年代了。嗯，这多少年了？
1: 有十多年了吧？
0: 十多年了
2: 。什么木头做的呀？
1: 用那个杉木。
2: 杉木。
1: 那个独板很重要，就是那个龙舟的肋骨。
2: 啊，这是肋骨。
1: 啊，对对。
2: 这是脊梁。
0: 它是什么木头呀？
1: 樟树，香樟。
0: 香樟木。
1: 哎。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很绵。钉子钉进去，它都不容易拔出来。哦，它就把外边那个杉木把它粘住了。
2: 哦，这个也是樟木吗？
1: 这个不是，这个是杉木，也是杉木。这是龙筋。
2: 龙筋。
1: 哎，这
0: 这么长的一根，它是完整的吗？
1: 完整的，这一个梗的。
0: 这么长。
2: 这是一棵很高很高的树，10米。
1: 那它是

0: 至少要20米。
1: 对，
2: 至少20米的树才能做这个龙舟的
1: 做这个脊梁
2: 龙脊。所以这艘船是您做的吗？
0: 是我做的。
2: 哦，真厉害！
0: 我的父亲、我的爷爷都是做龙舟，
2: 所以你
0: 划龙舟、做龙舟，我是喜欢划龙舟，
2: 喜欢划龙舟，这是爱好，
0: 才想做龙舟。
2: 您今年多大岁数？
0: 也快70岁了，
2: 快70岁了。每年都会赛龙舟吗？
0: 每年都会赛。
2: 您参与了多少年？
0: 我划了50年了，50几年了。
2: 50年，
1: 20多岁就开始划，
3: 天哪！
0: 18岁就开始划了。
1: 那你在是划还是干什么呀？
0: 我是鼓手，教
1: 鼓手，灵魂，整个比赛的灵魂。
0: 起航桨、中途桨，还有冲刺桨，就你要掌握一船人的力量。
2: 哦。灵魂
1: 凝聚力必须要到位。
2: 听说您的孩子也是教练了是吗？
0: 他现在好巧，现在别人一般请不到他啊。今天是他一个3个队的教练。
2: 三个队的教练？
1: 两三个队？
2: 12个镇里边3个队是当教练。那他今年也要跟您一起去参赛？他是您的对手？
0: 对对对。
2: 好，
0: 说不到
2: 激烈了。
0: 反正我们那个传人说的，他说你不要让你的儿子
1: 父子同台竞争，
2: 不要让给你的
1: 开始 battle。
0: 啥战争他不认，父子不认。

山前喽，慢慢游啊，念事儿啊。哎

0: 酒。
1: 好，好，好，
2: 来来来。
0: 接酒。
3: 情深似海。
4: 情深似海。
3: 三娘大富翁，嘿吼，你听我讲喽，嘿吼。从我们的先祖屈原写下《几颂》开始，我们秭归呢就有种植蕲城的历史。屈原的后人通过一代一代的努力，发扬、传承屈原的求索精神，把这个屈原笔下的橘种成了城。所以说我们的真知实验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4: 金山银山，
5: 这才是真正的金山。看到了大颗的橙子，哇，哇，这边的橙子好好啊，
0: 又是一片，
5: 又是一片，而且这一片每个果子都好大呀，给大家看看，
4: 哇，而且也是反青了，看着就很甜。嗯、
6: 对对对，
5: 哇，给大家看看、
6: 之前看到过这样的橙子没有？
5: 还真的没有看到过满树这么多橙子，而且我觉得它满山好像都是这个树，那都是橙子吗？
6: 对对对，都是橙子。
0: 我们看台湾的这个兄弟姐妹，他们在摘橙子。
4: 你们好，
7: 阿姨们好。
5: 您家是屈氏的第几代啊？
0: 第屈氏一代，屈阿明，屈阿明，屈阿明的兄弟啦。
5: 每一个人您都认识？
8: 我们常过来
0: 呀。
4: 那每年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有种回家的感觉？
8: 当然啦，
4: 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啊。
0: 你看这一楼摘满了，一辈子的
5: 摘满了，好厉害呀！
0: 看一看，背一背。来，
9: 哦，好壮，
0: 来，
5: 好丰收啊！
0: 背一背，你看，你看，你背不了。
5: 来来来，
0: 试一下啊！
4: 哎呀，哎呦，
5: 哇，我今天大丰收！
0: 你不能这样背，你这样背还有两个人，
5: 还掉一颗，
4: 来放我筐里吧，
5: 放你筐里，大丰收，
4: 慢点啊，
5: 满满一颗。
0: 现在咱们的橙子啊，一年四季
4: 有鲜橙，
0: 有鲜橙。
5: 其实以前不是这样，是吗？
0: 以前一年只有一季。
4: 哦，对。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叫秭归蕲城，曲家橙，四季鲜，每家每户
5: 都在种橙子。
0: 这个老家，有新房，成立，还有商品房，
4: 对，
0: 还有小轿车。
4: 发家致富，
5: 羡慕了，羡慕了。
0: 对对对，
10: 来租一块，
11: 这个
0: 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欢迎你们回来啊！
4: 回来了，
0: 回来包一块土地给你们住。还有呢，我们原来卖橙子呢，只能等市场。哦。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电商啊，
5: 快速的就可以把我们好吃的橙子送到千家万户。
0: 今天在树上啊，明天在路上，后天就在消费者的舌尖上。

0: 哇，这儿太美了，
1: 漂亮吧？
0: 好漂亮啊，真的是。
1: 咱们秭归就是坝上第一库首啊，
0: 三峡库区第一线，
1: 第一线，对。咱们西陵峡是滩中有滩，峡中有峡。啊、我们这儿有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等等很多。
2: 还有狗狗山哦。
1: 对，狗狗山这个其实就是小狗山。
0: 网上很火，我知道，
1: 火出中国了。
0: 最近一段时间总刷到，特别可爱。
2: 好吧，快到饭点了。
0: 好。
2: 哎，请你们一起。
0: 哇，好丰盛啊。
2: 坐。
1: 还有一个屈字这个牌子。
0: 这个是。
2: 屈原家宴啊，
0: 屈原家宴、太丰盛了。这个是什么？
3: 这上面
2: 纵城之恋、
1: 纵城之恋。
2: 对，
0: 迫不及待想尝尝。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好香啊，是那种淡淡的有一点鱼的味道，还有淡淡的橙子的香味儿。说到这个的时候，有满满的幸福感。
2: 对对对对，
1: 这是啥呀？
2: 椒浆耳鳖，味道怎么样？
0: 特别好吃。
1: 说起这个椒浆耳鳖，为什么要取这么个名字呀？
2: 它是出自屈原的招魂。
1: 哦，招魂。
0: 椒浆耳鳖、哪几个字儿？
1: 椒，椒盐的椒。姜就是那个
0: 浆糊的浆。
1: 对对，浆糊的浆。耳。
2: 就是耳是煮的意思。
0: 耳是煮的意思。
1: 相当于就是椒浆炖这个鳖。
2: 对。
1: 那个耳的意思就是炖嘛。
2: 对对对。
0: 很好吃。
1: 好吃的。这个长得像芒果冰沙的
0: 芒果冰沙
1: 是不是？
0: 你说完我立刻
2: 摇浆迷浊，时雨伤缩。这就是出自于屈原的招魂。
0: 招魂。
2: 所以说这道菜叫摇浆迷浊。其实屈原诗句里面写的酒啊，就是醪糟。所以说这就是醪糟。米酒就是玉米做的哦。你看这个金黄金黄的，
0: 是很好看。
2: 对，
1: 来尝一口，
0: 还很好吃。大家就都是屈原的后裔。
2: 对，我们万古之村有2200多人，其中新娶的有1300多人。
1: 占了一半多。
2: 一半多以上。
0: 所以您是第几代？
2: 第68代。
0: 您是68代了。
2: 对。
0: 小朋友呢？
4: 我是第73代。
1: 第73代。那您二位就差了5代。
2: 五代。
1: 五代就得叫
2: 老太爷。
1: 老太爷。
0: 老太爷。那一个是什么？
1: 这个是
2: 沉香炸肉。
1: 你看这个炸其实就是表面这一层，应该是什么面啊？
2: 玉米面。
1: 玉米面。
2: 对，
0: 玉米面。
1: 尝尝看。
0: 里边是五花肉。
2: 我们再尝一下这个陈油土豆，这个油来自于橙子油。
0: 橙子榨的油。
2: 橙子榨的油。
0: 这土豆是就这么小吗？
2: 对对对，
1: 小小土豆。
2: 小土豆。
1: 小土豆。高山小土豆。
2: 对，
0: 我第一次看到。
1: 姐，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菜你知道什么吗？这六个小盘儿，
0: 折耳根，
5: 当地，
0: 我觉得这个网上。

0: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北京的豆汁儿和南方的折耳根，
1: 它还能够清热解毒、消炎。哇、
2: 哦，吃习惯了就好了。
0: 我山西人，我后面我加点醋尝尝，以后
1: 可以放在面条里。
0: 哇、哦，大可不必。大家过端午节有什么特殊的仪式吗？跟我们是一样的吗？
2: 只归端午啊，三次过。
0: 过三次。
2: 哦，
1: 初五、
3: 十五、
2: 头端午。十五大端午，二十五末端
1: 阳，
2: 末端阳，
3: 对，
0: 分三次过。嗯，为什么呀？
2: 其实头端午呢，就是屈原投江以后
0: 那一天
2: 抛粽子，
1: 居民去找他，
2: 找屈原，
1: 找屈原。
2: 大端午呢，那就是，接女儿回娘家过端午，这个划龙舟，啊，就是头端午，哎，吃粽子。哦，哎，
0: 五月十五的时候。要接姑娘回娘家、
2: 接姑娘回娘家。
0: 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
1: 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五月份嘛，就是温度慢慢上来了啊，虫害就开始出现在那个时候，然后呢温病也开始出现。所以呢这个时候，因为娘家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啊，就是那种
0: 安全
1: 爱的港湾，满满的安全感。所以这个时候女儿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娘家，也是一种哎回娘家了我就很心安，回去了干什么事情父母都会包容我。
0: 那五末端午呢？
2: 末端午就是道上娱乐活动，
1: 舞龙舞狮啊，
4: 唱唱歌。
0: 好隆重啊，真的感觉像我们的过年一样。
1: 对，我们子规端午就是比年大呀，
0: 感觉到。我们那天因为去了屈原祠嘛，就看到好多三岁的小朋友都开始读
1: 橘颂。
0: 对，橘颂楚辞。我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
2: 所以说你要找到子规来呀。
1: 来晚了，
0: 我来晚了。
2: 可以这样讲啊，子规的孩子从小就要培养他们会读，
0: 这是一种家规，对吗？
2: 这个我们万古思思的孩子呢，把举诵当作耳朵来唱。我们说陈曲风，曲风爱国，那么我们怎么爱国？自己做好这些事儿，学生读好书，农民种好地，工人上好班。比如说我们这个村儿，把这个家建设好了。每个家都建设好了，我们这个村子好了。那么每一个村子好了，我们国家就好了。
0: 我们应该干一杯，不要说端午
5: 安康，
1: 安康，
0: 端午安康。
6: 伙计们，下清坛啦！幺儿脸色露起来哟。
7: 见大郎

端午比年大。在秭归，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人们对端午的虔诚与热情。我们的节日不再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更像是融在骨子里的一股热乎劲儿。呐喊声、叫卖声、欢笑声，每一处都仿佛

0: 被按下了开关。
1: 太热闹了，这份热闹劲儿不再是浮于表面的喧嚣，而是脚下土地里蒸腾而起的生命力。
2: 一身一猴子哦，
1: 你能听到古老悠扬的峡江号子，也能听到露天音乐节热烈的节拍，能看到古朴庄重的屈原祠，也能望见巍峨矗立的三峡大坝。传统与现代就在长江的两岸，那么自然的和谐的呼应着。端午在这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它是我们对安康的祈愿，对自然的敬畏，对眼前这热腾生活的深深热爱。这是土地的记忆在复苏，是古老血脉的沸腾奔流。

0: 个端午带你雕龙舟，赏诗序风华，
1: 奋起自信，
2: 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绿河声，
3: 玉兰汤兮，木黄华彩衣兮，若明。
4: 阿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
5: 所以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0: 情连两岸，礼传四海。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0: 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预备岁了，
4: 我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你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哎呦，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一把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0: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4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2: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看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1: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3: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1: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4: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新月长服，越战越勇。耶、
1: yeah, 加油
4: 加油，
1: 欢迎新月。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
5: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1: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6: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1: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6: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嗯，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哦，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嗯，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1: 我知道
6: 有智慧的主持人。哦，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嗯，就赶上刘新月了。
2: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4: 球宝给你点赞。
1: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5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2: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3: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0: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4: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5: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2: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5: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2: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0: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2: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5: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2: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5: 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2: 没错。
5: 为什么？
2: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
0: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2: 是的，
0: 非常精彩。
5: 我相信方哥说的话，因为方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0: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5: 对，小刘德华。
4: 大嫂，我纠正一下，方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5: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4: 所以他是刘华。
0: 周刘华呢？刘华。
6: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3: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6: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3: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7: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2: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7: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2: 2024年吗？
7: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2: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7: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8: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我不许看。他往下看，假的。一号往下看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7: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3: 四根。
7: 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2: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0: 三根的嘛，
2: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7: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9: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0: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9: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5: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3: 是在

0: 上海的时候，
1: 当时你在场吗？
0: 当时我在，
1: 在现场。
0: 嗯，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1: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2: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1: 了，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3: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1: 大家很担心他嘛。
4: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5: 黑色的裙子。
4: 只有你一个女的？
5: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6: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0: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6: 那彩排几次？
3: 是什么流程？
0: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6: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2: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然后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座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3: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1: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出来看看手呗。好，
6: 一号觉得太假。
7: 三号讲的都很细，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3: 新月生活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3、2、1，请按键。1、2、3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6: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提拔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8: 嗯，石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6: 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都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3: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9: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3: 娟儿姨，
4: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3: 他、就是
4: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3: 好，大锁，
1: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9: 哦，身材判断。
1: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8: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3: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1: 我还有二胡。
6: 哎呀，三号，
9: 三号，
0: 我是真的，
9: 真的吗？
0: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9: 他骗了我们。
1: 哦，笛子老师，
4: 真是可能是二号，
6: 我是假

0: 我是真的。啊？不是，你看你又洗眼。
1: 完了，一号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3: 这演的也太好了。
2: 啊！所以是不是真的呢？没错，我才是真的。
3: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
1: 啊。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哇
7: 哦，唰一下就出来了，
0: 鼓掌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啊，
4: 是的，哎呦，
7: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2: 江帆，
0: 谢谢。
2: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1: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0: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这几根弦。
1: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3: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1: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5: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6: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0: 好可爱。
3: 小孩问懵了。
1: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7: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1: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0: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1: 也不一定。
8: 也不一定。
0: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5: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0: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5: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0: 是哪一年？
5: 就是去年。
0: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5: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1: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0: 没错。一号小朋友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1: 那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7: 不是，
1: 真气人。
7: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石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0: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9: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4: 学3-4年了。
9: 哦，你几岁呀？
4: 7岁。
9: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4: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9: 拿过几次？
4: 拿过2次。
9: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4: 参加的是少年组。
1: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4: 就是在手上转球。
1: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4: 在头，
1: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7: 一号隐藏者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4: 这俩动作练得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
1: 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9: 对，那我问一下三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6: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0: 15年。
9: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6: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1: 三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6: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哦，
1: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6: 对。哦，
9: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6: 执勤的时候
1: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6: 下班可以。
1: 下班应该可以。哦，
9: 你得过冠军吗？
6: 我得过冠军。
9: 得过几次？
6: 得过7次。哦，
9: 是你

0: 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1: 团体拿的。哦，
2: 其实二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3: 哦，那二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4: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

0: 三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1: 哈林花式篮球队。
0: 好，那二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2: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因为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0: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2: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啊，
0: 然后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3: 没有，我自己练的。
4: 自己？
0: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3: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0: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3: 不学。
0: 二号是你姥姥吗？
5: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这三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三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6: 三号那个傻拿球专，一号二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7: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下，
4: 都会听你们的。
5: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0: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5: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0: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5: 好，新月。
8: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5: 可以，
8: 可以吗？
5: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0: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6: 啥意思？球号哦，
0: 球上有号，
6: 二号，
8: 什么意思？
9: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8: 啊！我猜错了。哎哎，哈哈，又来套路。哎，
0: 三号吗？
8: 还有反转吧？
0: 再等等。
9: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0: 不信。
1: 大家好，我是真的。
6: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8: 真的吗？
9: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8: 哦，这回对了。

0: 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2: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0: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2: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3: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0: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6: 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5: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5: 两个手，
2: 对对对，
6: 我也试试，兄弟，
2: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3、2、1，我们松手了，
5: 不动是吧？
0: 帅气不过一秒。哎呀，
5: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0: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哦，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流星月战队和狮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8: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0分，来了新手我也是0分？
0: 接下来进入到第3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举办过
0: 举办过啥？
9: 办过独唱音乐会。哦，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2号。
10: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0: 已经带范儿了，
11: 嗓音不错。
0: 3号。
12: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6: 鸟啊。
12: 对，小鸟。
0: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

0: 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哈、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2: 嗯，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1: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2: 他唱的是啥呀？
3: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2: 他唱帕瓦罗蒂？
3: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2: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3: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2: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
3: 他保持神秘。
2: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3: 我包里有道具。
2: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3: 有人有动物。
2: 动物也来听啊？
3: 也有小鸟。
2: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1: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2: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4: 鸟。
2: 行，我思考思考吧。
5: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6: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5: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6: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1: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6: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1: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7: 举办过
1: 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7: 十首歌。
1: 哇，很厉害、
2: 很标准哦，标准。
1: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7: 有。
1: 今天现场人多吗？
7: 有。
1: 也有。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7: 立春。
2: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7: 有。哦，
8: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9: 是。哎呀，
8: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10: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8: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7: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8: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3: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11: 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3: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11: 切歌。
0: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1: 太好了。
11: 好，
0: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1: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3: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1: 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0: 他唱的还真不错，
3: 真不错，真不错。
0: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3: 主人累。
4: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4: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三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一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4: 二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5: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

0: 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1: 好，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这个难了。
3: 二号吗？
4: 二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3: 一号。
5: 我不是三号。
6: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4: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都没法做人。我
1: 那这样，大锁，咱们先选。
4: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1: 来吧，请选择。
4: 嘿，好，这样一选一号吧。
7: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二号。
6: 大锁好孤独啊。
1: 为什么选鸟？
4: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2: 说
4: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2: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
4: 如果说二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二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1: 好，新月。
6: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二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一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十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1: 黄老师，
7: 三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8: 嗯，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1: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三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2: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7: 鸟站上去，
2: 应该是鸟，它现在已经开始动鸟了，已经。啊，
6: 三号吗？啊，
7: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4: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2: 真是鸟啊？
6: 不会吧？
2: 完了。
9: 嗯，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哎，谢谢大家。哎呀，
6: 恭喜大锁又猜错了。哎，哦，是他们两个吗？
7: 灯火里的中国
2: 合唱啊。

0: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
0: 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呢。
1: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0: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对，
3: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吧。
4: 别给我踢鸟。
1: 生气。
0: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要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1: 对，
0: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5: 加油。
1: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诗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4: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求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9: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6: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9: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6: 不是不太娴。
3: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1: 太急
9: 太急太急。
10: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8: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10: 那几年一届呢？
8: 2年1届。
10: 你参加过几届呢？
8: 我1届。
10: 是哪年参加的？
8: 2018年参加的。
10: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8: 我看起来像多大？
10: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8: 对，没有。
10: 所以20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8: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10: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8: 现在26岁。
10: 恭喜你会加法了。
0: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4: 数学课。
0: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8: 对，
11: 问一下二号。
0: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0: 那不，我四川人。正正宗的四川人。
1: 哦，真的吗？
2: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0: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3: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0: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2: 哦，你学啊？
4: 所以你。
2: 你今年才15啊？
0: 对。哦，
3: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0: 我是2025年8月，
3: 在哪儿比赛的？
0: 成都。哦，
3: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0: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3: 练站桩是要练3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0: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3: 是这样的。
0: 对，
3: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0: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3: 我问问3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5: 1-2分钟吧。
3: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5: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3: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6: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7: 好，我问一下2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0: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7: 你还练变脸？
0: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7: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0: 对，
7: 您学的是什么？
0: 我就主攻陈氏。
7: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0: 起势。
7: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0: 收势。
7: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0: 第二招可以自编。
8: 我再问问2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0: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8: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0: 对，就是不分年龄。
8: 不分年龄。
0: 对。
8: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0: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8: 那我再问一下3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5: 11位。
8: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5: 没有分年龄。
8: 哦，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5: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8: 对。那我再问问1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2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6: 不分。
8: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6: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8: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0: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8: 不打分吗？
0: 要打。
8: 好。
1: 我还想问一下2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0: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1: 2号、3号都挺像的。
8: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9: 几号啊？感觉是2号。
10: 3号。
9: 3。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1: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
2: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9: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你来，你摁，
11: 怎么样了？景儿，
9: 不是问你呢，你行，错了他啊，错了，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11: 肘击他。
2: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3、2、1，请按键。
9: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2: 来，咱们先听听3位选

0: 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1: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2: 对，
1: 如果有40-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0: 练40-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1: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0: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1: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3: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0: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时间？
3: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4: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3: 是吗？
4: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3: 站不住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4: 哎呀，二号，
1: 什么意思？
4: 这不像，这不是，
5: 不是太极，
4: 这不是太极。
1: 这什么？好帅！
6: 峨眉刺。
1: 走了。哎呀！呼
6: 呼！奖牌，有奖牌。
4: 啊！一号。啊！
1: 天哪！
7: 我是真的啊！
4: 这谁都没想到。呼呼
1: 呼！三号，
8: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4: 好、啊，那对了，
1: 啊、大左、啊，哎呀，对了，
4: 这反转！
0: 哎呀，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
8: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1: 厉害！
0: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了，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夜问敦。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呜，帅，太帅了。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

0: 当中都获得了金牌，
1: 太厉害了，
2: 好棒啊，
3: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3: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3: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0: 戏太多了。
3: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啊、
3: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黎哈，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还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3: 对，
0: 嗯，国际化的，
3: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3: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3: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3: 谢谢主持人
0: 的参与，
3: 谢谢大家，
0: 再见
3: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3: 好棒啊大锁。
1: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5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今年我已100岁了。啊，
0: 100岁奶奶。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5: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1: 这个
5: 俯卧撑做的最多。
6: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100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1: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8: 就这么些。哎
1: 呦天，这个玄乎着。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8: 差不多10几个吧。
1: 一口气吗？
8: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1: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8: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1: 练1年？
8: 对。哦，
1: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8: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3: 最终练到30个。
1: 好大的目标啊。
0: 叔叔问问

0: 什么要练俯卧撑？
1: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0: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1: 对。
0: 哎，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1: 但是我现在75斤，
0: 反弹了。
2: 好可爱。
0: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3: 问出关键信息了。
4: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1: 其实也不算吧。
2: 不算吧。
3: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四号。
1: 有四号吗？你这四号吗？这
2: 杨帆叔叔四号。
0: 这是呢，你好。咋的？我当四号不行啊。
2: 好可爱呀、啊！我想问一下二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5: 10-20个吧。
0: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2: 一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6: 每天都要锻炼。
0: 每天都练。
2: 都做什么运动啊？
6: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就打乒乓球了。
0: 打乒乓球。
2: 乒乓球。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0: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6: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2: 做几个？
6: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嗯，
2: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6: 谢谢。
7: 一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6: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7: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5: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7: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5: 应该差不多吧。
8: 我还是问一下二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5: 应该做10几个吧。
8: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6: 每次练40分钟。
3: 很标准。
8: 三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1: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8: 哎，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
0: 哎呦！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不如挺起来。哎呦，
8: 哎，这可以啊，这个兄
0: 弟。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3: 太健美了。哎呦我去，倒三角。
0: 可以。来，我又出来了。
8: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0: 大锁，
3: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4: 大锁，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3: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9: 三号吗？和自重轻。
3: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9: 看这状态是二号。
8: 但是一号100了，二号稳住。
0: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3: 哎，都不拍啊？啊？
7: 怎么回事？
3: 就骗心月。
0: 来吧，请选择。
2: 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不是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4: 但是您没想到施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2: 对呀，
4: 没想到。
2: 这你来
3: 这儿，我零分，
2: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3: 我零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2: 你不差这一个球，你不差这一个球。
0: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3: 因为没有呢，娟儿姨。
0: 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3: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0: 这怎么办？这男团好纠结呀。
1: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0: 我这孤注一掷呢。
2: 哎，完了完了完了，哎呀。
3: 大佐，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2: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0: 我们三号宝宝
4: 看来是三，
0: 要哭了，
4: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1: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0: 加油宝贝
3: 杨帆。嗯，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1: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三
0: 加油，
1: 四，哎，这动作很标准，
0: 加油，
1: 四加油啊，刚才四个，五，我就不行了，五五，能做六个吗？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六，好，
0: 五个，完了，
1: 五个，
5: 真的就现场。
1: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0: 加油加油，
1: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0: 加油，
1: 准备开始，
0: 一，
1: 好，
0: 二，
1: 再一点，好，
0: 三，
1: 好，
0: 四，
1: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0: 五，
1: 哇，能六个吗？
0: 七，
1: 八，再往下一点，
0: 九，九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厉害了，
1: 不错，
0: 很厉害了，
1: 赢。
3: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0: 奶奶慢点，
1: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4: 没戏了，
1: 准备，
4: 看来是
1: 三，开始。
4: 这一百岁的
1: 一，哇，二，哇，好标准，
0: 三，
4: 四，
0: 五，
4: 六，哇，
6: 好稳啊，
4: 七，八，九，
1: 还能来吗？
4: 十。
1: 你已经赢了，奶奶，
4: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1: 够了够了够了，
0: 好棒啊，
3: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0: 好厉害，哎呀，
1: 掌声送给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0: 好厉害。
1: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5: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1: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7: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她到老。啊，
1: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7: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她打网球、打乒乓球、
8: 打乒乓球、
7: 打羽毛球。都可以，
1: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7: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1: 打不过妈妈，
7: 对对对。
1: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7: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哇，
5: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8: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1: 花式网球，
5: 我勒个妈呀，
8: 硬核奶奶，
5: 哇，奶奶都一百岁了，做得好轻松啊。
1: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5: 来不了，来不了
1: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4: 太厉害了，
1: 我觉得真的是。

0: 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一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儿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1: 单杠
0: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狮鹏战队18000分，祝贺狮鹏，我请狮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2: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狮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1: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这个眉心液，
10: 这个

0: 分量不足。
1: 点啥呢？
2: 有请新朋友。
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说的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汗真路上越战越勇，
6: 守住真相，
5: 真的
6: 会赢。
5: 下周再见，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天山从云端垂落，草原向天边铺展，伊犁河穿过四季，把雪山、花海与牧人的长调尽数拥入臂弯。这里是风自由行走的地方，是云愿意停下的港湾。喀拉峻的绿漫过视线尽头，那拉提的晨曦点亮整片长空。当薰衣草盛开，鼓声从水波里荡漾开来，龙舟划开伊犁河的水，桨叶带走河谷的风，粽子的清香与手抓饭的温热在同一缕炊烟里升起。这个端午相约新疆伊犁，邂逅天山下的别样风华。
2: 我爱伊犁文明，
1: 我们的节日端午。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8: 富强。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3: 到嘞，
7: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2: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系家，新系国，端午。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咱保安有棍的，那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啊。
8: 咱这身衣服也很酷啊，穿上咱这身保安服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7: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9: 锦衣做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7: 兰花，
9: 公安，
7: 兰花、哎、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
9: 讲了。
7: 他同意了吗？
9: 同意了。耶、yeah、俺说俺找了个公安。哎，
7: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
9: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7: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9: 哎呀，登什么记呀、啊？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7: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啊？
9: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
7: 你好了，这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9: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7: 他长了一个爹样，那整天他牛哄哄的那个样子吧，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9: 你还想跟俺登记不？
7: 我想啊。
9: 想就听俺的、嗯、对付俺哥俺有办法。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嗯、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正、啊、
7: 你爹来了，
9: 讨厌。
8: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呀妹儿啊，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9: 和刘公安聊天呢。
8: 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哎，我妹妹有对象了啊。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嗯，303张老师请咱们吃饺子，走，吃饭去。
9: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8: 那
9: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
8: 这话不像他说的。
9: 真的。
8: 刘公安，哎，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7: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8: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太凶了，走，吃饭去。
7: 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9: 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呀、啊。算了吧。
7: 干什么？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9: 好，
7: 来来。
8: 你狂啥？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7: 养鸡场。
8: 现在
7: 小区。
8: 你档次提高很多呀。
7: 为什么？
8: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7: 过去嘞？
8: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咦，爷啥爷，我还训不了你了。都有了，队长、教练、李斌，
9: 哥，你真帅。
8: 那我的动作我骄傲。都有了，少熙，队长，你错了吧？
7: 我没错呀、啊。
8: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7: 我没退啊。
8: 啊，中中中，我退回来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吧？
7: 平了呀。
8: 都有了，少熙，队长。你退了，
7: 哎，我没有退啊！
8: 哎呦，我看见你退了啊！

0: 我就是没有退。
1: 你就是退了。
2: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了，你就是退了。
1: 站俺哥的座。
2: 都有了，上席。
3: 立正。
2: 对了吗？
0: 这样是对了。
2: 都有了，上席。
3: 立正。
2: 上席。立正。上席。立正。上席。立正。你看你提高很多呀。
1: 别哭啊。
0: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跟就这个。
2: 那要学的太多了，当好一个保安啥都得练。
4: 嘿嘿，
2: 练拳脚，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0: 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2: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0: 啊？
2: 耶，昨天不是这个。
4: 那会是谁啊？
2: 我不知道。快
0: 啊，
2: 过来了过来了。
0: 怎么办
2: 啊？这不该看了别看。
0: 哦，
1: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5: 阿姨好。
2: 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住的都是有能力的人呢，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1: 惹咋了？
2: 惹咬你
1: 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2: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呀，真大的一条大狼狗啊，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
0: 哦，
2: 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
0: 啊，
2: 吓得哇哇直哭啊！我这干啥嘞？我这保安，我这管的。我说你干啥嘞？那狗，你过来。
0: 哎，你这么讲话，那个狗能听得懂啊？
2: 我发现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
2: 我说你，妈
0: 有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哟，他还真听懂了。
1: 哥，你真牛。
2: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0: 啊、
2: 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0: 啊！
2: 干啥的？凶啥？你还咬人？你咬人的小孩算啥？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的，吓死你！呀哈！
0: 呀哈！哎呀！哎呀！
1: 哥，
0: 哎呦，这条狗真的很凶的呀！
2: 狼狗啊！
0: 哎呀，狼狗！
6: 哎呀！
0: 啊！
2: 哎，
6: 小婉，哎呀，我到处找你啊，你手怎么样了？
2: 哎呀，没事，大娃。
6: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这真不懂事，把你手给咬了。
2: 不是不是，你孙子？
6: 啊，这是我孙子，你还不赶快道歉？
2: 哎呀，你看，哎呀，这个孙子真懂事啊。哎呀，来来来，孙子。哎呀妈呀，这真咬了我呀，他是。
0: 哎呀，老马呀。
2: 哎。
0: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6: 哎，小马，
2: 哎，
6: 你打第二针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去。
2: 找找找找找。
6: 啊，好，那我买菜去了啊。
2: 好嘞，好嘞。
6: 哎，快，跟叔叔再见。
2: 再见，大侄子。
6: 再见。
0: 老马呀，
2: 啊，
0: 你有这样的侄子很骄傲呀。
2: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训练。
0: 啊啊！我不想训练了。
1: 哎呀，为啥不想训了？
4: 你说了。
1: 不想干保安了。
0: 啊。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1: 呀，哥，不得了了，他不想干保安了。
2: 你为啥呀？
0: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的。
2: 你干啥有意义呀、啊？你在北京工作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呀？
0: 嗯，
2: 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祖国的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
0: 啊！不管你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愿意干。
1: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啊，没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2: 那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0: 那好吧，老马呀、啊嗯，我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啊、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都是不同意。
2: 张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1: 我
2: 啊，为啥？
0: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2: 公安保安平级嘛，公安有啥呀？
1: 公安有枪啊。
2: 咱保安有棍呐，
0: 那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1: 嗯，
2: 咱这身衣服也很酷啊。
0: 啊，
2: 穿上咱这身保安服，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0: 这些话我都讲过了，啊、没有用的。
2: 你跟他说重要的，那、啊、奥运会无与伦比。
0: 对，
2: 安保工作多出色。
0: 嗯，
2: 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0: 不是，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2: 你是干啥的？
0: 保安。
2: 倒过来。
0: 安保。
2: 我骄傲。
0: 那人家家里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2: 他家谁不同意啊？
0: 他哥。
2: 他哥凭啥呀？他哥咋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
0: 啊，
2: 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这个小伙很优秀嘛，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哎，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娘啊，哎呀，
0: 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2: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啊，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会遇到很。

0: 躲这困难，是不是要乐观的面对，勇敢的向前，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加报案。
1: 我就是干的再好，他那个哥也不同意，我女朋友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他我觉得我活不下去的。
2: 哎呀，这是啥呀？
1: 这是药。
2: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0: 你要干啥呀？
1: 你还给我。
0: 不给。
1: 你还给我。
0: 我不给。
1: 老妈，好好好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2: 你不想活了？
1: 我啊，我不想活了。对，
2: 哥，出人命了。
1: 我不想活了，干什么？你别拉着我。哎呀，你让我走吧。老妈，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0: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1: 你别管我了，
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1: 我不想活了。
0: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恁爹恁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呀。老弟呀，你放心啊，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1: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1: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0: 对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2: 哥，
0: 我有妹妹呀。妹妹。
2: 哥，妹妹，你干啥呀？
0: 有什么跟你说啊，小六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
1: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她是个公安。
0: 锤了。
2: 哥，
0: 别说话。老弟啊，你听我。
2: 哥，
0: 别捣乱。
2: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2: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1: 好，
0: 长得
1: 美，可我跟你妹妹站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0: 很般配啊，同志们，般配不般配啊？街坊邻居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哎呀，我娘，我心痛啊！
1: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0: 没事，有我嘞。哦，妹妹啥？
2: 哥，
0: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
2: 哥，
0: 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2: 中。
0: 好妹妹。
2: 刘公安，俺愿意嫁给你。
1: 咱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2: 啊！
0: 我骄傲啊！
1: 中，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2: 啊，
1: 走。
2: 哎，啊，身份证。
1: 啊，对，老马呀。
0: 哎，
1: 你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0: 为啥呀？
1: 他没有身份证。
0: 呀，你身份证呢？
1: 在你那里呢。
0: 哦，在我这儿呢哈。那走。
2: 哥。
1: 哥。
0: 我骄傲。等会儿。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1: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0: 是吗？
1: 大家说是不是啊？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绝对不对，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咋知道嘞？这俩小子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你这个药吧，口腔糖。
2: 哥，
0: 别叫我哥。
2: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就是他。
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2: 对呀，就是他。
0: 刘公安。
1: 是我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呀，老马！哎呀，老马，老马，老马！哎，好了好了，你起来起来。
2: 哥，
1: 大舅哥！哎呀，哎呀，大舅哥！
2: 哎呀，你别叫了！
1: 我不叫了，不叫了。
2: 哥，
1: 好了。
2: 哥，哥，俺知道你疼俺，爹妈走得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0: 妹儿啊，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了，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你跟哥说，他能让你幸福吗？
2: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1: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0: 大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我骄傲啊。
2: 哥哥，
0: 看啥？
2: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0: 你不定吧，没福。
1: 干啥？
0: 我把妹妹就算叫

0: 给你了，
1: 你放心吧，大舅哥。
0: 台上，
2: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3: 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一家。
4: 佳楠呐，哎，过来，啊，你的同学啊，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5: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6: 亲爱的，我今天就要带你回家见我妈了，你紧张吗？
7: 见你妈有啥紧张的？你只要不带别的男孩来见你妈，我就不紧张。
6: 你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7: 你看呀，这新买的小西服、小西裤、小皮鞋，出门前还喷了花露水。哎
6: 呀，准备的是真齐呀。就是没说给我妈准备一样礼物啊！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7: 啥意思啊？
6: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买礼物去，买礼物去。
7: 那我去了啊，你等着我啊，
6: 一会儿再上来啊。
7: 好嘞。

0: 关心的女婿，
1: 我的。
2: 你说这个孩子，你又搅和。
1: 你说我现在要是不跟你搭个戏，你都不带搭理我的。
2: 妈，这叫投入。
0: 啊，哒哒啦滴哒滴哒，
1: 妈，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今天呢，咱家有喜事儿啊。
1: 啥喜事儿啊？
2: 佳楠呐，你说妈呀，把你从小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嗯，
1: 不容易。
2: 哎，妈呢就想找个人啊，帮我一起来照顾你，你能理解不？
1: 理解，
2: 真能理解啊！
1: 我不仅理解，我还支持呢。
2: 你真是妈的好闺女。
1: 妈、哎，其实我早就希望你能再找一个后老伴儿了。
2: 你说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你说真是的，你这，我倒是再着急，我也等你找完了我再说，是吧？嗯，我跟你说，佳楠呐，今儿啊，妈呢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1: 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啊。哎，你认识你们经理？
1: 我经理
2: 说话人就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去。
1: 不是你给他叫这，
2: 来了，
1: 我得收拾。不是妈，你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2: 经理。
1: 经理，
3: 佳楠，哎，这次来你家比较仓促，
1: 是
3: 送给你的，
1: 谢谢。
2: 那你们两个聊啊，我溜达溜达去。
1: 哎呀，溜达啥呀，妈？
2: 我去那个去厨房上趟厕所。
1: 你不是你什么？
2: 你们聊，别管我。我，
3: 今天在你家这个见面啊，比较突然。
1: 是。
3: 其实佳楠，我跟你说，我都喜欢你很久了。啊，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咱们公司你转正这么快了吧，
1: 经理呀。啊，九个月算快吗？
3: 当然算快了，咱公司老王那都6年多了，现在还没转正呢。
1: 老王都60多了，他转不转正还有这个必要吗？
3: 那个还是唠唠咱俩吧。啊，
1: 经理，我妈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
3: 哎，你等会儿啊，接个电话。哎。哎，兄弟，你说什么？你今天去相亲那个女孩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玩人呢吗？不是，我告诉你，这要是我们公司员工，我咔嚓直接就给他开除了。行了，我先不跟你唠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行了，你自己处理吧。什么人呢？这是不是？佳楠，你刚唠到哪儿了？
1: 我刚唠到我还得跟你重新唠呢。经理，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脑子笨，爱撒谎，花钱大手大脚的，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优点。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3: 我现在有点质疑你适不适合做公司会计这个工作了。
1: 不是，这个肯定适合，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3: 不是，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1: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
3: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喜欢帅的。那个经理，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3: 谁呀？

0: 咱公司那个丽丽，
1: 她呀，啊，我追过她，没同意。
0: 不是这经理，这你得坚持啊！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打动她。
1: 我能不能打动她先不说，她老公肯定能打动我。
0: 哎呦呀，这扯不扯？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1: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深入的？
0: 再了解了解
1: 啊！
0: 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1: 不是你这你还做
2: 经理？
1: 哎，阿姨，
2: 聊得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聊得挺好，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2: 什么意思？
1: 我同意了，他没同意。
2: 你说这孩子怎么好赖不知道呢？这经理多好的人。
0: 妈，你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儿。经理，要不然咱今天先这样，回头我请你吃饭。
2: 待会儿再走呗。
0: 待啥待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待呀？
1: 待会儿呗。
2: 待会儿。
0: 你别待了，别待了啊！我给你开门。行了啊，你这待会儿这。
3: 向南。
0: 哎，待会儿吧，
2: 待会儿。哦，
1: 明白了，欲擒故纵。啊，
2: 有人敲门呢？
0: 没有，我敲的。妈，啊，我感觉咱家这门呐，好像不是实木的，听着像胡桃木呢。
2: 你说这孩子，我以为有人敲门呢。
0: 没有，
1: 有人。
2: 不是有人你不开门，几个这孩子？
4: 呀，你找谁呀？
3: 阿姨，哦，你是阿姨吧？
4: 啊，是。
3: 阿姨你好，我找佳楠。
4: 找你呢？
0: 这是我同学。
4: 同学，
1: 来人！
3: 我咋又成你同学了呢？
0: 那个，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我妈还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呢，所以你看着点我眼色行事啊。
4: 佳楠呐，哎，过来。啊，你那同学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0: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4: 驾校同学来咱家了？
0: 来咱家了。哦，来家同学聚会。
4: 哦，聚会俩人没别人啊？
0: 是，就我俩关系好嘛。科目二考三年都没考过。
3: 哎，阿姨啊，那个我第一次来，给您买了点东西啊。
4: 嘿，你就来就来呗，还买东西？你说这样不知道的，以为去见丈母娘呢。
0: 行，妈，那礼物也送了，我俩下楼去吃口饭啊。
4: 别介，你看看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啊。
0: 哎呀，不用那个什么，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4: 多谁呀？
1: 那要不我就先回去。
4: 这不多你，不多你。
0: 不用。行，经理，你先回吧。
3: 等会儿。他是经理，啊，那就不能回来呀！哎呀，经理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兄弟！
3: 哎呀，经常听这个佳楠提起你啊，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儿啊，真得感谢你啊！
1: 佳楠总跟你提我，
3: 对呀，经常提，说你人好。
1: 哎呀，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3: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
1: 哎呀妈，那我不误会人家了吗？你说这
3: 经理啊，今天咱俩在这遇上了，那就是咱哥俩的缘分，咱谁也不走了，喝点好不好？
1: 必须得喝点，这么高兴那不喝？你说，
0: 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你给他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干嘛呀？啊，你知道为什么九个月你才转正吗？你就是跟领导不会沟通。
4: 别说话了，赶紧了，过来。
0: 哎呦妈耶，这我还真不能留他搁家吃了。
4: 怎么了？
0: 因为你看咱家就三副碗筷，你这巧不巧？你说，
3: 太巧了。刚才我逛商场，正好碰上碗筷大促销。
4: 是啊，
3: 我买了个碗筷的大礼盒，你看这里全是新的筷子和碗。
4: 哎，这全是新的，
3: 来用这个。哎呀，
1: 不是，这个兄弟一拿礼物啊，我也想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0: 妈，这你能要吗？
4: 我收下了。
3: 你说这经理第一次来你家，咋送你妈那么贵重的东西呢？
0: 哎呀，你不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3: 他能干啥？他是不是喜欢你妈呀？
0: 是啊，所以你赶紧走吧，千万别在这搅和了，行不行？
3: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这事儿要成了，那将来那就是我岳父了，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0: 你表现啥呀？这是，妈，这项链你可千万别给人家戴啊！
3: 哎呀，
4: 我可搁着。
3: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呀，太

0: 阿姨啊，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1: 是啊，
0: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嗯，
2: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你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哎呀，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他有工作，他有工作，哎，一年带干不干挣40-50万的。而且呀，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外人，我们就应该让他到外面去。来，我给你开门。
1: 佳楠，给我关上门。这孩子怎么跟你同学说话？这是
2: 对
1: 同学，我跟你说呀，我感觉呀，经理这个人可真不错，可佳楠他就是不同意。
0: 你太不懂事了啊！
3: 你要是懂这里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最不懂事儿的。
1: 佳楠呐，佳楠呐，我都纳了闷儿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这心里就没数吗？
3: 我有数啊，是你们没数啊，都乱套了。
1: 乱什么套啊？乱套啊！
0: 我就问你啊，感情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回主？
1: 我能，我都听你的了，同学。
4: 对对对对，
1: 今儿这事儿啊，谁说了都不好使。
3: 妈，
1: 我呀就做一回主，就他了。哎
2: 呀，太好了，那个
1: 妈，
0: 你叫差辈儿了，爸。
2: 不是，那个。你叫差辈了吧？
3: 彻底差辈了！你俩是我爹，行不行？
2: 不行，这是我妈，
0: 这是我妈，
3: 这是我妈！别叨叨了！
2: 啊！哎呀，不是，这不是，你得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女生啊，给你精心的准备了一枚镀银的戒指。
6: 大哥，就是银这个东西还得镀啊。各位，咱说实话，镀银的戒指，这玩意儿都不如我妈那顶针。
7: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
6: 谢谢。哎呦，
7: 来到这里演出非常的高兴，
6: 是吧？
7: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6: 应当认识一下。
7: 我叫刘钊，
6: 对，
7: 他叫孙超。
6: 哎，我
7: 既然年轻人多，嗯，为了让他们把咱俩更好的记住啊，
6: 咱怎么办？
7: 把咱们小名告诉他们啊，
6: 可以说一说啊。
7: 我小名叫佳佳，
6: 这是他。
7: 他小名叫李志刚，
6: 我。老师，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啊，妈，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7: 对对对，
6: 别的不说，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他
7: 这小名听着大气，
6: 那有什么用呢？哎，
7: 超是哈尔滨人。哎，
6: 对了，
7: 到了冬天，欢迎大家去哈尔滨哈，特别的美。
6: 谢谢你帮我欢迎。哎，
7: 不用客气。说实话，超年轻，哎，超年轻，超96年的，
6: 没错，
7: 多年轻啊，
6: 是吧？
7: 96，嗯，69，54，反正是很年轻啊。
6: 谢谢您啊，
7: 跟超一比，我比他大17岁。哎，
6: 对了，哎
7: 呦，尤其是今年这一年
6: 是，哎呦，
7: 创作表演呀，老得快了很多，真的是。可能你们离得远一点看不清楚，超，你看你哥这抬头纹多重，你看看得出来吗？
6: 看得出来，我以为你纹的呢。
7: 说话真死
6: 是吧？
7: 但没关系，嗯，我这抬头纹是局部问题，嗯，哎，就脑门这一点有，
6: 多新鲜，没听说这玩意儿长一身呢，我这。
7: 就你这样的，嗯，回家跟你爸妈也这么说话吗？哈，
6: 你再说一遍，
7: 你这么回家也跟你爸妈这么说话吗？
6: 我不回家。
7: 为什么不回家？
6: 因为他们老催我找对象。
7: 也是，那你找一个呗。
6: 啊，那不成啊，那不成啊，咱不成啊，咱找不着啊。
7: 这就对了，嗯，就你这甭说模样，嗯，就您刚才说话那情商您就找不着。
6: 我情商低啊，
7: 太低了。哎，
6: 这我不承认啊，这不承认啊。
7: 我随便出一道小题啊，考一下他啊，
6: 就是测试一下，
7: 怎么样？
6: 可以啊。
7: 比如说，
6: 大伙儿做个见证啊。
7: 可以啊。你喜欢一个女生，追这个女孩，嗯，今天这个女孩发了一个朋友圈，嗯，晚上我想吃火锅，你看见了，怎么办？
6: 我给他点赞。
7: 谈好的情商都不高啊，
6: 是吧？
7: 点赞能行吗？你回复他一条。
6: 我怎么回啊？
7: 这么回啊，我请你吃全北京最好的火锅。
6: 就是说他说吃火锅咱就请他吃。
7: 对，
6: 你看，说实话，这个我真想不到。
7: 你这么回复人家来微信了，
6: 他主动给我发微信，我天，这都没有过。
7: 你请我吃火锅啊，要是弄得浑身都是味儿怎么办呢？
6: 我给你穿雨衣。
7: 穿雨衣吃火锅，你再中了暑。
6: 不是那样不没味儿吗？那样
7: 不能，不能这样。
6: 那我怎么？
7: 你这么说啊，我给你买了一件大衣，你穿上就没味儿了。
6: 妈呀，我请他吃火锅我还得搭件大衣呀，还得啊。
7: 对呀。

0: 看你这么回复又来微信了，
1: 他又给我发一条，
0: 你给我买大衣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啊？我穿要是长怎么办呢？
1: 那肯定长，你腿短你。
2: 别这么说，
1: 我怎么说？
0: 还买了一双高跟鞋，你穿上就合身了。
1: 就买大衣还得搭双高跟鞋。
0: 对呀、
1: 我天，就怕穿上高跟鞋之后大衣还长，你知道吗？我天，那他得多难受啊！
0: 甭管怎么说，这么回复完，女生同意跟你吃火锅了。
1: 是是是，
0: 一块吃火锅，吃着吃着，这女生。哎呀，不好！耳环掉锅里了。
1: 哪个耳环掉里了？
0: 上次你送我那个。
1: 那不行，那你捞啊！那个是镀金的，那个是。你再煮里边那个铅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啊。
0: 不用这么说，直接大气一点，不用捞了，明天买一对新的送给你。
1: 就掉里，咱就不要了。
0: 对，
1: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咱说实话，真是有两下。
0: 哎呀，不好！
1: 怎么？
0: 我项链掉锅里了。
1: 那我给你买个新的呀。
0: 哎呀，不好！我戒指掉锅里了。
1: 我给你买个新的。
0: 哎呀，不好！我手表掉锅里了。
1: 那锅里有吸铁石啊，那锅里。不是，大姐，咱俩吃火锅，你不能拿火锅当许愿池那么干呀。
0: 你就说买新的就可以了。
1: 是是，
0: 这是刚开始，往后还得注意呢。
1: 好，我就知道还有后手。
0: 比如说现在女生喜欢健身呀、游泳啊。
1: 对呀、
0: 锻炼身体
1: 都得有，
0: 你得陪着啊。
1: 是，
0: 陪着的时候有一个点很关键
1: 我干什么？
0: 别逞能。
1: 什么意思？
0: 别大男子主义啊！做什么事儿啊？你得不如他。
1: 我不如他。
0: 对，比如说这女生跑100米用了10分钟，你呢？
1: 我给他推轮椅，俩真浪漫，我们俩
0: 推轮椅像话吗？
1: 我先跑100米10分钟啊！我天，我原地踏步都比这快，你知道吗？
0: 女生跑步稍微慢一点，
1: 那太慢了呢也呀！
0: 你就慢点就行。
1: 我跑20分钟，
0: 这不完了吗？哎呀，
1: 我天哪！
0: 女生立定跳远，能跳1米，
1: 我跳半米。
0: 游泳游25米，用了20分钟。
1: 那他是溺水了吗？我给他叫一个救生员。
0: 叫什么救生员？
1: 多些跑100米不才10分钟吗？
0: 那游泳阻力不是大吗？
1: 我的妈！咱说实话，我俩这个身体那玩意儿就告别运动吧，那就啊，这哪是健身呢？我俩上那做康复训练去了，上那去。
0: 就是告诉你别逞能就行。
1: 我天哪，这什么？
0: 到了关键时刻你们俩纪念日。
1: 我们俩还有纪念日了，我们俩
0: 你跟这个女生7天之痒。
1: 稍等吧，稍等吧，老师不行了，我的妈，7天之痒，
0: 反正是个纪念日。这个女生给你精心的准备了一枚镀银的戒指。
1: 镀银的戒指？
0: 对，
1: 大哥，就是银这个东西还得镀啊。
0: 对，
1: 各位，咱说实话，镀银的戒指这玩意儿都不如我妈那顶针儿，你知道吧？
0: 你送什么？
1: 我给买个钻石戒指。
0: 他对你好，你得对他更好。
1: 他对我好吗？他
0: 这玩意儿，今天这个女生特别的高兴送了你双袜子。人家送你袜子，你送什么呀？
1: 我也给她买一双，我给买一双纯棉的，买一双。
0: 人家送你袜子，你得送双鞋。妈
1: 呀，他给我买双袜子，我得搭双鞋啊！
0: 对呀，
1: 我天，那下回我也给他买袜子，我想穿鞋，我
0: 送你身保暖内衣，
1: 我给买件羽绒服，
0: 对送你手串，
1: 我给买个手表啊，
0: 送你汽车香薰，
1: 我给买辆汽车，
0: 送你全套家电，
1: 退给他，我还搭套房是怎么着啊？
0: 说没说情商低？
1: 怎么？
0: 说没说情商低？
1: 怎么？
0: 你想，你真要能送套房子，说明喜欢你，准备跟你结婚啊？
1: 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了。
0: 对呀、
1: 其实他也给我买东西。
0: 这个呀，光是这个物质的准备，还有更需要注意的。
1: 什么呀？
0: 回家以后见到你爸你妈你爸你妈的说话就得注意。
1: 对，他俩得注意，
0: 尤其你爸，你爸真得注意。我跟你说，
1: 我爸怎么了？
0: 你爸有时候说话呀，有点没溜。没溜是北京话，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这样，咱俩给大家表演一下。
1: 对，直接表演的，
0: 大家就明白了。
1: 你非得形容干嘛呀？不知道。
0: 我演你女朋友。
1: 嚯，哈哈。我这俩钱花的。来吧，
0: 其实也还行
1: 那我演谁呀？
0: 你演你爸爸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爷俩都像。
0: 平易近人一点
1: 什么意思？
0: 别端着那个家长的架
1: 上来，平易近人。
0: 没错，
1: 这我太会了。
0: 来
1: 你来吧。
0: 一进屋叔叔您好，
1: 别客气，你叫大哥就行。
0: 平易近人知道吗？你爸也忒平易近人了，
1: 这多好啊，拉近关系吗？
0: 这辈儿都拉平了。
1: 这还不行。
0: 你这差不多
1: 差不多点

0: 叔叔您好。
1: 哎，你也好。
0: 第一次来家里拜访您，也没带什么东西。啊，
1: 带什么了？
0: 就买了点海带，还买了点海米，还买了点海盐。
1: 也挺好啊，也挺好。你看孩子头回来买的都是海鲜。
0: 哎，叔叔您真逗。那海盐是佐料，
1: 你还知道啊你啊？
0: 不是，我们年轻起的都晚我起来海鲜市场都关门了。
1: 是吗？
0: 本来想给你买对虾，结果没有了，只能买海米了。
1: 那叔叔说你两句啊。你说他大人没在家，他把孩子给带来呢是吧？
0: 叔叔您可真爱开玩笑，我这次来也没什么准备，下次一定给您买好吃的。哎呀，
1: 不用买好吃的，没事没事，人来就行了，只要你们俩好我就高兴。
0: 行，好嘞。那那样您跟这先歇着，我看看我阿姨忙什么呢，我就帮帮她去。哎呀，
1: 你真爱帮忙吗？
0: 真的真的，
1: 我们家楼下有500斤冬储大白菜，你给搬上来呗。
0: 这是女孩能干的活吗？
1: 我就说这当自己家人嘛，你也没提这要求。
0: 你爸真是太不会说话了。
1: 你爸不会说话，那怎么着就我们要都会说话，那玩意儿我能跟你学吗？
0: 嘿，其实都不用跟我学。
1: 跟谁学？
0: 跟你妈学。
1: 我妈会讲话，
0: 太会说话哦。你妈见到女孩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我妈怎么讲？
0: 我给你学一学、
1: 你学学我妈说话。
0: 嘿，姑娘，嘿呦，这姑娘长得真好看呢。
1: 瞧我这哈尔滨人，我妈一嘴北京话，我来吧啊。
0: 你叔叔跟你开玩笑呢？
1: 对，我爱逗。
0: 哎呀，哪让能干这么多活啊！快坐这儿，快坐这儿。还买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
1: 是
0: 外面工作压力大。甭给我们买哦，自个儿愿意花就花，不愿意花自个儿攒着点。呵，你们外面那么忙啊，抽空回来看看我们，这就知足了。
1: 我妈真会上价值，是吧？
0: 你说你喜欢我们孙超哈？可能也是视力不好。但是你们俩在一块儿，你愿意就行了。哎，
1: 对，这是好话
0: 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祝福你们俩。回头你们结婚想办事儿，办中式的，办西式的，怎么都成。
1: 对，
0: 结完婚要是有孩子呢，愿意让妈带，妈就给你带；不愿意让我带呢，月嫂的钱我出。
1: 你瞧瞧，我妈绝对是模范。我妈是。
0: 当然了，哎呦，当然了，咱这说完好听的呀，这当家长的还得叨唠两句。
1: 怎么，我妈还说点什么呀？
0: 以后你喜欢什么东西啊，首饰啊，超要是没钱了，你跟妈说。妈给你买。
1: 我妈给买。
0: 对呀。但买完以后啊，可别到处带。
1: 怎么着？
0: 回头吃饭的时候啊，容易掉火锅里。
1: 我去你的吧！
2: 我问你，你爱我吗？
3: 我爱呀。
2: 你敷衍谁呢？
3: 我满脑袋装的都是你。
2: 我不信。

0: 哎呦，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慢点儿。
1: 我没生气啊，我可一点都没生气。哎呀，这家里是进贼了啊！电视看完也不知道关。
0: 我关了。
1: 我瞎呗。再说了，那毛巾用完就扔这儿啊？
0: 那可不可能是毛巾想看电视了呢？
1: 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自己还能跳 Michael 呢？啊呜！边儿待着去。我问你啊，刚才我在外面跟别人吵架，你为什么不帮我？哎
0: 呦，那您还用帮吗？我压根儿就没插上嘴。
1: 我跟那卖西红柿的吵起来，我是不是为了你啊？是不是你跟我说你想吃西红柿？
0: 不是，那你不也想吃吗？
1: 行，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看着没有？
0: 不是，我也没钱呐。
1: 我都懒得说你，你是不是背着我藏私房钱了？
0: 你呀、啊，你嗨，你，哎，没劲。
1: 我没劲，你现在有一件事瞒着我，以后你就得有一万件事瞒着我。
0: 不是我，
1: 别说了，没劲。
0: 至于吗？我还是做饭去吧，我真没劲。

0: 把那破电视给我关了。
1: 美少女战士。

0: 他就有心了，是吧？
1: 哦，就活了。哦哦哦哦
2: Game over.

哎哎

这。

气死我了！已经过去3分08秒了，居然还不哄我，真行啊！我回我娘家住几天去，我。有这么

0: 洗衣服的吗？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在就到敲门了，晚了。烦死人了，滚！信不信你再敲我就把你那衣服都烧了？
1: 不拉不拉不拉！
0: 不让你敲你就不敲。人呢？哎，你别以为你装死这事儿就过去了啊！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咱俩有问题呢，还是应该及时沟通。那我进去了。嘿，你怎么还在案板上睡着了你？
2: 哎，媳妇儿，你别吵擀面棍儿啊！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哦？见到你，心就慌张。

0: 你别碰我。
1: 我怎么着你了？
0: 我问你，你爱我吗？
1: 我爱呀。
0: 你敷衍谁呢？
1: 我满脑袋装的都是你。
0: 我不信，你给我看看呢。
1: 我脑袋怎么给你啊？哦，我为了证明我爱你，我得把我脑袋康张一下摘下来，我就给你是吗？
0: 你摘了我还不要呢。
1: 我都对你掏心掏肺了。
0: 你有心吗？你有个西红柿。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有没有私房钱？
1: 天地良心，绝对没有。
0: 绝对没有。我给你收拾衣服的时候可都看见了啊。
1: 我错了。
0: 你错哪儿了？
1: 你听我跟你说啊，
0: 让你起来了吗？
1: 你听我跟你说还不行吗？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那你要不听我说，那你听我唱吧。啊！
2: 哎哎哎哎哎，老婆

0: 包包，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小猫猫，为了陪你道歉，我去给你做饭，我这一辈子永远有你作伴。太哇，
1: 这还差不多。哎，对了，老公，家里好像没鸡蛋了
2: 啊。那我陪你买去
1: 啊。这次我肯定学乖一点啊。
2: 这回你要是跟那卖鸡蛋的吵起来，我肯定帮你。
1: 滚！我不是说不想让你有钱，我就是觉得吧，你不能有秘密嘛。
3: 没事了，哎，那走吧。哎呦，累死我了。哎，怎么收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哎，
4: 大家看，这就是我们一群年轻的傀儡师。我们之所以选择学习木偶艺术，就是因为我们热爱它。我也跟着歇会儿吧。
5: 这位小朋友，你为什么要当傀儡师呢？
6: 因为我妈妈说我长得太丑了。
4: 啊！我去你的吧！我这前面说的没人信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世家，新世国，端午。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3: 这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跟你掰扯掰扯，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货。
4: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5: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
6: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2: 爱还需要告诉吗？
6: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2: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啊、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6: 对呀、啊、
2: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啊，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6: 这不挺好吗？啊，
2: 他俩结婚了。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7: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7: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当南国被热浪包裹，这里的夏天才刚刚苏醒。松花江畔的风带着森林与湿地的呼吸，中央大街的石路温热，列巴飘香，红肠熏暖，大剧院的琴声流淌，啤酒节的泡沫升腾，这就是槟城夏都的人间烟火。走进端午市集，艾草清香里是千年民俗的鲜活。
1: 欢迎来到哈尔滨的端午集市，
2: 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美丽的哈尔滨，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场文化活动。
3: 哈尔滨这个城市不仅有冰雪文化，还有更多的多元文化，期待你来一起感受和体验。
4: 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松花江

上，龙舟破浪，古典激荡出这座城市豪迈的心跳。当两岸灯火映亮江水，粽叶飘香，万家团圆。综艺频道邀您共赴哈尔滨，在清凉夏日里看龙舟竞渡，品人间烟火。我们的节日，端午。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锣开满哟！
2: 这个端午带你雕龙舟，赏诗戏风华，
5: 奋起自信，
6: 诗言志，歌咏。生一咏，绿和声，
7: 玉兰汤兮，木黄华彩衣兮，若明。
8: 妈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
9: 所以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2: 情连两岸，礼传四海。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5: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9: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0: 爬爬楼梯也
11: 太多，心跳也从容。
12: 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公主请上车，
13: 我就是哈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给大家带来一些上天入地的震撼。
14: 都烧烤的。

0: 欢迎
1: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
2: 啊！哎呀妈，黑龙江啊！
3: 谁是小曹老师？
4: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1: 你沙愣的，你快去开门去！
2: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5: 你是不是东北人呢？
1: 盖章，你是东北人。
2: 这段掐了，别播。
1: 满嘴跑火车。
2: 哈尔滨，欢迎你们一直去玩啊！去溜达啊！
1: 哈尔滨，再见！
0: 哈尔滨，再见！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国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在这之前，先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好，十在这儿，十一在这儿，十二在这儿，来。
1: 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2: 跟着春晚去旅行，前方到站哈尔滨。
3: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年春晚的时候啊，相信我们的哈尔滨作为春晚分会场，隔着屏幕就已经把那股子热情劲儿传递到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中。那今天的现场啊，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八位代表，咱们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去勇闯哈尔滨。
1: 公主王子请上车，尔滨出行我负责。大家好，我是爱心车队发起人杨威。
2: 创意甜品，我打造解锁尔滨新符号。大家好，我是创意甜品师郭金鹏。冰城攻略样样通，宝藏线路带您通。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导游张波。
3: 来了尔滨就是且看冰雪暖世界。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哈尔滨分会场主持人江多。
2: 人间烟火小烧烤，尔滨粉粉少不了啊。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的媳妇丹妮。
3: 用心传承龙江剧。
4: 快来尔滨看好戏！大家好，我是龙江剧演员张赫。
5: 国防妻子哈工大研学旅游必打卡。
4: 大家好，我是哈工大的学生杨百惠。百年传承锅包肉，尔滨美食，我打手。大家好，我是锅包肉传承人郑树国。
6: 欢迎各位的到来，
1: 热情我是感受到了，这猜歌的实力
5: 就仨字儿，没问题。
1: 这高兴的呀，欢迎你！杨哥老师，送给你的，
5: 这就是那哈尔滨有名的那个大雪人，是吧？
1: 里面有惊喜。哎呦，哦，是我们哈尔滨的文创冰淇淋，
5: 东北有句话是宁拉一群不拉一人，兜里还有，这是给观众的。
7: 好热闹，
8: 结婚发财了，
5: 先分发了一些来自东北的热情。
1: 先笼络观众是不是？
5: 你这俩留着吗？
1: 啊，
5: 好，也送了，得了。
1: 送了吧，送了吧。
4: 小尼啥也没有了，就剩个雪人了都。最后给人小尼送了个寂寞。
1: 我有点不太高兴，送我的冰箱贴直接又送给大家了。哎呀，
4: 下手了，
5: 这包要吗？
1: 好心酸。
5: 不给，
1: 你也把这个给了得了。
5: 你把我也送了得了。
1: 你来干啥来了？
5: 啊，对，答题呀。
1: 不不不，
5: 你上我们这儿来主持来是吧？
1: 感觉是他的主场，
5: 俺们东北人的热情啊，这到家了吗？这都是钱呀，你不得送点吗？对不对？
1: 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就是每年接送南方小土豆的那个。
1: 好像前两年特别火，
5: 那是相当火，
1: 送了多少人？
5: 我们3年送了26000多人。哇，
1: 纯公益啊，纯免费啊，
5: 没赚钱，
1: 差那点钱吗？你来东北来玩来了，有事儿了你说话，一分钱我不要，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
5: 真的，
1: 必须的吗？
5: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今年冬天呢，我想再给南方小土豆们再预备一点暖宝宝啊，因为他们来之前，他们不知道哈尔滨。

0: 有多冷、哦、每年我都买，但今年我想再多买点送给他们。
1: 行，好，加油。
2: 因为你是第一个上场的，所以放眼望去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0: 我叔叔就他了，从第一个开始。
2: 啥？从第一个开始？
0: 这全是我的，你放心，都跑不了。
2: 挨个开啊！
0: 第一个，我就他。
2: 数，请准备。
3: 来吧。数了，数了，什么什么？
4: 几？
2: 五号。
5: 哇！
2: 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3: 我的妈呀，我怎么那么紧张？
6: 我天哪！

0: 小土豆，
1: 嘿嘿，小土豆，哎呀，大老人，哎呀，
0: 你是我的好朋友，嘿，小土豆。
2: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3: 他就拉南方小土豆的呀。
1: 对呀、啊，
4: 这不跟我有关系吗？嘿嘿，小土豆，
5: 跟着下雪的节奏，
3: 就不知道叫啥名儿。
4: 小土豆，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2: 就叫小土豆。
4: 小土豆，
1: 可以，哎呀，
3: 可以，可以，可以，可
2: 以。哎，我想问个问题啊，为什么叫小土豆？
1: 可爱。
4: 很多人认为啥说小土豆啊，你说我胖啊矮啊丑啊，它不是那个事儿，
2: 不是那个意思。
4: 东北有句话啥的，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我们永远是一家，
1: 一家人。
3: 对，一家人说得好啊，
4: 就咱俩都是土生土长的，炖也炖在一锅，
6: 炖在一锅，
3: 炖也炖在一锅，是什么意思？
1: 真的，你掰一花
2: 都是一家人，
4: 家人，
1: 对，
2: 明白了。好，歌名就叫小地瓜，
4: 小
2: 地瓜，
4: 小土豆，
1: 小土豆。小土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张良。
1: 你好，
0: 太适合你了这歌。哎呀妈，哎，你家哪儿来着？
1: 牡丹江。哎呀，
2: 牡丹江，我哈尔滨，咱俩是老乡，都是黑龙江。
0: 对呀，
2: 咱哈尔滨口号是啥？
3: 哎，暗号。
0: 完了，
2: 北国好风光，
1: 尽在黑龙江，
2: 美在黑龙江。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2: 我差点说尽在牡丹江。哎呦我的妈！
0: 好，谢谢谢谢张
1: 良哥
0: 带来的演唱，
2: 加油老乡，辛苦！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们这个叫什么？
2: 爱心公益免费接送。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当时是2023年12月份的时候，冰雪大街开业，我带我朋友去玩，然后在那个路边有个女的抱个孩子，这女的当时哇哇哭，然后东北人好气啊，我叫车夫，我说你咋的了？你哭啥呀？他说孩子发高烧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把我朋友，我说你赶紧下车，赶紧下车。
4: 撵下了，撵下了。
0: 对自家人这么狠，
2: 赶紧下车。
5: 那是亲朋友。
2: 然后我拉他们上到那我们海医大医院，中途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哪儿人？他说我是广东人。哦，我说你这不行啊，穿的太少了。哦，回家之后把这个事儿跟我弟弟们说了。嗯，然后我们几个人一拍即合，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0: 那有没有游客说，你真的不要钱吗？你这是为啥？你图什么呀？
2: 很多人质疑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停在路边，这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我说你上车呀，因为孩子冻得已经脸红了，再冻就发紫了，抱着孩子走了。我们遭受过这样很多很多次。

0: 后来通过网上大家伙把我发出去之后呢，很多人都认识我了，嗯，就越来越好，有很多人。
1: 你那个语气得调整一下，大姐有事吗？
0: 不是，一般都这样的。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1: 对呀、
0: 啊，打到车了吗？
1: 你吓着人家容易，
0: 不是不喊不行啊！你在外面耳包子、手套，就剩俩眼珠子。嗯，我在车里离你这么远，嗯，你去哪儿啊？不是你去哪儿啊？我拉你啊！是这样的，
2: 我们这么敞亮，就是大大方方的，喊一嗓子。
0: 往后期呢就变了，嗯，为了能让南方游客有最好的体验，我们夹子音，
3: 夹子音，
4: 夹子音，
5: 拿起来呀！
0: 公主请上车啊，
1: 夹起来了、
0: 哦、请问你去哪里？下车开车门子拿行李箱、嗯、能找的全找了，
1: 特别好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哈尔滨人的那份淳朴热情和善良。行了，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俺们东北有老虎啊、哦、干个东北虎。
1: 虎请准备。我可以吗？
6: 啊，六
1: 六号，
7: 哎，还可以，真的
1: 三千，
7: 可以，
1: 又是个三千，
7: 他厉害的，
1: 请按响门铃。
0: 好。

0: 当当，我一路向北。哎，
1: 怎么样？完全没有一点思路。
2: 没听过，
3: 这个
4: 旋律
2: 是不是很陌生？
4: 好陌生，
2: 对啊，
1: 听出来了。
5: 听出来了，
4: 怎么还能听出来？
5: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头文字 D》，周杰伦唱的《一路向北》。啊，
4: 是吗？
6: 一路向北
7: 了，确定吗？
5: 确定！
1: 吓我一跳。
8: 佳子英，
5: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哎呦，
4: 佳子英，
1: 一起期待，
9: 开门大吉，
1: 一路向北，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0: 你们都是哪儿的呀？
1: 广西柳州的。
2: 哎，我是贵州的。
3: 都是小金豆。
0: 去过哈尔滨吗？
1: 没有去过，最远的有去过长白山。
2: 哦、我在沈阳上的学。
0: 一个去过吉林，一个去过辽宁，就是没有去过黑龙江，这咋回事呢？
4: 今年冬天哈尔滨邀请你们坐火车免费带你玩，不要钱，不要钱，我说的。
2: 好嘞，哥。
3: 有。
0: 怎么坐火车？坐火车都不要钱了？
4: 坐火车，坐火车，
3: 坐火车，坐火车，坐火车，不是坐火车。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现在开火车呢。
3: 尔大师上，
0: 满嘴跑火车。
4: 公主请上车，
0: 坐他的车不要钱，记住了这张脸啊。啊，就冬天呀、
4: 啊？夏天也可以啊，
0: 可以去。
4: 你俩歇会儿啊，
0: 你俩听会儿。
4: 夏天到了哈尔滨，第一站得干啥呢？上早市溜溜，对吧？吃点东北的小吃，上午去看东北虎，下午呢上我们的松花江上去溜达溜达，然后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以及索菲亚，
1: 安顿挺美。
4: 第二天呢，上那个我们的太阳岛去看一看，晚上上我们的哈尔滨各个夜市去溜达一圈，啤酒节、音乐节也是在冰雪大世界，特别美。
5: 抢来我们导游的活了，
4: 是不是？哈尔滨除了。

0: 区外面有山有水的有没有？有，比如说像我们香炉山、帽儿山，漂流啊、攀岩呐、啊、都有的。哎，哈尔滨，嗯，就差不多了。
1: 假点行了，你俩回去收拾收拾，赶紧买机票吧。
2: 好嘞，
1: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2: 演唱，
3: 谢谢。
1: 恭喜你，
0: 来哈尔滨哦，来哈尔滨，来哈尔滨。
1: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4: 6000元。哇，
3: 行棒，
1: 继续前进吧。
0: 干，
1: 选择哪个生肖？啊，
0: 我先跟你讲，咱俩都穿红的，不骗人啊。牛。
1: 牛，请准备。
0: 啊！告辞，
5: 告辞，
3: 告辞了，不告辞了。
1: 你别呀、啊，你别，谁跟你说的牛啊？
0: 姐呀，冰箱贴你都收了。
1: 为了你好啊，你12多少钱呀、啊？多拿点，是不是？
3: 凑，
4: 凑，凑，凑。
0: 这样。技术害怕啊、哦，嗯，挺害怕的，嗯，把它给我动了，
5: 把它给我动了，
1: 你们不害怕吗？
0: 对啊，我动它啊，
1: 你当它是冻梨啊，还冻
0: 它，
1: 那叫冰封，不叫冻它，
0: 冰封了，冰封，
1: 好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不开了啊，不开了，
0: 肯定不开呀、
1: 啊，把人孩子吓着，
0: 管住点后面的人，
3: 谢谢。
1: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0: 猪，猪吧。哈哈哈
1: 哈
0: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吧，
1: 这歌太难猜了，唱两遍没会啊。啥歌？
0: 太难了，这啥歌啊？这是？
2: 哎，这歌名叫啥？
0: 没听过。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大东北，我的家乡。
1: 没有事啊？
0: 没有事。
1: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我说的开。
0: 你说开就开，你让他开一个试试。哎，你试试。
1: 请开门，
2: 王子，请开门。
0: 确定吗？没有事。
1: 确定。大东北，我的家乡。
0: 一起期待，开。
3: 门大吉，
0: 大东北我的家乡，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你家东北哪儿的？
1: 我不是东北人。
0: 唱的这么起劲儿，不是东北人。
1: 很多人都说我很像东北人。哎，
0: 什么样的人会被认为是东北人？
1: 大大咧咧的吧，说话比较直爽，声音比较洪亮。
2: 女孩长得比较漂亮。哦，
0: 你看看，还是你会说话呀。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

0: 开了三扇门了，非常不错。
1: 哎，吓我一跳，
0: 哪儿这么小呢你？就你这心理素质还上春晚呢？他上过今年的春晚。
2: 对。
0: 啊，这帅帅帅，就这个镜头特别帅。
1: 暖贴帅不帅？
0: 不清楚。
1: 他咋的？多帅呀、啊！
3: 对自己的满意溢于言表。
0: 三十儿，全家认为在电视机前就看着你，哇、哦啊，那心情怎么样？
1: 我第二天一看到朋友圈发的，我儿子，哎，我老弟，全这个，
0: 亲戚朋友全出来了，是不是？特别
1: 就是我看完之后啊，我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这一段是让我们。哈尔滨所有的人文美食景点
0: 对
1: 都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让他们看到了。我坐在哈尔滨，让我自豪，我骄傲啊！
0: 对，
1: 哈尔滨漂亮啊！
0: 对呀、啊，
1: 没事你溜溜去啊！
0: 必须的，而且你是热情爽朗的、善良好客的哈尔滨市民的一个代表嘛，
1: 其中一员，
0: 还有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我们可能短片里面装不下那么多的人，但是你去了，你认识的每一个哈尔滨人都会给你带来最灿烂的笑容和最美好的回忆。
1: 对，因为哈尔滨吧，它是天气冷，人心暖。
0: 哎，说的对。
1: 在哈尔滨是这样的啊，哈尔滨不大，有事你说话，遇事不要慌，我们必须帮。
0: 好，
1: 只要你有事在哈尔滨，你喊上大哥或喊上大姐，我们当地人100%会帮。
0: 哎，上完春晚以后，你那车是不是上的人更多了？
1: 没上春晚之前也多啊、上了之后排队。我现在是哪哈尔滨移动打卡景点哦，我跟你讲咋回事啊？嗯，索菲亚是不是立那嘎达跑不了？嗯，我呢、开车满处撩，
0: 到处飞。
1: 对，所以说你看索菲亚好看，你找我你找不着。
3: 哎呀，
0: 比索菲亚教堂还难拍到。
1: 那对呗。
0: 好，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继续选吧，求助还没用呢。马、羊、猴、鸡、狗、兔、龙、蛇，十二选哪个？
1: 这个狗。
0: 狗。请准备，狗是，哇，我的天哪！来吧，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歌，如果黑龙江人不会，
1: 那不是黑龙江人。
2: 对呀、啊。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哎，这啥呀？
4: 哎，这啥呀？
1: 打脸！
5: 你真不知道，还是在那演呢？
3: 这啥歌啊？
5: 他演技挺好哎，
1: 他装的，
2: 他装的，
0: 他装的，他肯定会，他都笑了，
3: 这是真的呀、啊？
5: 真不知道。哒哒哒啦哒，
3: 哒哒哒哒，哎呀，这什么玩意儿？
5: 东北人不知道这歌，
3: 真不知道。这脑袋就
5: 没听出来，
3: 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不两首歌吗？哎。
5: 没错，就是东北民歌《梁祝》啊，怎么可能是《梁祝》？你唱错了，
3: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6: 他现在脑袋已经完全懵了。哎
3: 呀，求助吧，真懵了。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3: 原因重现，
5: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乌苏里唱歌吗？
1: 对呀、啊。
2: 这个你还需要求助？
0: 不是懵了，
2: 丢人呢！
0: 哎呀，这提笔忘字、啊，
2: 丢人呢！还怎么回东北啊？上春晚炫耀你的那些亲朋好友都要把你拉黑了。
0: 那个，这段掐了，别播，
3: 别播。
2: 叫什么？
0: 乌苏里船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还求助，我的天哪！

0: 邓超然刚才都笑不出来了。
1: 哥，你刚刚还说人家那个哥是不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东北人呢？哎呀，哎呀妈，可急死我了。
0: 邓超然，你是哪里的音乐学博士来着？
1: 我是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
0: 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我跟你说，这首歌跟哈尔滨很有关系啊。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从1962年传唱至今，是我们黑龙江，也是属于东北这片土地，属于全国人民的一首很经典的赫哲族的歌曲，名字就叫
2: 乌苏里。
3: 乌苏里唱歌。
0: 现在
1: 哎呦，没事了，
2: 哭了，
1: 哭了，
0: 没事没事，没关系，因为再熟悉的歌变成门铃之后，任何人都会懵，尤其是刚才连开了三扇门，人都飘了，
2: 飘了，
0: 啪一看二号门简单，啪一听没听出来，
2: 对，飘了，
0: 谢谢邓超然。不管怎么样，这扇门咱们还是打开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整个人一下蔫了，发现没有？
2: 没事儿，
3: 继续。
4: 哟哟，嘿，
0: 选哪个？
3: 我姓杨。
0: 所以你刚选了虎是吧？
3: 那就
5: 选羊。
1: 选羊吗？
3: 羊。
0: 不管是什么，就他了。羊，请准备。他自己选的啊。好，
1: 这就很难了，
2: 很难很难了。
0: 你好，还姓杨吗？
2: 不想姓杨了。
0: 来吧，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
3: 多少？多少？
0: 10000。
3: 站开。
0: 答对了就18000。
3: 答不对呢？
0: 答不对清零啊。
3: 对呀，答不对给酱油啊。
0: 你还记得酱油呢？
3: 必须的吧。
0: 你不记得乌苏里长歌，你记得酱油是不是？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6: 10好难呢，肯定。
7: 咱们也听一听10到底是什么难度。

0: 知道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1: 小撒老师，
2: 谁是小撒老师？谁是小撒老师？
3: 别欺负小女子，
2: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下一个人，
4: 你上了吧？
2: 谁想上？谁想上？你的时间还有三十秒。
0: 冰雪暖世界，
2: 冰雪暖世界，
0: 春晚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分会场的主题曲，
2: 确定吗？
0: 还有别的吗？
2: 那我开了，没有别的答案，一起期待。开，
5: 犹豫一下吧。
4: 他已经可以了。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等等等，等会儿，一起哈。啊，
4: 他像个歌名吗？他像吗？
2: 确定吗？
0: 哈哈哈！
2: 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的答案是哈哈哈，对吧？
0: 一起哈，
2: 一起哈，大，确定吗？
0: 冰雪暖世界，
2: 冰雪暖世界又改了。
4: 你到底是哪个？
2: 开门大，冰雪暖世界，
0: 冰雪暖世界，我记得就是这个。哎，
4: 啊啊，不是啊。
0: 不是这歌吗？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就一万八而已，没关系。
4: 什么意思啊？
0: 不是钱的事，
2: 钱没了还能再赚，没事。
0: 那不是钱的事，
2: 不是冰雪暖世界。
0: 怎么的？
5: 难道就叫一起哈吗？
2: 整个一个大的节目的名字叫冰雪暖世界，但这首歌不叫冰雪暖世界，而是叫另外一个。啊、刚才你已经说对了一半了。
6: 一起哈哈，
5: 一起哈哈，
6: 一起哈哈，
2: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我们是 WiFi 组合。
0: 现在你是不是不敢听了这歌？
1: 有阴影了。
0: 其实他刚才有个答案很接近了。
3: 你等一会儿，老妹儿，这我这花18000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啊。
1: 我们
4: 一起哈，
1: 一起哈。太可惜了。
0: 没事。这还咋回哈尔滨呢？
3: 不能空手回去啊！啊，东谷呢？东谷，
0: 一会儿给，别急，一会儿给。
1: 滴油酱油，
3: 18000买仨字一洗哈，酱油得给我仨。
0: 回去找我妈。
1: 还挺押韵，
5: 挺押韵。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好吧，那就真的要跟你告别了，有点可惜。
3: 其实走多远无所谓，能拿多少钱无所谓，我想通过这个舞台，让这么好的城市大家伙能看到。
0: 对，我觉得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了，哈尔滨它的流量密码不仅仅是冰雪、美景和美食，更重要的还是哈尔滨人的温暖、善良和热情。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冷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3: 对。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8000元。
3: 看一会儿，18000元。不要了，
0: 哎呦，你不要了，是你不要了吗？
3: 不要了，
0: 是我不给了，
3: 不要了，
0: 清零。
1: 可惜，
0: 还是要把你心心念念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来一个，咱大方点，多来点，行吧？满意了吗？
3: 咱们得给酱油吧。告辞吧。
0: 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热情的哈尔滨市民。

0: 去玩啊，去溜达啊，冬天找我啊，冬天不见不散，走了。
1: 以后上他车，就给他唱两首歌，《乌苏里船歌》，
2: 我们一家。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们的冰雪之旅还要继续，各位听歌的感觉有了啊！好，那我来了，首先
4: 3、2、1。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杨百惠。刚才这个我们杨哥介绍了我们哈尔滨的很多这个游乐的地方，那我就给大家带来一点上天入地的震撼。
1: 你还要带我们飞呀？
5: 到我们学校去逛一逛吧。哦，
1: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5: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四川宜宾支教过一年，所以我特别想让支教地的孩子们有机会到哈尔滨，到哈工大去看一看。
1: 乌苏里船歌你会吗？
5: 必须会啊。
1: 哎呀，怎么会有人不会乌苏里船歌呢？
5: 对呀、啊啊，我们在后面都惊讶了，
1: 太丢人了，这是。
5: 对，
4: 反复鞭策。
1: 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马、猴、鸡。
5: 蛇，
1: 蛇行吗？
5: 啊，这个红油大姐说可以。
1: 好，蛇。蛇，请准备。三。哎，等一下，同样一个大姐，怎么看人下菜碟呢？
0: 你把那冰箱贴你给我。
1: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我会。
1: 稳了。
2: 歌名叫《太阳岛上》，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欢迎若颖，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刘若颖，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0: 听你唱这首《太阳岛》，让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才知道哦，原来太阳岛在黑龙江，在哈尔滨，
1: 很美的地方。
0: 太阳岛在哪个位置啊？
2: 江北啊，
3: 在松花江的北面，
2: 黄鹤纪念塔的直对面。哦，
1: 这首歌那您知道吗？您听过吗？
0: 太扎心了。好的，谢谢谢谢若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太阳岛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加油！
0: 哈尔滨。

0: 工业大学，
1: 是的，
0: 称为国防七子之首啊，
1: 中国航天第一校。
2: 对，哎呀，
3: 好自豪啊！
0: 为什么有这样的盛名？
1: 其实，在我们学校有很多跟航天相关的人，
0: 有很多在其他的大学里看不到的东西。
1: 对，比如说我们有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食物，
2: 在校园里，
3: 对，
1: 有东风二号导弹的食物，哇，还有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还有一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1:5模型。嗯，那么这些也都是游客朋友们经常去爱打卡拍照的地方。哇，
0: 你们学校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对，
0: 好，加油，来吧，下一扇门选择哪个？兔、龙、马、猴、鸡，11、12。
1: 我选这个龙，可以吗，观众朋友们？啊，我还相信这个红衣大姐。
0: 这大姐稀罕你。
3: 稀罕呢。
0: 龙，请准备。
1: 可以，
0: 太幸运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有点没太记住旋律。
2: 好古早的歌，他不一定会。
1: 我想想啊，
0: 很简单。
2: 是什么？
1: 我听着应该是跟俄罗斯这边相关的，是
0: 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叫什么名字呢？开
2: 完。
3: 还
1: 开车啊，
3: 对，
1: 车
2: 这个名字对他来讲太陌生了，
0: 可能是真没听过哦。
1: 什么车呢？
0: 行了，你跟他坐着去吧。你
1: 我还有提示呢，提示呢。
3: 我帮他行吗？我帮他。
0: 那只能求助了。
1: 是的，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AI 求助。
2: 他可以求助那个关键词，
4: 对，
2: 就很容易蒙上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关键字提醒啊？
0: 行，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三个字。
0: 你翻开任意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2: 三什么车？
1: 难道是三轮车？
3: 开三轮车的。
1: 三趟车。
3: 走吧。
1: 我感觉有戏。
2: 对。
0: 那开吧，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三套车。哇，

0: 这叫三套车。
1: 知道了知道了，学到了学到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0: 我们让那个二现场的俄罗斯姑娘唱两句俄语版的好不好？
1: 好

0: 提前道歉了吗？小妮，
1: 没有。达尼亚，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原来《三套车》这首歌的原版原来是这样唱的。赵鹏老师，你这跑调很严重啊！
2: 对，
1: 你没照着原调唱啊！
2: 是。
1: 再次感谢赵鹏老师的演唱，太动人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3: 可以。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前进吗？
3: 前进吧。
1: 来选择哪个？兔、马、猴、鸡，还有12。
3: 今年是马年，那就选马。
1: 马，请准备。8号门。
4: 哇，好难呐！
1: 加油哈，请按响门铃。

0: 你唱。
1: 我赶着听着像与东北的冬，刮西北风，
2: 没毛病。
0: 歌名叫什么？
1: 就是东北的冬。
3: 漂亮，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呀，总算是晚尊了，
1: 晚尊了。

0: 谢谢谢谢许鹤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我听说哈工大也上春晚了，是吧？
1: 是的。
0: 啊，东方红。
1: 那个其实是我们学校航天学院的卫星所的师生们
0: 对
1: 联合研制的一个叫超宽维纳小卫星。哦，那他呢就是在春晚当天把这段熟悉的东方红旋律从太空再次回传回来了。哦，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还有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那个胡世祥先生，都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
2: 很牛的。
1: 就是在春晚当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个圆形的建筑面前跳了一下，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们叫哈工大星。Oh. 它的故事其实就是跟我的专业土木密切相关的。惠州有一个我们的国之重器，中国天眼工程，这个项目它的结构系统是我们学校土木学院的老师研制的，为了表彰我们哈工大在这项工程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所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把1996年6月7号，也是我们的校庆日那一天在天上发现的这颗行星命名为哈工大星。所以网友们经常会说，这个天上一个哈工大，地上一个哈工大，
0: 原来是这么个上天入地呀！你这不是天，我觉得这个就是天花板。
2: 哇，太棒了！
0: 接下来继续前进吧，
3: 前进。
1: 谢谢，
2: 加油！
1: 我们哈工大人就要勇往直前，勇往。

0: 前
1: 特别特别好。最后四扇门，兔、猴、鸡，还有十二，选择哪一个？
2: 鸡，
1: 确定吗？
2: 确定。
1: 啊，鸡，请
2: 就鸡，
1: 准备。

0: 没事，
1: 十一号门是20000，如果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29000元，打不开全部抹零。
0: 没事，我觉得就要迎难而上的这种感觉，
1: 就加油吧，祝福你，20000元，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请按响门铃。
3: 我觉得会很难。

0: 什么？我这
1: 没听过。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在那个马虎有吗？没有。
0: 不知道叫啥名了。噔
1: 噔噔噔噔。但这是什么歌呢？
3: 只能靠自己了。
1: 这个歌是不是跟我也有一点时代的差异呢？
3: 不差，
1: 不差，
3: 不差，是一首新歌，
4: 非常新。
1: 哎呦，这确实有点难住我了，怪不得他是十一呢。啊！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1: 确实有点难度。
5: 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全员
4: 太难猜了，
5: 全军覆没。
3: 好吧，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
0: 啊，完了，太可惜了。
3: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上场，你好，好热情啊，这歌唱的。
1: 哎呀，这么欢快的歌，可惜没猜出来啊。
0: 你唱的越高兴，他就越难过。
1: 哇凉哇凉的，这是。
0: 你在那儿唱的，他的表情是啥？这啥歌啊？
1: 木了。
0: 没听过，
1: 没听过。歌名就是我刚才唱那个他是，然后后面是什么词儿？
0: 你都没认真听讲。
1: 他是
0: 听好个人呐、
1: 啊，听好个人呐、啊，
2: 这叫听好个人啊。
0: 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简单。
2: 真没听过这首歌。
0: 正确答案就是
1: 挺好个人呐、
0: 哦，挺好个人呐。啊，
3: 那形容我们东北人倒是很对的。
0: 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啊，谢谢，
1: 谢谢。
0: 你今天家庭梦想基金总额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2: 谢谢，谢蒋军哥。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咱们也有这个信心，
5: 没毛病啊！
4: 3、2、1，
6: 鸭

0: 这高兴的是激动的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想我的父母都在中国。哦，
0: 希望他们能来中国玩。
1: 嗯，
0: 好，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2: 猴吧。
0: 猴。猴，请准备。七号门，
3: 啊，
0: 可以的，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3: 那现在就剩。

0: 行，看着来会了。嗯，我们没有机会上场了。
1: 对，
2: 哎，会吗？
3: 那我就不假装了，行不行？
2: 你会？
3: 不会。
2: 我还抱了点戏。
3: 大姐，你如果
0: 装的
1: 装的
0: 装的
1: 装的，
2: 你唱你唱你唱。
3: 我走在白色雪的哈尔滨。
2: 你会啊？你会啊？
3: 唱的又跑调了吗？没有了。
2: 跑调又怎么样？说对了就可以了。
3: 在美露的大南方，你如果像是下雪的哈尔滨，
0: 小林在发现，
3: 抱紧我，
0: 越唱他越不会了。
3: 我们再回来。
2: 天哪！我跟你说，你唱的那个原作者都听不出来是这首歌。
3: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叫什么？
3: 下雪哈尔滨。
2: 下雪哈尔滨。啊，
3: 这个眼神呢？
2: 我的眼神怎么了？我眼神正常。我眼神怎么了？
3: 你的眼神是特别美丽，特别美丽，心里说的啊。
2: 我知道呀，我的眼神特别美丽，大家也知道啊。下雪
3: 哈尔滨
2: 没有的。
3: 下雪的哈尔滨，但是歌名是没有的呢。
2: 歌词里有的，歌名没有的。
1: 没有那个的。
3: 再思考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
2: 你确定？那我就开了。
3: 进了啊！
2: 下雪哈尔滨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下雪哈尔滨还真的没有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天琪是哪里人？
1: 我哈尔滨人。
0: 又是哈尔滨人啊？
1: 哈尔滨人。哇，
0: 那你会唱乌苏里船歌吗？
1: 我听过。
0: 三套车你听过吗？
1: 听过。
0: 没人没听过这首歌，对不对？
1: 我觉得你是假哈尔滨人吗？你是假哈尔滨人。
0: 再扎一次心，这两个人。我这里手里有一套哈尔滨东北话四级考试题，到底是真哈尔滨人还是假哈尔滨人，我们一问便知。哦，我先问你哈，稀罕。
2: 我特别稀罕我的老公，我的老公。啊，
3: 那我要不我考你了吧？
0: 你考啊。
3: 你想要哪一个？
2: 蔡刚。
1: 蔡刚。
2: 蔡刚。
1: 孙子刚。
4: 孙子刚。
2: 蔡是二婶，刚是一婶。
3: 蔡刚。
2: 就是刚才，哎，没毛病啊。
0: 什么意思？
2: 就是赶菜的意思。
5: 对，才刚我一万八。

0: 没了。
1: 才刚他18000，才刚他29000，全没了。
2: 对，少了什么意思
1: ？Calendar， 啊，这是说我漂亮，这是说我漂亮。
2: 你是漂亮，是这个是没问题，确实是。哎呀，
3: 沙冷的意思，你快点
1: 啊，走快点。
2: 那个是啊，
1: 你沙冷的，你快去开门去，你沙冷的。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脸上，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兔是9500，12是3万，你要哪个？
4: 12。
2: 那个那肯定是个兔吧，还是
1: 兔？兔，请准备。9号门，
5: 咱报园了，人
0: 报园了。
1: 来吧，沙楞的开门去，沙楞的去了。今天学会好多呀。

0: 他不一定会。
1: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
1: 是不是一个男生穿的？
2: 单身
1: 男生。男生
3: 男生
2: 男生好像是
1: 利剑吧。哇，
4: 他为什么会知道啊？
1: 那是那个美丽的地方的地方地方。
0: 他虽然每一首歌都跑调，大家都知道。
1: 应该是比哥，这应该是中华奖吧，中华奖吧，中华奖吧，应该是吧。
5: 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2: 你是东北人？
1: 东北人，欢迎来到哈尔滨。
2: 你是东北人？哎呀，前两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1: 给他俩妈在动吧。
2: 你在东北多长时间了？
1: 我已经在东北待了14年吧，快。我觉得哈尔滨的包括这个建筑、这个气氛、这个热乎劲儿，就特别适合我这样。哦，
2: 你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哈尔滨人了，只是样子不一样，但你的心已经是一个滚烫的哈尔滨的心了。
1: 感谢。
2: 哎，那你跟你老公在哪儿认识的？
1: 我们是朋友介绍的，聊就结婚了，生孩子了。
2: 这也太快了吧！你是按了快进吗？第一印象什么样？帅吗？
1: 帅气是肯定的啊、哦。然后呢，特别是在我们东北话还叫敞亮。
2: 敞亮。
1: 彬彬有礼。彬彬有礼，英俊潇洒，都是关于
2: 英俊潇洒。虽然他那个唱歌跑调，说话也有点跑调，但他的那个中文词汇量非常充足，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中国媳妇儿啊，特别好。
1: 公公婆婆还挺那个支持我，然后呢，
2: 挺喜欢你啊。
1: 然后呢，知道我来这个节目，然后呢，我还问了我婆婆，她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那肯定会有这个太阳套上这个歌曲。哦，
2: 她押题。
1: 对，
2: 你婆婆太牛了。
1: 她就是两首歌，一个是太阳套上，第二个是那个乌斯里。
2: 你看看，连婆婆押题都押中了两首。
1: 她应该是那个没有婆婆，没有婆婆，没有婆婆。
2: 你找个婆婆就好了。
4: 你出版没有婆婆。
2: 来，歌名叫
1: 《松花江》。
2: 期待，开门大吉，松花江，回答正确。太牛了。
4: 可以拉着手回家。

0: 谢谢赵柯。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1: 好棒，
0: 多好的一个女孩啊，热情开朗大方，多才多艺。
2: 还有
0: 什么？
2: 我还要喜欢那个上节目。
0: 喜欢上节目，
2: 因为你看刚才我那个考你东北话对吗？我给你那么大的机会对吗？
0: 谢谢你。
2: 但是不用写，你看就是是不是外国人上那个春晚也是特别难得的机会。
0: 外国人上春晚也很难得，对对对。
2: 那是不是
0: 有外国人上春晚？
2: 互相的吧，互相的需要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0: 互相帮个忙。你想上春晚？
2: 对呀。
0: 你想让我帮你上春晚？
2: 我不是帮你了吗？学东北话呢。
0: 你上春晚表演什么节目？
2: 给你主持，给你主持，唱歌你不
0: 跟我主持。
1: 他把我的梦想说了。
0: 假如你现在上了春晚，你要给全国人民拜年，你怎么拜年？
2: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在这个美丽的舞台，我们给小尼哥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现在的节目就是先从我开始的，从我开始的。
0: 自己报幕，自己表演，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这台春晚没别人，就你一个人，是吧？
2: 老奶奶卖瓜，自己卖自己夸，不是吗？
0: 老奶奶卖瓜，
3: 盲婆卖瓜，
0: 老奶奶卖瓜，自卖自夸。
1: 自卖自夸。
2: 没毛病吧？
0: 太可爱了，达尼亚。继续前进吗？你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2: 我牵手吧，但是呢，我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1: 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0: 你决定。
1: 他会冲。
3: 大家
4: 看吧，
3: 干他。
2: 那我还是走吧，但是呢，不跟我老公聊天吧。
1: 他一直在听流程。
0: 来，我们打个招呼。
5: 等你老师好。
2: 我的小儿子。哎呦
1: 喂。
2: 真那个唱歌，但是呢他不跑脚。
6: 啊，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哈
0: 哈，太棒了。
6: 东北人的爱谁来了，爱你我的家乡。哇，
1: 好可爱啊。
2: 老公那个我爱你。那就不多占这个舞台，已经差不多了啊。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太棒了！
4: 完美，
0: 谢谢达尼亚。
2: 谢谢，好，欢迎来到哈尔滨。
0: 好的，一定会去吃他们家烧烤，好不好？
2: 好。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来吧，咱们继续，好不好？
7: 好的。
1: 会是谁？我希望这3万可以被他拿走，好不好？3、2、1，哇！大哥，大哥，大哥！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好。大家好，我就是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我叫郑树国。
0: 欢迎。好像您的锅包肉还上春晚了，是不是？
8: 对，是的。锅包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中西合璧饮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啊。
0: 今天他也把锅包肉带过来了。
2: 啊，好棒
8: 啊。这是我们特意做的鸡肉锅包肉。
0: 真的啊？不用，我从来没吃过锅包肉。
1: 那可不行，必须得去哈尔滨了。
0: 哦，哥，
9: 完了，我饿了，
10: 我也饿了，
1: 我也饿了。
8: 锅包肉发明者呢，是我的曾祖父啊，
0: 是您曾祖父发明的。
8: 由于呢，我太奶是俄罗斯人，就爱吃当时北方有一道菜叫焦炒肉片，但是呢，他对北方这种咸浓口味啊，他不适应，他让我太爷呢往里边放。

0: 糖醋，最早呢就是放糖醋的焦炒肉片。哦，
1: 说到这个糖醋口，一定要有好醋才能做出好的糖醋口的菜。说到好醋，我想到了我们亲密的好朋友紫林山西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真好，原来您就是锅包肉的
0: 传承人。
1: 传承人，
0: 对，第四代。哇，
1: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0: 我想呢，把锅包肉这项技艺能够传给更多人。我会买原料，请更多人品尝，然后教大家做。
1: 来，最后一扇门，十二号门了，您准备好了吗？
0: 好，
1: 来吧，十二号门，请就位。
2: 没准大哥会，
3: 大哥会。
1: 3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能唱吗，大哥？
1: 完全没头绪。
2: 唱不了。
0: 没事，咱有求助。
2: 没有印象。
3: 求助吧。
4: 春晚的歌。
0: 没事，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2: 关键字吧。
0: 行，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5: 四个字
3: 。
0: 只要你翻对了，大差不差，你就能蒙出来。
2: 第二个。
4: 来。
3: 什么来？
4: 没来无恙。
5: 啊，对。
4: 来。
2: 请来东北，请来东北。
3: 啊。
0: 好答案。啊。是个很好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但这个答案非常好。
3: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想得到别的吗？
2: 快来东北，
5: 请来尔滨，
3: 再来东北，
0: 反正就是来东北。你的答案是，
2: 那就快来东北吧。
5: 完了，这个让咱上去咱也猜不出来呀。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一起期待。开门，不改了，大不改了，
2: 懵了，
0: 急。来，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0: 这首歌就是今年春晚上任素汐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您听完了以后已经有答案了。郑大哥告诉我，这首歌叫做
2: 快来东北，
3: 快来东北，
4: 快来东北，
0: 还得嘴硬呢，
3: 别来无恙。
0: 这首歌就是他写的，原作者就是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得天地之

0: 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开门大吉。
7: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但是今天您把最浪漫的、最美好的也是最美味的故事带给了我们，让我们对哈尔滨的印象更全面了。当然如果他们都出来的话，这个印象就更好了，是不是？
8: 对呀、啊、
7: 来吧。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0: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9: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1: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2: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0: 别睡过头。
13: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4: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6: 开门大吉。
7: 谢谢各位可爱的、亲爱的东北朋友、哈尔滨的朋友，也谢谢各位爱他们的观众朋友们。借这个机会向哈尔滨的父老乡亲们问一声好，我们哈尔滨再见！
15: 哈尔滨再见！
7: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见！谢谢大家！
15: 欢迎来哈尔滨！
7: 欢迎大家去哈尔滨！
1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赤水河左岸。

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戏家，新戏国，端午。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邦。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六月十九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好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3: 好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7: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8: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7: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9: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0: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8: 别睡过头
11: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2: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0: 来宾简纯超顺桶，我们要准备上场了。
1: 干杯！顺不顺？我这一口说了算。
2: 怕蔗糖喝简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客名俊德，以亲九族，九族祭墓，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乃命羲和清若昊天，必向日月星辰敬受民时。

而温，宽而利，刚而无虐，俭而不傲。诗言之，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

玉兰汤兮木方，华彩衣兮若英，顶连泉兮激流，烂昭昭兮未央，简将旦兮受功，与日月兮

0: 农家戏，地府，
1: 聊斋游戏，周章，
0: 明皇皇戏，祭将，表演曲戏，云中，满记周戏有余，横四海戏烟穷。四夫君戏、太戏，几老新戏。

小暑，包金，香蒲，倩玉，侍处，代言，罗列。

0: 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他从福建漳州出发，去的是台湾。
1: 神像从安博到福建回来，这不是一杯茶头，这是出名的人，生来大度的家。
0: 阿妈说，那一年是清朝康熙60年，于是在海的那边有了台北屈原宫。
2: 300年前，祖辈从漳州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有些事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没人规定，但没人敢忘。器皿怎么擦，贡品怎么摆，粽子怎么包，龙舟什么时候下水，看起来都是小事，可小事做久了就成了规矩。什么是规矩？规矩就是在告诉你自己的根在哪里。
3: 啊，你这个太短了，这个跟这个不能一样长，要一边长一边短。
4: 哎，赞呢！哦，
3: 不浪费啦，爱拜拜啦。
4: 哦，来，我昨天拜拜，爸爸在水上看的。
5: 台北有座屈原宫，漳州有座屈原庙。当年出去的人就是从这里走的，路还在，老屋还在，祖庙还在，那棵古树也还在，只是更粗了。
3: 好，来米，再加点米。好，来，板栗一个。
6: 阿嬷讲不出很多大道理，但她记得老人的老人是这样告诉她的。
0: 阿祖长进攀，
3: 进攀还要不要吃？

0: 天，许多人都会回来，有人认真祭拜，有人带孩子来看龙舟。热闹是真的，认真也是真的。
1: 哈哈哈哈哈！嘿，
2: 香包也是端午节才有啊，知道吗？
3: 阿公，为什么端午节一定要划龙舟？
2: 因为啊，很久很久以前哦，阿公的阿公就是像这个样子，划着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所以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知道吗？

在出发的地方也是这样，老人看着孩子，孩子看着大人，一代看着一代，事情就这样接下去了。

0: 从海的这边到海的那边，不过是一棵树吞了两根枝。
1: 呀，打我来了，
2: 妈。
0: 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300年没忘的事，今天也不会忘。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市江，人之好我。

直野之蒿，我有嘉宾得因苦招，市民不挑，君子是则是孝，我有直酒，嘉宾试验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直酒

0: 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庆，而是中华文明与水共生的千年密码。今天我们从长江深处出发，以文物与龙舟竞渡民俗为钥匙，解锁端午的文明基因。
1: 这是白鹤梁提克，常年住在长江里，今年1200多岁了。想知道他的故事吗？
0: 我现在是在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是长江中一块天然的石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唐广德元年前，古人在白鹤梁上镌刻了2尾石鱼，这2尾石鱼也是全世界较早的石刻水位标尺之一。石鱼出水便是风连吉兆，江水安南就能五谷丰登。自古端午祭江从来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先民对水的敬畏、对丰年的期望、对平安的渴求。白鹤梁的每一段题刻都是先民与水对话的印记，是端午敬水顺时祈安的初心所在。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古代端午，人们靠什么在水上延续这份美好的

0: 心。
1: 这是中华第一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木舟，更是龙舟家族的老祖宗。
2: 现在我们来到了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在这里出土了迄今8000年的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独木舟。毫无疑问，这艘独木舟也体现了我们8000年前跨湖桥人生存的智慧。现在我们所说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这么一个传统的民俗活动啊，那它的相关舟的源头，事实上就可以追溯到我们跨湖桥的独木舟。
1: 这是来自战国的羽人竞渡文通月，今年2000多岁了。要问他和端午龙舟有啥关系，这可说来话长了。
3: 这件器物叫做战国羽人竞渡文通月，它是一件礼器。我们从器物上可以看到，它是上方是龙，下方是四个人在划船，这个也是龙和舟的一个具象化的形象，也是日后我们龙舟文化的一个原始雏形。古代先民通过划龙舟来表达对水神的敬意，祈求水神保佑一方水土平安，而这场活动与今天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十分相近，这其中都承载着人与自然想要和谐共生的一种理念。
1: 这是北宋的金明池征标图，900多岁了。那时候的龙舟比赛可是妥妥的高端顶流活动。
4: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幅画作呢，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珍藏的一幅北宋的画作，它叫做《金明池征标图》。它反映的是一场非常精彩，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大家一提到龙舟，可能就会想起端午，因为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嘛。到了北宋的时候呢，这个习俗就发生了扩展和延伸，不只是端午节赛龙舟。在3月20号，在金明池也会举办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皇帝亲临的这么一场盛大的龙舟比赛。这场龙舟比赛也是受到了当时的汴梁人民的热烈欢迎啊，也体现了我们北宋人民对于龙舟运动的这种热情。
1: 这是安康镇江寺的清代老龙头，200多岁了，见证了安康龙舟竞渡习俗的发展，守护着汉江两岸岁岁安康。
5: 我们现在是在安康的汉江边上，安康的古代先民就是巴人，巴人呢喜船乐水，为安康的龙舟留下了文化基因。到东汉的时候，荆楚人曾仪在这里做太守20余年，就把龙舟习俗引入安康，所以安康的龙舟有1900年的历史。端午龙舟习俗呢，是安康人文化的一个记忆。一到端午节，锣鼓一响，安康人都要去参与。由于安康的整个是高山峡谷的地形，水流湍急，它那个水是这种滚着走，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水性，所以把那个船底弄成一个黄瓜底，所以安康的龙舟短而宽。时代发展到现在，安康的龙舟现在是我们安康的一个文化名片。
6: 我们今天踏江寻脉，以文物与龙舟竞渡为耻，丈量的不是一场节日的热闹，而是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印记。这些珍贵文物里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也尽显古代百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后世千年，我们又为龙舟竞渡这份古老民俗注入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今日之端午，江水依旧，龙舟依旧。

事成依旧，我们年年进度，岁岁追思，追的是先贤上下求索的精神，传的是中华生生不息的文明。

0: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新疆大街小巷各个民族的街坊都在包粽子、挂香囊，过节的氛围感越来越足。而我的端午节大多数时候是在飞驰的列车上度过。我叫田清武，是一名中欧班列的火车司机。
1: 1:20至5:28至4:20
0: 每到过节，爸妈总是早早包好粽子等着我回家，可一遇上出车任务，回家团圆的计划就只能往后拖。干我们这行的常年在外奔波，跑的路越多越能体会到团圆两个字有多难得。这些年开着中欧班列来回跑，我慢慢明白，这条钢轨虽然只是运送货物，但每一件货品的背后都是各行各业的期盼。
2: 前方到站阿拉山口站，本次列车终点站到了，
3: 测试正常。
4: 今天别饿，吃粽子了没？
0: 看着屏幕那边的父母，忽然发现粽子不只是一个食物，是家人的牵挂，是团圆的期许。有人说铁路人的青春是在钢轨上度过的，我觉得很好，因为每一次出发都能看见更远的地方。阿拉山口口岸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离不开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各地的端午风俗与人文风情也跟着货物往来、丝路交流慢慢交融共生。靠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欧班列化身穿梭丝路的钢铁驼队，载满新疆特产，国货精品奔赴亚欧，也把世界各地的优质物资、异域风情带回新疆。这就是天下一家最实在、最温暖的样子。

天地相震大，回泊不知穷。人物秉长阁，有始无终。

年时抚养过，功名一粟冲，壮士怀奋激，安能守虚冲。成我大冤啊，扶我樊若公，长剑横九野，高官扶轩穷，慷慨成粟泥，笑诈起清风，振响害八荒，奋威耀四荣，卓林沧海畔，驰骋大漠中。

0: 哎，各位游客可以下船了，现在小心台阶。
1: 我在这条河上抛船七八年了，每年一到端午啊，这条河就变得特别热闹。龙舟的古典意象好像整个城市的人全冒出来了，而我的龙舟队就是我们这端午节的明星。
2: 好，也希望本次节假日。
1: 大家会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散会。旭哥是一位企业高官，平时忙得不得了，但是再忙，他也会在端午节腾出点空。按他的说法，划龙舟能让他找到年轻的感觉。
3: 孙涛是个舞蹈演员，在台下他其实特别安静，但他只要一拿起桨，你再看，那眼里头全是激情。
1: 喂，怎么了，儿子？
3: 小马，开货车的，每天就是重复的搬货送货。有一回路过一河。
4: 看见我们在训练，第二天自己就跑来了。
5: 姐，我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哈。
6: 好嘞，好嘞，
5: 也就5分钟到哈。
1: 像我们一样聚到一起划龙舟的人，干啥的都有，居委会的、不在家的，现如今科技发展了，连机器人都来学习划龙舟了。
7: 船上还有位子吗？
8: 有有有，欢迎欢迎。
1: 以前在街上擦肩而过，谁也不认识谁。划龙舟让我们聚到了一起，成了亲密无间的队友。大家之前都没怎么划过，今天跟着赵老师的鼓点，听赵老师指挥。刚上船哪会啊？确实有点乱，船桨打架，水泼一脸，就差翻船了。 但什么也挡不住热爱，只要一有时间，大家简单一约就聚在一起，刻苦训练。现在你再看，古典一响，整齐划一，所有人都是一个节奏，齐刷刷的，那叫一个痛快。

同时啊，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划龙舟，古典鱼香，所有人就是一个整体，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起发力，那种奋勇向前的激情啊，能点燃每一个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用。

0: 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1: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0: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后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是故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今年的端午节对我来说意义格外不同，因为参演电影《思渡》，我沉浸式体验了90年前红军长征的艰险岁月，也让我对家国二字有了更为真切深刻的理解。端午自古便是承载家国大义的节日，2000多年前屈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纵使身陷人生绝境，依旧坚守本心，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以身殉国，将爱国气节刻进岁月长河。在饰演革命先辈的过程中，我数次回望1935年硝烟弥漫的赤水河畔，彼时30000红军遭遇40万敌军围追堵截，身陷生死一线的战场绝境，可全体将士从未退缩，四渡赤水，巧出奇兵，在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生路，缔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我时常会想，从汨罗江畔的求索到25000里长征，那份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从未断流，这也成为那场伟大壮举中红军将士们最动人心魄的精神底色。
1: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

0: 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仍在继续。我曾见过一幅长400米的巨型油画长卷，它铺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路，将红军长征的热血时光永久定格。那一抹来自赤水河畔的红色光芒，穿越时空，始终照亮着我们新时代的前行之路。山河不复，岁月如歌，赤水红光，薪火端阳。愿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1: 好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2: 好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好蔗糖喝简醇。
1: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怕蔗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昌盛，
1: 端午正盛，一盛百盛。
2: 泡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3: 泡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泡蔗糖喝简醇。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9: 别睡过头
10: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1: 爬爬楼梯
12: 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2: 帕蔗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喜剧之夜，喜乐同行，
0: 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8: 喜剧之夜，乐开怀。
7: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9: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7: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0: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7: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

0: 亲情相伴，喜乐团圆，
1: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2: 回忆一幕一幕，我用心收藏。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冲浪，奋斗向前。
2: 希望每个人都能好一点。
0: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启新城。
3: 要笑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来，
4: 笑口常开。
0: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8: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9: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0: 别睡过头了。
11: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2: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0: 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他把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吗？
1: 哎，小刘，
0: 哎，大爷，
1: 哎，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0: 我看看，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
1: 啊，帮我连一下。啊，
0: 好了。哎，好，好，好，好，走了。哎，
1: 小刘，
0: 哎，
1: 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0: 好嘞。哎呀，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 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思睿
2: 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0: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2: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小肖，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0: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2: 坐什么坐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笑>
0: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2: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0: 打啥游戏？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2: 真的？
0: 嗯。
3: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哎呦我去！哎呀。
0: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3: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儿吗？
0: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儿吗？
3: 你觉得呢？
0: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儿吗？
3: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0: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1: 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2: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0: 我哪会方式方法？
2: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0: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3: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0: 那是因为啥呀？
3: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4: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哇，
0: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
4: 啊。网连上。
0: 好了。哎，
4: 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0: 好嘞。哎，不对呀、啊，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跟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2: 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3: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0: 女人，
3: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3: 别膈应我了。
0: 这是你自找的。
2: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0: 我这不霸总吗？
2: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暖男，文艺的暖男。
0: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3: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4: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
0: 好了。
4: 哎，小刘，你暖到我了。
0: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3: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2: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3: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2: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3: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 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5: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你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2: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接点地气儿也行啊。
3: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
6: 接地气儿。
0: 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哎呀，这行了行了行了，把音乐关了。
8: 刘思源，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3: 都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2: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3: 刘思维，嗯，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4: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这换着法儿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嗯，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4: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3: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哎，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3: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7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7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3: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7年之痒了？
0: 不，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我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7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3: 真的吗？
0: 真的呀。哎呀，
2: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0: 吃饭，吃饭。
9: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3: 哎，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0: 来来来，扒蒜扒蒜。

0: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
1: 这什么玩意儿？
2: 你不来了？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呢！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0: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3: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4: 何先生打赏1000元。
3: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2: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3: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2: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3: 把资料发给我吧。
2: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3: 行。哎呀，
2: 多好，啥事儿都解决了。你说
1: 谁呀、啊、
5: 儿子。
3: 儿子。哎呀，
2: 背，快是加重背，一路失衡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5: 没想到吗？
6: 欢迎啊，臭小子！
2: 欢迎欢迎欢迎！
5: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
2: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3: 贤内助好。叔叔好。
5: 你好。
2: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5: 现已退休。
6: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5: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3: 老师好。老师再见了。
2: 同学，你去哪儿？不是我，我在这。你干啥玩意儿？上哪儿？
3: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的。
2: 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3: 对，契约精神。哎，
6: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2: 没事，没事，没事。
6: 上课开小差是吧？
2: 不是，不是，那个，这那该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6: 来，姑娘，坐吧。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3: 大连人。
6: 大连人，好好好。
5: 几岁了？
3: 27岁。
5: 27岁，好好好。
6: 做什么工作的？
3: 平面设计师。
7: 好好好。
5: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3: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6: 编。
2: 不是别，不是别，你是这紧张了？
5: 不是，您这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6: 打小抄。
2: 不是不是小抄，不是不是。对对
3: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进快。好好好，拜拜。
6: 不错，谁的电话呀？
3: 我男朋友。啊，
2: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3: 对，前男友。
0: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
2: 哎，不是，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8: 惊不惊喜？
6: 谁呀？
2: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5: 拜年，
6: 拜年，进来呀！
5: 请他进来，
2: 进来吗？
6: 进来呀！
5: 过年呢，人家拜年。
8: 干嘛呢？
2: 你怎么来了？
8: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2: 对，我就说你不来了。
8: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2: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8: 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
2: 呦，
6: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8: 这位是
2: 那个，他是那个
6: 欢欢的女朋友。
2: 那个爸妈，那个同事，啊，再聊点工作上的事。
8: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2: 你说你不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8: 你可真行啊！哎
6: 呀，别在那儿说呀，来，他让同事先坐下。

0: 阿姨。
1: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0: 啊，我是大连的。
1: 也是大连的。
2: 几岁了？
0: 今年27了。
2: 你27啊？
1: 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平面设计师。
3: 你是平面设计师？
2: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0: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3: 一模一样。
1: 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4: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是一个班的，这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1: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哎、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哎，
4: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1: 哎呀，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5: 哎呀，爸妈，哎，我跟你说实话吧，来来，
1: 今天人齐，来，咱们
2: 来照个相吧，
1: 全家福。
5: 来，照照照照照照，
1: 你帮我们照。
5: 来，
0: 我
2: 来，对，
1: 不是，来，
5: 你这样，不是，不是，爸着爸，
1: 来，
5: 不用摆造型，
0: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1: 怎么了？
5: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2: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1: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5: 妈，我没有。
1: 爱情是单选题，
5: 我就一个。
1: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0: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6: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5: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啊、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7: 啊？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4: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7: 我是他的男朋友。
2: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啊？
5: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1: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5: 这怎么？哎，什么手机？
1: 你干嘛？
2: 我习惯了。
1: 立正，坐。哎，
2: 好哎。
1: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5: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1: 说，
5: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
4: 不认识。
6: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5: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1: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2: 这也不能骗爸爸呀。
5: 爸妈，对不起。
1: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啊、下次改正。
5: 对，
1: 下课。
2: 哎呀，好，
1: 他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5: 对，
2: 来来来，
7: 我一个呗。
8: 回首说这重逢是否都圆满，时光换了换怎么讲，你有多重要，回忆一幕一幕我用心收藏。分数不理想也失落，下次会好的，人生要慢慢走过，就像妈妈对我说的，一次不要吃太多。回忆在学校的时光，我也学会打扮，同学总会有趣的调侃，在爱他的边缘试探，嬉笑着和你

0: 忙。
1: 行，今天你就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了。男孩的秘密基地，什么意思？
2: 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1: 你过来。
2: 弟妹啊，我在我家挂我跟我媳妇的照片，你心寒什么呀？
1: 我说的是这个，我说的是我家那口子，一到周末就说要团建。哦，原来是上你这儿团建来了。
2: 我那兄弟可从来没来过。
3: 哎，嫂子，你这搞得我像罪犯一样。
4: 你从犯，
1: 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4: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把他所有的罪行
4: 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2: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3: 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你怕是不太了解吧？
1: 这是嫂子的电话吧？
4: 你媳妇儿的微信吧？
2: 我们两个一块儿搞吧。你看我的表现啊！
4: 开门。
5: 在里屋，你赶紧躲到阳台去。
2: 小孩来了哈，哎，兄弟，哎呦，买酒哈，哎，
3: 买酒，哎
2: 呀，哎呀，兄弟啊，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拘谨呢？
3: 我拘谨吗？啊，没有啊，就咱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拘谨的，是吧？
2: 这不是就咱俩人，有什么拘谨的？
3: 是啊，就咱两个人嘛。哥，觉得口有点渴啊。
2: 渴，咱就喝酒啊。哦，
3: 是你主动说要喝酒的。哎呀，
2: 来吧，
3: 新春快乐，
2: 敬你。
3: 咱们一起喝酒那么久，你总是嘬那么一小口，没人怎么喝啤酒的。哎呀，
2: 我可以大声地告诉你，哎，我媳妇儿啊最讨厌我喝酒，
3: 最讨厌你喝酒。
2: 但是我跟她说了。
3: 你说什么？
2: 我已经戒酒两年了。为什么一小口一小口？
3: 为什么？
2: 回家她闻不出酒味儿。
3: 她闻不出酒味儿来，
2: 闻不出来。哎
3: 呀，高招，
2: 我怕什么呀？
3: 这小啤酒太爽了。
2: 这你说什么？
3: 这小啤酒太爽了。
2: 他喝酒真爽啊。
3: 我媳妇儿从来不管我喝酒。他有时候还陪我喝两杯呢。
2: 他最在意你什么呀？
3: 他最不喜欢我在外头喝酒嘛。
2: 那你在这儿可喝了不少啊。
3: 但他没有证据吗？
2: 他没有证据啊。玩个游戏吧，真心话。
3: 哥，哎，你这个时候选真心话，那可就是大冒险呢。
2: 我说点真心话没事儿。
3: 行吧，这可是你自己选的，我救不了你了啊。
2: 来吧，
3: 请问，你个人主动成立这个男孩秘密基地啊，是什么原因？
2: 放松啊。有一点自己私人的空间，网上说的多好啊！男人下班回家，最愿意在地库
3: 多待五分钟，
2: 性质是一样的。
3: 真的？哎，你后悔跟嫂子结婚吗？我还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回答，其实可以不用回答的。
2: 我有什么不能回答的？我大声地告诉你。
3: 那你大声告诉我吧。
2: 我还真不后悔啊。
3: 吓死我。
2: 兄弟，你是不知道啊，你嫂子这个人啊，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唠叨
3: 唠叨。哎呀，
2: 不管什么事唠里唠叨唠里唠叨，没完没了。特别是恶毒的话总是当着我的面。

0: 面说。
1: 你们两个都爱当面说，我怎么觉着我这后脑勺冷飕飕的呢？阳台窗户是不是有点漏风啊？
0: 得堵一堵啊，
1: 堵一堵。
0: 我接着说啊，哎，
1: 不用说了，
0: 我得问问你，相貌堂堂，你能有什么压力？
1: 哥，哎，我得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等会儿，来来来来来，兄弟，就站这儿，掏掏掏掏。
1: 小孩上小学了，学校的数学太难了，每次孩子题目算不出来，他不吼孩子，他吼我。
0: 兄弟，这点跟你嫂子是一模一样的，妈不讲理啊！哎，
1: 他飞扬跋扈啊！
0: 这两个女人呐，
1: 真的。哎，
2: 兄弟，咱不说了，
1: 哎，别说，
2: 你媳妇儿就在我家呢，
1: 嫂子也在这里呢。啊，
3: 里屋呢？阳台呀。
1: 哎呀，这个时候谁来救救我们两个？
0: 有个人来就好了。哎呦，哎，来人了，来喽！
4: 你们俩的啤酒到了。
0: 哎，没事，我们俩不会喝酒，
1: 不喝酒。
4: 装，每个星期的这个时间段准时准点，不都是我给你俩送啤酒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4: 来来来。来走走走，
1: 初次见面不要这么亲热。哎呀，
4: 真是羡慕你们呢！我光给你俩送酒得送了一年多了吧？
0: 哪有啊？哎，
4: 二位嫂子愣是没发现，你说你们俩是怎么做到的？二位用餐愉快。我就是个送外卖的，我不认识他俩，
0: 我帮帮他，我送送他俩。
5: 站住！
6: 你们俩胆大包天，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我没词儿了，你说的两句。呸！哎呀，
1: 亲爱的，这不至于吧？
5: 你给我坐下。哎呀，
6: 没
5: 坐下。
6: 男孩的秘密基地是吧？人家明道是男孩，你是什么男孩啊？
0: 老男孩。
6: 闭嘴吧你！
7: 就你们老爷们辛苦，我们女人不辛苦吗？啊！
1: 辛苦辛苦辛苦！
6: 你们这个男孩秘密基地，我们能理解，
7: 但是不能原谅。
6: 给你个立功的机会，回家。把家务给我干好了，把那衣服都给我洗干净了，
7: 把孩子的作业辅导完并自己抄写十遍。哎，
0: 臣退下。
7: 退快点。哎呀，
0: 对对退快点，
2: 快快快快快，
7: 麻溜的。哎哎哎哎哎，
6: 这俩气死我了。耶、yeah! 赶紧点外卖，我摇人。我弄了个闺蜜秘密基地，赶紧来啊，咱们都嗨起来。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用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0: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3: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
0: 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3: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3: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0: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5: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5: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5: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3: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4: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她那个嘴呀，
1: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4: 他敢打你？
1: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3: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4: 是
3: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
1: 嘿，下课了，
2: 老师再见。哎呀，
4: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2: 就是，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6: 哎，说说。
2: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是吧？
5: 装病。
6: 对，
2: 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6: 不舒服啊。
3: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6: 对，
3: 我有热的快，
4: 我有暖水袋。
3: 啊，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哎，
4: 我还得上药去。
1: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6: 先让他发烧。
0: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7: 爸爸，大宝贝儿哟，想死我了。

0: 不，哎呦，好想死你了呀，赵叔叔。
1: 您闺女
2: 知道来不了，
1: 专程赶来的，
2: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3: 成爸，没事吧？
2: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2: 你不是刚刚烧的呀？
1: 呀，这还是高烧呢。
2: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 你姥爷什么样？哎
2: 呦，你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4: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4: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1: 这么积极了吗？
4: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
5: 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6: 好啊，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7: 难怪你姓孙呐。
5: 来了，来，掌声，拿笔。哎，
7: 请看，龙年吉祥。
1: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2: 我啊，
1: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8: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2: 好，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1: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6: 其他的什么呀？
1: 啊，乐器，
2: 乐器，这个，那他行，
6: 他行，
1: 他行，他行，
9: 他行，他行。
10: 哎呀，还是你行，
2: 你行，
10: 你行，你
2: 行，你行，
10: 你行，你行。哎呀，妹妹，妈行，
1: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2: 行。
1: 各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行了，
11: 孩子，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坐好。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6: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1: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12: 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4: 我尽找对象了啊！
1: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6: 坐吧。
1: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6: 是，
1: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12: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6: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1: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韩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

0: 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1: 好，
2: 对。
0: 唐老师，哎，这咱我爸上课，
3: 老人学习，
0: 老人学习是功课。
4: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5: 这之中有五个人，
6: 我不想上学。
4: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1: 老人也要减负啊，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0: 美食有态度，探店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标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要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啾咪，他，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啾咪啊，就不如上一遍啾的好。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1: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啾咪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啊。都要露馅儿了。
0: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
2: 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
1: 不是你们这么拍现在多少粉丝啊？
2: 不到20000。
1: 就可以啊，那具体呢？
0: 428。
1: 多少？428？也不到我零头啊，我还1400多。我个人意见，你得拍人呢、啊，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2: 老板，
1: 欢迎光临，请坐。点点什么？
2: 有 WiFi 吗？
1: 点 WiFi 呀、啊、墙上写着呢。
2: 谢谢啊。
1: 这姑娘啊，
0: 乐癌来一一哦，来一屉包子。
1: 来了一屉10块。
0: 哪是 WiFi 密码啊，这是老板致富密码啊。我看也是
1: 10。
0: 你这是挂包子卖 WiFi 呀、啊、我这说啥馅儿了吗？我呀，
1: 谢谢啊。 哎，
2: 你好，我们俩能跟你拍个视频吗？
0: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坐坐。哎，你大几啊？
2: 你咋知道他是大学生啊？
0: 眼神清澈，没有班味儿，一看就是大学生。
2: 我大四。
0: 你看还自报呢。趁着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2: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0: 初一泰山，初二西安，初三天池，初四外滩，初五鹤蛋，初六……哎，
2: 初六就别往外出溜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0: 青春没有售价，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2: 我
1: 特种兵再来一屉不？
0: 一屉就够。
1: 干啥呀？讹人呢？这是
3: 我这一天打了800个点，我走了30000多步，我现在有一点点反胃。哎呦，
2: 我看你不是反胃，你是太累了。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
0: 创！
2: 来来来来来，
0: 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啊。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

0: 刚才的姑娘，但是姑娘挺有特点，
1: 是
0: 开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1: 我没开机呢。
0: 要不说他俩的粉丝才400多呢？你看着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
2: 哎，老板，给我来一块黑板。
0: 好嘞。
2: 啥？啊，不，给我来一碗馄饨。哎呦，好，最近工作太忙了，整整2天2夜没合眼，都忙糊涂了。哎，
1: 就拍他吧，就拍他。哎，你好，我们是拍短视频的，想采访一下你，请问你是做什么研究的？哎呀，
2: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不缺经验，不缺时间，我们就缺
1: 缺什么呀？
3: 是睡觉啊？哎呀，
1: 这怎么又醒了呀？哎，我说
4: 天慢，你们这样叫他容易吓着他，让我来吧。起来！哎呦！
5: 起来了吧？
1: 是，给我们俩也得吓醒了。
4: 师兄，
6: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
2: 可是你也没睡觉呀。
6: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把睡觉戒了。
5: 陈老师，
6: 大家还在研究吗？哎呀，不用谢，你客气什么呢？
2: 师兄，陈老师谢您什么呀？
6: 陈老师说，就在刚刚，在我们俩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还说，咱俩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0: 师兄，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开除了呢？
3: 你俩以后想睡都睡不着了。
4: 赶紧走。
0: 馄饨来喽。哎，那俩人呢？
3: 找新工作去了，是不是？
0: 什么玩意儿呢？欠我两碗。老板，哎，找个座。来了。哎呦，这不老顾客吗？今天点什么？
7: 给我来碗拌面。
1: 哎，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7: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1: 对，分开。
0: 呦，今天有情况啊。切，
1: 有瓜。瓜好啊，就拍他们的有瓜的，有故事。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7: 拍不了一点。
3: 可是我已经录了。
0: 录了。
3: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0: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3: 这也没啥矛盾呢。
1: 是啊，
8: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7: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8: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
3: 你爸多大岁数？
7: 今年80好几了。
3: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1: 哎，老板，哎，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0: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哦。哎。
7: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8: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0: 撤。这生意没法干。
3: 这一天啥也没录上，
1: 这到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0: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1: 说的有道理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8: 没错，老板，
0: 干啥？
8: 来一屉包子。
0: 又揪咪我呀？
8: 不揪你。
0: 来吧，请你们吃。
8: 哎呀，我来，
0: 我来，
8: 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0: 行，你来，
8: 来，
1: 您客气客气啊。
0: 跟你客气啥呀？
1: 哎呦，你哪饿一天了？
0: 你俩嘴挺小啊，
9: 真是的。
0: 掌声不停，包子不停。
9: 王冰冰快吃不下了。
0: 再来一笼，
9: 还吃呢。在这里，哎呦你个麦君，天天都是18岁磕头扎里，都说都说我俩就像一对亲兄弟。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5个月没上网。
0: 会主意、啊

0: 地处处换新年，
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

0: 买点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了。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
8: 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6月17日盛大开业。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
5: 在开门大吉的，
6: 有问题尽管问我。
7: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6: 两位都帅。
7: 哪两位？裴佩你好。
8: 你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
7: 明
8: 吗？
7: 最帅哥是谁啊？暗响门铃。
9: 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10: 大逼崩了，
7: 谁崩了？
10: 大逼巴拉，
9: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0: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9: 他还好吗？
7: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11: 一幕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2: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葛征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动物
1: 声援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动物区近距离的接触感受互动，我们还有一位场外的嘉宾，就是刘璇，他已经到了浪山去执行一个神秘的任务，在节目的最后他会和我们一起完成一个动物扎记，并且点亮光影森林。也跟屏幕前的各位介绍一下，林雨辰老师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内容总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来自于博物的倾情支持。其实提到朱老师啊，大家对于朱鹮这个角色，对于这个舞剧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了。而今天我们要探寻的小动物就跟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特别的缘分。后来我们查询了资料，其实朱鹮是叫中国特有种。
3: 对，我们生物学上说的这个特有种，指的就是说因为某些历史或者是生态或者是生理因素，然后某个生物它的分布就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那么它就是这个区域的特有种。
0: 朱老师，有没有您特别感兴趣的种类呢？
4: 那肯定是跟我的作品有关，我对特有种当中对鸟特别感兴趣。
0: 其实中国特有种的鸟类是不是还挺丰富的？
3: 是，其实我们中国就首先鸟的资源就特别丰富。我们2024年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中国一共有1505种鸟，然后这里面有109种鸟都是特有种，比如说像红腹锦鸡。这个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能代表我们中国的一种鸟，因为它颜色是鲜艳的中国红，然后还有就是著名的朱鹮，这个也是特有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就有白马鸡、蓝马鸡还有朱鹮这三种中国特有种的鸟类。
0: 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特有种，也给了艺术家创作的时候更多的灵感。
4: 对，
0: 当时在创作朱鹮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去接触的？
4: 这个物种曾经一度濒临灭绝过，这个种群从原来的7只
5: 发展到如今的10000只。
4: 我觉得它的这个生命线就好像我们人类对于环境自然的觉醒，所以在死亡那一刻重新失而复得的美，是我觉得创作朱鹮的原动力。所以通过舞剧朱鹮，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只朱鹮跟人类跟我们这个地球家园共同的这样一个大爱的现实主义的故事，用舞剧这么浪漫的题材表达给观众。
0: 对，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再见见朱老师的老朋友，
4: 去见朱鹮吧，
0: 见朱鹮吧，走。我是第一次看到朱鹮，哎，
3: 是吗？啊，
0: 其实跟我想象当中还不太一样。我想象当中朱鹮应该它身上红色的比例会占得更多一点，但实际见到它，好像主色调是白色和灰色。
3: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时候都是就是站在那儿休息的状态，没有展翅。其实它如果展翅飞起来的话，它的翅膀内侧的羽毛是很美丽的粉红色。
6: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6: 我是你好饲养人李艳萍。自从我们园区引进朱鹮开始，我就是专职饲养他们这帮孩子了。那两只是彤彤和发发，
3: 是白色那两只吗？
6: 啊、对对对。啊、哦、啊，是我亲自孵化出来的。
3: 它是哪一年出生的？
6: 它是2024年，
3: 现在还是个小鸟呢。
6: 对，他们是我们湖南省第一例人工孵化的朱鹮，当时可不容易了。因为是第一次嘛，我们没有案例，我们园区就请了专家，一点点的教我们学。那个朱鹮蛋进入孵化期以后啊，那前中期的话，我们是需要对它进行，每天4到5次的晾蛋，每次大概2到3分钟。到后期快要破壳的时候就更频繁一些，每隔2个小时要就是晾一次，这个也就是模仿野外青鸟孵蛋的那个过程，避免蛋液粘连蛋壳影响雏鸟的孵化。直到2024年5月18号和20号，我们的彤彤和发发就相继破壳出生，
3: 真的跟养一个孩子一样。
7: 养朱鹮比养自己的小孩还要更辛苦些，但看他们长大还是很快乐的。
8: 你看他那个喉咙在大喘气，
3: 是
8: 太热了。
0: 那湖南的天气这么炎热，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到湖南去定居呢？
3: 朱鹮生活在中纬度地区，中纬度地区的这个气候是比较温凉的。那像我们湖南常德这里已经算是低纬度地区了。
9: 朱鹮能够到这里来生活，主要是因为这里食物丰富，生态环境很好。
0: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给朱鹮们消消暑呢？
6: 今天我刚好准备给朱鹮做一个消暑的喷淋装置，你们有兴趣和我一起吗？
0: 喷淋装置太好了，来吧。这好像我们拼的那种积木一样。哎，
6: 对，啊，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个剪一截，装上一个引流阀。
0: 好，
6: 好了，老师，我们还要借助这个扶梯，把这个主水管用扎带固定在那个农舍的上方。
0: 好，走，先给它打一个孔，这样，然后给它推进去，对不对？
6: 对对对。
0: 见证奇迹的，哎，时刻，哎，好了，听到了一个非常安心的声音。
6: 还有两个
0: 啊，快走，这才完成了一个，
6: 加油！
9: 哎，进去了。我们帮你扶着吧，
0: 走。OK， 一个。
10: 那边还要再加一个。
0: 走。但它是软的，怎么塞得过去呢？它有两层的网，第一层的这个金属的网还是比较容易塞过去的。
6: 你试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小工具。
0: 如何去使用呢？
11: 对，就是把它
0: 勾住。
11: 对，勾住。
0: 送出去。
10: 哎呦，好厉害啊！
0: 进。
10: 进去了。
0: OK， 搞定了。再来一个，走。
10: 这下顺利很多，
0: 非常顺利，
10: 已经掌握了窍门，
0: 没问题了。
10: 再绑一根，
12: 我绑吧，我可以，
10: 我想为它出点力。
0: 来来来，
10: 这个位置可以吗？
0: 完美。
6: 啊，这样我们的装置就做好了。耶，我们请同事帮我们打开阀门，我们一起倒计时，
10: 开水仪式，
0: 开水仪式，
10: 3、3、2、1，
0: 开水。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凉快啊！
10: 我感觉朱鹮在这儿每天都是泼水节，
0: 真的，
10: 这还能看彩虹，
0: 哦，还真的有彩虹，哇！走吧，我们去前面看看朱鹮，走
10: 走。
0: 其实我刚刚观察到啊，这个很多鸟在开始喷淋之后，会开始啄自己的身体，网上一直流传着，它们洗完澡之后就会变色。
3: 其实朱鹮的体色问题曾经也困扰科学家很多年。很早以前，我们的科学家以为朱鹮是有两种颜色的，以前他们以为这不是同一种鸟。后来就是随着就是进一步的观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实就是同一种鸟，它只是朱鹮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它会改变自己的体色。比如说到了繁殖期的时候，朱鹮它的脖子这块的皮肤会分泌
5: 黑色颗粒，
3: 然后它会用自己的嘴去啄这块的羽毛，然后在水浴之后把
5: 黑色颗粒
3: 涂擦到身上，然后它这个灰黑色就会从它的颈背部一直扩散到背的后半部分。其实主要是为了在繁殖期保护自己，因为它白色的羽毛在自然界中是非常显眼的，这个时候的羽毛叫繁殖羽或者叫婚羽。
10: 而且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特别中国这种水墨的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啊。
0: 那其实在野外的朱鹮，他们没有咱们做的这个喷淋装置，他们要靠什么样的方式去降温呢？
12: 我知道的其实就是躲在阴凉的树下
0: 啊。
3: 其实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个朱鹮有一个行为，现在还有呢，就是它张着嘴，喉咙这块一直在鼓动，你会觉得它像小狗一样啊在喘气。对，这个也是野生鸟类降温的一个方法，就是快速的喘气。因为鸟它的体温本来就比我们哺乳动物要高，
0: 对，
3: 很多鸟的体温都超过40度了，
10: 哦，
3: 所以夏天对它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就是有可能中暑，中暑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像动物园能够用这种喷淋的方式给小动物降温，就对它们来说就比较好。
13: 湖南浪山有着丹霞瑰宝的美誉，在浪山脚下的村民们坚守着一分朱鹮舞，一分香稻谷的理念。
14: 哇，这里的环境真的太适宜了，一望无尽的绿色的稻田，还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刘师傅，您好。
15: 你好，你好，
14: 你好，您好，您好，终于见到了。那您平时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呀？
15: 我平时的话就是主要负责我们

0: 这边养的那个一种朱鹮，那个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
1: 嗯嗯嗯。
0: 现在我们的种群的话还是不是很大，大概有30多只吧。
1: 但其实刘师傅，我发现就是咱们这片的稻田跟我以往去的农村看到的稻田就不太一样，就为什么会，你看有的地方它种，有的地方不种，空起来
0: 啊？这个我们是叫做环连一分，意思就是说每一亩地给它留一分
1: 哦，
0: 所以叫它觅食，因为那个稻子一种的话太密集了，那个朱鹮觅不了食
1: 哦，每一亩地分出来一分。
0: 对对，通过那个朱鹮的养殖啊，通过那个生态打造啊，农药也基本上不用了。这个以前我们这个山村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朱鹮一来的话给我们带来了好多那个游客，所以寓意着我们这个鸟在这里的话是吉祥祥和。
1: 就像您刚才说，它是一种吉祥鸟，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正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刘师傅，像朱鹮通常都吃什么呀？
0: 朱鹮主要是吃那个软体动物，也就是说我们喂那个泥鳅啊为主，小鱼小虾还有那个蚯蚓之类的东西。
1: 哦，那种类还挺丰富的，他们都吃。
0: 对，我们马上去投食了，还是请你去体验一下吧。
1: 好啊好啊，去看看他们吃饭的地儿。
0: 好，
1: 走吧。
0: 好，现在我们准备去那个当喂食。
1: 好
0: 啊，我们首先去打了那个泥鳅。
1: 能吃多少吧？一天
0: 每一天就20多斤嘛。
1: 每天20多斤。
0: 嗯，对。
1: 行，那我们现在就拎着它去给他们喂食。干饭时间到。哎，刘师傅，这个大的鸟笼子是做什么用的？
0: 我们之前那个引进的那个朱鹮的话，就是放在这个笼里面。我们通过观察它们的那个独立觅食，还有那个飞翔的能力的话，我们看到它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放归大自然。
1: 哦，像朱鹮，它们每天就会定点的到这边来吃吗？
0: 对，它是定点到这边来吃啊。朱鹮的话是比较稀少，比较脆弱。我们所以通过特殊消毒的食物来补充一下。
1: 哦，这就是他们的早饭了
0: 啊。对，
1: 行，也希望他们一会儿能都吃掉。一会儿能等到朱鹮来吃吗？
0: 我们在这里的话是等不到，因为那个朱鹮的话它又依靠人，它有一些怕人。如果想近距离观看的话，我们待会我带你去那个监控室里面观察吧。
1: 哦，行。
0: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监控画面了。
1: 这就是咱们的监控画面了。
0: 对对。
1: 哇，好清楚啊！
0: 你看到这个先那个白的先过来探一下路了。
1: 这来了不少朱鹮的了。
0: 啊，对。
1: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飞过来的。
0: 这个
1: 是粉红的翅膀。
0: 对对对
1: 对
0: 对，那个是朱鹮的。
1: 嗯，真好看。
0: 它，你看它飞起来的那个，
1: 飞起来那个粉色的，啊，
0: 对对对，
1: 橘粉色应该算是。
0: 对。
1: 而且其实刚才就是您介绍的时候，我可能对于朱鹮的那个就体积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其实通过大屏幕能看得很清楚。
0: 你看到那个，你看这个呢，它没有那个头是红色的，你看。嗯，
1: 咱们平时就会通过这个来监测它们。
0: 这我们装的这个监控主要是监测那个朱鹮的那个怎么觅食啊，它的那个生长周期啊，环境啊，怎么样的。小朱鹮筑巢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外面装的那个监控。
1: 嗯，还是为了协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给这些宝贝做野餐的时间了，你们和我一起来做吧。
2: 好呀好呀好呀。
3: 我们每天的话会给原吃的朱鹮配备200克的大麦虫，1400克的泥鳅。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的话，还额外给他们配备了就是营养餐，给他们补充就是维生素，
4: 就补品。
0: 补品，
5: 对，
4: 它其实不算补品，算是它的必需品。
0: 是必需品。
4: 因为朱鹮如果在野外的话，它能吃到很多种不同的食物，这些食物里面的微量元素就足够它的身体正常运转。但是如果在园区里面饲养的话，我们可能给它提供的食物种类不可能像野外那么丰富， 所以就需要额外的通过这些补剂来。
2: 所以反而野外是他们的自助餐。
4: 对对对。
2: 啊，在这里应要平衡一下这个营养的均衡。
4: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就是树叶站配备好的，我们把它捣碎放在这个大麦丛里面，还要用一个小蜂壶给它喷一点点水。
5: 我来撒。
3: 可以用这个勺子。
5: 哦，你勺子我就敢了。
2: 对。
5: 就这样撒在上面是不是？
3: 对。撒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搅拌搅拌，把它均匀的就是裹在那个大麦丛上面就可以了。
5: 林老师好厉害。
2: 林老师是不是平时养爬虫的时候也会用到
4: 对，也会用面包虫之类的。你来感受一下。
2: 他们是在动的对不对？
4: 会有那种鱼疗的感觉。
2: 对，
4: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3: 对，我们再准备点泥鳅。我们就会往这个泥鳅里面加一点点冰块。
5: 喜欢吃新鲜的。你知道朱鹮特别挑食，他有时候看一些纪录片，朱鹮他就一直在这个溪水里面啄，但其实不是没吃到，好像说吃到一条不喜欢吐掉，又吃一条。
2: 他在挑选一样。
5: 他特别挑食，他会挑选大小合适他吞下去的，因为有的比如说太大了他不好吞，或者太小了就没什么吃头，都可能被他丢掉，就是要挑到一条合适的。
3: 我要进去喂食了。
2: 好，那我们要跟您一起吗？
5: 不行，不行，我不能进去。
4: 因为朱鹮还是很敏感，这么多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应激反应。
3: 朱鹮真的很胆小，游客有一次参观的时候嘛，他敲击玻璃，那个朱鹮就是受惊，他就在农舍里面乱撞导致他的腿部骨折。你看就是那一只，他叫安安走路一瘸一拐的，已经现在过去几个月了都还没有康复。
4: 我们看到这个笼子其实里面还有一层软的网，这个就是为了保护它们而产生的设施。
2: 所以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学到，不管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当中，但凡看到了野生的鸟类，千万不要擅自的去接近它们，容易让它们受惊，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4: 对，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距离，
1: 不打扰
4: 对，不打扰到它们，然后给它们足够的安全感。
2: 没错。一段时间进来了。
4: 朱鹮也都从上面下来了。
2: 对，
4: 他们都饿了。
5: 挑的
4: 感觉他倒腾了好久啊。
2: 其实一方面是他在挑这个泥鳅，是不是还有一方面他的嘴是比较尖和长的，他可能没办法要调整一个角度。
4: 对，他要把它顺到某一个角度，
5: 方便吞下去。林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观察朱鹮，它的动作并不是特别敏捷，它挺慢悠悠的。
4: 对。
5: 但是它这个在野外的话，它捕食这些泥鳅啊，这些小鱼小虾啊，它怎么能够第一时间精准的？因为泥鳅很滑嘛，它怎么第一时间可以把它捕捉到？
2: 好问题。
4: 其实是鹮科的鸟类，它们是靠触觉来觅食的。它的嘴上有非常多的神经，当这个嘴插到软泥里面，插到水里面的时候，它可以靠这个神经来感知这里面的一些微小的动静，然后就像一个雷达扫描一样，就能扫到里面所有的
5: 眼睛。
4: 对，其实我觉得朱老师那个朱鹮舞在表演那个朱鹮觅食的那个动作，对，我觉得非常的还原，就是其实模拟的就是它在水里面靠触觉扫描的那个动作。
2: 而且人就是靠手去完成触摸，他们是用嘴。
4: 对啊，
2: 这就更加理解。这头部的这个动作是一顿搓一顿搓的。
5: 对，我们有一个这样，就鸟类它的这个脖颈跟人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从这儿转到这儿，它不是线性，
4: 它是
2: 脑根线，
4: 对，一点一点的这样过去，
5: 它就是那个卡顿感和那个颗粒感。
2: 李老师，我都没看到您出来了。
3: 是，今天的那个泥鳅非常鲜活啊，朱鹮很喜欢吃。
5: 太好了。对，他们还挺惬意的。
2: 对啊，这可能也是只有在动物园能够见到的，因为在野外你不可能离朱鹮要这么近。
4: 这么近，对。其实朱鹮在野外环境下也是有很多天敌的，比如说在陕西洋县那个是秦岭地区吧，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豹猫啊、黄喉貂啊，这些猛兽都是可以捕食它的。还有就是在朱鹮育雏的时候，蛇就是很重要的一类。除了蛇以外，其实有很多猛禽类的，比如说像鹰雕呀，这些也都可以捕猎朱鹮。
2: 在动物园里他们是不会遇到像野外那么多的危险的时刻的。
3: 也不是，就是现在我们湖南这边的自然生态非常好嘛，各种小动物也很多，那个生态链的话都是比较完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朱鹮的话它就

0: 就会迎来他的天敌。
1: 在动物园里也会迎来他们的天敌？
0: 是啊，我们动物园里发生了一件就是让我想想都后怕，心有余悸的那个事情。
2: 发生什么了？
3: 好好奇。
0: 就是我们那个小猪团出生以后嘛，是给他单独准备了一块靠山边的场地。有一次我正给他们做食物的时候，突然听到他们大声的叫嚷，那个叫声啊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就赶紧到监控室里面看一下，发现那农舍里面进去了一条好大一条大蛇，不知道怎么就钻进了那个农舍里面。小猪环就是感受到了那个害怕，对，就大声的呼救。
2: 那怎么办呢？
0: 虽然我自己也很怕蛇呀，但是就像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危险嘛，那一定要去解救他们。鼓起勇气，我拿着一个木棍冲进农舍里面，用木棍敲把那个蛇赶出去了，还好保护了两只小猪环。
2: 好不容易出生的，
4: 为母则刚了都。
0: 对，就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啊，我就。每天的话就是晚上都会来看一下他们的就是情况。
2: 它是24小时监控，就随时可以看到它。
0: 对，监控的话是24小时都有。
2: 如果是在野外自然环境下，那就是蛇肯定就是
1: 对。
2: 特别感谢林老师对猪环的真的是全情的投入和付出。我觉得在这儿他养育保护喂养猪环不是他的一份工作，我觉得他真的是把这六只猪环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谢谢林老师为猪环的保护做出来的贡献。
0: 谢谢
2: 谢谢林老师。
5: 曾经有出那个小猪环，现在我们观察到它已经有独立的觅食能力，还有独立飞翔能力，所以我们就待会把它放飞了。
6: 那我们去看看它。
5: 好。
6: 终于见到真的了，一直看的那个大屏幕。准备好了吗？小猪环要来喂你吃饭了。

0: 好嘞，我来把这扇幸福健康的门给小朱鹮打开，咱们走吧。
1: 好。
0: 刘师傅，您说这个小朱鹮一会儿会飞出来吗？
1: 它这个不一定，可能待会就会飞出来了。

0: 刘师傅，您会不会舍不得呀？
1: 不会舍不得的。嗯，飞出去他会寻找他自己的自由。这个租房的话，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会每天都会来看望我的，
2: 常回家看看。
1: 啊，对，常回家看看。
2: 他跟咱们这儿也已经有感情了，跟您也有感情了。
1: 啊！
2: 飞起来了！哦，直接出来了。
1: 你飞到那边去了。
2: 哇，你看它那个羽毛就是那个肉粉色的，
1: 飞起来特别好看。
2: 哎，它速度好快。
1: 对，
2: 我终于看到它的真面目了。您也60岁了嘛，是准备一直干下去吗？
1: 我的内心是热爱养这个猪环，如果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干下去。
2: 刘师傅是怎么接触到保护猪环的这个工作的？
1: 保护猪环这个工作的话，我从那个2022年的9月份开始，全程我在这边搞那个饲养。我们有一个那个专门记录猪环日常的那个笔记本。
2: 这本都已经记满了，啊，这个记得，飞行翅膀无力，哦，处理方法都写上了，哇，记得也太详细了吧，刘师傅，我注意到您这个本子最后还写了一首诗，就是爱卿的《我爱这土地》，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我是农民呢，
1: 热爱这地方的土地啊，所以我对这首诗的话特别感兴趣，

0: 我爱这土地，爱情。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急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1: 欢迎大家回到营地。今天通过一天的旅程啊，真的是感觉到收获满满。我们也欢迎刘霞加入我们。
2: Hello， 终于见到朱老师还有林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小常。对，
1: 这次去到浪山有什么体会没有？
2: 哇，其实我最开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肯定非常羡慕我。因为我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气候特别湿润，然后呢空气很清新，就是后面是连绵不断的那个山峰，前面又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毕竟朱鹮能够在那边就是长期的生存，就说明这里肯定很适合他们的这个
1: 生态环境很好
2: 嘛。嗯，对，生态环境真的很好。我跟当时的那个护鸟员就是刘旭勇老师，我们一块去放飞了一只小朱鹮。那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们以为它就会往这个森林里面去走，但它其实是在稻田上面盘旋，但是也没有飞远，可能它会时不时的回来，还挺有感情的。嗯，所以他们跟人的距离，我觉得是属于既需要你在，但是又不能靠得太近。
1: 这像今天我们下午好像说到一个词叫
3: 人类伴生种，是我们身边的伴生物种。
4: 对，它其实需要就是人类的生活所营造的一种生活环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稻田，这个就是人类耕种的稻田，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觅食场所。包括这些稻田在实际耕作的时候，为了水质土质，所以不能使用农药，所以就是要保证这个田地是处于一种非常原生态的状态，不会进一步的影响到朱鹮。对，
5: 所以都是环环相扣。
2: 对，环环相扣。哇，这个词好好。
5: 是的，
2: 首先朱鹮这个种群，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曾经濒临灭绝，是在陕西的洋县发现它的。然后您也刚才也提到说多次去采风嘛，有没有说在洋县的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或者是经历可以分享给我们？
4: 其实我现在每次去到陕西这一带演出，我都会自己去洋县。其实是就是说有一种我再去看看我的老朋友。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陕西洋县，是几乎是很难看到野生朱鹮的。可能你运气好能看到，可能你几天蹲守也看不到一只朱鹮，但是你明显能觉得这几年我再去洋县以后，你会觉得哎，好像经常会看到，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5: 了，变多了，变得常见了。
4: 所以在这背后，你就能看到我们对于环境自然、对于生态保护，包括您看在这个湖南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它能够在这里安家，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类都在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作为舞蹈演员这个职业，我们的朱鹮让这么多人愿意走进剧场来看舞蹈，然后因为舞蹈认识了朱鹮，爱朱鹮，呵护朱鹮的时候，你觉得天哪，一个小小的舞蹈演员我可以做那么棒的这件事情。
2: 对，
4: 所以
2: 可以影响到那么多人。
4: 对，传播这个故事，传播这个物种的故事，也许是我生而为舞蹈演员的这个责任。然后包括今年40岁了，我还在用一副不太年轻的身体在台上轻盈地飞着。我今年5月11号，
1: 时隔8个月再次登台。
4: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新闻，你知道，其实我是经历过这
5: 低谷、
4: 断崖式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有点不负责任吧。但是我要回来，一只朱鹮，它曾经濒临过灭绝，在与命运的对抗当中，你看今天它回来了。所以他回来了，我也回来了。
6: 那是我跟舞台、跟朱鹮、跟观众的约定。无论如何，我朱洁静都要来赴这场约。沐浴在烈焰之中，如果不先化为灰烬，你怎么可能长生？
4: 就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0: 我觉得他给了我所有的安全感和所有的价值感。当你遇到人生黑暗至暗时刻的时候，当然有过退缩，但是我觉得你如何去跨越，去挑战，去克服，就算是一棵小草小花，它都可以在石头缝里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我是朱月君，只要心脏不停止，它在跳动，跳舞的这双腿，这双胳膊，这颗灵魂，它就永远不会停下。
1: 刚刚听老师分享这么多，更想进一步去保护动物的这个初心和动力好像又多增加了那么一些。所以如果回到咱们节目的标题，动物园里有什么，现在大家觉得有什么呢？
0: 我觉得从理性的层面，我觉得动物园里有百科全书。因为我们舞蹈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职业，更多的是从感性的想象力去了解每一个物种，但是在动物园里它有非常理性的知识给你科普，非常多的底层的支撑，让你在感性的层面能够更好的发挥。但是我觉得从感性的角度，我觉得动物园里有生命的张力和韧性。虽然动物园我们也是把动物圈养起来，但是这个圈养可能更多了一重保护和爱。
2: 对，我的感受跟朱老师也有一点像。我觉得今天来说特别打动我的就是饲养员的那段故事。我觉得动物园里有这种生命被托举的温柔。
1: 我觉得可能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心中也会有一个动物园里有什么自己的定义和答案，
2: 希望大家一起去感受，
1: 一起去感受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朗读动物札记吧。
2: 好，
1: 走。
0: 我是朱洁静，
1: 我是常道琴，
2: 我是刘璇，
3: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4: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哎不对，这是朱鹭，哦，
1: 现在也叫朱鹮。
2: 一朵祥云浮绿水，肤白貌美大长腿，朱鹮绝对是鸟界美貌扛把子，但也有没做好防晒的例外。
0: 朱鹮奉行一夫一妻制，彼此的感情十分的深厚，就连孵蛋的时候也是轮流坐班，对他们来说七日不见简直如隔一周。
2: 地球对朱鹮而言看似危险，实则一点也不安全，他差点把自己变成仅图片可见的二维限定款生物。
0: 他痛定思痛，开始好好运营自己的社群，终于有了超10000的活跃用户。他骄傲地说，人我们的故事尚待续写新篇。

0: 人跟动物之间的距离很微妙，我们一方面呢要跟它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要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给到它们，也要尽可能的去给它们提供这样的一种比较适合它们生存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
1: 我们的无知让我们对于动物缺乏了太多的想象力，所以当我们要跟动物真的去建立关系的时候，要去慢慢的了解，要去慢慢的钻研，要去尊重他们的习性，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且煎熬的。所有能够完成这一趟旅程的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2: 我们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命，也并不是这个地球的主宰，我们只是地球的一员，地球的一位租客。所以其实我们也应该去了解还有哪些生命跟我们共存于这块土地上，共存在这个世界上。
3: 我们也想通过动物园里有什么，把这些我觉得朱鹮背后的，或者说从朱鹮引申到更大的这样一个物种，或者是说动物，大家真的能够引起一个警示，然后引起一个共鸣，我们真的能够为这些动物做一些什么。

0: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压。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
7: 阿轩，
8: 先跳一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5: 动物声援团。
6: 东非大草原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上演数百万计的一个大迁徙。
7: 哇，真的爆汁啊！掉蚬子呢？怎么还啊？哎呦
8: ！这次团宠物就是我们这里的小王子乐乐啊，
9: 摸头啊！
4: 我感觉我可以被他带走。
10: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1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1: 别睡过头，
14: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5: 爬爬楼梯
16: 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8: 这个没新意，
19: 这个分量不足，
20: 点啥呢？
21: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2: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3: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24: 大家幸福吗？
25: 幸福。
23: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

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白葛蒸馏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喂，老爸，喂，老爸，哎，
1: 老爸，侬懂来了？哎，我真要寻侬了。来来来，我正好有事体问侬。侬迭个是哪桩事体啊？老母讲伊拉老板要寻侬做单子，讲侬把公司开脱了。
0: 对啊，我把公司开除了呀。
1: 咦，侬拿公司开脱了？哪桩事体啊？
0: 我要跳槽了，去更大的公司赚更多的钱。
1: 啊！
0: 公司那帮人羡慕嫉妒恨，组团在外面找我要。
1: 真啊！
0: 人嘛，你懂的呀，都是笑人无恨人有。我混得比他们好嘛，他们肯定要在我身上泼脏水的。
1: 哦，够我就放心了。
2: 爸爸，我正好有事体讲。
1: 哦，对了，我先有桩事体。啊，哥啊，这个么子拿得起，拨㑚老丁。侬不是讲丁志远要去参加啥个封闭研讨会的吧？喏，别唠叨去，补补脑子。搿好么子啊，每天一两，不要停。
0: 爸爸，
1: 我呀，我啊，原本上呢命苦，老婆死了早，还好。有侬这个囡恩，还有个女婿，顶幸福事业。

0: 业有成，小区里向人人讲来羡慕我吴德功啊，你们好，我就好，对吧？
1: 我他能当过多少趟数了？乱七八糟么是不要钱嘛？侬哪能？钞票他都用不他？
0: 啥的了？啥的了？夫妻家头？
1: 侬听我一趟来噻吧？啊？要侬钞票就算了，万一要侬命呢？
0: 晓得了。不能老定，不要忘记他。
2: 阿姐，阿姐，阿姐，咱俩托个事体有眉目嘞。
1: 你讲呀？
2: 哎，就咱俩侬帮我帮有没有人买保险嘛？我一开始觉得不是老靠谱，还是聊了一个编剧，你自由职业没工作的，天天等我俩上班呀。
1: 哎呦，今朝不要讲工作好吧？
2: 哦，侬不是每趟过来喝老酒才聊工作吗？
1: 不要讲闲话。
2: 哦，
3: 你等一下。
1: 在那边
2: 哦，可能没听啊。
3: 啊，我跟侬讲
2: 哦，
1: 我要拿那个的最结棍的警犬的啊，我十分钟以后要在清醒了跟我读书。
2: 哦哦。

0: 哎，王姐，没事，你还是帮我妈多翻翻身吧。啊，我怕她长褥疮。
1: 哎，好，
0: 辛苦。
1: 哎，也挺晚了，小周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没事，我休息，
1: 我来就行了。哎，我来。
0: 行，把她腿慢一点，好。
1: 哎，好的。
2: 哎，曼琳，怎么了？
3: 啊，快起来，
2: 起来！
4: 能放？
5: 侬不要面孔，我讲么？我讲过来，还辣盖了我面前出现，侬打死侬！我讲，
4: 帮我去洗干呢。
2: 我是薛小舟，我不是陈峰。
5: 讲都，侬不要面孔。
2: 哎。喝多少？是啊，
5: 哦，哎，还有你后来跟我母亲吃
6: 呀？我拧的眼
5: 啊！
6: 哦，我这够不能啊，兄弟！
2: 不是，
5: 哎，
2: 怎么回事啊？
6: 哎呀，来了酒吧喝老酒啊，还能搁那样子了，老坑了！
5: 哎，等我们
6: 来了酒吧喝老酒，老客户了。
5: 我从去年没得放过侬，我讲。
6: 哎，喝成这样，
5: 侬给我洗开！
6: 哎，啥情况？姐弟恋？
2: 不是不是啊，我跟他，哎。
6: 起来！哦，懂了，
2: 起来！
6: 哎呀，小项目了，哥哥，兄弟，哎呀，女人很难搞的。
2: 我和她没有关系。
6: 哦，中间女人更难搞，兄弟，你哄哄就可以了，好吧？
7: 等等等等，我挂完号了啊，我上班去了，
6: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2: 是是是，你别走啊，别走，别走，别走，
6: 交给你了，兄弟，
2: 别，
5: 有没有宝？
2: 哎，醒醒，醒醒！
5: 我讲侬讲，你们理赔不就是
4: 一点人情味都没？客户说要自杀，
8: 哎，
4: 他就像现在这样抱着我的腿求我，知道吧？他说他自己有癌，儿子有自闭症，如果我告诉公司，他就拉着儿子一起去死。我也是妈妈呀，我能见死不救吗？
5: 我问你，我能见死不救吗？我
2: 啊，
4: 啥妈妈说的？
2: 哎，护士护士，这怎么办？
9: 稍等一下，稍等，抱歉。
2: 不是，他这，
5: 那我去报告，我所有客户信息都在上面，想告诉我啊，
4: 做毛我搞不听。
5: 只要我这些客户还认我，任何人都拿我没办法，知道吧？
2: 别乱扔。
10: 哎，医生！
9: 啊，你稍等我一下，马上过来。
10: 你要干嘛？
5: 我要开单。
2: 不是，你都喝成这样，打什么电话？
5: 单，我要做生意啊！
10: 手机给我。
5: 能再抢我？
11: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护士，哎，怎么了，先生？
5: 哎呦，
2: 哦，喝多了。
11: 哎，护士，帮忙给他扶进去。
10: 哎，
11: 哎，
10: 护士，
9: 来。
5: 有敢抢我们的碗不跳？
11: 你是家属吗？
5: 不要命碰！
11: 我让我看看。
5: 你是港都晓得吧？
9: 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11: 嗯，啊，先生，那到那边去交费
2: 啊，
11: 先去交费，快准备席位了啊。

0: 行吧。
1: 那个尿收集在里面，把钱转给我。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碰巧在医院。
2: 这么巧啊！我喝多了，被送进医院，你正巧在医院，他守了我一晚上。
3: 不是，怕你出事儿。
2: 那不正好？姓邱的不就想让我死吗？告诉他，没有那么容易。我比你年长几岁啊，给你句忠告。年轻人要走正道。如果你是因为喜欢邱丽苏才帮他一起搞我，那你应该知道，他跟我前夫在一起的感情是不道的。如果你是因为钱，那就更不值得了。你有手有脚，开滴滴送外卖，你怎么着都能养活自己。
1: 思路挺清晰，看来是酒醒了啊。包在这儿，钱转给
4: 我。下午还有个客户呢，我要跑。
5: 这个
4: 公司
5: 要停一下。
4: 好，谢谢
6: 。
7: 走啊。
6: 你好。我听不太清。现在可以听清吗？你好。
7: 怎么了？
1: 开会啊？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7: 胡经理的事情是你干的？
1: 啊。
7: 我昨天没在，我刚知道这事儿。你年纪轻轻下手也太狠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7: 胡经理怼了你，你心里不爽，我能理解。但是你也不能把

0: 他置于死地呀、
1: 啊！你别误会啊，我个人对胡经理没有意见，我只是例行公事。
0: 例行公事？无缘无故的调查胡曼黎，我什么时候？

0: 来的要秘密几些啊？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你糊涂啊你呀！
1: 我怎么了？
0: 什么金总交代的呀？你是被人糊弄了。陈放，这是有计划的要干掉胡曼黎。
1: 你说放总和胡经理平时关系不错，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你以为这儿是幼儿园呢？一言不合就出手相向，
0: 陈放嫉妒胡曼黎的成绩，那不是一天两天了。
1: 不是，那他为什么之前不出手，非要现在出手啊？
0: 因为，之前，像你这样的傻子还没出现。

0: 监管部门举报邮件我发了，协会现在正在严打，红万里再劫难逃了。如果监管部门不出手，我就把事情通给媒体，我就不信有了舆情，协会还会姑息。好，先挂了。
1: 都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我这都被绿了，怎么工作还丢了啊？是不是他们两人分了？让你失望了。昨天我还看到那个秋来接他呢，两家的好了吧得了，蜜里调油，哼，
2: 那就是要报应到他们事业上了。等着吧。
1: 哎，你别咒我啊，现在丁教授的事业跟我可是息息相关啊，最近人家数据好得不得了。
2: 我气死他！我这么气死他了！哎，怎么倒霉事情都让我一个人碰上了？
1: 哎，我跟你讲啊，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搞不好你现在的危机啊，就是转机。
2: 有道理啊！啊？

0: 侬讲个啥物事啊？
1: 看看，
2: 我这么发朋友圈，有没点感觉啊？
3: 你现在一个月20000多的房贷，我大侄子一年10来万的学费，我要是你啊，现在立刻马上找工作去了，不是在这儿发朋友圈搞人设。
0: 是你提醒我的呀，危机就是转机啊。
3: 什么转机啊？
0: 那前段时间有公司要挖我，抬头薪资都给的特别好，我们念旧情呀，当时给拒了。你现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哎，这是老天爷在点我，有钞票不得自得噻。
3: 你不是被蓝洋开除的吗？别人还会要你啊？
0: 所以我要发这个朋友圈呀，告诉我下一个东家，这点小事么伤不到我的了，我还是我，不得更好的我。
3: 不一样，侬是东方一五的，哎，干嘛？万一人家不上钩怎么办了？切，
0: 不上钩，哎，你看看，我才发了多久啊？多少人给我点赞留言？你看看，
3: 不一样。
0: 就算他李青青不上钩嘛，那还有王青青、陈青青嘞。干我们这行就这点好，知道吧？价值都在自己身上，越老越值钱。世界这么大，我还能饿死不成？
3: 看来是我想多了，我还担心你半天呢。你呀，够社会，我服的啊。
0: 这么多年修炼不是白练的，公司。

0: 有人想弄我，家里有人想弄我，我呸！看谁能笑到最后。
1: 薇娜，郭曼黎没有联系过你？
2: 没有。
1: 哎，你说这个胡曼黎还能不能用啊？
2: 用肯定是能用，毕竟他在业内二十多年，根基深厚。但是老大，有一点我特别想不明白，您用人可以从内部提拔，唐经理这些年业绩就不错，而且对您还忠心耿耿的。
1: 泰英国际主打年轻业务，做大客户，比的是认知。这些年我给了唐玲很多次的机会了，只是她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咱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
2: 那这个胡曼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 按理说啊，蓝阳开除了他，咱们泰银国际会是他最好的选择，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我们。一种是他觉得先主动了会失去先机，还有一种他手里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2: 会吗？那要不然我们先下手为强。
1: 约他下周先见个面。
2: 好。

0: 亲们，这是我儿子学校这次周练的数学卷子，一般机构很难搞到的，需要的字取不外传哦。
1: 有没有英语的？听说你们学校英语试卷也共享一下吗？
2: 好的，我马上扫啊。
0: 喂，我是啊。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7条规定，经相关监管部门授权，对胡曼黎作出2年内禁止进入保险行业的行政处罚。

0: 行业进入两年啊？哎，这个胡经理的事情闹得这么大。哎，小周，你干什么呀？小周，
1: 马小姐，您请坐。
2: 不好意思，请您先预约。
3: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

0: 我们这次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你是说，是陈放指使的你去调查的胡曼丽？
1: 对，陈放最早和我说调查胡经理是公司的行为，但没想到是他个人指使我去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陈放有可能是在故意针对胡经理。
0: 我怎么听说，因为一桩理赔，以前你跟胡经理你们闹过不愉快啊？
1: 哦，是，但是胡经理想违反流程，让我加急办理，我拒绝了，所以我们两个就
0: 产生矛盾，然后你对他怀恨在心。
1: 准确的说，我是不喜欢胡经理的行事作风，但我也没有必要故意算计他呀。
0: 你今天跟我说这些什么目的啊？
1: 我只是想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您。
0: 然后呢？嗯，是胡曼黎被进入保险行业2年的处罚已经既成事实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其实是想把自己从整个事情当中摘清楚，对吧？
2: 金总，我不知道陈放和您说了什么，但调查胡经理和我跟他的私人院完全没有关系。您更应该关注的是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是否公平公正。
3: 年轻人，你很聪明，但是不要把聪明用错了地方。
2: 哎，王先生，哎，你好，你好，我是南阳保险小周啊。
1: 就是你上周提的那个保险的那个方案，这边已经做出来了。您看您哪天有空嘛，我过去找您，我们现场碰一碰，好吧？
2: 哦，可以，可以。
1: 为什么呀？
0: 怎么了，小周？
1: 为什么是胡曼丽？调查结果他是有问题，但也罪不至死吧？
4: 最后你还拿出了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录音证据，逼他入绝境，为什么针对他？针对他的是你吧？你薛小舟因为工作矛盾问题对胡曼丽不爽，铁了心要整的，这故事讲得通吧？而且公司很多人都知道你们不对了，对吧？
5: 的确，你怎么信了，
4: 小周啊？今天你去找金总这件事呢，跟过我相抵，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别意气用事啊！
1: 我一直不是傻。

0: 你这是你也不干了啊？自己辞职的还是被人开了？我明白了，你这是完成了秋梨酥的任务，直接辞职走人啊，厉害哎！我跟你说话呢。
1: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是吧？那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你被除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敢做不敢当了？你以为你这么陷害我，我会轻易放过你吗？你会得到报应。
1: 你到现在都觉得所有的问题出现在别人陷害你，对吧？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能成功是因为你吃了行业的红利，和你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明白吧？
0: 我当然有问题了，三舅翁给我都告绑哪呢？
1: 你爱慕虚荣，内心阴暗，你老公出轨自然是有错，但谁愿意和你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另外，作为一名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无知无畏，为了开单无视流程，毫无专业性可言。
0: 哎呦，这秋梨酥口味还挺一致哎。哎，你跟丁志远都喜欢给人讲大道理。不过我提醒你啊，我那前夫可是大学教授，你想得宠还得再修炼修炼。
1: 胡曼黎，你没救了，你是来找金总对吧？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谁也不会找。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吧，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

诶，我的聚宝盆呢？

0: 正好在那边。
1: 说好，小朋友，往那边走，然后家长在外面等一下。
2: 嗯，好的。你好，
3: 老师好，
2: 我们来上课。
1: 上课是吧？啊，带小朋友往那边走就行。
2: 春露，我曼丽姐，你在公司吗？
4: 啊，我正好路过公司，就在公司楼下。你现在有空吗？下来我们喝杯咖啡。
2: 哎，好的好的，我等你啊。
4: 嗯，
2: 一会儿见。

0: 谢谢。
1: 我给你点的拿铁。哦，
0: 谢谢。
1: 那送你一个小礼物。
0: 玛丽姐，太破费了，怎么这么客气？
1: 我离开这一段时间，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
0: 哎，不好意思啊，玛丽姐，那个我妈她最近老毛病又犯了，我
1: 关节炎啊。
0: 是啊，
1: 我给你的艾灸贴，你给她用呀。
0: 哦，好。玛丽姐，你最近还好吗？
1: 好不好嘛，要看你了呀。啊？
0: 什么意思啊？
1: 程璐，你跟我卖保险多久了？
0: 两年。
1: 时间真快啊，都两年了。
0: 是啊。
1: 你觉得我人怎么样？
0: 曼丽姐待我像家人一样好。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现在的情况呢，你也看到了，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曼丽姐需要你吗？
0: 你的意思是？
1: 我们合作。我把客户和人脉介绍给你，我们二八分。不够啊？那三七。你是嫌少吗？
0: 哦，不不不。马丽姐，那个是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那个马丽姐，你带着我出道又这么的关心我，我听你的安排。
1: 太好了，那我一会儿把资料发给你，空了我们找个时间一块去见见客户，争取怎么着拿下一单。
0: 好，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为什么要辞职啊？
2: 就我跟陈放这种人一起工作，我不得恶心死
0: 啊？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2: 啊，其实怎么说呢？都打听过了，我就是一个发本，中间又 gap 了三年，什么坐办公室啊，当白领啊，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说现在开滴滴送外卖，这个市场完全饱和了，那我能干什么呀？我只能去捡垃圾了。
3: 小周，你也太没出息了，这捡垃圾也是要划分地盘的。
4: 好了好了，我逗你呢，逗你呢。哎呀，后面的路我都想好了。来，坐坐。看，泰银国际招聘广告，看。
5: 高佣金，团队名师带你飞，欢迎加入保险女王李青青的麾下，为你的事业开疆拓土。哦，
2: 泰银国际保险经纪，我马上要去应聘。
5: 你真打算去卖保险
2: 啊？你觉得我不行是吧？我跟你说，前几年我肯定是不行，但今年不一样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公司的高管，像你们医生、律师啊，什么大学的老师，纷纷加入这个行业。我有一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
5: 你也说了，这只是你感觉。
2: 哎，这次监管部门处分胡曼林，那就是一个信号啊，不再为业绩论。行业要健康发展，要合法合规。你知道为什么应聘这家公司吗？泰银国际刚刚成立了5年扁平化管理，那这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新人有大量的成长的机会，那这对我极其有利啊！我相信这是一间非常非常专业的公司，没问题的。
5: 行吧，你加油，我看好你。吃个水果。
0: 那你认真点听。
4: 不是，你明天回来。我有几号？
0: 你明天就去啊？
4: 嗯。
0: 你准备好了吗？
4: 我就去就完了。
2: 是来办理入职的。
6: 薛小周，您好，跟我这边请。

0: 就是没有
1: 现在要差不多了，他自己来包，他买了个意外，
2: 没有这个意外，
1: 这反正
2: 没
1: 有
2: 赔
1: 不了，反正我搞定了。
3: 见。
1: 那只
2: 能投诉。
4: 唐经理你好，我是今天刚入职的新人，我叫徐小舟，毕业于复通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我就考下了律师资格证，后来用自己业余时间考下了注册会计师证，现在正准备考 RFP。 唐经理，
3: 人事部吗？宋老师，你怎么搞的？我这里是业务部门，不是学校，不需要书呆子。会议室开组会。

0: 人都齐了吧？我们来开会吧，说一下你们上个星期的工作进度。谁先来？
1: 林姐，我来。我说一下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无时无刻的机会，开发每一位有可能的潜在客户。举个例子，我就在我女儿的家长会上争取了10分钟宣讲保险理念，向每一位家长都发出了我们公司的保险推荐材料，只要能吸引一位家长买，就是成功。
2: 鼓掌。
0: 你有意见？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去见客户啊？
2: 曼丽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你下车吧，一次不中，百次不用。
3: 要我说，你就别折腾了。前后就两年时间，等你恢复了从业资格，再从头来过呗。
4: 耗不起啊！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
6: 他不会领情的。
7: 我的团队不养新人，再没上进，请主动滚蛋。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

0: 你有意见？
1: 这谁呀？
2: 这是
1: 你看这种态度，
2: 就是新来
0: 的。哎，新来的。
3: 啊？
0: 你刚才什么表情？
3: 我应该什么表情啊？
0: 你不服，不服就应该说出来，让我学习学习。来，大家给他鼓掌。

0: 换位思考啊，我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只会觉得被骚扰了，被冒犯了。
1: 那你会怎么办呢？怎么，没办法了？
0: 想办法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的分析，
1: 错，
0: 才可以。
1: 认真思考那是读书人的事情，而做生意恰恰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给出最本能的反应，这样才能抢占先机。所以杨一畅，我觉得你做得好。
2: 我的成绩属于零件。
3: 感谢你。
1: 下一个谁来？
4: 我来吧，姐。
5: 不行，明天没。
6: 姐，我听说楼下开了一家巨好吃酸菜鱼，我带你去，岂不至于？
0: 你好，问一下我住哪儿？
1: 一畅，安排一下。
6: 好的，
0: 谢谢。
6: 你就先坐这里吧。
7: 这些是公司的内部资料，麻烦你尽快熟悉一下。手机掏出来。
6: 加一下微信，你扫我。
7: 这些是3.5年金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物料，我全部都发给你了，发一下朋友圈。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0: 不是，没有这个消息，你这不属于欺骗客户吗？
7: 别说外行话好不好？什么叫做欺骗？这个叫做引导。不这么说，客户能买吗？
0: 喂，哎，我小周，对，我现在在这个保险公司。好，喂，志浩，哎，就是问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要买保险的呀？我现在。
8: 上位那地方。
0: 好。喂喂，哎，刚才是信号不好吗？喂喂。
9: 哎哎哎！啊，干啥呢？这些快出去！快点快点！哎，来，门在这边，门在这边，这边坐。

0: 喂，
1: 曼丽，你是不是嫌我这个单子太小了，不想做啊？
0: 啊？啥意思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对吧？都是做大单子了，看不上我们这些老客户了。但是做人总要有良心吧，对吧？十几年来，哎，我们家保险都是找你买的，尤其是我妈，她只认你。你现在找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一个小姑娘来，什么意思啦？糊弄我们了？我没那个意思
0: 啊。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姓王，叫王春露。说是你的徒弟，工牌我都看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哦，对对对。我这里有个突发状况，来不了了。你要买的那个年金取消了，我怕你着急，就让那个小姑娘先来跟你说一声。没想到让你误会了。
1: 年金取消了？这什么情况？
2: 那还有别的什么保险可以买吗？
1: 啊，利率低点不要紧的。
0: 哦，现在还真没有哎。要不这样好吧，你先去买个短期理财。等我这里有合适的险种，我再来通知你。
1: 不是，
0: 哎，保持联系。嗯，再见。
1: 曼琳，你别着急挂。哎，我买这个保险是因为我妈她。喂，胡曼琳。

0: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我接了一单，最近那个客户啊特别好，电话的他好朋友介绍给我的。
1: 是吗？恭喜啊。
0: 哎，曼妮姐，
1: 对不起。
2: 为什么呀，朱露？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去见客户？
1: 对不起，曼丽姐，我真的很需要钱。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我妈中风，无需治疗，康复费用。还有秦阿姨的钱，我……
2: 对呀，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找你合作啊。
1: 可是你要拿走七成，平时客户的方案你都是让我们或者公司的顾问老师做的，我觉得你能把业绩做得那么好，无非就是早入行，累积了很多客户资源，所以我
2: 春罗，我以前带过人，结果被反咬一口，我就发誓再也不带人了。直到我遇见你。我知道你家里困难，你是个孝顺孩子，我想帮你。我真的没想到你也这么想我。
1: 对不起，曼丽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2: 行，我知道了，下车吧。
1: 曼丽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这样了。
2: 你下车吧，一次不中，百次不用。下车。
1: 对不起。
2: 算是会看人，还是看走眼。
3: 要不你再找找别的同事。
2: 这样，朱毅，我昨天呢在手机里又找出几个算是有点私交的保险代理人，其他公司的，我会把你推给他们，你就跟他们说你有意买寿险，看看他们会不会私底下来敲你。
4: 你的意思是让我假扮客户来替你筛选合作伙伴？
2: 现在个个是趁我病要我命啊，我不得不防。
4: 靠谱吗？就算是这次他们愿意老老实实跟你合作，时间久了受不了利益诱惑，就会变成第二个王春露。要我说你就别折腾了，前后就两年时间，随便找个工作对付一下，等你恢复了从业资格再从头来过呗。
2: 耗不起啊，现在手头上也就十来万的现金了。
4: 不能吧，你以前好歹也是个金牌销售啊，就这么点家底啊？
2: 我前两年买房装修存款都空了呀，这好死不死，今年两张大单都是下半年开的，佣金加上乱七八糟津贴小100万呢，我先被开除都没了。
4: 哎，这单子是你开的，活是你干的，凭什么不给你啊？就算是公司裁员也得N+1赔偿。
2: 我们是保险代理人，和公司是合作关系，哪有你说的这些啊？做我们这行手停口停。
4: 你说多脆弱呀，我们都还是打工人，哪有抗风险能力，血肉之躯终究是扛不住大台风。

0: 我妈知道吗？
1: 朋友借的。这不是有个车方便点吗？
0: 这么大屏幕，能打游戏吗？
1: 应该可以吧，我没玩过。

0: 丁丁，哎，你们社团课不是5点就放了吗？你怎么现在才到家？
1: 哦，我爸没跟你说，他带我吃饭去了。
0: 你吃过饭了？
1: 嗯。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问吃什么，问说什么？
0: 切，他能带你吃什么好吃的？肯定没我做的好吃。
1: 说的也没你说的好听。
0: 说什么了？
1: 还不就是啰里吧嗦那一套。我自动屏蔽了都。

0: 他没跟你说其他的啊？
1: 妈，你是不是又跟我爸吵架冷战呢？
0: 没有冷战，他不是不在家吗？人远吗？感情自然就淡了呀。
1: 不对吧？那人家还说小别胜新婚呢。
0: 小孩子不要学大人说话啊。哎，你这游戏机不是原来那台，哪里来的？
1: 一起吃饭的邱阿姨送的。
0: 邱丽苏啊？
1: 你认识啊？
0: 见过。
1: 哦。
0: 你爸带你跟他吃的饭啊？
1: 啊、嗯。

0: 丁丁啊，
1: 嗯，
0: 我觉得啊，游戏机还是还回去吧，平白无故拿人东西不好。
1: 这也不是平白无故啊，
2: 他是我爸合作方，
1: 那送我点东西讨好我爸很正常。
0: 不正常，歪风邪气。
1: 可我收都收了，下不为例，好吧。

0: 哎，怎么了？
1: 丁志远，你带儿子跟那个女人吃饭，你跟我说过吧？
0: 他仅仅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共进晚餐，我可是信守承诺啊，
2: 没把分开的事跟孩子说。
0: 还有啊，送游戏机也仅仅是他想对孩子表达善意，

0: 儿子学习这么紧张，送游戏机还善意啊？
1: 这个女人在你面前演戏，知道吧？
0: 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现在忍不住了。她在外面养了个小男人，你知道吧？
1: 她指使那个小男人搞掉我的工作，
0: 现在又有计划要毁掉你的儿子，你就上点心吧你。

0: 还说没吵架呢。我给丁教授发个微信，让他明晚回来吃饭。接下来怎么做，你懂的。
1: 干嘛？你想你爸回来？
0: 废话，他是我爸，不回家他想上天啊。
1: 哎呀，别烦别烦，没吵架。我妈最近就是工作不顺利，心情不太好。

0: 哎，我问你啊，学校冬令营去不去啊？
1: 不去。
0: 啊？我看介绍是去参观什么国外的航空基地，你不是对这种事情最感兴趣了吗？
1: 太贵了，不划算。
0: 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意起划算这件事情了啊？钱的事情不用操心啊。我看你班里同学都报名参加了，你要是不去，让人看不起的呀。
1: 你先操心你的工作，就别管我同学怎么看我，好吧？就算是去外太空，我都没兴趣。
0: 哟，人不大，操心事情不少。我最近是没怎么开单，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围筐里摸摸鱼啊。
1: 真的，有困难你可别硬撑。
0: 我最大困难就是你想要报答我，把成绩搞上去啊。冬令给你报了啊 ，cosponsor 奖励，听到吧？
1: 啊，你又给我交换这一套。
0: 人呢？满不满意啊？啊？
1: 满意，相当满意，谢谢妈。

0: 志远，吃点水果。
1: 胡曼黎失业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嗯，是代表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志远，你是在责怪我吗？
1: 胡曼黎说，是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0: 让我猜一下，他还说我脚踏两只船，背着你养了个小男人，是吧？薛小舟就是他口中的小男人，是我的继子薛仁年的儿子。
1: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0: 志远，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你。如果今天我得不到你，或许我会丧心病狂，我会报复他。可如今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为什么还要对他赶尽杀绝呀？我并不恨他，其实多少有点同情他。
1: 哎呀，我真是越读书越不了解人，不是你就好。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度过这个难关。
1: 大可不必，他不会领情的。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差池，他反而会认为是你设了陷阱去陷害他。算了，随他去吧，反正他这个人啊会来事儿，饿不死的。
0: 你在看什么书啊？
1: 存在于世间。
0: 对了，李总的事怎么说呀？
1: 他写的那个离奋斗的奋斗，我已经看过了，全篇都是阿谀奉承啊，格调极低，满纸的荒唐。哎，你让我给这样的书去写序，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0: 我已经把你的评价很委婉地告诉他了，你知道结果他说什么吗？他说你说的特别到位，他知道这个作者水平不行，所以呢特别希望你可以帮忙指点指点。怎么样，跟他吃顿饭？
1: 哎呀，这么逆耳的话他都能听得进去啊。
0: 这本书又不是他写的，李总呢是个有气度的人，就说希望让你帮忙指点，那我们推脱会有点失礼吧。
1: 是啊，那好。

0: 时间你来吧。
1: 你是的那几个业务员啊，都私下来找过我，说要跳过你来做我这个单子，还暗示啊，只要单子签完了可以送我东西。有几个更过分的，还主动说你坏话。
2: 哎，人在落难的时候才能最看清人心呢。
1: 曼丽啊，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身边更近一点的人，比如亲戚朋友什么的，他们啊总归更可靠一些。
2: 我也想啊，年纪大的以前倒是有几个想跟着我卖保险，但现在保险公司都有学历
1: 要求，不是想来就能来的，你知道吧？
2: 符合条件的也都有正经工作，没有时间啊。再说我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的事情。没事，祝你，我先挂了啊。哎，
1: 那行吧，回头再说啊，拜拜。

0: 洗面奶，这就是你们给我找的第一个商务。
1: 是啊，丁教授，根据您的粉丝群分析，您的粉丝画像占比最大的是20岁到35岁的时尚女性，比较契合咱们。
0: 我很好奇，洗面奶怎么跟我的节目契合？
1: 丁教授，我有一个想法，您讲一期护肤哲学，您看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丁教授，
0: 嗯，
2: 那个您能不能帮我跟师母说一下，就是这个包我要，让她帮我留一下，我等我妈妈给我寄了生活费，我再把钱给她。
3: 什么包？
2: 就是这个。
3: 你自己跟她说吧，不太方便。
2: 啊，
3: 我跟他分开了。
4: 哎，小周，今天怎么样？哎，这个月没几天了，这可怎么办呀？
5: 来来来，喝奶茶啦！李姐请客，各位。都有都有，
6: 小心小心小心，好，
5: 来来来，快快，自己拿自己拿，
6: 慢点拿慢点拿，
5: 都有都有，慢点
6: 慢点拿，
5: 都有都有，慢点慢点，云云，
6: 谢谢林姐，
5: 谢谢林姐，
4: 谢谢林姐，
5: 小周呢？还有没有？
7: 我的团队不养闲人，再没上进，请主动滚蛋。你们继续，
6: 都拿到了没？

0: 回来了，
1: 回来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嗯，快洗手吃饭。
1: 这不会点的外卖吧？啊？
0: 怎么可能？
1: 哎，我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什么？哇，他们家的蛋糕很难买的，你怎么买到的？
1: 哎，山前十渡。
0: 对对对，
1: 拿。
0: 等。哎，别忘了。
1: 美颜模式开了，笑一下。好，三、二、一。看看，香不香？
0: 好看。
1: 吃饭吧。
0: 嗯，哎，洗手。

0: 傻笑什么呢？这都裂多少根子了？
1: 好多赞，我赢了。
0: 先吃饭。
1: 你周末没事吧？
0: 没事啊，怎么了？
1: 我们科室的医生约着一起去打网球，你大学不是网球社的吗？一起参与吗？
0: 我跟你们同事又不熟，算了吧。
1: 去了不就熟了吗？康苑，段主任的老公。段主任是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的老师，你认识的。我问过他了，他说没问题。
0: 跟你们同事之间团建，我是多奇怪啊。
1: 你这个脑袋怎么还是转不过来弯啊？我让你去是去打球的吗？打球只是一个由头，我让你去是为了扩宽你的朋友圈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现在卖保险，最重要的就是人脉。康苑的朋友那么多，他呀随便给你介绍几单生意就够你吃一年的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0: 懂啊，现在懂了。可是又不熟，我去见面，这是说什么呀？多尴尬呀！
1: 所以我让你去打比赛嘛。这样的话，你们打上几局球，互动一下。你输给康苑，拍拍康苑的马屁，康苑谦虚几句，一来而去的，这关系不就熟了吗？话题不就打开了吗？
0: 还得故意输给他呀？我这戏太多了。
1: 道理我都说清楚了。你去还是不去？
0: 去啊，肯定得去啊，我当然得去啊，我又去又输，懂了吧？
1: 嗯，
0: 吃饭吧。

0: 志远，
1: 嗯，
0: 你有心事啊？
1: 没有啊。哎呀，是这样的，那天王雪找到我，给我看了个这个，胡曼黎应该把我屏蔽了，所以我看不到他。王雪不知道我们分开的事，还以为我们的经济状况出了什么问题。
0: 所以呢？
1: 所以什么？
0: 志远，既然话说开了，你是不是担心他？
1: 啊，这话说的，我担心他，这误会大了。
0: 你不用骗我，我们之间坦诚相待。
1: 按理说我不应该再管他的事儿，可毕竟他是丁大儿的母亲，孩子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他遇到了困难。

0: 那孩子肯定也要跟着吃苦受罪。
1: 我理解。
0: 我原本是想着我有十几万可以给他，但是一想到他要是见到我又那副歇斯底里的样子，想到这儿我就头很大。我说这些你是不是不开心呢？其实我对他是不在乎的，我主要是担心孩子。
1: 孩子？是啊，你没有个孩子，断了骨头连着筋，我一个外人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0: 别这么说，你现在可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帮他的事情我来做。
0: 去做？
1: 你不是说不想跟他打交道的吗？我去就好了。
0: 哎呀，那更不合适了，他看到你还不再次发疯啊。
1: 我有思想准备就好了。志远，为了你多大的委屈我都愿意受。
0: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
1: 此时此刻你在我身边已经是最大的感谢了。
0: 谢谢。
2: 胡曼丽，你这些包都要出啊？
3: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腾空间。
4: 呦呦呦，
3: 这些都看不上了啊，要上爱马仕了。根本看中哪款了？想配多少了？
5: 买包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做计划的，随心而动。
3: 哎，曼丽，你这个多少钱出啊？
5: 有眼光的，这个包几乎全新的，我没怎么用过。买的时候嘛20000，现在骨折。
3: 三折？
5: 骨折不五折呀。
3: 哦哟，那是老早了呀，现在嘛骨折就是三折呀。我背了面好看呀。便宜点出给我们好嘞。
6: 你先看，到时候一起打包价啊。
7: 这个颜色也很适合，
3: 来看看看。
8: 各位不好意思，今天的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这里的包我们老板包圆了。
4: 这什么情况
5: 啊？卢萨尼亚。
4: 这谁啊？
9: 胡曼林。
1: 你不是破产了吗？我来帮你了。
9: 破产

0: 来了两只瓜，那种无锡家眷，不好意思啊。干嘛来就洗走了？
1: 微信你洗好啊。
0: 哎，好。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微信我阿拉微信高头，不好意思啊。干嘛洗走了？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艾莎，

0: 你想干嘛？
1: 5万，这床包圆，够了吧？8万，帮人帮到底。
2: 江江，你看人家这些包，看上去还挺新的。你的刀啊，别磨这么快，再来。
1: 10万，你这一床就是全新的也够了，别不识趣儿。

十万，就想把你们老板干的坏事一笔勾销？令你口中的坏事，就是我跟志远在一起吗？我们两个呀，两情相悦，男欢女爱，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当然，也要感谢你。 成全我们俩，见过无耻的，还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佳佳，愤怒归愤怒，但是我劝你，别跟钱过不去。毕竟男人没有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0: 拿着你的臭钱，有多远滚多远，我日子好过得很，不需要你操心。
1: 哎呀，胡曼妮啊，你确定吗？你死要面子没关系，别拉着孩子跟你活受罪。这钱我就放在这儿，一分钟你不拿就带走。你考虑清楚。
2: 还有30秒。

0: 既然邱总大方，那我也不装了，谢谢啊。这就对了嘛！哎呀，曼丽啊，我希望我们以后啊，别有任何芥蒂，再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我会的，放心。
1: 这些包啊，处理一下吧，我背不出去。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邱丽珠，夫人收贺礼了，
2: 贺礼也送了，这口气也出了。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
3: 我家底厚着呢，
2: 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4: 你看您这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公里数也不少，价格确实就是这样子。
2: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5: 没。
2: 懂了懂了，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6: 我有客户资源，你们有从业资格。
7: 我只想告诉你。

0: 点，你吵什么呀？
1: 邱总，门口有人找你。
0: 谁呀？
1: 你最好去看看吧。
2: 邱丽苏，贺喜邱丽苏，三婚长长久久，早生贵子。邱总，哎，邱总，快来来来，收贺礼来。
3: 吴曼丽，
2: 邱总，邱丽苏，
3: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说了，我来送贺礼来了，快来来，收贺礼来了。
3: 你到底要干什么？赶紧去叫保安啊！
2: 我不是说了吗？送贺礼来了。虽然是三婚，但规矩不能破，是吧？哎，你看啊，八套被子全都是牌子货，保证你们晚上睡觉舒服，一觉睡到大天亮，不会因为恶事做多了晚上做噩梦。哎，万紫千红，古董老货，贵嘛是贵了点，但极品配极品嘛。师傅，卸货。
3: 我不需要了，你赶紧拿走。
2: 我不要的包你买了，不要的人你收了，你那么厚道，哇我太得呀，弄完了。哎，38号的邱总三婚，来沾沾喜气，拿点喜糖吃啊。
3: 你闹够了没有？你闹够了没有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剩下的5000啊，给你包了个红包，来，快来收贺礼。老三，三婚，大吉大利啊，早生贵子，快来呀！不好意思啊，那你老公丁志远，丁教授来说，丁教授，快来收贺礼了，三婚，大吉大利，
3: 我收。是，吴曼妮，算你狠，我收。
2: 三姐，长长久久啊。
3: 你们怎么才来？他敢扰民呢！赶紧处理一下。
2: 我们是来送三婚贺礼的，师傅，赶紧送，送完就走。哎，放心，送完就走啊。哎。
4: 那姓邱的，当时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我真应该给他拍下来。哎
5: 呀，胡曼丽，我不得不说，你这招实在是太缺德了。
6: 哎呀，我想着他真的是太会恶心人了。
4: 他活该，他先惹我的，我
6: 正常卖报碍他什么事儿了？
4: 我得让他知道得罪我的后果。
6: 你呀，就是太要强
5: 了，以后啊要吃苦头的。哎。
4: 说来也是遗传，我10岁的时候我妈得癌症，人都快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曼丽呀，人活一口气，再难也得自己撑住，别让别人看笑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5: 那现在呢，贺礼也送了，这口气也出了，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哼，
4: 我家底厚着呢，

0: 小车，
1: 子文，
2: 恭喜您，恭喜！
1: 哎呦，谢谢谢谢啊！来，儿子抱拿着，好，我们家有车子了，是吧？
2: 给您拍张照，好吧？
1: 好的好的，等一下，看一下，哎，我脱发好吧？
3: 好了好了，完美完美。
1: 来，
3: 看镜头看镜头啊！
1: 看照片啊！
2: 好，三二一，茄子。
4: 这是老好了呀，
3: 还是元气。
1: 哎，给我们叫一个车子好吧，不要叫茄子
5: 了。好了好了，
1: 来来，
6: 茄子。
3: 其他都挺好，就这小摆件太低端。
1: 车好就行了呀，这摆件你这就行了呀。拿来做啥？车子里东西不要乱动呀。
3: 这车不卖啊？
1: 不卖给你们。
3: 切，小业务还瞧不上呢。
1: 离车远一点啊。
2: 哎，真是好玩了耶，不卖你摆到这儿干啥呀？
7: 姐，我刚才呀又去给你争取了一下，按照这个评估值呢，这就是这个价格，提不上去了。
1: 开什么玩笑，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7: 不是姐，你听我说，你看您这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公里数也不少，价格确实就是这样子。现在这二手车市场啊，价格都特别透明，你说我骗你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姐，要不这么着，您要是拿不定主意呢，您今天先回去再想一想，决定了再回来找我，成不成？
8: 啊，算了算了，开了开去没事的。
7: 行，那我去做核桃。

0: 哎，你看他们挺专业的啊。
1: 段主任，康玉，
2: 哎，
3: 吴雅，
1: 你们来了。
4: 哎，
1: 啊，你请坐。康玉，这是小周。
5: 段主任。
4: 老康。
0: 哎，
4: 这就是我给你提过的薛小周，本科是我们大学法学院的，很优秀的孩子，现在在保险公司做。
2: 哦，小薛，你好，那也算是我们医院的家属了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5: 哎，嗯，
2: 今天咱们这个比赛分组是怎么安排的？
4: 吴雅说，小学、大学时候啊，可是网球社的主力队员，
2: 哟，
4: 水平相当可以。老康，你来鉴定鉴定。
2: 这样吧，小薛，咱们上场切磋切磋。
5: 没问题啊。
2: 好，来换衣服。
1: 走。啊，
5: 给我。
1: 别撞了，别球。
5: 啊？
1: 喂球。
5: 哦，那你们放心吧。
4: 你看老康还活动活动，
2: 加油。
5: 您来吧。

0: 小周这孩子让球让的也太明显了，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1: 没有，他的水平啊就是这样的。我看啊，是康佑的球太刁钻了。
2: 哎，哈哈，哎，你这水平不行啊，你还是校队的，你跑起来，知道吗？你得跑起来，
3: 跑着呢，跑着呢。

0: 这就对了嘛啊！这个在球场上，就是要没大没小。你别以为我老了我就接不上球了。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水平，我让你两个球，照样赢你。再来。
1: 哎呀！

0: 小子球打得不错啊。
1: 啊，
2: 没有，小周他体力不太行。要不咱们停一会儿吧，我怕他一会儿再晕过去了。
0: 哪有，人家不是打得挺好的吗？没事儿，他又不是孩子，自己不舒服自己会喊停的。

0: 哎呀，哎呦，哎呀，哎，歇一下，歇一下，歇一会儿。哎呀，
1: 康远，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1: 真喜欢。
2: 没事吧，康远？
3: 没事吧？啊？
0: 没事。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康远，来，喝点水啊！这个运动完之后啊，出汗太多了，容易虚脱，喝这个补充电解质啊。
0: 到底是年轻人啊，还是比我体力好啊？
4: 康远，你腿没事吧？不好意思，

0: 后生可畏哈，还是后生可畏。
1: 我悠着点。
2: 知道。
3: 导演，其实你这么大岁数打成这样已经非常厉害了。有水是吧？
4: 来，康远。康远，我们先去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下。
0: 行。
3: 对，快休息吧，岁数大，
0: 休息一下也好。啊，你们继续玩吧，好吧。
1: 康远。邓主任。
3: 不是都走啊？那我陪你打会儿。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了？
1: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一定要让康悦赢球。你刚开始不是打得好好的吗？你怎么打着打着就突然就……为什么呀？
5: 你不是让了吗？可是他得了便宜还卖乖，那打个球一直叨，我就有点烦了。
1: 那康悦喊停之后，人家都知道给康悦拿水，你自己倒好，你拿一瓶水自己先喝了。
3: 对啊，喝完我又给他递水了呀。
1: 薛小舟，是不是我说一句话你有十句话等着我啊？我让你来是来让他高兴的，你倒好，人家非但没高兴，你反而还把他给得罪了。
3: 不至于，康悦那么大一个领导，怎么会这么小肚鸡肠呢？你看他打完球还说我后生可畏呢，对吧？
1: 薛小舟，你真傻还是假傻？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你看不懂吗？你以为人家情商会低到当众跟你翻脸吗？平时我们打完球之后大家都会一起去吃饭，如果康院要是真的高兴的话就会叫我们一起去，我估计这次是肯定不会叫了。
3: 那就不去了呗。
1: 哎，你刚刚说那句，你说人家一把年纪了能打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你会不会说话啊？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伤人？你知不知道让我很丢脸，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3: 这可我是在夸他呀。
1: 老人最怕被人说了，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吗？不想问你什
0: 么。哎，小雅，小雅，

0: 小韩，你别生气了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是经验不够，我向你道歉行了吧？
1: 实在不行，我去找康院士道歉去。
2: 你要是别去道歉了，你道歉，只会显得他没有风度。这种事情怎么道歉？你要是再多说错几句话，我都不敢想。
0: 不是，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行了吧？下周你再和康院打一次，要失误要彻彻底底的说，而且你不要让他感觉到你刻意在让着他，知道吗？这也太假了。
2: 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啊？
3: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2: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3: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2: 小雅，
3: 你饿不饿？我给你点点外卖啊。
2: 不饿。

0: 不是，有人把这个月的护理费付了。
1: 啊，对，前几天吴雅医生往账户里充了2万块钱。
0: 哦，我知道了。
2: 哎。

0: 中华，爱林江。
1: 小爷子，好久不见，一点薄礼不要嫌弃啊。
2: 马丽姐，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没想到你妈走得这么突然。哎呀，我前两天给老艾总打电话了，他现在住在疗养院，对吧？
2: 是。你说我爸妈恩爱这么多年，我妈突然走了，我爸肯定心里难受吧？
1: 是呀。
2: 疗养院环境好，他去那儿舒缓一下心情也不错。
1: 也挺好的。有时候生命吧，它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你说你妈这一辈子，老公对她好，儿子又这么有出息，值了。我要是有她这样的福气啊，我是没有遗憾了。
2: 谢谢你啊，马丽姐。这礼物我心领了，我不喝酒的，你不是知道吗？
1: 这不是酒，是药，药酒，外面搞不到的，我专门请人去搞的。哦。哎，小艾总，我个人在工作上有一些小变动，我要跟你汇报一下。哦。
2: 跳槽了？去哪里高就？
1: 先保密啊。等我落定了，一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你到时候你要继续关照我的。
2: 那是必须的，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我肯定先找你吧。
1: 是的呀，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刚刚20出头。哎，
2: 20出头那个时候。
3: 哎，你站住你站住，你去哪儿啊？
4: 我约了你们艾总。哎，
3: 不行，上面不能进。先生先生先生，请您离开，真的上面不能进。
4: 我约了你们艾总。
2: 慢一下，先等
1: 我。哦，没事没事，
3: 你马上出去啊！
4: 真的就5分钟，
3: 不需要不需要，我老板没空，那这样我就报警了。
4: 公司很好，
3: 请您离开。哎，不好意思，
4: 吵什么？
5: 我们也可以找
4: 今儿我。
3: 小艾总，他非要上楼，前台上个厕所，他就跑过来了，说什么保险公司的赶也赶不走。
4: 哎，小艾总，小艾总，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5: 哎，别拉我，别拉我，
4: 没事没事，我们公司啊，代理很多保险公司的各个险种。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公司跟其他保险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
6: 哎，等等，
4: 是
6: 泰银国际。
2: 姐知道？
6: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这就是问题所在呀。
2: 不是泰银，
6: 哎，你说我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快20年了，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泰银国际。
2: 那姐的意思是，
6: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跟一个艺术家谈合作啊？啊，
3: 小心间谍啊！

0: 我不是间谍，吴曼玲，我认识他，他是吴曼玲，我们俩以前是同事。
1: 哦，
2: 蛮聪明的嘛，我刚进来的时候在前台登记过姓名、电话、工作单位。哎，小叶总，你说普通人怎么会专门去记别人的个人信息呢？不，肯定有问题的呀。
3: 哎呦，我真不是。
1: 查完了吗？
4: 曼玲，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刚才过分了你。
5: 你别拉我，我不信你。
4: 核对过了，太原国际的确有这个公司，他也确实是这个公司的保险经纪人。哎呀，误会误会啊！不过，你们是个艺术品公司嘛，那么多展品，还是要小心的。不要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放进来，特别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保险员。
5: 你说谁不三不四？
4: 哎，你说你单子开不出来，领人的电话到打到零件那里去，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不用干活？ 都跟你一样闲的呀！
5: 对不起，不干这个事，趁早走人。我可以走了吧？
1: 走吧。

0: 喂，马叔，你找我啊？
1: 马丽娅，我问你啊，那个叫袁朗的是你的同事吗？
0: 是呀，我蓝阳以前的同事，怎么了？
1: 他在向
2: 魏总推销保险，他说他职位比你高，
1: 是总监，一定比你做得好。
0: 那魏总买了吗？
1: 没
2: 有，魏总本来就不信任你们这个行业，
1: 加上你现在一出事，他现在啊更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
0: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2: 没有。
0: 哦，懂了懂了，谢谢啊马叔。哎，太银国际。

0: 小周。
1: 哟，下班了。
0: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来接你啊。
0: 哦。
1: 小雅，昨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好，对不起啊。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开单的，用我自己的方式。再给我点时间。
0: 小周，努力的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努力不够用的话就需要去改变了。
1: 我会的。
0: 你今天怎么了？
1: 啊？
0: 心情不好？
1: 没事啊，没事，回家再说吧。
2: 怎么那么憔悴呀？
1: 没事。
2: 啊？他跑去金总那儿帮我说话，不会吧？
3: 我骗你做什么呀？哎，胡经理，你怎么想起问他呢？
2: 哦，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跑去太阴国际卖保险了，我来八卦。

0: 一下。
1: 卖保险？哦，难怪了。
0: 什么意思啊？哦，
1: 他之前考了一个会计资格证。啊？
0: 为什么？
1: 他跟我说，说保险行业之后啊要正规化、专业化的发展，所以呢，他要为新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0: 哎呦，没有领导的命，得了领导的病啊！
1: 孩子呀，是个好孩子。
2: 可是咱们这行哪是考几个证就能干的呀？
0: 人好，这下手这么黑，能有多好？
3: 哎，秦总，哎，这个项目好了，您看一下。
4: 行，我拿去看一下，你加班吧。
3: 哎，好。
1: 那个胡经理啊，别怪我替他说话。你这个事儿啊，不全怪小周，他是被人当枪使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被人过河拆桥了呗。
5: 哎呦，不愧是胡经理，你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2: 哎，就可惜了小周啊。
0: 哎，怪了啊，老徐，听说你受他牵连，今年加薪是无望了，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2: 哎呀，我上班啊
1: 30多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就薛小周，每回做理赔的时候，但凡问过我几句，
2: 都会在报告的最后加上我的名字。这孩子呀，是他的他寸土不让，不是他的
1: 他分文不取。可是太刚则脆，
2: 这不害了你，他自己
1: 也被扫地出门了。
6: 好，老徐，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哎，哎，客气，有事电话啊。

0: 这是那个大姐的工作笔记。
1: 哦。
0: 你不会就是按照这上面的资料找的客户吧？还好那个大姐不知道，不然她肯定会生气的。
1: 我那不是着急开单吗？
2: 慌不择路的。
1: 行行行，别看了，这什么东西晦气，我明天想办法全送回来。之前不是给我拉黑了吗？
0: 谁啊？
1: 大姐啊，你看。
0: 那你去不去？
1: 我，他今天都这么搞我了，他招呼我就去啊，把我当成什么了？去。
0: 别啊，小周。我觉得你还是去见见他吧，毕竟都是同一个行业里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必要给自己树一个敌人。况且要是以后再碰到了他再找你麻烦怎么办？你把这个本儿还给他，态度好点，就当这事儿了了啊。
2: 行吧，听你的。
0: 别笑。
1: 好尴尬啊，姐，给他回微信吧。

0: 哎，找我有什么事？
1: 哟，来了，来坐。要喝什么自己点啊？
0: 不用，有事快说。

0: 你去太阳国际啦？可以啊，这家公司可不好进的。
1: 和你有关系吗？
0: 我关心你一下呀。
1: 你不是说我是骗子吗？
2: 哦哟，昨天事情嘛就不要提了。
0: 怎么啦？那个老女人不管你啦？
1: 来，这个还你。
0: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啊？里面内容偷看过了吧？
1: 不好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次拜访艾总，是我侵占了你的劳动成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0: 我想呢，怎么那么巧，就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了你。既然你那么讨厌我，那为什么还要把它还给我，还对我这么坦诚？
1: 讨厌一个人，并不代表我就可以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这是两码事。
0: 虽然我也很讨厌你，哎，但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嗯，我佩服你。
1: 好了，
0: 等些呀，哎，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1: 和你合什么作呀？
0: 我有客户资源，你们有从业资格，我们俩一起搭档卖保险，多好。
1: 不了。
0: 为什么？
1: 我害你失业，你又害我被误会，我们往日有冤，近日有仇，没有合作基础的。
0: 错，有。坐。坐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邱丽苏呀，她拆了我的家，对你们又是过河拆桥，是吧？跟我们俩都有仇，敌人的敌人们就是朋友呀。我们俩一起携手好好干，男女混合双打，狠狠打他，多好啊！
1: 谢谢，还是不。
0: 为什么呀？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呗。
0: 有什么不同了？你不也是卖保险吗？你走哪条道啊？
1: 我走的是正道。
0: 我走的是歪门邪道啊，
1: 所以多说无益，好吧？
0: 弟弟啊，哎呦，你真以为卖保险那么容易啊？你需要我来带你，否则你寸步难行，懂吗？
1: 你别看不起人，你能做的我也能做。
0: 哎，那这上面的客户有一个算一个，我通通给你。但凡你能撬走其中一个，我呼曼丽从此以后退出江湖。哎，敢不敢跟我赌啊？
1: 卖掉了你怎么说？
0: 卖掉了，卖掉了吗？我从此以后不再找你。
1: 你说的。
0: 那要是你卖不掉，啊，卖不掉，你就跟我合作，哪能？怂了？

0: 你答应了？
1: 嗯。嗯呢？
0: 我没想到，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1: 他和我说，如果我卖陈立丹的话，他就要退出江湖。你分明是瞧不上我呀，我偏要做给他看，让他知道，不用歪门邪道也可以卖保险。
0: 行，我相信你。多吃点啊。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努力干活了。要辛苦了啊。
2: 三，你要跟薛小舟合作，能封他了，他可是陷害你的那个人啊。
3: 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他只是被邱丽素利用了。

0: wo sei mein Liebespark?
1: Wo sei mein Herzenspark?
0: Mein Liebespark, mein Liebespark.
2: 他那天跟我见面，还把聚宝盆还了，还跟我说道歉。我觉得这个人人品吧，大致上还是可以的。
3: 人品可以的人多了去了，你就非得跟他合作呀？
4: 哎，你好，请问您是刘朵女

0: 最重要的啊，他现在泰银国际提成是蓝洋的两倍，业内最高了。跟他合作，一样投入，双倍产出。
1: 这我还能想得通，可问题是，他拒绝你了呀。
0: 相信我的人格魅力啊，他现在正在想通的路上，等我好消息。
2: 你好，请问您是张女士吧？
0: 嗯，是的。啊，
2: 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3: 大妈，有人敢叫阿拉男的客户啊？我不一定爱看看。
0: 反正人来了，你不要理他，让他吃个闭门羹就行了啊。

先生您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我叫薛小舟。

0: 胡先生，你是有哪里不明白吗？我可以向你解释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1: 啊，你说。
0: 上次我也是挺忙起的了。
1: 我在这儿等你。我锁门的。那我在外面等你。
0: 蛮长时间哦，东西太重了。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个，哎呀，要不我去帮你拿吧？啊，对吧？我不是，我去帮你拿。哦，没关系的，没关系。
1: 那你干嘛？哥才骑裤子两条小路路，能拄车喂？左转弯。左转，好。
0: 哦，
1: 你先看那个。
0: 好。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胡先生，我们不是约好的今天在我们公司签合同吗？
2: 胡先生，
3: 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想合作没关系的。我就想告诉你，不要对自己灰心失望，
1: 不能违规，这是原则。
3: 我八你二，
1: 我七你三，
3: 我六你四，
1: 对半就是我的底线。
3: 哎，随了随了随了，
1: 仔细看好合同，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保护。喜欢曼丽，曼丽，
4: 曼丽，我只想告诉你，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6: 大家幸福吗？
7: 幸福。
5: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3年，邵氏影业打造了一部特别的作品，那就是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影片使戏曲风采在电影中得到了全新的展现。影片用细腻的语调和唱腔，描绘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青春的悸动和离别的凄苦。黄梅调给这部经典电影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不仅让两位主演凌波与乐蒂的形象成为中国影史上的经典，更以音乐为笔，在胶片上勾勒出穿越千年的东方美学旋律。下面让我们随着半个多世纪前的一缕琴音，重返内泽，浸润着江南烟雨的草桥亭，再度回顾万松书院下的一堵情深。

0: 跟你们说我吃不下，你们又拿上来干什么？
1: 小姐，自从锦香回来已经几天了，你一点东西都不吃怎么行呢？
2: 是啊，身子骨要紧，书要念，饭也得要吃呀。
1: 不念书饿不死，不吃饭……
0: 够了够了，你们懂什么？
1: 小姐，你就少吃点吧。
0: 不吃不吃，说不吃就不吃。
1: 啊，不吃不吃。
0: 哎，拿走拿走。干什么？
3: 夫人叫我送来的莲子羹，还有夫人自个儿炖的银耳。
0: 拿走拿走拿走。听见了没有？拿走。

0: 夫人，小姐刚睡着。小姐的病怎么样？
1: 哎，更重了。
0: 哎，这孩子。哎，燕心呐，赶快请个郎中给小姐看看呐。
1: 哦。

0: 怎么样？
1: 哎，这怎么得了啊，成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哎，我看你就答应他吧。哎，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哎，
0: 都是你把他惯坏了。
1: 哎，郎中来了。
0: 郎中？

0: 过我家员外夫人？
1: 是，
2: 见过员外夫人。
3: 请坐，请坐。
2: 谢坐。
0: 先生，请坐。
2: 哦，

0: 这个郎中有点面善。
1: 是啊，哦，有点像英台的表哥。
0: 哦，
2: 请问员外夫人，府上哪位玉体为何啊？

0: 是小女身体不适。
1: 哦，这个一家之道嘛，在乎望闻问切，望者观气色也，闻者听声音也，问者问病情也，切者切六末也。但不知恋爱的贵样因何而起？
0: 唉，因为小女想去杭城读书，是我不允，故而一遇终日病倒在床，请先生替她医治医治。
1: 哦，得的是这种怪啊怪病，这种病嘛，药方倒有，只是药引难求。
0: 只要治好小女的病，不论任何珍贵药品，我都不惜金钱。
1: 可是这几味药引子实在太难找了。
0: 哦，先生，你不妨说说看。
1: 员外听了。

0: 先生，你的十味药简直是开玩笑嘛。
1: 先生，这些个药上哪儿去找哦？
2: 所以我说你们小姐的病是心病，这心病嘛，还得心药医。
0: 心药？
2: 哎，这个既然是小姐心想到杭城去读书，员外就答应她吧。哎，员外要是答应了她，我想小姐的病一定就会好的。
0: 哦，
2: 哎。
0: 因为一个女孩子家混在男子群中很不方便，所以我不让她去。
2: 小人倒有一个办法，宝可无虑。
1: 什么办法？
2: 不如让她改扮男装。据小姐的性情看来，不让须眉。如果改扮男装，一定与男子一般无二。就是父母也看不出来。
1: 先生的话未免过分，我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怎么会看不出呢？
0: 是啊，一定看不出，
2: 一定看不出。
0: 要是真的看不出来，我就让她去。
2: 员外的话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啊，多谢爹爹。
0: 啊，是你
2: 女儿英台。
3: 哎呀，员外夫人，连小姐都看不出来。
0: 胡闹，这简直是胡闹。
1: 刚才你亲口答应了，就让她去吧。
0: 你看，都是你把她惯坏了。哎，
1: 还有叩鼻爹爹母亲。
0: 好，
1: 爹爹已经答应了，快起来吧。
2: 谢爹爹。

0: 热呀。相公，这离这泥山到底还有多远呢？
1: 还有18里，歇会儿吧。
0: 哦，看人家三五成群的多热闹，咱们就俩人，要是有个伴儿都好。
1: 嗯。

0: 疼的。
1: 喂，你们到哪儿去啊？
2: 哎，你干什么呀？动手动脚的。
1: 哎呀，你不是哑巴？
2: 你才是哑巴呢。
1: 哎呦，那可是我冒失了，对不起，对不起。
2: 好说好说。
1: 我们是从会计白沙岗来的，到杭城泥山去念书去的。
2: 啊，你去念书？
1: 不不，是我们相公。
2: 那好极了，我们也是到泥山去念书的。
1: 哦，
2: 小姐，
3: 小姐明明在家，你提她干嘛？
2: 我是想，小姐要是能跟我们一块出来念书，那多好
3: 啊！哎，是啊。
4: 这位仁兄，请了。
3: 请。
4: 敢问兄台也是到泥山去读书吗？
3: 是的。仁兄也是。
4: 是的。请问尊姓大名？
3: 小弟姓祝，草字英台。
4: 哦，祝兄。
3: 不敢。还没请教。
4: 哦，在下梁山伯。我们中途相逢，真是三生有幸。
3: 仁兄多指教。
4: 哪里哪里。哦，刚才听这位小哥说，府上还有位小姐也想念书。
3: 仁兄有所不知。

0: 住兄。
1: 梁兄，
0: 小弟有话，就是不便启齿。啊，
1: 有何见教，但说无妨。
0: 如此直言了。

0: 你们俩人在干什么？
1: 哎，我们也八块年糕啊。
2: 啊，什么？八块年糕？
0: 啊？哦，他是说八拜之交。
1: 啊？哎，对了，八拜之交。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黄梅调经典作品，是戏曲基因在银幕之上的全新展示。李翰祥导演以电影技法将传统戏曲进行重构，将十八相送的欲语还休，楼台会的肝肠寸断化作可触可感的视觉韵律，而贯穿始终的黄梅调唱腔恰似一缕丝线，串起现代电影的诗意叙事与中国戏曲的写意之美。影片中的同窗片段配乐旋律悠扬，

唱词清新美好，表达了梁祝二人年少懵懂的情愫与对未来的期许。生动的配乐与古朴雅致的画面结合，让观众仿佛置身画境。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书院的朗朗读书声，重温那个美好的场景。

0: 终日，我是终日。下一句，我是终日。
1: 饱食终日的下一句，
0: 下一句。
1: 饱食终日以后呢？
0: 饱食终日以后就不饿了。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粪土之墙不可无人。
2: 英台，哎，你看见英台没有？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儿用功呢。
3: 用功？
2: 哼，不如改为我躲在这儿生气。
3: 生气？生什么气啊？
2: 刚才老师问你什么来着？
3: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2: 哎，不对不对，太不对了。
3: 怎么，我答得不对？
2: 不是说你答得不对，是书上说的不对。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怎么？
3: 哎，自古道。

0: 女人是祸水，难道先帝你没听说过？
1: 女人是祸水，怎么？
0: 先帝，自古以来为女人而亡国的不少，先帝听了。

0: 公子，公子
1: 啊！
0: 哎
1: 呀，什么事啊？
0: 我，
1: 你看你，慢慢说嘛。
0: 我听银心说，周公子病了，病得很厉害呀。
1: 啊！哎呀，那就是刚才受了风寒。我看看去。英台
2: 怎么样？相公，
3: 等一等，
1: 怎么了？是不是很厉害呀？
3: 不是，我们相公刚睡着。
4: 谁呀？
1: 哦，是我。
4: 梁兄。
1: 哦，贤弟，怎么了？
4: 没有怎么，只不过受了点风寒，有点发烧。
1: 啊？哎呀，好烫嘛！今天晚了。明天一定要请个郎中来看看啊！来，我先给你看看脉啊！
4: 哎，不用了，我家里带了几副成药，已经叫银星替我煎了。
3: 嗯，梁相公，这有我服侍，您还是回房休息去吧。
4: 哎，
1: 不，今天晚上我要睡在这里
3: 啊！
1: 你放心好了，有我陪伴你家相公。
4: 怎敢劳动梁兄呢？梁兄还是请回吧。
1: 还客气什么呢？我是注定了，今天晚上我要与贤弟抵足而眠。贤弟夜里要茶要水，我也好随时照顾啊。银心，你到外间去睡吧。
3: 啊？什么？梁相公，亏你还是读书明理的人，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1: 啊？怎么？
4: 男女授受不亲，何况是同榻而眠呢？
1: 哎。你怎么把愚兄逼成女人来呢？

0: 梁兄既不是女人，怎敢劳动梁兄伺候茶水呢？
1: 哎，为了贤弟有病，慢说是伺候茶水，就是做牛做马，我也甘心情愿的。哎，怡心，你去吧，今天晚上一切有我了。
2: 有你就糟了
1: 啊。
0: 他是说小弟不惯与人同眠，如果梁兄一定要住在这儿，那么就请梁兄另一条费吧。
1: 既然这么说，为兄就依你。怡心，你去叫四九把我的被拿来。
2: 啊。

0: 洗澡去去不去啊？
1: 哎，你们三人来，哎，你们也来。
2: 哎，咱们也去啊。
3: 干嘛？
2: 洗澡啊。
3: 洗澡？
2: 哎，
3: 我不去。
2: 怎么了？
3: 我有点不舒服。
2: 啊？
3: 那你不去，我也不去了。哎，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哎，你看你，
4: 不去嘛？不去嘛？你都去那干什么呀？
5: 走吧，你
4: 我不去嘛？
5: 嗨，咱们就走吧。

0: 是你呀、啊，
1: 啊，自己补衣服啊，哎，谢谢谢谢。不行啊，来来，我来吧。
0: 你又不是女人，还不是跟我一样笨手笨脚的，
1: 试试看嘛、啊。

0: 错嘛，比女人缝的还好嘛。
1: 哎，帮你做事情还占便宜。
0: 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相公，梁相公，老师叫你。
1: 哦，幸亏我的文章做好了。贤弟，你等一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2: 好。
0: 小姐，员外又有信来了。

0: 怎么了？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的？啊，是不是啊？
1: 说夫人病得很厉害，哎，这难死人了。
0: 难什么？那我们就回去好了。
1: 说着挺容易。
0: 怎么舍不得梁相公？
1: 死丫头！师母干什么？
0: 跟他实话实说，有一句说一句，请他做个大媒。
1: 多难为情啊！
0: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
2: 那多难为情啊！
3: 谁说不是呢？
2: 我像个大姑娘。哈哈哈
1: 看，不走也得走。啊，多谢师母。
2: 坐吧，
1: 谢坐。
4: 既然是你母亲病了，是应该回去看看的。等你老师回来，我替你跟他说说。
1: 多谢师母。
4: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了。
4: 英台，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好。
1: 师母。

0: 刚才我们说啊，
1: 像小弟年纪还小，要什么气房啊。梁兄你看今日天气晴和，不要辜负大好时光，你我弟兄二人沿途吟诗以话衷肠如何？
0: 哎，愚兄才疏学浅，不比贤弟满腹文章，只怕对不上啊。
1: 梁兄特谦了。

0: 贤弟，你为什么长叹呢？
1: 娘兄，你看鱼儿在塘里游来游去，他们总也不肯分开。
0: 只要没有人垂钓，他们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1: 这么说我们是鱼就好了。
0: 哎，

0: 这金童玉女怎么能成为夫妻呢？
1: 哦，不能成为夫妻的。
0: 哎，
1: 哎，你看那是谁呀？
0: 哦，那是月下老人，专门管男女婚姻之事的。
1: 哦，既是月下老人，为什么不把红线把他们两个系在一起呢？

0: 师母，多谢师母。什么？你这几天心神不定、闷闷不乐的，为了什么？
1: 我有点想家。
0: 想家？想家就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吧。
1: 不要了，不要了，
0: 睡吧。山伯，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1: 师母，什么事啊？
2: 上前含笑问书呆，你是力气，你是才，到底他是男还是女？
1: 师母说的是谁呀？

0: 青苔是个女的。
1: 是啊。
0: 啊？英台，英台是个女的。这么说，英台就是九妹，九妹就是英台。哎呀，我跟她同学三载，三载同窗，怎么会？哎呀，这么说，她自己做媒配给我，她自己做媒配给我。
1: 啊，你们两个既有婚约，你就应该早去求亲，明天早上禀明老师下山访英台去吧。

60年光阴流转，如今周兰平先生谱写的音符跨越了时空，成为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印记。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配乐中，他坚持音乐需与剧情高度契合。

几何，而非一味追求旋律的华丽。在楼台会场景中，他将祝英台的主题旋律从缠绵的小调悄然转变为悲怆的商调式，配合乐蒂眼中将坠未坠的泪光，为诀别附上一层音乐的阴霾。可以说，周先生的配乐创作进一步激发了戏剧的张力，在传统与现代间架设了一道绚丽的虹桥。接下来，让我们在《梁祝》的旋律中细细感悟那永远鲜活的，在文艺变迁中新生的不朽传奇。

0: 家攀提亲来了。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刚才我在门口看见老婆子打咱们家门口出去，员工说啊，他是跟咱们家员外给你提亲来的，不用说，准是梁建木家里派来的。
1: 不许你胡说。
0: 哎，真的呀。哎，小姐，怪不得昨晚珠花接了双蕊，珠花双蕊啊必有喜事。
2: 是喜事，喜事，哈哈哈哈，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1: 爹，
0: 拜见员外夫人。
2: 英台，为夫正惦记着我儿的亲事，偏偏今天就有人来给我儿提亲，这岂非是一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门亲事真是天凑良缘。我已经应允

0: 你看如何？
1: 静太，你可知将你许配哪一家吗？
2: 不知爹爹将女儿许配何人？
0: 这门亲事非比寻常，提将起来，我儿是知道，是本郡太守之子马文才。
1: 你看如何？
0: 怎么？
2: 女儿不嫁？
0: 门当户对，为什么不嫁？
2: 谁不知道马文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呀、啊？
0: 哎，传说之言，怎么可以深信呢？
2: 女儿不能从命。
0: 不听父命就是不孝。
2: 女儿愿意伺候爹爹终老一生。
0: 这是什么话？也有终身不嫁之理。
2: 儿就是要嫁，也不嫁给马文才。
0: 哦，我明白了。你在杭城读书的时候，莫非银仙，你陪小姐读书三载，做了些什么？讲。
2: 银仙，你说好了。
3: 小姐在杭城读书的时候，与那梁山伯相公一接近来形影不离，临行之时小姐还
0: 讲。
4: 小姐还亲口许救美，
0: 英台。

美满姻缘你不愿，辜负老夫一片心。自从盘古开天地，那有闺女自定亲，马家有才有势有美品。

0: 姐，源于山伯三载同窗，情投意合，马家婚事，女儿万万不能从命。
1: 我已将您许配马家，择日下聘，万难更改。
0: 女儿心愿已定，但凭爹爹。
1: 你，好奴才。
2: 小姐，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待会儿我慢慢劝劝他也就是了。
1: 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3: 妈，
2: 英台，你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唉，事到如今，你还是答应了吧，
3: 妈。

他们马家有财有势，你爹爹既已许了亲，怎么能再反悔呢？再说你自己许的亲，传说出去从不大好听，我看你就委屈了。

0: 您看这可怎么办呢？
1: 今天那梁山伯要不早点来，

0: 四九。
1: 啊？
0: 下去。
1: 是。
0: 迎新，给梁相公冲茶。
2: 是。

0: 小姐，
1: 三兄，
0: 小弟与令兄把拜之交，今日特来拜访，请问令兄何在啊？
1: 杨兄，你仔细的看看。

0: 就是英台。
1: 哦，三年前我想出外求学，故而改扮男装，不期与良兄相遇，三载同窗，多门照顾，英台感激不尽。
2: 哎，贤弟，哦，念书的时候咱们是兄弟相称，如今呢，你这样的打扮，我该称你贤弟呢，还是
1: 多说师姐，我是女扮男装，理该兄弟相称。
2: 嗯，
1: 如今不妨改称兄妹。
2: 哦，如此，贤妹，
1: 良兄，良兄请坐。
2: 有座。哎，贤妹请坐。
3: 梁相公请用茶。
1: 梁兄，你我长亭分手，别来可好？
2: 好，贤妹家居想必安适，
1: 托梁兄之福也还好。
2: 嗯，
1: 梁兄此来是路过还是特地光临？
2: 哦，余兄特地到此，一来与仁伯大人问安，二来想看看你家九妹。
1: 九妹。

堂兄，不是您太不亲无义，只是父命难违。两兄啊，

0: 台，英台，英台，英台，
1: 山伯，山伯，吃药吧。
0: 四九，四九，
1: 他还没有回来呢。
0: 啊？哦，妈，你看。

0: 会来吗？
1: 我想他会来的，快吃药吧。
0: 海尔的病不是药石可医的好，我恐怕不行了。
1: 不会的，
0: 妈，你是空疼了我一场的。
1: 善伯，年纪轻轻的，不要说这种话。
0: 想不到要你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母亲的养育之恩，孩儿只有来生同胞。

0: 小姐没来。
1: 相公，如今小姐已经是马家的人了，她叫你保重身体，别再以她为念。
0: 是啊，要以身体为重啊。来，小姐，她看了我的心怎么说？
1: 她哭了半天，就叫我把这个交给相公。

候，请将儿埋葬在南山路旁。傻瓜，不要说傻话了。这是我随身之物，你就送给小姐。她看了这个，就跟看见我一样。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当我们谈论起邵氏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幕后巨匠周兰平先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位配乐大师是出生于湖南的音乐诗人，他以独特的创作理念完成了传统戏曲的现代化演绎。在梁祝中，他以黄梅调主旋律为骨，西洋管弦乐为翼，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黄梅调美学。这一创新向世人展现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新可能，也完成了周兰平先生

生的东方音韵革命。在影片最经典的化蝶乐章，周先生以竖琴音色隐喻泪雨纷飞，在弦乐如泣如诉的铺陈中，将清乐的邦迪融入其中。这一配乐上的神来之笔，恰似撕开时代阴霾的一缕光，让悲剧升华成流传千年的东方浪漫。

0: 小姐，花轿快到了，您快点梳妆吧。
1: 是啊，
2: 小姐，不好了，梁相公他
0: 怎么样？
3: 他死了。

0: 相公在临终的时候说过什么话吗？
1: 我们相公叫我带来这副罗帕，他说小姐见了这个就好像见了他一样。
0: 这上面
1: 是相公吐的血。他还叫了几声小姐的名字就死了。

0: 兄，您劳苦啊！四兄，你家相公下葬了没有？
1: 已经埋在南山路旁了。
0: 南山路旁。

0: 四九，你回去吧，到家之后即刻准备香蜡纸马，再拿上坟前等我。
1: 小姐，你
0: 不必多问，快去吧。迎新送他下去。
2: 是。

0: 哎，花轿已经上门了，你们怎么还不替小姐打扮起来？
1: 人都叫你们逼死了，还有什么好打扮的
0: 啊？什么？
1: 员外跟我们小姐同学的梁相公死了。
0: 哎，你怎么总是劝不醒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哎，最好把这些闲事搁在一边。
1: 闲事？爹爹说的可真容易。
2: 英台呀，马家的花轿到了门口已经半天了，事到如今难道还退亲不成？
1: 退亲倒用不着，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这门亲事。
0: 英台，你，
2: 哎，你看你有话慢慢说嘛。英台呀，婚姻大事总是要父母做主的，你爹爹已经答应了马家，怎么能再更改呢？再说马家财大势大，
1: 他财大势大是他马家的事，我的心早许了梁家了。与上伯生不同亲，死同坟，宁死不上马家门。
0: 岂有此理！为父替你判了这门高亲，难道委屈了你不成？
1: 爹爹一定要女儿上轿。
0: 花轿已经上门了，还有什么一定不一定？
1: 也好，女儿就依从爹爹。
2: 哎，这才对呢。
1: 不过求爹爹也依我一件事。
0: 说吧。

0: 员外，时候不早了，你就暂时依了他吧。
1: 这怎么可以呢？
0: 等他祭坟之后再到马家拜天地也不算迟啊。
1: 这个，哎，也只好如此。你这个冤家真把我气死。
0: 好了好了好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
1: 没错，今天我们的开场呢，我们不谈远方、嗯、不谈过往、嗯、只想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嗯、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哎，没错，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期待，就是期待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而来，汇聚到我们的音乐海洋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下防备，卸下疲惫，尽情地去享受音乐。
1: 嗯，没错，无论你此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还是和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嗯、我们都想对您说一声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属于音乐的时光空间里。
0: 所以呢，我们特意选择了这首充满活力的大家一起来啊，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的邀请，邀请您不要再徘徊，不要再等待，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相遇，在节奏当中放松一下。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这份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这位朋友叫黄延博，他说，去年秋天我负责的一个项目搞砸了，连续几天睡不着觉，周末回老家，我爸啊啥也没问，拉着我去村后的山坡吹风，秋天的风特别大，呼呼地灌进了我的衣服里，他指着远方说，你看风再大，庄稼该收还是收，日子该过还是过。那天在山坡上我们站了半个小时，回来洗了个热水澡，倒头就睡到了天亮。我想点一首《大风吹》送给所有被生活吹得有点恍神的朋友们，风总会停的，咱们还得继续往前走。
0: 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种破碎感，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破碎感呢，就是哎，破罐子破摔的生命力，就是既然乱就让它彻底的乱到底，既然吹那就吹到底，然后一切我可以重来。就让这首歌把你脑子当中的那些过期的方案啊，琐碎的叮嘱啊，还有那些无谓的焦虑啊，全都把它卷走，一场大风吹，烦恼都没

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北保定，他叫聂连成，他说我想点首大海，想起初中那会儿没啥玩的，跟哥们儿啊逃到田间地头瞎逛，一走就是大半天，愣是跨了整个县走到高速路旁，正好加油站喇叭里单曲循环这首歌，哥几个呀就在路边蹲着听了一下午，那个时候没见过海，就觉得这曲子抓人，现在想起来那是真自由真带劲儿啊。
1: 自由就是可以迎着风，
0: 嗯，
1: 自由的奔跑，就是你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开着车蹲在路边吃一顿烧烤，在一块儿可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人生挫折，但是彼此之间谈论的都是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你可以跟着音乐狂跳，也可以在音乐当中黯然神伤，那就是年轻的自由的感觉。
0: 是的，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7657，还有陈永志3550，让我们一起来听《大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来自浙江诸暨的朋友，他叫方博洋，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上学那会儿喜欢一个姑娘，她老听这首歌，我就偷偷学会了，坐她后排故意唱错，她就转身给我纠错，那一回头啊，我记到现在。后来没在一起，但那会儿坐在后座的我是真的好开心啊。
1: 嗯，你这叫钓鱼是大善嘛，是吧？嗯，挺聪明的，虽然最后呢没成，但坐在后座偷着乐的日子，我相信对于你来说应该挺值的。青春嘛，想要的就是那份开心，是吧？你赚到了。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你，祝你以后还能够遇到那个愿你回头听你唱歌的。

0: 来自江西九江的朋友，他叫韩艳阳，他说去年公司组织去草原团建，坐了一天的大巴车，大家都累得不想说话了，回程路上天快黑了，不知谁手机放了这首大声唱，前奏一响，全车人突然跟着唱了起来，越唱越大声，越唱越起劲儿。唱到最后呢，连平时最不爱说话的财务大姐都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大声唱送给所有一起赶过路的人，有歌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
1: 对于现在已经在城市当中工作的朋友来讲，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一块去团建都挺难的，因为平时各忙各的，但是呢团建的时候上了车放着歌，那种快乐的氛围就把大家的关系拉得更近了。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有歌声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那就把这首歌送

0: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杨友圈的好友王教练他说，我想听好大一棵树这首老歌呀，以前没听懂，现在听的心里酸溜溜的，以前是躲在树下乘凉，现在啊是自个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得护着老人孩子和媳妇儿，虽然偶尔也觉得累，但看着全家平安就值了。
1: 我到了中年之后才理解，我原来是在一个瞬间才长大的，可能就是看着老人的白发或者是孩子睡梦中的笑脸，你就突然意识到，哎呦，我自己不能再熬夜打游戏了，我也不能再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了。那我们现在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这种被家人依赖、被生活需要的感觉，其实是生活给每一个男人的奖赏。
0: 没错，我们一起把这首《好大一棵树》送给你。

0: 央视频的好友星辰大海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星辰大海，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小学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位新的实习老师，他教我们唱这首歌，可是他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就走了。四年级的一次课堂上，我们又听到了这首歌，全班同学都哭了，很想念那位老师。
1: 有时候音乐其实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开关，我们一按下去啊，所有的画面都活了一样。
0: 不知道那位实习老师会不会恰巧也听到你的点播留言，我相信他也会在某一个夜晚想起你们这群孩子的。

0: 谢谢。
1: 杨友圈的朋友欣欣他说，杨哥小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听了以后，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深情心事都会奔涌而出，在大雨落下的那一刻一起融化，浇灌着人们心中忧郁的梨花。
2: 我最喜欢这首歌副歌部分的那个情绪，就是
1: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2: 那时候感觉好像我都准备好了，我要把自己抛在雨中，洗刷我所有的忧伤和疲惫。那既然说不出口，那就不说了呗，干嘛总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地方非常的柔软，也许它是灰色的，那这个地方呢是别人没有办法去触碰的，甚至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那每当这个时候来临的时候，你也不要压抑自己，也无需找一个人去倾诉，可以把所有的这一切用一首歌的时间彻底宣泄。你可以哭得很大声，你可以流很多泪。

0: 我这人啊，平时挺贫的，可一见到喜欢的姑娘呢，就彻底哑火，舌头跟打了结似的，只会哗哗哗说不圆。这歌词啊，简直是照着我写的，听着亲切又好笑。我想借这首歌跟子涵说一声，虽然我嘴笨，但那份心啊是真的。
1: 啊，我觉得这种哑火是身体里最时尚的一个反应，对吗？一个平时很贫的人啊，唯独在喜欢的人面前，啊，笨嘴拙舌的，那是因为他的在乎到了骨子里，就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妥帖，惊扰了那份美好。所谓的大舌头，其实是心跳盖过了脑速啊。
0: 嗯，是的，程翰已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么，不妨借着这首《大舌头》的节奏，把这份笨笨的爱传给子涵。

0: 的双手，
1: 我爱你能伴我到老。
2: 说你。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次来到这个是人生海拔的最高峰，最贴近天空的地方，
2: 把人放在明月清风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渺小。
3: 眼前既是最美，当下不可复制。
4: 我很幸运，我也心怀感恩。
5: 我觉得能来西藏一趟真的蛮治愈的。
0: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哇，好美啊！
1: 周围的环境有这么高的饱和度，像天空可以这么蓝，特别特别的好看。
2: 原来在西藏跳当地的藏族舞，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期待我们一起去看珠峰，
4: 我希望我能够挑战更高的地方。
5: 在珠峰大本营的脚下，我们来一场载歌载舞音乐会。
6: 一路欢歌笑语，让雪域高原永远灿烂美丽。
7: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马油江
1: 山水奇闻。
2: 我们今天呢是来到日喀则地区从八
3: 永错。
4: 日喀则是吗？
2: 日喀则，
4: 日喀则有一首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歌里唱的那条河叫做年楚河，那么这里就是年楚河的发源地之一。哦，
5: 太棒了！
2: 那我们的第三期集合呢已经完毕了，我们准备出发。但出发之前呢，我们说一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感受好不好？
5: 好，
2: 我来先说。
4: 好，
2: 因为我是那个广东人嘛，大湾区的艺人嘛，对吧？很想来到这里，哇，这么壮观的。我今天是我
6: 陶醉了吗？
2: 陶醉的不得了，我现在是人生啊，在地球上站在海拔最高的地方，我希望我能够挑战更高的地方。
4: 好，好，嗨，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希，然后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美丽的西藏，那么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哎呀，就是很开心，然后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旅程，跟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珠峰。耶耶。
7: 大家好，我是陈十三，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么海拔高的地方。我以前在城市里面画东西的时候，没有想过就是周围的环境有这么高的饱和度，像天空可以这么蓝，
4: 是
7: 特别特别的好看。我希望这一次旅行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灵感。
8: 好了，大家好，我是歌手安琪。然后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
2: 哦，我也是。
8: 是吧？是吧？是吧？那希望我们俩不会被这个高海拔打败。
2: 没事。
8: 然后，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学习民族民间舞，看到西藏的舞蹈，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所以我当时就很想加入他们。所以我就想说，在珠峰大本营的脚下，我们来一场载歌载舞的宴会吧。
9: 好，就这么约定了。好，好，好。大家好，我是藏族歌手江阳卓玛。今天带来了我们这么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来到了西藏，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和高兴。那么接下来我带着大家一起畅游我们美丽的西藏。
2: 你看看上一期的路书已经在我手上了，我们先看一下，
4: 看一下啊，
2: 他到底写了什么。然后我，哎呀，骆驼，信马由缰，行者无疆，他写的也很好啊。不错不错，我还画了一个画，哇，
7: 饱和度好高哦，要在这种地方才能画出来的，饱和度这么高的。
8: 刚好来采风来了。
7: 是的。
4: 亲爱的路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正站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怀抱之中，这片海拔4567米的纯净之地，正是日喀则母亲河的发源地之一。本期的路书共创之旅将从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哇，大家可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共赴一场世界之巅的雪域之约，期待你们本次的珠峰之旅。
7: 峰哥，我跟安琪都是第一次来，
2: 老师也是
7: 带一带我们。哦，这样子啊，那就新手团和老手团哦。
8: 好，那我就我们三个人。
4: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江阳，剩余的宝马车队的车主，组成一队。
2: 好，就这么定了。
9: OK。
4: 好，
9: 啊。
2: 第三次的团队已经集合完毕。
9: 好，
2: 我们在这神圣美丽的地方准备出发。
10: 哇，前面那个，
2: 哇！我很喜欢这种一条大直路，两边风景，
4: 哇，好美呀！

0: 我们这台车都是第一次来西藏了，是吧？
1: 对，我是第一次在来西藏，也是第一次在西藏开车。
2: 啊
0: 、你看，我想开，但我没有驾照。
2: 换上电子条。哇，
3: 好可。

0: 哎，我今天给你一个惊喜，要不要？
1: 惊喜？
0: 对呀、
1: 啊。是吃什么好吃的吗？
0: 又是吃的，除了吃，除了吃。
1: 那什么惊喜啊？
0: 跟这里的人文有关系。
1: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219国道的那个5000公里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我身后这边是毛不错遗址。
1: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这个是距离咱们现在有。
2: 对，4000年前，人类在这边活动过。
1: 您今天穿的这个服装，我觉得特别的隆重啊！啊，
2: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隆重的喜庆的时候才戴。
1: 庆祝的时候。
2: 对对，庆祝的。
0: 它具有地方特色，实际上只有这个日喀则这一个地段才会穿戴这个服饰。哦，
1: 明白了。
0: 那别的地方又
2: 不一样。
1: 我知道了，那我下次看到就是穿这样，那我就是你来自日喀则。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日喀则。牢牢的记住啊！
1: 牢牢的记住，牢牢的记住，
0: 很漂亮，
1: 很漂亮。

0: 线海拔都4000多。
1: 选拔孔子，忠心难
2: 堪。哎，你说天
3: 多蓝
2: 啊，蓝
3: 一直都在感慨，
2: 哇，好美啊。
3: 天哪，开遥下去光顾看看
2: 看看，真的是，哎，你快拍一点儿。
3: 我对这景色没有太多的。
2: 不是，但是对于我觉得好，好美啊。
3: 好吧好吧好吧，我帮你拍。
2: 对，停下来，我太美了。哇，太美了。哎呀，好美啊。
3: 注意安全。
2: 好。好美啊，哇，好庄严的雪山，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问题都抛给他，然后他会用一阵风去回答你的所有的问题。
3: 他说了他要做一首诗给我们看。
2: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身体已经很满的情况下，来一遍美丽的西藏，你会收获到像这个湖水一样，哇，太美好了。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开车去的地方是啥？
5: 麒麟峡
4: 啊，麒麟峡。你看，我们左手边，嗯，好美，
6: 好漂亮。我跟你讲，我都会被那景色美哭，我会哭了。
4: 美哭。
7: 女生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4: 这种很壮观的，可能容易被感动。
6: 对，你容易被震撼到。
4: 对对，有被震撼。
6: 碰触到你的心里。
2: 一提到自驾啊，嗯，就是我另外还有首歌，就叫做《勿扰》，就是在自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出发要比到达更加能够记忆犹新。
3: 对，是的，
2: 记忆犹新。
3: 但是藏族，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自驾啊。他们在车上装很多，哇，我又看着那些装备吧，又看着觉得很方便很好，我一下想起来，这不就是跟我们藏族人从小就坐在拖拉机上装着很多吃的，然后就去那个青稞地里，
2: 对，
3: 割青稞的那个感觉吗？不就是一回事吗？哎，仙鹤，仙鹤，
2: 哪儿呢？
3: 在那，快快快，停下来，停下来，
2: 哪儿？
3: 慢点，在那，那个仙鹤，看到了没有？
2: 看到了，
3: 这就是洁白的仙鹤，就仙鹤唱的就是这个。我有一首歌里叫做《布谷鸟与仙鹤》啊。好多个仙鹤，看到了没有？嗯，这个是你是很难看到的。
2: 说明咱们的这个运气，
3: 你来十次。

0: 心脏可能有一次见到就已经不错了。他们今天绝对发现不了。
1: 快看哥，哥快帮我拍一张，快！
2: 你这导演很弱。对 ，OK，
1: 好。好好看哦，好可爱哟、哦！三个人合个影吧，在这儿。我们居然遇到了那个牦牛队伍，哎，继续出发吧！
2: 继续出发！我很喜欢这种一条大直路，嗯，两边风景。
1: 对啊，你说城市哪有这样的景观啊？
2: 不可能，
1: 就是哪有这么笔笔直的道路哈？
2: 对，
3: 哎，那是羚羊吗？
2: 有吗？这个是原生态的，这
1: 对，
2: 没污染。
1: 对的，
2: 有一个老鹰，右手边。
1: 真的，他在悬停哎！
2: 对啊，好帅呀、啊！哇哦，
1: 虽然我坐在后排哦，我觉得我可以为了西藏去考一个驾照，真的。
2: 我觉得值得。
1: 真的，真的就是
2: 真的，
1: 我觉得自己开车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
2: 那另外一个，我们另外一队人，也就去别的地方了。
3: 对。虽然海拔比较高啊，空气比较稀薄，但是我觉得。我们开这款宝马，你能够感受得到，是没有太大的这个衰减，丝毫是没有的。这个动力我觉得是很 OK 的。另外就是在驾乘方面呢，我觉得有了这台车、啊，会让我们整个旅程变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享受。
4: 哎，我还听说你支教是不是？
5: 去过湖南的一个， 去给小朋友们去送些礼物，然后教他们唱歌。对，
4: 什么感觉？其实支教，你觉得？
5: 我觉得是相互赋能的一种过程，一种体验。对，我这次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绘本，因为我
4: 啊，真的
5: 对，因为来之前我有了解到，在这个高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幼儿园，然后我特别想去。
4: 太好了，太好了，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哎，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到了那儿。一定要学会说几句藏语，真的。
5: 但是我觉得藏语好难学。
4: 不难学。
5: 扎西德勒。
4: 扎西德勒。
5: 扎西德勒是吧？哦，
4: 对，扎西德勒很常见了，就不过瘾了。就到了。
5: 好。
4: 主播轻轻坐。啊。对吧？主播轻轻坐。
5: 主播轻轻坐，是不是？
4: 错就是孩子们。啊，
5: 主播轻轻坐。
4: 出马的莫，
5: 出马的莫。
4: 哎，紧接着你就接那个扎西德勒就好了。
5: 啊，扎西德勒。
4: 就是，你看，小朋友们，你们好吗？祝愿你们吉祥如意的意思。啊，
5: 出马的莫。
4: 主播轻轻说。啊，
5: 主播轻轻说。
4: 出马的莫。
5: 出马的莫，扎西德勒。
4: 对，出马的莫。
5: 出马的莫，主播轻轻说。哇，好难呐、啊。
6: 当了
5: 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
7: 欢迎来我们的幼儿园。
5: 哎，我是王希，啊，
8: 很开心见到你。
7: 我叫边仓，
5: 边仓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次呢是来录制这个央视的信马由缰节目，
8: 对，
5: 然后呢来之前呢了解了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些礼物，想给孩子们，好不好？
8: 要不我们去看看？
7: 可以。
8: 好，
5: 来走，我们去看一看。三、二、一，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7: 喜欢。下去。
5: 快看看，有苹果，有书。
8: 兴奋得不得了。

0: 哎，我想问一下，那你们这些蔬菜是自己种的吗？还是说是
1: 蔬菜都是那边有一个多庆村那边有一个种植基地。
2: 那那里的海拔是多高？
1: 那里的海拔是4600米。
3: 那咱待会儿去看一眼。
2: 好啊好啊，
3: 好不好？
4: 扎西耶，
5: 苏轼有个词叫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把人放在明月清风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渺小，
6: 看到这种风景就发现自己好像渺小。
5: 对，
6: 就好像大地立成的太阳。
5: 是的。哇，路边有积雪了。哇，看来挺冷的哦，外面
6: 风应该挺冷。
7: 好大风啊。
8: 你好，
9: 嗨，各位大家好。
8: Hello。
9: 首先热烈的欢迎各位来到世纪明珠定节线，我是今天的向导拉巴修马。
8: 你好，
9: 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请跟随我一起去参观吉里峡的自然景观，有请。
10: 好壮观啊。
11: 对啊，所以叫麒麟嘛。
9: 它是经喜马拉雅南部冰水长期的冲刷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景观。那麒麟峡的长有15公里。
10: 哦，长有15公里啊。
9: 嗯，深度可达200米，然后谷内有一些塔状柱状式的一些图林群，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峡谷风光。
10: 哇，好帅！哇，
11: 保航的时候，
6: 风很大很大，基本把我人都吹动了，他们还一直在跳。

0: 太震撼了。
1: 啊，非常感谢木村的藏戏成员们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表演。
2: 对对对，好厉害，好厉害。
1: 这位呢就是我们藏戏队的导师扎西老师。扎西老师，
0: 扎西老师啊，
3: 扎西老师，扎西你好。
1: 接下来就由扎西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历史的由来吧。
4: 好，来。
1: 他说藏戏就寓意着一个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藏戏是由1932年开始就是创设的，起初开始的时候呢仅有7人啊，然后现在就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啊。他的这个头饰就是叫温巴，
0: 温巴
1: 就是狩猎的意思，
0: 狩猎。
5: 他这个面具会有男女之分吗？
1: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是男性的，但是您说的确实在藏戏当中有男女之分，
5: 是吧？我就说
1: 但在这个当中，
5: 因为我以前学过藏族舞，它好像跟这个它有点区分。
1: 对对对，
5: 女生就是小步子，对吧？
1: 对对对，
5: 你是女生的，就是这种啊。
1: 对对对，
5: 这种。
1: 但这个面具它通常是以藏
5: 对，我好像记得是有男女之分。
1: 对，
0: 那这根棍子叫什么？
1: 藏语的来说的话是支系达达，
0: 支系达达。
1: 从汉语来解释的话，它就是五彩剑。
0: 五彩剑啊，支系达达。
1: 其实它有这一个吉祥的意思。哦
0: 哦，明白。
1: 比如说已经订婚了的情况下，它会就插在这个肩膀中间，然后以视为是订婚。哦，
0: 明白。
5: 体验一下吧，可以体验一下吗？原来在西藏跳当地的藏族舞，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国坤哥，你打，我们一起跳。
3: 好，我打。

0: 你打得那么好的呀，哥？
1: 没有。
2: 嗨，你好，我叫王希。
3: 啊，我叫蒋云竹吗？你好，你好。啊，那带我们去看看好不好，李斌？
1: 可以，可以了。啊，
2: 长得这么的茁壮，就像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大棚啊，那咱这个村儿有多少人来去种植大棚，来去搞这份在这个事业呢？
1: 今天都没送就算送了。
3: 三十三户。对。
2: 哦，那咱们这村儿是怎么就想到了种植这个蔬菜？
4: 首先是这边地方的话比较空旷，嗯，然后其次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一个意愿比较强一点，他们就是自给自足。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他一个销路对准学校的。
3: 那学校是只有刚才那个幼儿园，还是说这个周边的所有的学校？
4: 像我们县的话，北部乡镇都有可以提供。
3: 哦，这里啊，从这里啊？
4: 对，从这边都提供。北部乡镇的小学、幼儿园都提供。啊，
3: 我觉得能够真的是在这样的高海拔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太难得了，真是一种奇迹，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给你们给大哥和这个，
2: 对，我们点赞
3: 点赞。
2: 对，
3: 能去转一下转一下。在这样的高海拔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太难得了。
2: 那你买点呗。
3: 行。
2: OK。哎呀，上面哈更大。
3: 我这个更就像我的个子一样，瘦高瘦高的。带回去。
2: 祝大家交好运。
3: 交吉祥。
2: 加西德嘞。
3: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路边看到有一个骑马射箭。哎，
2: 那个是个什么？
4: 骑马射箭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的一个
3: 运动。
4: 对。哦，
2: 那咱去看看呗。走走走走
3: 走，
2: 哦，
3: 走，快走，快走。
2: 我就是一个，就是看到好的蔬菜哈，嗯，就是用我们东北话，就是太招人稀罕了，贼拉拉稀罕。
3: 太招人稀罕了。
2: 对。
3: 贼拉拉稀罕是吗？
2: 对。哎，你看这什么？
3: 等等，就这样生吃啊？啊，
2: 对呀，
3: 我没有这样生吃过。
2: 那你看我吃吧，好吧？
3: 好，行，你吃。
2: 甜甜的，
3: 真的，
2: 脆脆的。
3: 我怎么看着那个，我开始就觉得辣了。
2: 哎呀，太爽了，真的很甜，一点都不辣，特别适合孩子吃，
3: 是吧？嗯。刚才他吃了个青椒，我要吃个青椒。多情湖畔相约亚东。

Commander!

0: 哇！
1: 谢谢，特别震撼的一段舞蹈。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哇，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同时也非常非常期待明天的行程。

0: 爬了这么多的雪山。哎，提到这个雪啊，我觉得有没有一些歌曲是描写西藏的这个冬天，或者是雪山啊，或者是雪呀、啊？
1: 有啊，太多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的一首作品里面就写的就是这个雪山，就叫做《心中的高原》，有一首。

0: 化太快了。你看前面那儿还有一点
1: 下雪的感觉，就是嗯。
2: 我们昨天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天气很冷，然后又有
3: 风太大，
2: 风很大啊，然后突然间就出太阳了。其实高原就是应该是这样吧，就像你们女生的脾气一样。
3: 哎，那不是每个女生都这样
2: 啊？对 对, 对，
3: 而且
2: 大部分女生，
3: 那大部分女生这样也是很多很可爱的，
2: 就是变化无常。
4: 这哇，前面的雪花好大一片，
3: 看到了哇，好大的雪。这个下雪了的话，这个珠峰有点悬了。
4: 但我们见到了雪。
3: 对，好大一片。
2: 哎，我们到了一个观景的地方，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哇！
0: 哇，这是沙子。
4: 对，
2: 好整齐的吧？嗯，
3: 这个的感觉好像是那个。好像是海水吗？还是湖水退潮之后，它就一层一层。
2: 对啊，这是风吹的。
4: 那么这个格子是哪里来的呢？
3: 对吧？对吧？
2: 它人为
4: 摆的吗？
3: 它一片都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哈。
2: 他们说是黄沙子吹到那个
3: 路上，
2: 对。
3: 所以来这儿自驾还是很幸福的。
2: 对啊。
3: 它就是被保护的很好。
2: 对，他们很有爱心的。
3: 对对对。
4: 这个风蚀还蛮严重的。
3: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铝罐？
4: 对。
2: 哇，你看
4: 被这个风吹到
2: 已经撑实了。
4: 对，我们拿走
2: 吧。
3: 不准在公路上面乱扔垃圾，看现在捡到这个人你自己就是好不好意思，
2: 就是有一个公民意识。哇，哎，这个也是一个沙丘哦，你看那个就知道他们风是一般都是这边从那边吹过来。
3: 神奇的西藏啊，今天又看到沙了。

0: 留下一句话吧。
1: 好，这是什么字？
2: 直吗？
1: 真，
0: 真，
1: 真，
0: 真，真心无敌。像我儿子就叫陈真。对，
3: 真好。
1: 心也很重要。
0: 真心，笑一笑，世界跟你妙。可以。
1: OK，Let's
0: go，Let's go，
1: 继续出发吧，
0: 继续出发。醒来的时候吃了早饭没有？
3: 我吃了。
1: 化妆的时候喝了一碗小米粥。
0: 听说我们路上会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早餐，或者是小吃店，我们要不要尝一尝？
1: 好呀，我们可以边走边看嘛。
0: 好，西藏我觉得真的可以带一点东西回去。我想带一些给我儿子看看，这都是西藏的。
1: 我就很简单啦，我就是要把所有当地的美食吃到肚子里啊。
0: 这个也是很好。
1: 哎，我找到一家餐厅还不错哎，看着。
0: 你有钱啊？
3: 在附近吗？
1: 对，在附近，然后20分钟就
0: 可以。
1: 然后我发到我们三个这群里。
0: 好啊，
3: 坤哥帮我看一下。
1: 哇，看着很好吃哎，这家。
3: 我们又有目标了。
0: 对，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去的目标了。
3: 胜利在望。
1: 餐厅到了。
0: 餐厅到了。
1: 感觉像来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是吗？可以可以。
1: 那我们来一个土豆包子。
0: 火锅。
1: 再有一个炒刀削，这个我也想吃。白米饭。
0: 好。
1: 酥油茶。谢谢。
0: 谢谢。
1: 现在好饿。我在西藏吃的莫名的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平时的饭量很少。
0: 因为冷啊。
1: 是吗？
0: 空气冷啊，而且你的能量消耗大嘛。来吧，开吃。
1: 我要开动喽。
0: 开吃啦。它的质感是怎样？糕点类的，这馒头。
1: 嗯，就像那种馒头。
0: 可以，我半颗就够了。哇，好多东西哦！它是铜锅啊，牛肉、肉丸，
1: 都是牛肉哈。肉丸。牛肉就很鲜。
0: 好吃吗？
1: 这个土豆很浓，然后外面是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淀粉肠，外面裹的辣椒粉加油。这好吃啊，
4: 怪叫
1: 啊，好吃啊。大家好，我这期栏目是专门是吃在西藏。
0: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两个队友啊。
1: 他们吃得好吗？这两天
5: 甜甜的，脆脆的。
1: 刚刚下那么大的雪，我们要不要再看一下晚一点下午的天气啥的？
3: 可以啊，查一下，
0: 查一下，
1: 看看有没有发送什么，比如说预警啊，或者什么的。
3: 还真是哦，
1: 真的。真有预警。
3: 景区暂停售票。暴雪黄色预警哦。
0: 好吧。
1: 我觉得还是来都来了，一定要看到脚下也好。
0: 没错。
3: 去到门口逛逛。
0: 好吧。
4: 哇，这一路风景你满不满意？
5: 这还用说吗？
4: 我今天给你，你绝对会惊艳到的。
5: 我就
4: 要不要？
5: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准备了一道这个大餐啊，美味的艺术大餐给我。

0: 我学舞蹈可笨拙了。
1: 以前这种歌舞是看不见的，皇宫里面对达官贵族才能看得到的，而且那些都是贵族服饰
0: 啊，怪不得我远处一看就是服饰。

0: 老师们好，
1: 接下来由我向两位老师一起介绍一下我们萨尔协亲的历史起源。
0: 好呀好呀。
1: 说到这个协亲呢，据历史考证，起源就是1883年，在2019年纳入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将一个说唱舞融于一体，有十种独特舞步与13种唱法。原先我们最初也是在重要节庆等主要表演，大意的寓意以及祝福、乞讨、幸福等内容，流传到至今。
2: 哎，你刚才看了呢，我也教了你几个动作，不是？
0: 对手忙脚。
2: 教你一个技巧，就东北那个和面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好吧。
0: 和面。和面。
2: 好吧。对呀、啊，你看，就这样这样这样。哎，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啊，看似很简单，但其实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2: 对对对，
1: 要不老师教一下，曲桑老师。
2: 哎呀，曲桑老师好。
0: 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1: 他也是我们自治区级非物质传承人的徒弟。他从事协亲也有30多年了。
0: 30多年了，老师教教我，来吧，要是我还想好好学一学。
2: 我先看他的脸。

0: 站了，这个是需要四肢非常非常协调的。今天老师们同样也是穿着华丽的这个服饰哈，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服装以及配饰的这个含义吗？意义吗？
1: 对啊，
2: 比如我们这个女生的话是一个弓的形状啊，
0: 对对，弯弓设计，
2: 也叫八廓帽。
0: 八廓帽
2: 主要用是一个珍珠、珊瑚、玛瑙等做的。它这个藏袍就是一个无袖藏装，就是没有袖子
0: 的。没有袖子啊，对对对对，
2: 就是没有袖子。还有这个就是叫邦鞭，用一个五彩条纹做的，象征着一个喜庆一点的。哇，
0: 对。然后我看老师这个配饰好多好多，他那个绿松石啊、玛瑙啊，
2: 是都是家底子，非常喜庆，
0: 好漂亮，
2: 非常隆重的。
3: 原来藏族人吧，一般都会把所有的家产都带在身上啊，代表着一种藏族人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这种期望的。
2: 男生的话主要就是有红色和黄色颜色为主的，是我们藏文化里也就代表着一个吉祥如意，还有他们身上的这个花纹就是我们藏文化里代表着一个祈福的意思，腰部的一个配饰。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无视一个英勇气质比如这个帽子就是大而又圆，叫做一个波穗帽就是在无动的时候不停地摇摆，显得一个威武雄壮，像狮子一样。
0: 形象了，形象了，像狮子一样。谢谢您。
3: 然后这一期呢，把我的好朋友王希带到了这个我们西藏定杰县国家湿地公园，在这个阿玛直美雪山脚下，有这么盛大的、华丽的歌舞，敬献给您。这是也是我们藏族同胞对远方到来的朋友最大、最美的、最好的敬意。
0: 谢谢谢谢，我觉得能够在雪山脚下看着这么华丽的舞蹈，能够参与进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相信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同样的感受到这份震撼。
3: 跟他们照一张相
0: 必须要
4: 加起来。

0: 是一个，就是我喜欢唱歌，但是呢，我不太能跳舞。但是这一次来到这个西藏啊，我真的发现了，你甭管我会不会跳，
1: 对对对，
0: 我就想跳两下子。
1: 你放心，这次你回去之前，我一定要把你四肢协调好了。
2: 我这回就想去珠峰看看。
1: 珠峰其实一年四季都是高峰期，我觉得都是去的人特别多，
0: 超级多。
1: 然后我想了一下啊，从这个东线过去到了那个曲剧拉山口，你能遥望到世界第五大高峰，就是马卡鲁峰。
0: 哎，那
1: 你觉得
0: 那不错哎？
1: 对呀。
0: 那我们这次就去那边先替大家感受感受。
1: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我第一次就是。距离这个海拔这么高的这个山，就挨得这么近，你知道吗？就觉得就是在它的这个脚下，啊，很震撼，很震撼。
3: 其实多跟大自然接触，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渺小，真的更能体会和满足当下的这种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我觉得这种感觉都可以带到我们。生活里，歌声里，我觉得真的是体会很深很深。
4: 有羊，有牦牛，
5: 我哪全是羊？看吧，就斑斑点点。
3: 哇，你看，好多好多羊！
0: 哎呦，我想下去看一眼去。你看我距离雪山的距离有多近？虽然不知道前面是否有更美丽的风景，但是此时此刻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觉得就是最好的风景。

0: 当前海拔是5093米。
1: Oh my god！
2: 哇，蜘蛛风，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靠近了。
0: 对，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离珠峰极近极近的地方。

西藏的山路弯道多，然后遇见一些很多这种高速通过一些弯道，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能体验得到它的底盘驾控带给你的这个驾控的享受。在高速过弯的情况之下，整体的悬架可以提供非常不错这个支撑，然后让你的驾驶变得更加有信心，对，让你会更加喜欢去开车。

0: 记得你曾经唱过的一首歌叫《卓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我也会唱这首歌。
1: 来，你先来。
0: 我试着啊。

0: 作风。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要去跑？
1: 我有，我很想，
0: 很想啊。来了以后，我还要补充的，如果能进去，这就往高的走，看能走多高。
2: 快看，

0: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哇！哇！
2: 怎么样？怎么样？前面我们两个见到的这个雪山，就是世界第四大高峰，嗯、就是洛子峰。
0: 洛子峰。
2: 对，也能看到珠峰，但是今天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俩就是稍稍有一些遗憾。你看那个珠峰的峰。那个最高峰处的
0: 啊，
2: 被云遮住了，看得不太清了。
1: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珠峰山脚下了，
3: 耶、yeah, ！期待已久的终于到了，哪都来了，看一下，到底。哎，你好，你好，
4: 这不算进去。
3: 今天都不都封了，就下午也不开了
5: 嘛。天气的原因是吗？
4: 这天气的原因，因为昨天在里面下大雪，现在还在里面下雪。
3: 哦，里面还在下雪。啊、哦，对，确定今天都不开了。
4: 确定。
3: 哎呀，太可惜了。

0: 通知一下我们队友吧。
1: 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2: 什么什么不好？
3: 什么怎么了？
4: 我们进不去。
3: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山上面下雪了，下雪了。你看，这些人都只能在门口拍照而已，都不能进去了。
2: 啊、不会吧？
5: 他今天的珠峰就是封掉了，就是封路了。
2: 完了。
3: 去不了了吗？
6: 我们决定再等等，看看晚点能不能进。
3: 哎，会有些遗憾，但是我觉得遗憾也是给下一次再来这里的一个理由吧。
2: 理由，对对对对。
3: 有些时候我觉得出发其实比目的更加重要。
2: 对。反正在路上总有一些遗憾嘛，要不然你想下次再来一次就没有什么借口和理由了，对不对？
3: 对，
2: 就是这个可能就是留给我们俩下次一定还再来一次。

0: 我还是想再等一等。
1: 等等看能不能开吧。
2: 我们早上出来一会儿太阳了。
3: 方圆那天气也说不准。
2: 说不定我们到那边天气就好了。
3: 是的。
4: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很多很好看的很好玩的地方吧。
5: 黑颈鹤也是我们这个，
4: 对，我们昨天看的那个，
5: 哎，对对对，夏天很难看到
4: 啊，只有冬天，
5: 哎，对对对对对啊，
4: 所以我们要满怀这个期待
5: 嘛。我要今天晚上回去了以后，我要祈祷明天不下雪。
6: 我们现在在这里，珠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嗯，但是呢，今天这个天气大家也看见啊，这雪蒙蒙的，珠峰上面在下雪，
7: 景区关闭了，不能进。
6: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 Plan B， 就是在珠峰的旁边，哎，有一个雪。

0: 山啊，特别美，叫做乔拉赞雪山。
1: 是不是那个冰淇淋雪山那个？
2: 哎，对，它的名字就被大家叫做冰淇淋雪山。
3: OK， 出发，
4: 那个
0: 给点能量吧，
4: 来
0: 三。

0: 哇，这么多牛啊！哇，好厉害！哇，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加油，哥哥！
0: 加油，哥哥！加油，哥！我再试那个制高点。
2: 哦，我哇，和你的见分。
0: 那边。
2: 来吧。哇！

0: 正如大家所见，现在这栋大学已经封住了我们前行的这个路了，我们可能没办法抵达我们今天目的地冰淇淋雪山了。
1: 可是我真的很想去在冰淇淋雪山。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我这一次没有看到珠峰，我也没去到冰淇淋雪山，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0: 来，我们大家给咱们元宝一个拥抱，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安慰一下，安慰一下。所以这就是咱们旅途当中的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并不是不完美，而是旅途当中的另一种收获吧。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在海拔5400米的雪山里面，不是任何人都有这种体力、这种勇气来抵达到这里的，对不对？接下来哈，我用另一种方式来弥补一下咱们这一次遗憾，我放一个无人机，让无人机的视角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带我们去看一下美丽的冰淇淋雪山，好不好？
2: 好，走。
0: 这也是旅途当中的一大魅力，也许留下遗憾，也许它是不完美的，但是正是因为这种遗憾不完美，赋予了我们下一次还要来的勇气和期待。那么这次的旅程呢，在一些高海拔地区会遇见一些冰雪路况，那在冰雪路面上遇见车轮打滑，一定要首先稳住油门，其次稳住你的方向，然后静待车辆的电子稳定系统介入，帮你调整好你的车辆的行驶的轨迹，然后安安全全的行驶出冰雪路面。那么正如我们这次驾驶这款宝马 X5 拥有非常强大的电子的限滑的系统，当我们车辆呢行驶在一些冰雪路面上面，如果我们一只车轮发生打滑，那么系统会立马介入，将我们的动力传递到另一边不打滑的车轮上面。那么这个系统啊，就是宝马的 xDrive 四驱系统。那么有了这个非常强大四驱系统呢，在一些冰雪路面上面行驶啊，就可以去增强咱们行驶的稳定性，还有行驶的这个从容感。然后另外就是可以在中控屏上面调整出它的车辆地形的这个视图，这个视图呢不仅可以去显示咱们车辆的这个飞扬角度、方向盘转动的这个角度、海拔，以及最重要的前后轴的这个四驱动力的分布。有了这个视觉非常丰富的这个地形显示的这个屏幕，你在通过一些复杂的路况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就更加有底了。然后其次呢，就是宝马 X5 是采用前面275胎宽，后面315胎宽，这是在同级车型里面最宽的胎宽配置，并且前窄后宽的这个混合胎宽可以有利于宝马这一款 X5 的重置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其实更宽的后轮也可以去增强行驶的

0: 累晕了吧，哥？累晕了吧？
1: 终于到了，
2: 终于到了，
0: 终于见到了。
3: 什么情况？这是？
1: 今天是因为上面下大雪啊，就不能上去了。
4: 那现在怎么办？
5: 我觉得坚持一下。如果明天早上再不行的话，我们再做其他的安排。
4: 你们四个好好休息，然后我来随时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好不好？我觉得我们都来到这儿了，然后没把你们几个好朋友去带到那个珠峰脚下，我觉得心里有点，哎呀，有点难过。
1: 那我们就。

0: 早上好，
1: 大家好，哎呀，
2: 休息的好吗？
0: 还好，哎，我看这个天气不错啊。
2: 你看，就是现在这里是阳光明媚啊，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预报，你们看看这个，一会儿早上的10点至11点还是有雨。
3: 有雨。
2: 那有雨呢，就是它会路上结冰，我们开车过去会非常危险。珠峰景区也因为天气原因没有开，
4: 上不去，
2: 上不去的啊。
5: 最后一天，
3: 真的是，哎
0: 呀，这太失望了，
6: 等一晚上。
2: 不过没关系，下次我们还有机会，我把你们四个带到珠峰来，
3: 啊，好，
2: 行不行？
3: 好。
2: 啊，不要伤心啊，不要伤心，不要伤心。哎呀，那下面我还有一个新的规划，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嗯，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样的风景，哦，你们绝对会喜欢。嗯，
3: 好，
2: 那里就是佩古措，离这儿也不太远。
3: 好啊，
0: 好吧，相信你。
2: 一路欢歌笑语，前往佩古措。
0: 佩古措，出发，
2: 出发，
0: 出发，
5: 走，
0: 好，
5: 走吧。没事，我坐后面。
2: 好，出发啦！
0: 看着美丽的风景，出发。真没想到这么好天气，
7: 都去不了的，
0: 都去。
5: 所以珠峰还挺神奇的啊，外面看着好好的天气，
7: 里面
5: 就是大雪这样。
2: 他一会儿一个天气，一会儿一个天气，
5: 好酷。
2: 对，
0: 他脾气也挺坏，
5: 也不小哦。
3: 十三，你还好吗？
8: 我还好。
0: 他昨天有睡了一个晚上，也很好。前天他没睡啊。
8: 暖气也有反应了是吧？
3: 十三，你看前面这几层山的层次啊，
0: 这很立体啊。
3: 对，
8: 旁边那个山上面有一些云，好挂在上面，好漂亮。这真的不是照片的话，如果画出来根本没人信。

0: 直接一扫太厉害了。
1: 接下来前面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东巴古堡遗址。
2: 啊，东巴古堡遗址。
1: 马上就要到了。
3: 前面就是

0: 大家演戏就像看一个舞台剧一样。啊啊。
1: Lasso!

0: 啦，辛苦啦！我看刚才大家都特别的想参与到这个舞蹈当中。
1: 对，
2: 那我通过我的朋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歌舞表演。
1: 好。
3: 我们这边特意准备了我们定制那个当地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名字是叫什么？
3: 叫水莲花。
4: 水莲花，
3: 对对对。哦。那个男的都是弹的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扎捏琴跟三线胡，是
2: 扎捏，就是扎捏得乐的扎。
3: 对对对。
2: 思念的念。
3: 对对对。
4: 扎捏。
3: 对对对对对
2: 对。
1: 也是一种弹拨乐啊。
2: 来享受吧。
1: 享受，来
5: 啊。
2: 哎，大家跳起来，跳起来！
3: 一路大马儿喊起，啦啦啦，是这样的，嗯，对，一、二、三、
5: 四。
2: 加速吧！
3: 走！叽叽叽，咖喱尼拉斯西纳奥里夏加马西奥里西加斯。
5: 哎呀，还好，那有点热。
1: 哎呀妈呀，晕了！
2: 哦，谢谢。
1: 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嘉宾都已经融入在这里了，
2: 对，
5: 都全力以赴了，
1: 好开心。

0: 还好，还好，没问题。
1: 看到这个环境，真的心都敞亮了。
0: 对。Hello，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他还走上去。
2: 嗨。
0: 我看不到我。
1: 哎呀，这小牛。太萌了，这也。
0: 哎呦，这个好可爱。
1: 萌萌哒。
0: 小 baby。嗯。我们到了。
3: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来，现在来下面该做什么呢？来个表演好不好？
1: 我觉得我们本来去珠峰脚下本来想完成的那个音乐会没完成嘛，我们要不就在这儿来一场宇宙的狂欢。
0: 好，
2: 好，好，
3: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先来，要不我来？你觉得表演什么好呢？
1: 那一定是歌最强的了。
0: 什么？
1: 歌什么最强？哇！
0: 舞蹈
1: 王宇，
0: 好了，来吧。来，我就来，先来一段啊，双截棍。哇！动动舞，动动舞。这次来到这个是我人生海拔的最高峰，最贴近天空的地方。记忆里面就是有天，有云，有山峰，有山谷，有云端，一切都是陪伴我一辈子的这个记忆里面。藏天藏地藏心里，念凤念谷念云端，耶、yeah!
3: 哇，这个音乐跟这个雨好配啊。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嘛，

0: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两个字，纯粹，就像雪山一样洁白无瑕的。就有时候就是工作太忙了，然后在城市里其实也很快节奏的生活，我觉得能来西藏一趟，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蛮治愈的。我会把这种感觉感受然后带到我的作品里，还会再回来的。我觉得西藏归来，心更宽，眼更亮。送给大家。
1: 我觉得这也很平和。如果从绘画角度来讲，它的美是很深沉的，它的很多配色好像都是很鲜艳的颜色，事实上它们每一个颜色单独拿出来它都是很低饱和的，但它们放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反差，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感觉。哦，我一定会再回来的。在西藏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精神保护。

0: 我这次不来到西藏，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到这个珠峰大本营，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美丽的湖边坐在一起，然后聊聊天，我觉得非常治愈啊。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哇，风在和你对话啊，然后你又不着急去回复它，就安安静静的享受着。所以说我觉得眼下就是最好的风景吧，
1: 眼前即是最美，当下不可复制。
0: 送给大家。虽然这一次我没见到珠穆朗玛峰，但是我觉得人间小满胜万全，西藏下一次我来我肯定还会再见到的。
2: 哦，这一次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能在海拔5500米的雪山上面打雪仗，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的这么多自驾游的旅程当中真的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旅行的意义不在乎目的地，而是你为什么出发，在路上去经历，这才最重要。谢谢大家。
3: 其实对我而言，这种风景从我出生到现在天天都面对着，对我来讲，我心里只有敬畏和爱护这片大自然。一路欢歌笑语，让雪域高原永远灿烂美丽。谢谢。
4: 这几天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每一个停下来的地方都是风景。
5: 这一次呢，我来到西藏，实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我来到了海拔5400米的地方，这是我最接近天空的一次。虽然当天没有浩瀚的蓝天白云，但是我做了一件非常值得让我骄傲的一件事儿，我把我的宝马真正的蓝天白云开到了海拔5400米的地方。听闻世界之巅，不如当面一见。
6: 不错。
7: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8: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三期的录书已经做好了，
1: 对，
0: 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没有到这个珠峰大本营，
1: 没关系。
0: 那我们希望第四期的小伙伴能够替我们完成，
1: 后面呢就交给你们了，
0: 交给你们了，让我们继续出发。
2: 遇到蓝天白云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在佩古措湖边能遇到天降甘露，我觉得可能看到的人很少很少。
1: 留给我最深刻就是麒麟峡，因为麒麟峡那个环境，我从我在上这样一个陆地平地走到那个峡边以后，往上一看，心头里面有一种热血冲上来的那种感觉，这是大自然的冲击力。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在幼儿园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
3: 你要唱什么歌？你跟叔叔说。
2: 不管去到哪里，只要在路上，必须要有歌声和笑声。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期5天。本届书展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打造全球出版界互联互通、文明互鉴的专业化交流平台。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展商参展，其中海外展商数量超1100家。主宾国阿联酋全方位展示了阿联酋在出版创新、文化传承的成果和与中国之间的出版和文化交流。
2: 一带一路，世界各国连接在一起，文化也成为这一倡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阿联酋早期就致力于将大量中文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旨在向阿联酋人民以及生活在阿联酋的不同国籍居民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与知识。
1: 展会专门设立激活经典、融古铸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依托馆藏古籍资源，带领观众品读传世经典，感受中华文脉。现场集中展出9万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各大出版机构带来主题出版、现实题材、科普教育、少儿绘本、传统文化等多品类优质读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湖南出版展台特设蔡高作品展区，集中《宝儿》《火城1938》《桃花源的故事》等20余种经典绘本作品，涵盖多主题、多形态、多语种。今年4月，蔡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中国首位该奖项获奖者，实现中国原创绘本历史性突破。图博会期间，蔡高国际版权推介会也同时举行，来自欧美地区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出版机构、版权代理商、童书发行商及文化机构代表参会，积极促成蔡高经典绘本《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

0: 等优秀作品以多语种形式走向全球。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大环境，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干事情，我觉得很心生心情很好。中国图书最明显的意义就是通过图书能让世界了解我们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关键就是一起有那个共同塑造未来的机会嘛。
1: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号15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幕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7.68亿元，韩愈寿，并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端午档于19号开启，这是近10年端午档最热闹的一次。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端午档近20部影片定档，创下近10年同期新高。截至6月18号15时，档期总票房已突破4800万，韩愈寿即点映，充分释放了暑期档的第一波观影热情。
2: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1: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以及抓特务3部影片热度领先，国产佳作与引进片经典 IP 续集同台竞技，科幻、动画、爱情、动作、家庭、惊悚等类型丰富，满足观众多样化观影需求。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多处影视取景地变身热门打卡点，影视 IP 持续为城市文旅引流、打卡观光、休闲消费、沉浸式体验形成联动效应，一条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路径已然成型。
3: 这儿呢就是著名的影视取景地武康大楼所在的街区，到这儿喝一杯咖啡，然后来到邮局打个卡，已经成为很多影视剧爱好者们的必答题。
1: 把自己在这边看到的、经历过的、感受到的一些，然后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用手写的方式嘛，然后寄给朋友，寄给亲友。百年乍浦路桥因复古风貌与现代都市同框的独特景致，吸引大批影视剧组前来取景。不远处的金朝八弄老石库门街区，同样入选上海影视推荐取景地。 相信未来，随着剧集的播出，剧中的同款场景也将成为我们这边全新的文旅打卡热点。粽香迎仲夏，百舸竞千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将于6月19号20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节目分为启龙、昭景、竞渡、归巢4大篇章，融合朗诵、歌舞、戏曲、民乐多种艺术形式，取材山河十景、扎根人间烟火，徐徐铺展端午文化里的乡土温情与家国大义。启龙追溯端午千年民俗文脉，昭景勾勒市井烟火温情，竞渡传递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归巢则汇聚家国安康的美好祝愿。 节目深挖端午绵长的文化记忆，活化传承千年的文化根脉，奏响一曲神州大地奋楫争先的时代乐章。恰逢端午假期，多地深挖特色民俗，以沉浸式演绎、非遗手作、时令美食等多元形式，丰富人们的节日体验，持续释放端午消费活力。 在福建漳州古城侨乡剧场，观众站立于巨型仿真甲板之上，跟随人造海浪一同起伏；跟随演员沉浸式闯海，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以侨批为叙事主线，讲述闽南先辈下南洋打拼、心怀故土、终归乡的动人故事，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4: 感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也有闯过南洋，也是几十年后才回来，所以说呢，感受很深。
1: 剧场同步开设端午主题市集，游客可现场体验编织五彩绳、漳浦剪纸等非遗手工项目，走进香囊工坊，挑选艾草、薄荷等原料，亲手缝制端午香囊，还能动手制作地道闽南肉粽。江西万安县勺口乡保留着陈其享用端午五子宴的传统习俗，所谓五子，即粽子、包子、鸡蛋、桥头和蒜子。 街坊邻里围坐一处，分工包粽制包，不多时，一桌承载吉祥寓意的五子早餐便制作完成。当地还搭配莲子、枸杞等食材入餐。

0: 在延续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让这份端午早餐营养更均衡，口感更清爽。每到端午，安徽黄山市歙县许村镇保留缝制端午锦制作虎头鞋的古老习俗，款式多样，配色鲜亮的端午锦与虎头鞋是长辈赠予孩童的端午礼，寄托着美好的祝愿。
1: 它不仅是手艺上的传承，文化上的传承，更是一种爱的传承，是心意的传承。
2: 广西桂林工程瑶族自治县的群众会在端午时赶制特色美食黄毛粽，制作黄毛粽工序考究，甄选本地优质糯米，放入草木灰水中浸泡一晚，将修整干净的黄毛草编织成草垫，铺上糯米，外层再裹一层黄毛草，取六根细绳捆扎紧实，包好的黄毛粽加入草木灰水，大锅慢熬不少于9小时，煮熟后的粽体晶莹剔透，浇上熬好的红糖水食用， 香甜软糯，口感顺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日前在浙江杭州举办，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优质作品分获殊荣。作为国内动漫行业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金猴奖有着中国动漫至高荣誉的称号。 本届赛事3月23号面向全球启动作品征集，共收到中国、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千部原创动漫投稿，经多轮评审，82部作品晋级中评。总台央视少儿频道将于6月21号18:35播出本次颁奖仪式实况。此外，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作为本届动漫节核心配套活动，已于颁奖前一日举办， 现场延续设置学生企业2大专场，精准对接创作方与市场资源。本次对接会累计达成18个意向合作项目， 覆盖短剧、慢剧开发、 IP联动、 数字出版、文创衍生品研发等全产业链板块， 意向签约总金额近5000万元。
3: 传统要守得住，创新才走得远。 总台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在传承文脉的同时，大胆尝试创新表达，让数字色彩、技术、说唱街舞、戏曲新唱与古老的民俗相互碰撞，同时还把目光投向了世界，沿着“一带一路”讲述丝路共建国家的端午故事，让我们的传统节日多了一份全球视角。今天的节目，一起感受端午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的
4: 独特魅力。今年总台端午特别节目的导演组真正把舞台搬到了山川之间，试图用一种全新的叙事和结构方式去讲述端午节这个中华民族传承了千年的节日。
5: 今年我们是完全采用了全部都是户外的多场景联动的拍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到第4年了，只是前3年我们都是一半户外还有一半声光电的舞台进行混剪，但是今年我们是彻底的连声光电的舞台都没有保留，就想要一个新的尝试。
6: 幽幽鹿鸣，食野之平。从2023年起， 总台端午特别节目改版创新，不再由传统主持人串场衔接，这一特色在今年的总台端午特别节目中继续保留下来。
4: 4年下来，我们觉得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而且没有主持人的串联，我们也可以用节目之间本身自然内容的串联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强结合。
7: 追求跨界、创意、混搭，一直是总台端午特别节目的常规操作。守正创新、跨界融合，导演组也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在保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深刻、最深情的表达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是要力求创新的，找一些新点子、新方法、新技术，能够赋能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新时代的表达。
6: 今年端午，导演组另辟蹊径，尝试将中国传统五色青、赤、黄、白、黑与端午节习俗相结合，一色

0: 的意境，意境一诗，一诗一画。
1: 我们每个颜色呢，都选择了对应的一首诗。红色呢，我们选择了五月榴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虫。核心行为呢，就是梳妆点朱砂，用的这个红色。
0: 看似只是简单的选色，可是让色彩精准贴合导演组定下的中国传统色系，做到分毫不差，实则难度不小。
1: 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每一个颜色它都给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名字。例如木山紫，它可能就是太阳落山的那一刹那那个紫色，给予了这个名字空间、时间，包括我通过这个名字，我脑袋里就会浮现出一种画面。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颜色最美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强大的技术团队，要把这个值做到几乎99%。

0: 另一边，在展现屈原的经典作品《离骚》时，导演组并没有选择传统的诵读方式，而是换了一种更贴合时代、更年轻化的视听表达。
1: 大家就是印象里《离骚》可能是用儒雅呀这种文人气质的这东西呈现，但是今年我们就完全跳脱了这个概念，用说唱加街舞的新潮形式重新来解读屈原上下求索的这么一个精神利益，也是想传统文化更好的出圈啊，让大家去接受，让求索精神更加年轻。
2: 心似鸟梦养成不，
0: 这种创新甚至延伸到了一个戏曲节目中。2026年正值粤剧诞生120周年，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即将在端午特别节目中上演。
3: 黄子弘凡，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年轻歌手，赵志刚老师也是用粤剧的念白的方式融入了他的一首代表作，两个人做了一个跨界的这样一个融合，而且呢又在西溪湿地上进行非常唯美的画面的拍摄。我希望大家也期待一下这个节目。
0: 龙舟和端午早已不再是中国的独角戏，他们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今年的总台端午特别节目更是将目光投向了全世界，依然有非常多国际化多元化的表达。沿着一带一路找故事，一名中欧班列的列车司机，1998年出生的中国新疆青年田青武引起了导演组的注意。
4: 短片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中欧班列司机如何度过端午节的一天，把我们的端午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大家一起包粽子呀，吃粽子呀，也是能过一个有仪式感的一天。田青武他也是一个很热爱音乐的一个小伙，他自己有改编一首歌叫钢铁驼队进行曲，我们就是以他的第一视角，从他的工作来展现中欧班列给新疆带来的变化，然后中欧班列给各国带来的一些帮助。
5: 之旅征途万里，
6: 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一个交融之路，团结之路。我的灵感呢其实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自己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包括这个每天驾驶中班列在这个钢轨上疾驰而行，听到的列车的这个汽笛声，看到的戈壁上的风光。其实我更多想去表达的就是用这样一个昂扬的旋律，然后唱出咱们中欧班列的一个精气神儿，唱出我们铁路人的担当和责任。
0: 钢铁驼队如同龙舟竞渡，激励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节目《天下一家》中，以粤为桥，定格天下一家命运与共的精神。
3: 其中有来自俄罗斯、巴西、马来西亚，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的歌手，加上我们中国的歌手，用音乐来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来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0: 理念。
1: 节目《千里同风》则关注了世界各地的龙舟竞渡，不同肤色的龙舟队劈波斩浪，龙舟上不仅有中国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也承载着全人类共通的情感。
2: 龙舟的主线就是召集各行各业基层的人员，比如说有货车司机，有外卖员，然后还有做工程的小哥，他们在本职工作以外还会自发的去组织这些龙舟比赛。
1: 赛龙舟的热潮不止在国内涌动，也在世界各个角落悄然绽放。
2: 比如说有意大利啊，那些国家会在小片呈现出一个世界共同赛龙舟、世界过端午的那么一个概念。
3: 龙舟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我们想用这种方式，让龙舟这一端午民俗的符号可以上升到一个包容共生的一种世界的表达。
1: 传统与潮流碰撞，民族与世界相拥，总台端午特别节目根植中华文脉，坚持守正创新，既留住文化本位，又敞开包容胸怀，让端午民俗跨越国界，绽放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时代光彩。
4: 百舸争流送端阳，从山河十景中来，往人间烟火里去，把端午背后的乡土温情与家国大义一点点地铺陈开来，让跨越千年的文化血脉在观众心中激起共鸣与回响。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哦！
8: 有问题尽管问我。
9: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8: 两位都帅。
9: 两位。
7: 快了快了，
9: 你咋了？裴佩你好。
10: 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明吗？
9: 最帅哥是谁啊？按响门铃。
11: 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12: 大逼崩了，
9: 谁崩了？
12: 大逼巴拉，
11: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2: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11: 他还好吗？
9: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13: 一幕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1: 哇，我们来到了厦门呢。天哪，这里是海。
2: 哎呀
1: 耶呼，
3: 妹妹，请你来念一下我们的小卡。
1: 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鹿岛厦门这座将海浪谱成旋律，将音乐揉进风里的城市。你们不妨在晨曦中登上海运台，或在暮色里漫步鼓浪屿。我们相信这座城的每一片砖瓦，每一处气息，都会成为你们的和声。本站厦门将由厦门吉岛音乐主理人徐聪带领你们一同感受厦门的海岛风情。
2: OK， 哇，你的口音很有变化。
4: 是啊，
1: 期待你们以音乐为舟，再走一船鹿岛的星光与涛声，留下穿越时空的音符涟漪。
5: 等我回来，咖啡店招牌。
4: 哎，我听到了，很有 a c a p e l a 的那个声音。
6: 我听到了，
7: 循声而动。
1: 随声而来。
4: 哇，这个谁唱的贝斯啊，好稳啊。

0: 介绍一下吧，各位。
1: 1 2 3 4 5 6 7 8 9 10。哎呦喂！我们是。哎呦喂！哎，有点90年代我们央视节目那个片头曲的感觉了。
0: 太帅了！太
2: 谢谢谢谢。
0: 太帅了。
3: Hello， 老师们好，我是星海人生乐团的队长和男中音徐聪。
4: 徐聪，
5: 你好，
4: 欢迎欢迎。
3: 其实我们是一个厦门的本地的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乐团，就希望用我们的和声能够把大家耳朵给唱醒，
6: 叫醒。
1: 阿卡贝拉这个艺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很熟，但是想像你们唱的这么和谐，然后排练这么默契是不容易的。
3: 谢谢。
1: 那比如说老师能不能简单也教教我们几个人，我们可以现场拍一个吗？
6: 来一个入门的那种感觉的。
3: 我们是不是有给老师们准备了一个很
7: 挑战，是不是？
8: 有挑战，
9: 就是大家确实很耳熟能详的那首《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是这个。回家看看。
3: 开始了。
9: 好，这个声部完成了。
3: 学会了。
9: 学会了哈。好，结束。
7: 学会了。
6: 谁的结束了？谁的就结束了？你唱
9: 主旋律，我是女高嘛。
1: 常回家看看哈。
0: 还有哪几个声部？
10: 女中音。
6: 女中音，你说我们这谁是女中音呢？怎么说呢？这个
10: 老师，你看我们谁像是女中音？
9: 我看你挺像啊。要不都可以唱的。
7: 总共三个声部。
0: 总共三个声部。
7: 对，
9: 就是女高、女中和男高。
10: 女中，
6: 你俩女中，哎，我俩男高，哎。
0: 常回家看看，
11: 回家看看。
6: OK， 女中。
1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2: 这个拎得非常好呀，
3: 哎，那我们合起来看一下啊。
1: B-box 来了，我们也可以的。
3: 要整一下，
1: 来整一下，
3: 整一下，
1: 好，
3: 就很简单，就
1: 好。你等会儿了，一会儿再练人 B-box。
3: 也太简单了吧！不，
1: 他咔，这次
3: 没错，
1: 不咔，
3: 很不错啊。但是你要把那个人的声音去掉。
13: 你人不错，
3: 被你发现啊！对，我们要把人的声音去掉哈，我们只留。

0: 嘴唇的这个声音。
1: 有嘴唇。
0: 哎耶！哇！哎耶！对，短裤，短裤。
1: 哇，这可拉嗓子啊，感觉。
0: 那就。不好笑。对啊，
2: 可以。
1: 吃我可以，不吃好。
0: 这个也是很适合这首歌的，因为它这个旋律会比较轻柔一点。
2: 来试一下，来一起合一个。
3: Come on，Come on。
1: 哦，我先来几个，嗨嗨。

0: 不服不服。
1: 为啥看的？
0: 不服不服，
2: 还蛮地气的这个风格
1: 啊。你不服啥？你不服谁呀？
3: 不服不服，大娃二娃。
4: 大娃跟二娃我不服。
3: 大娃二娃，大娃二娃，这哎真的好发呀！大娃二娃，
4: 对啊，
2: 一娃二娃。哎，
0: 我们要不要让老师们演示一遍，然后我们来一遍？哦，
4: 来学，我们还是来学一下，还是你攻。
5: 哇，这对的。
6: 想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4: 我知道秘密在哪儿了，就是他们声音其实音量控制都很好。嗯，
7: 是。
4: 咱们刚才都有点过于突出自己
7: 了。
4: 对，咱们这么轻一点。
8: 有没有可能过于突出自己的那个人就是咱们两个？
4: 人家那三个其实一直挺好的。咱们学一下。
8: 就咱俩再注意一点。
0: 来来来，
4: 好，我们也弱一点。嗯，
7: 唱。
0: OK， 来，那
7: 一。
6: 唱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4: 好嘞，哎呀，吹的筷子跟碗上了。好嘞，
0: 已经成功了一句了，
9: 成功一句，第一句有对了。
2: 这样这样这样，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2: 谢谢，
4: 可以可以可以，
9: 欢迎大家加入阿卡贝拉的大舞台。
8: 哎，我其实我之前一直爱听一首本土的闽南歌曲，叫《望春风》。哇，
0: 咱们可以一起
8: 啊，一起啊，
9: 一起一起，对对，
0: 给我们定个调。
8: 这个是乔音老师是吗？哎，
0: 对对对，要
1: 欢迎乔音师。
10: 哎，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11: 你好，你好。
1: 说实在的，我很少在阿卡贝拉这样的一个团体见到乔音师这样子。
10: 大家平常所了解的阿卡贝拉是纯人声嘛？啊哈。但是呢，我们在音乐会里面都需要扩音，那通过这个声音进到话筒，再进到我们的设备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给它赋予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和不一样的生命。
8: 就是他除了在这些参数跟听清之外，他知道美感是什么，每一个声部在表达什么。
10: 对对对，哎，老师专业专业，
8: 我也是这样的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我们就一起
8: 好，
0: 预备走。

0: 哇哦，哇，
1: 太好了，
2: 很难相信你们之前没有排过。哎，你看看，
3: 其实我们认识了很久了。
2: 我昨天晚上2点多你们在吃宵夜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冻了一宿了。我俩在这儿等练了一宿，你看我们俩穿这么厚，
4: 还穿这么厚。
2: 哎，确实太棒了，太默契了，嗯。
5: 我们也热烈欢迎我们的徐老师作为我们的地接，哎，来带我们玩一玩，玩转一下门。
6: 好，
5: 当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神秘的飞行嘉宾，哎，会在稍后。哦，
4: 我以为他飞下来。
5: 会在稍后
4: 降落，
5: 与我们见面。哎，
2: 海里呢，还在游呢。哦，
5: 还没过来呢，您慢慢游啊。既然来到我们这个乐队旅途，老师们刚给我们了一项挑战，我们也想给老师们来一个小的挑战。
7: 好，
5: 对，你们可不可以即兴？
3: 哎，可以啊，
7: 可以即兴。哎，
5: 词，哎，我们准备好词了。
7: 但是我们即兴需要主旋律啊，
4: 就一闪一闪亮晶晶呗，就简单。
7: OK，
2: 可以试一下。
7: 好，
2: 啊，对对对，走。

0: 《越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1: 什么开始了吗？连相遇都没有吗？
0: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2: 哎呦喂，
1: 跟土地公似的，从地里就冒出来了。你看看这还有，这盖里还有呢。范老师来了，
0: 欢迎到我家来做客。
1: Hello，
0: 哎，大老师好。哎，
3: 范哥，你怎么先来了？啊，
4: 作为导民
3: 过来迎接了一下。
1: 啊，你先过去了一趟。
4: 没多远，前面就有一个地儿。
1: 这地儿我以前来过。这边有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那个老夫妇。哦。今年都70多岁了。我之前来的时候，他们那个金婚还是什么呀？然后人家这么多年结婚没说过我爱你，哎，我逼着他们说了。从此他们的生活变得没有以前幸福了。
4: 没准人家说的是 I love you，
1: I love you， 反正说了，逼着那个爷爷跟奶奶说那个我爱你。
4: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让他们再说一遍，
3: 再说一次。
1: 说完这些年之后，两个人呢是不是更甜蜜了啊？
3: 是是是。
5: 给老师们看，其实我们古兰屿这边真的有很多历史风貌建筑，
1: 那是，
5: 很多都是非常的欧式。
3: 是，
5: 今天我们去的这个雷措会是古兰屿万国建筑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中式建筑。对，雷措，
1: 是粤语吗？说你错了，雷措啦，
4: 雷猴。
5: 对，这个措就是房子的意思嘛。对，
1: 雷措啦，真巴措，
4: 雷猴。
3: 哇，这太有，太有 feel 了！当当当！
4: 弹了！一看你过来就紧张。
6: 一听你就不是第一次来了，对吧？
4: 熟人
1: 什么第一次来？住这儿，我就在这儿待着，好多年了。
4: 那户被砸玻璃那家。
1: 哎呀，歌不停啊！老师，咱歇会儿吧。又来了。为什么呀？他们有开关吗？能给他们关上吗？

0: 谢谢老师们，来吧，你把演出费结一下吧，还给你一个人表演呢。我请你吧，今天。
1: 欢迎大家到鼓浪屿来，欢迎到雷臭小燕来。
2: 那行，
3: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乐队成立多少年了？然后
1: 我们成立是在2012年成立。
4: 这是您的家是吗？
1: 这个是我的祖屋，已经有130年。
5: 130年了。
6: 一语一情。
4: 所以平时你们都是在你们这个小院子里面相聚？
1: 对，今天爱好者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0: 都是爱好者。哎，
1: 就成立了一个雷臭乐队。
0: 那这个乐器是怎么分配的？
1: 这主弦就是夏威夷。
7: 啊，这主旋律。
0: 那您怎么就跟这个乐器就有缘分了？
8: 从小鼓浪屿很多人在玩这个，从小就受到的那个音乐的熏陶。
1: 鼓浪屿称为音乐之岛吧，我们从小就受到熏陶的，
8: 哎，对，这个就是飘过来的。
0: 哦，真的飘过来的。
8: 飘过来的。
9: 老师，飘过来大概多久了？
1: 差不多应该是在上个世纪。
9: 上个世纪。
4: 其实有很多这儿的乐器都是，尤其是像还有小曼童的，都是比较西洋的乐器。
0: 听说这支乐队最开始是从爷爷奶奶开始的，对吗？
1: 是。
0: 哪位是奶奶呀？
1: 啊，这是我老伴。
0: 老伴儿，对。爷爷奶奶是怎么认识的？
10: 我们是同学。

0: 爵、
1: 哎、
2: 青梅竹马，
0: 哦，都在岛上住吗？
3: 对，
4: 他住在音乐厅后面，
0: 走路过去多远呢？
4: 跑路一下五分钟就到了。
1: 我要跑着去见，就是要跑着去见。
0: 那给爷爷奶奶们介绍一下，我们是这个来这儿寻音乐团，我们也想就是参与一下，怎么跟咱们合作一首歌什么的。
5: 就我们一般什么环节都掺和一下，
0: 对，想掺和一下。
1: 对，
6: 所有人都会弹吉他，就一把一下。
7: 哎呦，小根，
0: 你看他也想掺和一下，
7: 他也想参与一下。
1: 我们合作一个什么呢？
8: 甜蜜蜜吧，
1: 甜蜜蜜，
9: 好，
1: 太好了，
9: 甜甜蜜蜜。

0: 表演完了就走了，
1: 真不错。你看看，对不对？这岁数大了之后，这跟他在梦里一样，开心的，然后每天都能这么。哎，每天您会在一起聚会谈多长时间呀？
2: 不一定了，平时一个星期，聚会两次三次吧。
1: 那家里孩子们会那个跟着一块儿也学乐器，一块儿再组一小乐队
2: 吗？都有，都有。
3: 我孙子学大提琴，在音乐学校学大提琴。
1: 大家都会用乐器啊，或者音乐有过什么样，就是说送给爱人呀、亲人之间这样的小故事吗？
2: 你最起码弹给爱人听。
1: 您弹贝斯给爱人听啊？
2: 我这个也可以啊。嘣
1: 嘣嘣，我歇会儿吧。嘣，不几点了？嘣。
0: 他会古典西班牙。
4: 我们乐队需要贝斯，所以他从古典
0: 西班牙改成这个。
1: 哦，需要贝斯。
2: 对。贝斯弹会把心给抠出来。
1: 哇，你听得多浪漫吗？贝斯把他的心给抠出来。
2: 对呀，嘣嘣嘣嘣，不是
1: 嘣嘣说心跳啊，嘣嘣嘣的。
5: 根音嘛，更爱更爱你嘛。
1: 啊，更爱更爱你啊。
5: 他老婆唱歌，他给他伴奏。
1: 这个萨克斯您吹了多少年？从刚开始
5: 吹了差不多20多年了。
2: 他老婆就是被这样给吹过来的。
5: 对，我就用吹乐器给他勾引过来。
6: 这个词用的
7: 很形象，很形象。
1: 这个词儿他也不敢接哈、然后这就是谢谢您啊，哇啊，那您勾引过谁啊？不是您跟爱人之间有什么就是弹夏威夷吉他划动他的心弦吗？
8: 我就让他跟我学，牵着他的手慢慢教，
9: 牵着他的手慢慢教。
1: 哇，我牵着老婆的手在这划呀，
0: 都好会呀、学到了吗？学到了吗？屏幕电视机前的，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正式成立这个呢？
3: 2012年的时候，联合国那个来鼓浪屿考察这个申遗事情，那我们就代表鼓浪屿就欢迎他们，总不能说介绍一群老头给你们弹琴。
0: 所以说我们有个我们要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对，
1: 之前有一个特别温暖的事情，爷爷那个有一个多少年的吉他，然后修复了那把吉他，
3: 上个世纪
1: 的一个吉他，
3: 2006年。
1: 爷爷这个手工艺特别强，然后给奶奶作为这个金婚礼物，对不对？哇，多温暖！
10: 那把琴能看到吗？
3: 在里面，我们进去吧，
10: 到里面看看。
7: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
11: 哎呀，大老师，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Hello。
11: 见面了。哇，
6: 这么早吗？
11: 我是雷晶晶，大家好。
10: 那不用问，应该是。
11: 对，我是他们的女儿哈。
10: 对。你好。哎呦
1: 喂，那浪漫的结晶啊，真好。
10: 哦。哎，那您手上的这把乐器就是说
1: 百年吉他？
11: 这个是1926年，差一年100年，这本来已经都裂了，然后我爸爸把它全部整个修起来。哇，
10: 这太帅。那这些是在修什么呢？
11: 这是我爸做的，
7: 这是
11: 他的动手
10: 电吉他。
11: 对，这个他就捡了这些木头，然后把它组装。他为什么做这把琴呢？我们去游轮的时候，把这全拆了。我们去游轮的时候就剩这个，就非常好带，
10: 对，比较
11: 容易托运了，方便。
1: 哎，那这边是用来开红酒的吗？就是。

0: 说拿那个大辣椒这么着拧，什么东西？
1: 这是脖子架子，
0: 架子脖子还行。哇塞，
2: 可以。
1: 也还有什么可以带我们参观的？家里边值钱的东西，再往出拿一拿，看一看。
3: 这我们刚好这个，
4: 这次刚刚修完的，这些都是用大漆啊。我们这完全是用那种修旧如旧的遵守它去做的。
5: 这两扇门，他们时间有多长？
3: 这次才修的，
6: 今年刚弄的。
5: 我以为是修复的啊啊！那这扇门有多久了？
4: 这个就130年了，这上面的字也是130年的。
7: 哎，老师，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这个这么中国的民居里会有这么西洋的这种乐队？
3: 我从小受到这种影响，
8: 从小学的就是，
4: 因为鼓浪屿它是历史国际社区，那么它就包容了多元的文化，
7: 万国建筑。
6: 其实这边算咱们这边就特别早，就西洋乐器来的地方，是不是？
4: 哦，
6: 唱片也是哈，这边
4: 20年代就有夏威夷吉他了。对对。
9: 是我记得鼓浪屿是不是还有个别的名字叫琴岛？
4: 对，琴岛，
9: 对吧？
4: 对，琴岛音乐。
3: 钢琴那时候统计一下有500多台，
6: 500多台。就是说这边人出门人都开车，这边吹钢琴出来没这边人全是钢琴，出门说哎，这弯的，然后在这钢琴上面滑啊，要么拿这个桨在那个钢琴上，然后这么着撑着。
7: 谢谢。钢琴不是交通工具啊，
6: 坐在钢琴里头。
7: 行，
6: 谢谢。
7: 好嘞，谢谢您。
6: 好嘞。
7: 拜拜拜。
6: 好嘞，拜拜。老师们
7: 明天
6: 谢谢你们，
1: 我们还会回来的。
8: 你是什么灰太狼吗？
7: 哎，所以下一个地方我带大家到我们这个鼓浪屿的风琴艺术中心吧。哦，对，管风琴艺术中心。对，那个地方有全亚洲最大的管风琴。
6: 我知道，我第一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管风琴那么的个儿，它是一个建筑，根本不是个乐器。
7: 它最早在老的博物馆里，它都没办法放下来，所以老的馆里我们进去就说，哎，怎么那么多零件？后来重新建了一个建筑，才把那个最大的管风琴放进去，
6: 是一个整个建筑倍儿的个儿。
7: 而且今天我们有可能会听到它真的发出来的声音。
6: 哦，还能
7: 对，
6: 还能演奏是吗？有可能是什么意思啊？续费就可以吗？还是说？
7: 没有，因为它真的很古老，已经
1: 看修没修好了，
6: 没修。
7: 对，
6: 师傅过来啊，再修一下。八卦楼，哎，
7: 到了到了，这地方就是风琴博物馆了。这是那个收藏家胡友义先生，他把毕生的这样收藏都放到了，
1: 他就喜欢风琴，
7: 他从全世界收集这些钢琴和风琴，
1: 他把整个鼓浪屿岛上的钢琴都收了。
7: 没有，他收的是整个地球的。哦，对，各个国家的。
6: 那为什么我们家还有钢琴啊？他收不收？正好倒出去。哎，
7: 那他收的是明琴啊。
6: 我们家也还行啊，有明琴。就是啊，对，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0: ，Hello， 哇！欢迎来到鼓浪屿八卦楼。这栋建筑是咱们鼓浪屿岛上最大的单体建筑，单单这个主楼的面积有6300平方米。
7: 这还不是，
10: 这架琴是咱们风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6: 哦，嗯。然后它地下还有好多管子，对不对？就是通在这上面的。
10: 那个是待会我们要去的另外一个地方。
11: 哦。嗯。哦，能碰吗？
10: 可以，和钢琴特别不一样，没声
11: 得踩，
6: 没声
11: 必须得踩，
10: 因为你没有拔这个音栓，所以就没有声，得拔这个音栓才有声。
7: 那个音栓好像是音色。哇哇
10: 哇！这个是木质音管的声音。
6: 哦呦，真有声啊！
12: 这
6: 还真
12: 这声大，
10: 巨大。哦，
6: 等于说这个
11: 只是小号的声。

0: 以帮我演奏一下婚礼进行曲吗？
1: 可以，我待会儿去楼下帮你演奏婚礼进行曲。
2: 啊，这都准备好了，老师你就想给咱们弹，咱们半天不 Q。 老师您弹呀，老师来，老师聊会儿。
1: 掉下来哦，
2: 气用尽了它会往上。
1: 对，如果气用尽了它就往上走。这个就是因为早期它跟建筑是融在一起，所以没有办法看它风箱的装置。
2: 那它那个气是在哪儿啊？
1: 在后面哦。

0: 这儿有个气箱啊，
1: 风箱。
0: 啊、哦！快看这个，老师们，等于说
1: 最开始还没有电，就得有一个人在这里。
0: 哎，在这儿，给这儿跟打水似的，在这儿一直是这样，
2: 一直要给他鼓风。
1: 对，一定要鼓风，就是这样子，不停的鼓风。
0: 那每天谁给补气啊？
1: 电动鼓风机，
0: 气功大师吧，不是啊？哦、没有一个，
3: 没有，有人在这吹，每天在这吹。
0: 每天都找一帮人过生日来是吧？祝你生日快乐。
1: 它跟咱们中国古老的乐器笙是一样的原理。
0: 笙啊，慢慢哦，那个只不过便携一些的啊，这个是
4: 小号的，这大号。
5: 哎，老师，所以这个风琴和钢琴有什么区别？
1: 发声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钢琴是金锤敲击琴弦发声，击弦乐器；风琴是气鸣式的乐器，它需要不停的鼓风。
0: 它是挤出来的声。
1: 然后气流在这里储存压缩。
4: 它为什么可以模仿那么多音色呢？
1: 管子不同，所以声音不一样。木质的音管就是柔和的底管，
0: 然后它会那个出来一些感觉像人声的声儿，
1: 像人声的声是一个管子的头，它有一个装置，所以气吹出来的时候它会。
4: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风琴是最早的电子琴，对吧？
1: 可以这么
0: 感觉，是合成器就是这么开始的，
4: 对吧？
0: 挺帅的，
4: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琴我们可以看的。
1: 那我们看了这台琴是咱们这个风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接下来要去看的是亚洲最大的百年馆风琴。好、
4: 哦，比这个还大是吗？
6: 走，看最大的，
7: 就要看最大的。
1: 那我们看到的这台琴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百年馆风琴，卡萨翁700号馆风琴。这架琴建成于1917年，那这台琴是两架管风琴合而为一，一架是我们身后的，1890年就建成了圣坛风琴，当时摆放的位置是在教堂唱诗班的旁边，所以叫做圣坛风琴。1914年维修和扩建，请来了加拿大魁北克的卡萨翁管风琴制造公司，大幅度整修了圣坛风琴的同时，又在对面的廊道上新修了前方这台画廊风琴。
0: 能明白。
1: 两台琴通过中间的操作演奏台来实现连接，所以中间演奏的时候，两边的音管能够同时发声，
4: 前后立体声，
0: 环绕。
5: 哎，所以老师，这整个建筑都是为这个琴去建的吗？
1: 对，我们管风琴艺术中心就是胡先生收藏了这台琴之后，专门为这台琴量身打造了这个。
4: 所以琴多高，屋檐有多高，对吧？
1: 对，13.5米高这个琴。哇，
0: 好棒！
4: 可以听听它的音色吗？
1: 可以听听。
0: 不是哦，您要演出了对吗？
6: 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掌声！
6: 棒棒棒棒，
7: 班德。
4: 所以看他跟那个双排键一样。
1: 要上来试一下吗？去吧，
6: 没有人，
7: 去吧。
0: 谁会弹呀？
6: 没有人，
0: 别瞎弹呀！
4: 来首生日歌吧。
0: 生日歌，谁？有人
4: 给所有的烦恼。

0: 为什么就过上了？好了，
1: 可以帮我演奏一下婚礼进行曲吗？
2: 可以，我待会去楼下帮你演奏婚礼进行曲。

个琴师一看就没少接活，他什么场合都能弹。那一高已经去要演了，哇，那一高好有气质啊。

0: 谢谢。魏老师再来一首吧。老师，我们来一个幸福拍手歌，我们一起开心好吗？
1: 好来吧，咱们带点所有的朋友们，
0: 来，一起拍一首来，走，三二一，转。
1: 那你就拍拍手，祝我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我看到幸福，你就跺跺脚。

0: 嚯，上菜了啊！哦，好吃哦。这个是，
1: 这边应该叫做润饼，
2: 这绝对特色了。
3: 土笋冻这个好，
0: 其实它跟皮冻是一个味道。
1: 哎，你要蘸点酱呢。这么开。
4: 咕。太舒服了吧？你看后面那个港口，灯都亮起来了。哇
5: 哇，好棒啊！后边景色这么好，咱们背对它，
0: 那我们撞过去。
6: 观众牌，
5: 观众比咱们重要，对不对？厦门，尤其鼓浪屿。因为它这鼓浪屿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点，是在于你得坐个船，然后这个形式感就会让你觉得你能离开点所谓的城市的喧嚣。嗯，虽然也离开不了，因为这全是卖东西的。然后，但是就是起码你觉得离你正常买东西那地儿远了点儿，对吧？它就形式上就让你感觉好像能离开一点自己。
3: 主要是我感觉大家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有一种让我感觉有一种退休感。所以我想问大家，就是在大家退休之后，就想干嘛？我其实就想找一个这样的岛，开一个这种音乐餐吧。
1: 欢迎，
2: 就是挺好的，岛上生活，
3: 大家都想干什么？老师您呢？
1: 对我们做音乐玩音乐人来说，其实心态好了，就感觉天天都在退休。
0: 真的？
1: 对，就玩得很开心。
0: 我看过一个定义，什么叫退休啊？就是说你不为明天而牺牲今天，就叫退休。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所以您这认知是今天来鼓浪屿才有的吗？
0: 我今天还是工作，今天不属于我的退休啊。
3: 但这句话大老师是认真的，你说的时候你表情都狰狞了，
0: 是吧？我可能脸有点僵，然后那个
5: 打针了是吧？
0: 然后那个没打。
7: 我是不想退休的，就是我是打算就是唱到老的，但是呢，对我来说，所谓的退休后想干什么这样的概念，就是在于我有多余的时间，我还想干什么。
3: 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不做现在的工作，我们还想做什么啊？
0: 坐沙发。
3: 你坐的是折叠椅。哦，
0: 坐的是折叠椅啊。
7: 就我是想要开那种。就是开一个咖啡厅，我可能想要在家附近开这么一家，然后可能里面会有一个小包间，然后平时可以
2: 跟朋友们
3: 给我们留的包间。
7: 对，就是找大家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这儿品品咖啡，甚至喝喝茶，然后听听音乐，可以宠物友好的，而且它也可以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日咖夜酒型的。
0: 我明白。我问一下，就是说您退休之后想创业是这意思吗？就是说就要去
3: 又上班，
0: 听上去好累啊！
3: 人家咖啡厅不以盈利为目的，
0: 那开它干嘛呀？
3: 自己喝？
0: 不可能，谁信这？哦，我信，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不盈利，你自个儿不着急啊？
7: 我不一定非得所谓的这个退休时间了，这个是我其实近几年我也会希望考虑的一个事情。
0: 那不错，
3: 我特别支持你，而且有一点我觉得挺打动。我是可以带宠物去的，
0: 那必须的。
7: 对，我甚至在我平时自己的一些 vlog 里面，我甚至还跟我的就是观众朋友们，我还征集说，你们可以帮我想一想，我这咖啡厅的名字
0: 叫什么？西里纳一咖。
3: 一咖可以啊，
2: 西里纳一咖，
3: 这行哎，这行哎。大老师退休还会嘴这么不闲着吗？
0: 我就是我没明白，就是说我下班我也知道闭嘴，就是我说我去，我有病吗？我自个儿回家冲着墙聊天啊。
3: 我们特别担心在家里的时候，你对着镜子。

0: 漂亮，
1: 别这么聊。
0: 路过镜子吓一跳，说：“你看我干嘛？你有病吧你？”
2: 我们觉得得下一个，你这聊不下去。
0: 来吧，据说你们这个有那个节目有好多音乐游戏，对不对？嗯，我能参与一下玩一下吗？
3: 来来来，
4: 最后之前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游戏，
0: 快！
4: 来吧，
5: 无声的歌，
2: 让大老师退休一分钟。
6: 第一个游戏，看图猜歌名啊。谁先答对三个给我们的徽章，然后数前三名啊，
7: 来吧，
4: 来吧，
5: 摩拳擦掌，
2: 来，
0: 左琴，然后花，海，
7: 嘿，小白，风吹稻浪，错，
0: 风吹麦浪，
7: 屁，五哥对，我怎么风吹稻浪我在干嘛？
5: 第二个题，
0: 月上月。
7: 我我先举的，
5: 老胡，
7: 月亮之上，
0: 啊，月亮之上，
3: 什么？
0: 哦，四个字也行哦，月亮之上，
3: 没说几个字儿啊。
7: 第三首啊，龙卷风，
5: 小白，
7: 龙卷风，
5: 答对，
0: 这不是，
3: 那是龙卷风，我以为猫腿呢。
0: 对，答背我，
6: 一共四个字儿，
0: 嗯，方菜。鼻炎，
3: 方菜肛炎，
0: 肛炎，
7: 我肛炎，
2: 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6: 哎，准备，
2: 魔鬼中的天使，
0: 答对，
2: 哦，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0: 你以后咖啡厅就干这个，就是这进来人先猜那才能进，不用花钱，
6: 来。
3: 黑化肥，黑化肥，
0: 黑化肥，
3: 黑化，
0: 方绿，啊，哎，那最后那是什么东西啊？
7: 虎哥，
3: 黑色毛衣，
6: 答对啊？
0: 哪有毛衣啊？
3: 毛呢？
7: 毛啊，毛线球啊，那中间那个。
0: 哦，那是毛线团儿。哦，好看。上山下。
6: 小指头，喂，
7: 这是食指。你大拇指长在这边呢？
6: 这样吗？他这样的，他这样的。小拇指。
2: 那指头在这儿呢。
6: 哦，不好意思。哎。哦，一。
0: 像一山。一山 elephant 有英文吗
3: ？Elephant one mountain town mountain elephant
6: 来提示，第一个字儿是一，
0: 一，你看
6: 四个字儿，
3: 二个应该是个铁路吧？那是个铁路，
0: 一路向北，
7: 一路向北，
6: 答对，
2: 贝壳，
0: 哦，贝，南浪啊，
3: 南浪，
6: 蓝海，
0: 湖海，南。
3: 男人像海洋啊，
2: 四个字，
0: 四个字，
3: 男人海洋，周传雄老师，
6: 答对，
3: 男人海洋啊，周传雄，
0: 男人海洋，哦，
6: 这是歌，
3: 游戏可以，
0: 智慧树人，
6: 来
7: 一，哎我的，一人一爆炸，
6: 答对，
3: 山楂树之恋，
6: 答对，
7: 情歌王，
6: 答对，
0: 平凡之路，
6: 答对，
3: 南山南，
6: 答对，
3: 赛点了啊，赛点，
6: 三二一。
7: 笑脸
6: 不对，麒麟。小丑不对，
0: 不是、啊。
7: 小傻瓜，
6: 你放下，你放下。
3: 笑你傻，小傻瓜。你笑起来真好看。
2: 你看那个叫你笑起来真好看、
3: 啊。笑跟哭似的。
6: 提示啊，第二季这个人来过。
7: 第二季这个人来过，
6: 他的歌。
3: 第二季来好多人啊。第二季。
7: 他来过，
0: 咱就说这歌是不是特别火，对不对？
6: 特别火，
0: 太火了，
3: 特别火。来过，
7: 来，变脸，
6: 不对，
3: 变脸，哪个变脸的来过？
7: 四川变脸来过，
3: 变，
6: 什么点？
2: 哦，哎，哦，哦，小丑，
6: 答对，
0: 小丑。
3: 消愁哦，笑丑，哎呦喂！
6: 麒麟两期两个了，
2: 你们
7: 笑丑，
0: 好。
7: 哇，上海滩，
6: 答对。
3: 滩是怎么滩了？
2: 滩手。
7: 来，快给我一个。
3: 这个行。

0: 老游戏啊，雪哥的两秒钟猜歌名，
1: 谁先猜对三个歌，然后获得徽章。
2: 好，
3: 听个两秒吧。
2: 好漂亮，好，
3: 不知道，不知道。
1: 三哥选芝麻。
4: 你来。
5: 42秒。
2: 过。
6: 看着你呀。
1: 过。老师。
7: 行，120。
6: 看着你呀。
7: 来。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然后。
4: 青藏高原，
7: 谁踩着他了？这录音的时候还有人踩这个人。好，该您讲，给您，您看看那个叫声的怎么来的？您看看那个叫声的怎么来的？
8: 128。
7: 还啊？那你看28的时候。已经踩了8秒了，到第8秒是啊，就是他已经，好疼啊，啊，对，
8: 你来吧，到不行，
1: 这到自己了，
7: 哎，他们听，要不听着1分23的时候，还他排排在踩成什么样了？
4: 1分23，
8: 还在啊呢，我跟你说。
7: 还踩着呢，
1: 2分钟，
2: 46秒，
4: 我知道了，
7: 又踩着了，
4: 这首歌应该就叫啊，
7: 咱们就不猜你歌名，咱们猜什么时候还在，
4: 郝老师新歌，
8: 38秒。阿刁，
0: 答对。
1: 什么？
8: 阿刁。
6: 张韶涵。
4: 哦，所以那个啊，他唱的都一直没唱到那个刁。啊！唱1分钟，最后刁。
8: 他到刁的时候就
7: 阿刁，这是一个歌啊，叫阿刁啊。
1: 麒麟。
8: 58秒。被驯服的象、
0: 哦、对，
8: 我的偶像的歌我能不知道吗？被驯服的象，蔡健雅。
2: 对了，
8: 1分56。晚安，几人分得上三两，三两句晚安，这个我还是会的。
7: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五哥，
2: 1分46秒。
4: 天外来物、
1: 哦、啊，对，
7: 天外来物，
9: 世界赠予我的，哎，
0: 对，
9: 王菲，
10: 苏州河，
1: 啊，对了，
2: 爱情鸟，
1: 啊、
4: 哎，花香，啊，
0: 对，
1: 我发现我这游戏真的没有天赋，
7: 你有，你可以添堵，赶紧来吧，
1: 66秒。
9: 兄弟呀，想你了，就这个歌。
1: 五哥，
2: 刚才那是不是有三个字是滋养的？春泥。
9: 哎，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反应。
2: 哇，谢谢谢谢。
1: 还有最后一个徽章啊，方哥。
4: 53秒。
2: 好。
1: 哎，这个
2: 我知道，
1: 我也知道。
6: 要不留给我呗？
4: 留给我。过。
1: 没事，我们知道。
6: 过。
1: 大老师，
7: 咱们留给胡夏自个儿来接答，才是一个懂事的人该干的事儿，对不对？咱俩懂事，该您了，该您了。
8: 给他吧。
1: 给他，来吧。
6: 哎，下。
1: 答对。
7: 代驾，听见没有？
2: 代驾，我说的爱驾，
6: 代驾，欢迎们代驾。
1: 今天徽章发完了，
9: 那我们可以弄他了。
7: 不是，我没明白，然后凑齐能怎么着啊？
9: 凑齐5个可以弄他一下，可以弄他一下。
1: 不，你为什么非得弄我呀？
9: 就是给导演，就是命令导演做一件事，
7: 就是说，比如说可以让他把这个骨髓喝干，就是类似，带一个吸管，给他一个吸管，让他喝一宿，反正。

0: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闽南戏曲艺术中心的黑匣子剧场。我们是全国348个剧种当中比较年轻的，那我们现在是100多年。
1: 潜宫报
0: 报，这是我们鸽子戏薛丁山出征之前的选段。第二组的是我们的非常经典的陈三五娘的选段。
2: 阿弥陀
3: 佛啊！所以两个都是女神演，反串。
0: 这个戏呢是我们斩获记。

0: 谢谢，欢迎谢谢，非常欢迎各位。老师好，谢谢，老师好。我们是寻音乐队，您贵姓啊？老师啊，
1: 我姓苏，
2: 苏老师，苏老师好，苏老师好。
0: 今天很感谢你们来观看我们的演出。鸽子戏呢，它这两个字实际上是从闽南话这个"呱"这两个字翻译过来的。哇，那我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年轻的演员。 这个是我们郭少鹏，他刚才扮演的是薛丁山。
2: 薛丁山，哦，
3: 对，
2: 因为我看他那个身段表演，好像和我们印象当中京剧好像区别不是很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鸽子戏的这个武戏这一方面是像京剧学习的。哦，然后我们的文戏一般是偏越剧。哇，哎，
2: 那刚才那个郭老师那个眼神，他那个回眸的那一下，
0: 对，郭老师你就再来一次，就是你把这个回眸给到我们所有人。震一下。
2: 第二组的是我们的鸽子戏的这种小生小旦，这位是我们的坤生，因为他是女生扮演这个男生的话叫坤生，就有点那个白娘子里边叶童老师那个。
0: 对了，然后这位是我们的姚琼楠，他这个是一个闺门旦，那这个戏呢是我们杂货记，这个是我们扮演里面这个宋老伯，他叫三花丑。你别看他老，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
2: 不，我们先猜一下年纪。
0: 你猜一下年纪。
4: 我猜95后。94。
0: 94，你看我非常接近。猜得太准了，对。哦，94。好，
2: 刚才说猜83。
0: 是一八八三，是吧？九四年。所以这个我们戏曲演员啊，就可以通过这个城市性的表演动作，把这个人的年龄状态表现出来。嗯嗯。然后呢，介绍一下我们的许嘉欣，就小花旦。刚才那个手绢一出来，我看大家也都挺喜欢了。这个就是我们戏曲的，就是学习了东北二人转的这个手绢。
2: 你看，
0: 对，就是戏曲呢，它实际上就是博取百家之长。比如说融合了舞蹈啊、杂技啊，然后还有各种艺术门类。
2: 但是它的所有的唱腔表达，我看都是用闽南话。
0: 是闽南话，闽南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以字行腔，然后我们所有的剧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语言和它的声腔。
2: 嗯，了解了。那老师，您看看我们寻声乐队这些成员的条件，能不能简单也了解一下？
5: 我们也说一下自己的心愿，想演哪个？
0: 对，啊，
2: 表达一下，哥。啊，
5: 路虎
2: 刚才一直趴在我耳边说，
5: 这个爱上了呀。
2: 对，
5: 他觉得
2: 形象气质，
5: 爱上了。
2: 不行，我也得学那个。
5: 你们俩一起，你们俩一起，
6: 老师，那是往后退的。
0: 可以两个呀，咱们就是你挑着担，我挑着你。我们现在戏都分配好了哈，那我们训练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回到黑匣子，到时候要为大家打分。
2: 这叫什么呢？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一小时。好，加油！你们好好练啊！
7: 老师，辛苦你了。
8: 人心坚定，天作行。
2: 人心坚定，
8: 对，天作行。
2: 天作行。
8: 对啊，很标准啊。

0: 险，你要小心一点，先前面先别太快，可能会打到自己。哎，
1: 蓝调红明明无言地，噔哒滴哒哒哒，这个在音乐里的滴哒哒。
2: 扎佩，
3: 那中气太足了。
2: 扎佩，
4: 扎佩，
2: 扎佩，
4: 扎佩，你这是个老人吗？你这是肯定是喝了龙母壮骨颗粒，我跟你讲，你这太厉害了。
2: 喝到老，扎佩，
4: 扎佩。
3: One, two, three, and go.
2: 咩？
3: 炸嘿，
2: 炸嘿，
3: 炸嘿，
4: 嘿，莫诶，莫诶，
2: 莫诶，炸嘿。
3: 好 ，three, two, one, go.
2: 咩？
3: 炸嘿，
4: 莫诶，炸嘿，
3: 咩？炸嘿。
2: 是不是 ？OK， 来，一二三五六七。
3: 咩？炸嘿，
2: 玲珑哥，
3: 鸡，
2: 鸡，
3: 鸡，
2: 鸡，
3: 饼，
2: 饼，
3: 鸡。
4: 病病惊
2: 惊咧，疾病就好好，
4: 疾病惊咯，
2: 疾病惊咯，
0: 疾病惊咯。我能不知道吗？但我说不出来。那块心里边是那个，但是就是过不去。
2: 他就确实，
0: 他就卡在那儿，他会对在那儿。
1: 咩咋咩？玲珑哥，疾病惊咯，疾病就好。我都会你那个。
5: 是。
3: 好。那就是我们的问题，
0: 咱们就慢的，咱们表演的这个年龄层比老师再年龄更大一点那个，
2: 我看看我们的节奏是不是一样，五
0: 六七
2: 八，
0: 嗯，
3: 喂，咋，哎，玲珑，
2: 咕咕，
3: 鸡鸡
4: 鸡
3: 鸡
4: 鸡
3: 鸡
4: 鸡
3: 鸡鸡
4: 鸡
3: 鸡鸡鸡疾病就好，
2: 哎，这样就对了啊！哎，
0: 先慢再快，哎。
1: 兰香红冰波眼底，走，当当当滴答当，对，下腰，哎，对了，好齐，对，这只手。哇，
0: 他都已经进度这么快了，
4: 来，我记一下啊，
6: 歌一安间，
4: 歌一安间，眼睛盯盯。
1: 对的，可以啊，他这么标是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哎，
7: 老师，我会了。
3: 咩咋嘿，玲珑哥，疾病加咯，疾病就
4: 对，
1: 冲冲冲冲冲冲冲，是打枪吧？
7: 好累啊，真的有点累，但我感觉找到那个劲儿，
0: 然后
7: 顺起来了，
1: 勾脚正常
0: 走，
1: 对。
8: 大步大步就行，哎，
1: 对，好多了。
0: 咱俩一块儿出场，我说哎，好，同行，哎，老师同行怎么说？
4: 同行相当，
0: 咋配？
2: 相当，
0: 你说这神经病啊！你也得喊一下，咱们
7: 再来一下，我们直接来，前头走走，二。
3: 咋哩？零咋哩？
8: 很好，对，
4: 哥，
1: 哒哒哒哒哒哒。哎，可以，
2: 可以了。
1: 我们准备下去汇报了哈，请看第一组学员的表演，有请。
9: 这不感觉打排球的手势？
0: 小心啊，挡着脸。
2: 哎呀，
1: 好，
2: 好，
0: 好是好啊，看你们俩表演真紧张啊。
7: 师傅，对不起了。
1: 这么短的时间确实是不错了哈。
7: 你们跟我们太难了。
1: 好，来第二组，准备。
2: 扎佩，扎佩，
3: 相当，

0: 咋嘿？玲珑宫，一瓶加罗，一瓶酒红。
1: 相当
2: 相当好，
3: 好，

0: 好，好。小牛仔，
1: 李白，
0: 满座了，嘿。
2: 是。

0: 小女子历险记是吗？哈哈哈哈哈！小女子历险记，哇，可以啊，
1: 行吗？其他几个人会不会？
0: 哎，放了，
2: 我最后上去那下可以吗？啊，
0: 我最后上一下，
2: 好的，
0: 当，
2: 我一百分怎么办呀？
0: 一百分，这
3: 好了，杨峰老师到你了，准备，
0: 道具准备，
2: 应援，
0: 帆哥看得去吗？啊？
2: 你拿近点儿，哎，
0: 这近点儿啊！
2: 我们这么看行不行？
0: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2: 来来来，
0: 可以可以可以，
2: 来，
4: 好，开始。
2: 啊，牛啊！

0: 啊，牛啊，哎，
1: 傻哥，
2: 你牛你牛，
3: 你牛你牛，
0: 不，来吧，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吧。
1: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3: 必须选出一二三。
1: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特别欣赏杨凡老师的这个。第一个，你看他来不来就把服装整个都穿上了，然后呢，你看，而且他其实唱得很好，嗯，他把那个韵味那个小弯都唱出来了，
0: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第一名我会给杨凡老师，
0: 谢谢。牛啊
3: 牛啊
2: 牛啊
3: 牛啊！
1: 好，剩下的这两组其实都很棒啊。杂货机这组呢，还会根据人数，还做了一个小改变。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林哈，你看他这个手绢，这个手绢不容易啊。然后这组呢，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你们能把这个枪花耍得这么好，我真的对你们表示非常的祝贺。所以第二名是我们，第二名是我们这组啊。
4: 好好好。
1: 好，我们屈居第三名，
4: 谢谢，不屈居啊，冠亚季军全都在我们，
1: 挺好。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几位。

0: 应该再一次向各位老师们表示一下感谢。
1: 谢谢。
0: 我今天虽然时间很短啊，我们和各位老师就是简单了解一下，我觉得都不能算歌仔戏的皮毛，皮毛我们都了解不到。
2: 对。
0: 但是老师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认真的。
1: 是的。
0: 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在我们今后的这些流行音乐上面，可以和我们这些传统的戏曲有一些关联。
1: 对，非常期待。
0: 有一些嫁接。嗯，要不这样，咱们路演就请各位老师
3: 好
0: 到我们现场，好不好？哦，
1: 太好了，
0: 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作呀。
1: 可以呀，非常期待。
0: 谢谢老师，
1: 谢谢，欢迎
0: 您，
1: 谢谢，
0: 欢迎各位，
3: 谢谢。

0: 扫一下码，付一下费来。
1: 不要付什么费啊，没明白这爵士都进你兜里了，还行的老师们怎么分账啊？
2: 弄了半天爵士是你觉得是就是哈，
1: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迷带乐队，掌声。
0: 啊，这个乐队的名字什么意思？迷带，
3: 迷带，
4: 迷带，
3: 着迷等待。哦，这个发音是来自于厦门的一个口头语，
5: 迷带，迷带就是干嘛？
1: 干嘛？
5: 什么事儿？哦，
6: 咋在？
5: 比如说你碰了一下他，他会说迷带。
3: 有时候厦门人之间打招呼啊什么的，哎，碰到对，经常用得到的一个。啊，
7: 西米带机，
5: 啊，西米带机，对，迷带，哎，很聪明。
8: 老师们，你们什么时候决定在这一辆巴士上开始演出？
3: 我们这个爵士巴士啊，从去年12月份开始，因为我们最早演奏爵士乐都在这个酒吧的舞台啊什么的，都是室内。
1: 是的，
3: 其实和这个大众啊还是比较远。巴士因为是一个大家受众很广一个平台。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爵士乐本身离大家稍微远了一点点。
3: 远一点。
1: 然后上车之后，他又没法下车，他没法跳车，他必须得听嘛。没有任何人说我不爱听，他就说我走了。哎，他就不可能这样，所以他一定要听完，所以他间接他听着听着，哎，他就迷带了，等待中他就迷上了，他就感觉哇，这个太棒了，就这么好的味道，是不是？
8: 有道理，有道理。
0: 那也想问老师，就其他的，比如说普通游客坐这个车，然后听你们表演，他们是什么状态？
9: 他们会很享受这种，音乐加上风景，他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
0: 啊，这邻座的就成为朋友了。哎，你好，去哪儿了？老家哪儿的呀？哎，
1: 哇，太棒了！
3: 有的还很专业，有的甚至把乐器带上来了。
1: 哦，要跟你们一块儿见了，哎，是不是？
9: 好帅！
10: 我们可以一起见吗？
3: 当然，come on。
1: 那有什么？就说随机进是吗？
9: 我们待会准备了一首他的倍儿爽，但是经过爵士改编的，
1: 唱完之后要非常惬意那种，非常 sexy 啊，就这个 feel 倍儿爽。来，我没明白，这就是就他打鼓，怎么开始说唱是吧？
9: 对，
1: 看我来咱们厦门非常的精神，来鼓手开始，大的不动，大的不动。你这么着急干嘛？你慢点儿，你要干嘛去啊？上那是汽车又不动车，你这么着急干嘛？
8: 你来速度，
1: 速度啊！咱们要就是要 chill， 非常的慢，一、二。

0: 释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是随时唱起来就开心，对不对啊？
1: 这个真的
0: 是不是？
1: 哎，
0: 那能点歌吧？
2: 哎，我们来个闽南歌怎么样？哦，哎，对对对，那下面来个闽南歌，
3: 欢喜的好，
4: 欢喜
3: 的好，好不好？

0: 所以说爵士乐的这种编配，他们就是在于他们并不在乎，就是说什么听上去是原版那个感觉啊，
1: 是是是，
0: 就是几个配上就是唱下去了。
2: 对，他要的就是每个人的不同的对这个东西的处理。哦，其实他留下的只有和声。然后还有 tempo 和节奏，
3: 就像这首歌表达的一样，欢喜就好。
0: 那这个伴奏能不能唱《熊猫叫》？然后是可以，
2: 来来来来，
0: 我们试试。

0: 弹幕可平视是不是？
1: 真的，真的，真的，
2: 这种即兴的感觉好，就跟来厦门旅游那种游客的心情一样。特别放松，
3: 没有一个固定的玩法，但是怎么玩都行，都好玩，
4: 而且大家会相互给予相互调整，
3: 对，
4: 比如说听到你的和声我们唱也会调整，听到我们的唱你们和声也会调整，
3: 对，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1: 是是是，咱们这车上发生过什么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新鲜的故事吗？
3: 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个小孩子，他刚开始学小号，然后他非常喜欢爵士乐，然后呢父亲带着他来到巴士上，
2: 学习了，
1: 他就很痴迷这种音乐。
3: 其实他只有学了三个月的小号，但是他非常愿意带着小号上爵士巴士，然后跟我们一起玩一起演。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
1: 真是。
2: 爸爸，我立志以后就在车上表演了。
5: 老师们，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突然间给你们一首歌，你们马上能够扒下来吗？
3: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6: 可以
5: 可以。那你们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要不一起玩一玩，如果 OK 的话，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好，好，好棒啊！
7: 谢谢，谢谢，
2: 有合作的，
7: 完全完全
3: OK OK OK。
8: 我们有个小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嘉宾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衣服。
2: 这是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8: 闽南童谣的衣服要送给我们的嘉宾。
2: 巧了巧了巧了，今天我们还有龙母大礼包也要送给老师和同学们，来送给两位老师。
1: 啊，谢谢老师们，
8: 谢谢。哎，
1: 拿礼物拿礼物拿礼物，可以。
9: 喝了就一晚上，不止长一尺了，长十尺了。
10: 干杯
2: 干杯！预祝演出圆满成功。
11: 来来来，先预祝。
12: 预祝，
13: 所以这次老师们厦门各个地方都去了，我们好像做了很多的探索，
12: 非常美。
9: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儿是最早就是接受这个西方音乐的这样熏陶的一个地方。
13: 对，古兰屿琴岛，
9: 因为环岛就能够让我们在路上都能够看着海嘛，就是又在坐上那个二层的那个大巴，就能听音乐还能看海景。

0: 有那个夏威夷那种感觉哈、啊嗯，
1: 对
0: 对对，就感觉特别棒，就是慢悠悠的。
2: 我来这么多次，我没去过鼓浪屿，那但我之前在海边开那电动车，真的是感觉非常好。嗯，
3: 是啊，你开爽了呗？

0: 我说我怎么快吐了？我说怎么那么晕？
1: 还好不是我开的。
0: 刚才我利用吃饭的时间用 AI 为我们这一次旅行
2: 写了一首歌，
0: 拜托机器人给写了一首歌。哎呦，
3: 就是能直接写歌啊？
0: 对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厦门兄弟之旅》。
4: 姐妹也有啊，
2: 我们还有姐妹呢。
3: 什么？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这样了是吗？
0: 所以刚才跟你，所以
2: 感觉音乐人很有压力啊。哦。
3: 难听，
5: 是直接把它毁灭。
0: 刚才心林对我这首歌有点意见，就是只写到了兄弟，这样把兄弟姐妹都写进去了。哎，
4: 现在直接写是吧？
0: 对，
3: 这不错，可以每一分钟写十首夸自个儿的歌是吧？大张伟最大的，能不能那个？
0: 可以啊，
3: 伟大的大张伟，
0: 现在我就给你写一个啊，伟大的大张伟，
4: 歌好了，各位歌好了，
0: 先听他的。哎，我喜欢这前奏，
3: 我这已经是 OST 的后边了，
4: 确实是，
3: 这是 AI 唱的呀，
0: 对，
3: 没明白，就是你直接告诉他已经就写成这样了，
0: 直接就唱出来了，录好了，
4: 他旋律还可以，
3: 这已经还行了
4: 呀，这旋律还可以，真的还可以，
6: 比一些有水的歌还好，
4: 对对对，
3: 我没明白，这是机器写的呀，嗯。啊！这是现写的呀！
1: 我是崩溃了，他努力了数十年。
0: 我现在再创作一首，
3: 还有 break 呀！哎哎哎哎！你就写一首，我说这个叫《穷开心》，嗯，就叫《穷开心》。
0: 我叫写，
3: 他写的比我强一万倍的，强一百倍的话，
0: 写一首。
3: 我现在把手机吃了啊！
0: 好，《穷开心》
3: 要比他好，要比他
0: 比之前的。版本好听一百倍，
3: 万一真的一百倍怎么办呀？
0: 送声之前，我们来看看，如果他真的写完，我们现场评分，写的不如霸老师的，咱们就放心了。对对，
3: 首先，我觉得如果是个人的话，应该都会说人话，对不对？就是基本上都会说他是不如的。然后，但是咱们
1: 还是想听一下的，还是想听一下的。
3: 现在心情非常的忐忑，
4: 我非常期待。
6: 啥意思
0: ？New song ready，
3: New song 已经 ready 了啊 ，ready 比大张伟强一百倍的穷开心，你在哪？
4: 什么？
0: 没声称出来啊？给机器累着了。
1: 结果就是没有 AI 能够超越大老师的穷开心。
3: 超过是肯定能超过，但是重点在于我不在乎呀，对不对啊？
7: 只要我不在乎，
4: 就没有人能伤害我。